0: 方会继续施压。他亦指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亦都需要伊方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外长阿拉格齐于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紧，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亚曼外交部就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被困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0: 加拿大西部这一场山火在当地星期五首次被发现之后，火场面积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一倍，数以千计民众接到当局的疏散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火场面积已经超过95平方公里。路透社报道指山火失控，当局对卑斯省内的沙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的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沙默兰镇本身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当地有大约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沙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扑救大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沙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受炎热及干燥天气影响，包括安大略和魁北克等加拿大多个省份茂密的森林地区，今年都遭受山火蹂躏。来自墨西哥、澳洲、法国和新西兰的消防员协助救火。卑斯省已部署大约1500名消防人员，当地针对过百宗山火已先后发出超过30道疏散令和大约50个疏散预警。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三名国乒女将都获胜，协助国家队取得女单四强之中的三席，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力争包揽冠亚军。梁正涛报道。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上演八强战，三个国乒女将王艺迪、陈幸同、拐曼分途出击，全部报捷。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王艺迪在先输一局5-11之后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以局数4-1反胜晋级，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这个东道主球手在另一场八强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裕斌晋级。陈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直落四局击败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晋级，四强的对手是队友拐曼。拐曼在八强赛承接过往两轮强势，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大部分时间依然掌控比赛局势，以11-7、11-8、11-4先胜三局之后，第四局早田希娜背水一战，放开手脚进攻，拐曼以10-12失利，但是他随后迅速调整，第五局以11-6锁定胜局，以局数4-1淘汰对手晋级。男单四强亦都产生，分别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小松大登和韩国的吴俊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中至甚高。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5: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6: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5: 好啊，你嚟啊，
6: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生日快乐。
6: 不过五包好少。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8: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12: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1: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搞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12: 自我介绍咯，
11: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2: 早晨，今日是8月9号，一场的飓风红霞就将我们这一位本来预了两个星期前就带我们去飞天遁地的另类状元，一吹就吹到来到今日才跟大家见面。我面前的就是一位魔法状元啊。是啊是啊，他是港版大卫高柏飞啊，第一位呢就去到拉斯维加斯作专场演出的香港的魔术师来的。亦都是呢2019年十大杰出青年啊 ,Louis, 恩泽权 ,Hello, 早晨。
11: Hello, 各位听众好，淑梅姐你好。
12: 你好你好，正话呢出面啲小朋友见到你的时候呢好像当你蜜糖咁样。啊魔术师。
11: 小朋友都好喜欢魔术的。
12: 是啊，即是证明你那个的知名度是非常之高的。其实呢你在我心里面是一个胆大心细的奇人。因为呢你成功预测过很多很出奇的数字。譬如说呢你还记不记得在2010年的时间呢 ,9 月啊，你又预测了那个的恒指的收市点呢 是22000几，真的是很准确，点数后面的84你都 check 咗出嚟，咁犀利嘅，亦都预测过咧六合彩嘅搞珠结果啦，一头马啦，咁喂，其实即系你咪风生水起咯。
11: 咁呢个都系啲魔术嚟嘅。咁其实点解会做下，讲下点解会做啦？因为当时其实应该2010年嘅时候，啱啱我应该喺美国攞奖同埋欧洲攞奖翻嚟，好多即系媒体嘅报道。咁我就翻到嚟啊，有咩可以搞啊？即系你应该有啲后续噶，唔系做攞完奖就停噶嘛？我就谂，有咩可以做下咧？咁我参考下外国有冇啲。即係大事件，有啲魔術師會做啲咩大事件，參考份報紙，好多人會做一個預測未來嘅魔術。咁我第一次就做，香港人最關心嘅乜嘢呢？
12: 恆指。
11: 恆指啦，嘩，咁不如就試下玩下啦，點知個反應又好好喎。然後之後我就再試下。六合彩啦，六合彩跑馬啦，係啦，咁呢樣會勾起一大眾對魔術嘅關注囉。
12: 其實你可以諗到嗰個嘅號碼咁準確嘅時候，咁你點解仲要工作呢？
11: 咁呢个都讲过啦，系表演啦。如果真系嘅话，我就真系唔使做啦。
12: 表演嚟嘅啫，大家都要知道吓、其实咧，我谂咧就系 Louis 最想变出嚟嘅咧，就是、一个红馆嘅档期。因为20年前咧，你立下呢个宏愿，就我一定要上到红馆去表演魔术，成为咧第一位嘅香港魔术师，踏上呢个舞台咁样吓。
11: 系第一位亚洲魔术师啊，原来系。
12: 其
11: 实哇，系啊，啲朋友同翻我讲。
12: 系
11: 呢、這个愿望系我系咯决定做魔术师嘅时候，即系我会有好多幻想噶嘛，幻想自己我做既然我决定做魔术师，我会做成点咧？我希望做成点咧？我又系咪净系希望可以去简单地有啲活动表演？
12: 生日会
11: 系啦，生日会
12: 婚宴啊，
11: 婚宴。咁我当时我系谂得好大噶，我系即系我就要做到。啊、好似美國啊，人哋 David Copperfield 做到咁樣嘅，可以即係一個起碼將魔術唔係淨係標籤為啲小朋友睇嘅玩意，係大人都好好睇，係好好合乎潮流嘅一樣嘢，可以同演唱會歌星去媲美嘅一個表演藝術嚟嘅。即係嗰陣時我就有咁嘅宏願㗎啦，係。
12: 係係，二十年終於咁啊喺你即係生日前嘅。三日咁真係
11: 最好嘅生日禮物啦。
12: 冇錯啦，咁真係踏上紅館啦，成為咗呢亞洲第一位喺紅館出現嘅魔術師。嘩，你好犀利喎，穿越紅館。
11: 即係可能大家諗嘅穿越係咪一個穿越嘅效果呢，魔術嘅效果啊。咁當然亦都會有啦，喺入面嗰個穿越嘅成分，即係譬如我一個台上面突然間咁一聲唔見咗，去咗山頂嗰度出現啊。有我有咁做到嘅。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唔係呢一個魔術效果，而喺我書我最後面嘅時候，我都喺個少少個故事有講，因為喺25年前即係我嘅偶像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哥菲，佢應該係最後一次嚟香港表演㗎喇，都係喺紅館25年前嘅時候。
12: 2001年。
11: 冇錯，2001年。
12: 你有冇睇？
11: 我嗰陣時冇啊，好可惜、啊。
12: 我有睇，我見到大卫哥菲突然間喺台上面，然之後喺我後兩行嘅坐
11: 位。差唔多我就係做呢咁嘅嘢啦。
12: 搞錯係真嘅。
11: 真㗎。係咁我覺得我踏上紅館呢一刻呢、這個 moment， 我可以同我嘅偶像即係分享一個25年前嘅舞台，咁我相信呢一個先係真正嘅穿越紅館魔術之旅啦。呢個先係個最深層嘅意義啦。
12: 係係。哇！你攬住個女女，三歲嘅女女，
11: 三歲飛天，
12: 飛天。
11: 系
12: 有冇惊噶？其实小朋友惊唔惊先？
11: 佢唔惊，佢嘅惊唔揾佢，佢惊唔揾佢。因为呢一 part 其实都系好，我自己好中意嘅。呢、這个魔术其实都真系概系我唔系好敢做，因为我系有少少畏高嘅，系个人系啦。我就唔係好敢去做呢個魔術，同埋個難度亦都非常之高。咁但係就佢有個願望啊，將希望爸爸係個 Peter Pan， 佢呢個小飛小精靈側邊嗰、那個係啦。咁我就為咗佢呢個願望去就帶埋佢一齊去飛啦。咁係我相信一次嘅啫。咁佢而家三歲，啱啱好呢個年齡，你過幾年五六歲大夠咗飛唔起㗎啦嘛。抱起佢嘅時候，可能佢都冇咁未必咁有童真啊。
12: 咁啊點啊？做完之後呢位嘅小助手有啲咩嘅反應？
11: 佢都係好 outgoing 嘅，佢係唔係好怕醜嘅、即係佢有時同我出去做嘢，有啲記者喺度啊，佢唔知點解嘴行我出去，喂你影我啦，咁樣就擺 pose 咁樣嘅喎，三歲係啦，
12: 係即係完成之後咧，最滿足係乜嘢？
11: 當然係成件事啦，最滿足係真係好似即係發一場夢，廿年好似係聽落好似好耐，但係原來哇好快就嚟咗嘅咯，即係咁快就完咗啦。即係我而家都係喺嗰個 moment 入面㗎，係
12: 仲未醒。
11: 係啦，其實我每一晚發夢呢而家都係，即係我有少少可能係有啲壓力，可能我發夢嘅時候每一日都發夢都係返嗰個情景，但係有啲嘢出錯，就係、是、每一日哎呀呢、這個部分嘅時候有啲嘢解決唔到，點算呢點算呢，咁都喺之後發咗幾晚噩夢嘅，係啦，咁可能嗰陣時即係個可能壓力有少少大。
12: 即係籌備咗啲20年嘅啦喺個心裏面。
11: 係冇錯。
12: 所以呢就今次係好難得嘅。其實對於觀眾嚟講或者對於你嚟講最驚心嘅有冇有
11: 啊，有一 part 比较惊险啲嘅，我哋叫英文嘅 bullet catch 接子弹一个魔术，我做咗呢个魔术。
12: 啊，呢、這个就系咪就系话即系最危险之手
11: 嘅？系啦，最危险嘅，因为其实已经超过百几年嘅历史嘅啦，呢、這个魔术系好耐。 即係講真係清朝嗰時已經有魔術師去做㗎喇，即係外國嘅時候講個年代百幾年前。咁亦都係有12個魔術師因為做呢個魔術啦，咁就離世咗。
12: 喎、哦。
11: 係啦。
12: 哇，你做你仲做你太太肯俾你做嘅。
11: 佢知道即係我一意孤行嘅就比較難去阻止我嘅。咁但係我想要 once 嘛，今次我個 show 叫做即係我得一次嘅。即係一生人，即係我就心諗我一生人第一次機會，我有啲咩魔術我係好想做，好想試下，好想挑戰嘅呢。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魔術。
12: 係點樣
11: 㗎？係會
12: 真係有
11: 個槍手攞支槍出嚟，咁啊佢係真係擁有呢個香港個實彈射擊槍械牌照嘅槍手啦，咁然之後試一試槍先，對住嗰一把砰，咁然之後大家都見到㗎啦，即子彈射咗一個靶上面，試一試槍，然之後就搵現場觀眾上嚟幫我揀一粒子彈，然之後喺上面簽個名做個記號，咁確保射出嚟嘅係同一粒子彈啦，咁然之後就會擺入嗰個槍膛嗰度，子彈大家好 close up 咁見住。然之後我當然我會有著避彈衣啦，我係有戴護目鏡啦、耳塞啦。咁然之後我會有一個 moment 就係當所有人以為我隻手去 catch 嘅時候，最後尾嗰粒子彈簽咗名啦，子彈喺我個口咬住，咁樣就出現翻，就係觀眾同一個簽名嗰粒子彈嚟嘅。
12: 咁嗰個槍手係對住你個嘴呀？
11: 係
12: 呀。你自己驚唔驚？
11: 呢個係驚㗎，因為當然我都練習咗好多次啦，我好有信心啦做到，咁亦都曾經受過少少嘅傷啦。咁但係因為意外㗎嘛，即係呢個魔術咁耐，即係呢個係我哋叫做魔術界嘅一個詛咒嚟㗎。被詛咒嘅魔術咁多年嚟，你玩呢、這個你就真係要承擔呢個風險，個心理壓力都幾大嘅。咁同埋現場好多朋友都嗌出嚟加油啊，即係好擔心我啊咁樣。所以我見到我完成咗，我個反應都係比較激動。
12: 冇錯，係恭喜曬啊，恭喜曬！咁誒會唔會即係好快脆又再見到你再喺紅館出現咧嚇？阿 Louis
11: 有諗㗎啦，其實我已經即係 once again 啊嘛，我又即係預告過，好似一個續集咁樣啊。我諗最快都兩年。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其实咧，我哋而家听到咧 ，Louis 啊，嗰个嘅即系。條路好似好順咁，哇！梗係啦，最叻嗰個魔術師就係佢啦咁樣。但係原來你呢條路都唔係咁容易行出嚟㗎喎。
11: 當然唔容易。係
12: 咪啊？真係係都經歷好多下嘅。咁其實點解要做魔術師呢你？因為我知道你以前田徑又叻啦，籃球又叻啦，唱歌又叻啦，表演又叻啦，即係總之係幕前嘅嘢，你都係好叻嘅。
11: 識啲啦，唔係好叻嘅，識啲啦。
12: 咁啊，點解係要揀呢一個嘅魔術呢條路？
11: 反而你頭先講咧，即係我即係係咪周身多就冇張利咁樣，可能咩都想去試下。即係以前我嘅性格都係一個三分鐘熱度嘅小朋友、年青人咁樣嘅，即係細細個讀書又唔算好標青，即係係掹掹緊可以升到學，可以讀到上去咁啊，學一樣嘢又好似。有少成績又唔係太叻，亦都冇一個自己真係好想做嘅嘢，最緊要係即係個人生入面，即使都
12: 爸爸會唔會都叫你啊乖啲讀書啦，好似我咁樣做下校長咪好囉咁。
11: 佢當然想我做老師或者公務員啦，因為佢自己即係鐵飯碗㗎嘛，知道係啦。咁但係我都係一個坐唔定嘅人嚟嘅，我坐得唔係好定。咁我就到咗即係大學嘅時候就學咗魔術啦，入咗去魔術學會。
12: 點解會入咗魔術學會呢？係咪即係同你即係小學嘅時候一次嘅聖誕聯歡會有關呢？
11: 應該冇乜關係，嗰、那個反而係打沉咗我嘅。
12: 係
11: 啦，嗰個係嗰陣時係聖誕聯歡會嘛，老師揀咗兩個同學，咁啊一個我另外有一個肥嘟嘅，我叫一個肥仔咁樣。咁啊兩個你翻去練習魔術，睇下揀邊個嚟聖誕聯歡會表演。咁最後尾即係我自己好有信心，覺得自己做得好好。咁但係就結果揀咗嗰個肥仔，就冇揀到我嘅。咁我就冇再搞魔術啦。
12: 啊，咁點解你後嚟又即係提翻起呢個興趣咧？
11: 後嚟真係入魔術學會嗰陣時係。即係求其揀啲嘢參加一下㗎咋。即係冇乜。
12: 浸大嘅時間。
11: 係浸會係啦。我又冇話特別好有係咪之前已經開興趣絕對唔係㗎。我見到呢個會咪個都搵啲嘢參加，有啲人鍾意跳舞啊，有啲人唱歌啊 ,drama 咁樣，我又冇㗎，我又冇乜特別興趣。 咪是但啦，揀呢個啦，呢個學會冇咩人排隊，係啦，冇咩人去，咁啊就係咁嘅啫，好好奇妙嘅成件事係，即係嗰時第一屆嘅魔術學會，第一屆，而家已經去到差唔多第二十屆咁上下嘅啦，好似係。咁我就入咗去，發覺唔係好識魔術啲人，咁啊唔緊要啦，一齊去諗方法啦，去睇書啊，揾到啲資訊翻嚟自學自己玩啦。咁玩玩係，喂，好似幾好玩喎、啊。
12: 嗯嗯，
11: 好似幾好玩之餘，我又覺得自己係咪啲天分好似係咪叻啲咧？好似快啲上手喎、啊，對比其他嗰啲同學仔咁樣。
12: 學咗啲乜嘢當時？
11: 都係啲 close up 啊，劈派印仔橡筋啊。
12: 哦，
11: 第二屆魔術會我就做埋會長，
12: 好啊！
11: 我就立志嗰陣時，哇唔得，我覺得魔術呢樣嘢咁正，唔可以咁慘嘅，匿喺失蹤嘅角落頭，冇人理，咁我就將佢發揚光大，即係我諗好多橋嘅。點樣可以破魔魔術學會？其實淑梅姐你都幫過我嘅，
12: 係咩？
11: 你唔記得咗咧？
12: 點啊？
11: 嗱，嗰陣時廿年前咧，我當時嘅女朋友，即係而家嘅太太啦，佢係我大學同學，佢就喺香港電台嗰陣時有個叫做 Teen Power
12: 嘅，哦係，
11: 就 Web J 嗰陣時候有個嗰陣時大學佢就 hand up， 我諗緊點樣宣傳魔術學會，我就話：喂，你成日見到咁多啲名人明星，可唔可以叫佢幫我錄一句説話，即係支持浸會大學魔術學會咁樣？係啦，你都有錄過。
12: 系啊，
11: 系啊，系啦。当时我就
12: 为你打气。
11: 我记得当时第二届魔术学会，由第一届嘅得好似20个人，第二届已经去到几百人噶啦。
12: 哇，
11: 系啦，
12: 有啲巧啊你。
11: 系啦，有啲巧，谂下啲巧，即系将魔术又觉得唔一定包装到咁老土嘅，我哋可以系即系学下人哋街头魔术啊，成日走出去玩啊，魔术好似好有型咁样啊，即系试下各方面去将呢个魔术呢样嘢年轻化啲，即系再。即係人啲嗰時通常都覺得啲人跳舞好型㗎嘛，即係嗰啲 break dance 啊，轉嚟轉去啊嗰啲，咪唔係嘅，魔術都得嘅，我都可以好有型嘅，好好玩嘅，即係我希望咁樣去提升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过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山东泰山曾经四决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行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行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3: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一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12: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这个名字我就是比赛的时候，因为大狗哥飞去参加过那个比赛，而我又赢了那个比赛，媒体就帮我安了个这样的名
16: 字。他是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5: 他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魔术师，他到现在都是的，即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认识的，都是得他一个他厉害的地方，他将魔术带翻入去一个大众嘅视野入边。
1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系咪真系好兴奋咧？好激动嘅咧？即系成功咗，咁你会即系拍晒门啊！叫佢哋出嚟睇，出嚟睇咁样样，会唔会？
15: 啊，系啊！练魔术嘅时候，当然我住宿舍啊嘛，嗰阵时住宿舍练到咁上下，就敲门，喂，有个新魔术出嚟睇下，出嚟睇下，即系会咁样去搵啲宿友嗰啲一齐去玩咯。
16: 系系系，咁呢条路咁系一路行嘅时候，行下，真系谂住做职业噶咯，系咪啊？
15: 嗰阵时我就好沉迷呢个魔术学会，即系我系好想将呢个魔术学会发扬光大，即系觉得呢个系读书唔系我嘅本业啊，已经变咗嗰阵时，即系读紧大学啦，当然
16: 系你读大学嘅时候系读市场推广，
15: 系啦 marketing 嘅
16: 传讯嘅，
15: 咁就我就个心基本上就喺个魔术学会或者魔术嗰度啦，即系虽然我过咗妆啦，但我就。都是沉迷住嘅，成日翻去搞，点样可以搞好啲，学多啲新嘅魔术，又同其他大学一齐去搞
16: 下。有师傅嘅，
15: 我冇师傅嘅。
16: 吓，即系你哋嘅魔术学会都冇请到师傅。
15: 冇，
16: 你自己自学成功。
15: 系啦，咁但系会请一啲前辈啦，过嚟可能做下讲座啊，咁样都会有呢啲活动嘅。嗰时都冇谂过做职业嘅，就谂住嗰几年啊，我好开心喺呢个沉醉喺魔术嘅世界入边，又冇乜压力，令到我自己好有自信心，我又好似自己叻啲咁样，又可以去。其他大学啊，识下唔同嘅朋友啊，搞一啲 John U 嘅活动啊，
16: 系咪好受欢迎啊？
15: 嗰阵时我都系，我记得，即系我记得浸会大学有咩活动都揾我去嘅，即系嗰啲千人宴啊，搞职员晚宴啊，各大部门嘅活动，喂，揾阿魔术师啦，揾阿 Louis 过嚟表演下啦，咁样。
16: 咁呢啲系咪即系都系外快嚟嘅咧？
15: 呢度嗰阵时我觉得可能少少啦，唔系多，但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咯，即系去为日后我做职业魔术师嘅时候铺一条路，起码我自己都会攞咗好多 reference 啊。好多嘅影，嗰時都係有啲手提攝錄，唔係用電話咁方便啦，手提攝錄機啦，我就每一個 show 我都會去拍低佢，做一個 reference， 之後咧就我日後用咯。
16: 其實真係已經係諗定鋪住呢條路噶啦， 是
15: 都是有諗都有諗㗎喇已經係、都有諗㗎喇。
16: OK， 有冇做過第二份工先你畢咗業之後
15: 其實係冇。我有做過暑期工啦、
16: 哦、
15: 即係暑期工呢就做過啲 sales 啊、有做過咩呀、人口普查調查員啊即係有做過其他呢啲工作嘅但係你話長期全職嘅工作我係冇。
16: 都係魔術師。
15: 係呀全身
16: 全意。咁點呢點樣入到呢一個行列裏面呢有冇去搵啲即係師傅啊搵啲前輩啊去傾下咁啊屋企人又點
15: 我係自己諗㗎、我係自己諗我就好鍾意可能我性格問題我又即係唔好鍾意跟人哋條路我想睇下有冇條新嘅路或者係點樣去行到出嚟。當時你話做魔術師有冇得考牌
16: 係囉。
15: 基本上你話你自己魔術師你識一個魔術你都係魔術師嚟㗎喇嘛。即分唔到㗎一般大眾分唔到。咁所以我就首先我要諗點樣去係一個維持基本嘅生計先。
16: 嗯。
15: 基本嘅生計就係我去真係打開黃頁搵全香港最有可能搵魔術嘅公司打電話過去。係。即係可能婚宴公司 ,PR 公司廣告公司酒店宴會部搞生日 party， 各大中小學嘅課外活動小組負責主任，全部打電話去，我一個人做喺屋企，朝頭早起身就攞住就喺度打，就朝頭早可能
16: 咁啊自我介紹咯喎，
15: 自我介紹，我唔會介紹我自己，我係介紹我的公司，我嘅公司，即係我扮唔係我自己，我扮係扮自己助手，係啦，好似好有規模咁樣，但其實嗰個係我自己嚟嘅，打曬全部公司嘅導遊，朝頭早九點去，晏晝去到可能四五點咁然之後就
16: 啲反應係點呢
15: 因為我通常我都話我寄份嘢㗎通常我唔 send email 我係攞地址email 好容易唔睇咁所以每一日嘅四五點我就會攞住一大個袋我就會落去寄信
16: 魚翁殺網
15: 係啦咁都有啲效嘅有啲效用嘅係啦有啲學校搵下我啊有啲開始公司搵下我啊慢慢有啲相對比較大型少少嘅晚宴會出現到囉咁就開始儲到我嘅少少錢啦。
16: 係㗎咁幾好喎咁屋企人點睇呢或者你嘅女朋友
15: 咁當然佢哋係即係覺得魔術又唔即係首先覺得香港做魔術係冇得做嘅即係你唔會好似外國咁樣即係呢個唔係專業嚟嘅香港佢哋覺得魔術喺香港呢個市場入面可能都係即係好似大家覺得生日會入面見到魔術師啊小丑啊扭下波仔啊或者係好少有機會出現到一個喺一個主要嘅角色電視都冇啦電視都好少啦即係係。
16: 當年啊就係咁不過好多人都話我都鍾意睇魔術嘅不過唔想畀錢。
15: 係
16: 就係咁啊有得睇就睇啦咁樣。
15: 係啦覺得即係唔係一個好專業嘅嘢囉。
16: 係囉咁點算啊
15: 咁我就要去。
16: 點說服佢哋呢你可以行出呢一個嘅光明大道呢
15: 就慢慢我就不斷喺度諗囉我條線我一直都係有 plan 嘅。即係我唔係是但啦日日做就做啦冇得做就唞下啦我唔係我一直都有 plan, 儲咗少少錢啦嗰陣時候我就去比賽啦。即係你要同其他魔術師去分別嘅話你冇牌照冇得考我唔可以話我張 shirt 我叻啲你請我啦咁樣。咁但係你要你嘅客戶去請你咁你有樣嘢唔同㗎嘛我就初頭就會喺內地香港東南亞呢啲地方比賽咁有贏過亦都有輸過。
16: 喂你點樣可以即係有呢啲個把握可以贏呢即係呢啲魔術其實係咪有一本書裏面呢有呢啲有1234568個魔術你做咗佢咁過嚟啦咁
15: 又唔係㗎嗰時係要自己去。
16: 憑空
15: 要諗㗎喇開始即係嗰陣時我學咗幾年魔術可能都學咗六七年魔術嘅時候啦咁你要睇即係有好多睇人哋啲比賽囉即係人哋啊人哋點樣諗出嚟嘅呢去參考一下咁你自己諗咗一 part 出嚟咁然之後我就會再諗我覺得呢 part 嘢唔錯咁但係應該要衝出去咁我就喺度查下即係歷史上有冇香港魔術師喺歐洲魔術比賽攞過獎呢原來佢冇喎冇人攞過冠軍喎咁我就咁如果我得嘅話咁我就歷史上面嘅第一人㗎喇喎咁可能呢個都係啲 marketing 嘅概念啦咁我就喺度睇最近有冇啲嚟緊呢半年有冇啲歐洲有咩比賽呢咁我見到匈牙利用嘅比賽咁我就不如試下報名囉之後就會 send 一段我自己嘅 video 過去俾佢審核啦咁然之後審核完之後呢佢就你可以啦你可以嚟啦咁我就
16: 機票啊，
15: 自己買機票，即係儲咗啲錢啊嘛。咁然之後就過去，
16: 即係旅費全部
15: 冇嘅，自己的
16: 自己嚟嘅。
15: 自費嘅魔術比賽嘅獎金係不嬲都係比較少嘅，係啦。
16: 多唔多人參加？
15: 入到 final 好似都十個八個，咁初頭我唔幾十個左右咯。
16: 係嘛？咁啊嗰次嚇匈牙利，
15: 匈牙利嗰次好彩就攞到第一名啦，攞冠軍啦。
16: 係準備咗啲乜嘢嘅表演？
15: 即係我比賽我得一套嘅啫，我係玩啲火啊，放喺邊白鴿嘅。
16: 邊白鴿？
15: 有邊白鴿？
16: 嗰只白鴿係咪你拎過去
15: 嘅？嗰只就係唔得，拎唔到。嗰時好難嘅。好啦，你帶寵物搭飛機，尤其是係你咁遠，你係唔係內陸機，你係非常之高嘅難度，咁所以只能夠提前去。
16: 但
15: 係
16: 點解你
15: 主辦單位講去安唔安排到？所以我一定要提前再俾正常嘅魔術師再提前去，我要去同啲白鴿去訓練啊，再同佢哋 friend 啲啊，睇下用唔用到啊，去做咯。
16: 冇第二啲魔術啦，係白鴿就最有信心。
15: 因為呢一套係我自己。即係最有信心或者係最想做嘅、即係我又重新諗過套出嚟我又未必咁好喎、咁我就去堅持用呢樣嘢囉。咁、然之後攞咗之後啦，歐洲試下美國囉。
16: 哇，
15: 美國我就諗八月嘅時候有一個歷史好悠久嘅魔術大賽。咁我睇嘩呢個魔術大賽好嘢喎，因為呢個魔術比賽好出名㗎，因為甚至乎大衛哥白飛都參加過呢個魔術比賽。喺佢細個嘅時候 ,Abbott's Magic。咁我又試下囉，又買張機票，又 send 個 video 過去，又過咗個審核就過去。咁嗰個係比較偏僻嘅一個村落，喺密芝根 Michigan 嗰度搭飛機去底特律，之後再搭一個好細嘅飛機，個飛機好細嘅，好似小巴咁樣，得三排座位，啲行李係冇得寄倉，自己拎上去咁樣。去到密芝根地方係嗰時係收唔到電話嘅，即係冇信號嘅，仲要係係啦。去到呢個小鎮嗰度，呢個叫魔術小鎮啊，咁就去嗰度。
16: 點咁特色咧？佢
15: 好特色嘅係啊，好即係魔術小鎮咁樣，係啦，呢個咁樣嘅小鎮，然之後去嗰度比賽，咁又發生咗好多奇妙嘅故事啦，又揾唔到白鴿，有個好多有個朋友嗰時就係匈牙利識嘅，一美國人，佢就車我去，就每一次揸四五個鐘頭車去揾啲白鴿，揾咗好耐先至揾到。即係嗰次係因為冇魔術師又借到白鴿俾我，就自己揾，去到嗰度揾。我哋揾到啲白鴿，佢就唔係俾魔術師用嘅，係同一種嘅白鴿，但係佢就未俾訓練過嘅，佢有啲俾人哋
16: 係表演嘅白鴿嘅有。
15: 有嘅係魔術師專用嗰隻嘅，係啦，嗰隻叫 Dove， 唔係 Pigeon， 我哋叫 Dove， 係啦。終於揾到啦，租咗幾隻翻嚟啦，但係呢幾隻係就淨係俾人影相結婚放出去嗰啲嚟嘅，咁所以就我就已經提早啲就係嗰咗個幾禮拜去嘅啦，咁一個禮拜嘅時間就去同佢哋訓練啦，咁好彩，亦都真係好彩，因為嗰時我有病，有發燒，哇，好辛苦，然之後最後尾都做到出嚟。咁啊，完成咗個表演，我話有啲台下面啲朋友企起身拍手掌，佢哋又係
16: 點樣咁特色咧？嗰、那個嘅，
15: 因為係好多招數係我自己諗，係啦。咁然之後就攞咗兩個獎咧，佢係嗰個評判比嘅冠軍啦，一個叫做 People Choice Award 啦，即係觀眾投票都攞咗呢兩個獎。咁然之後，哇，非常之開心。咁呢個都對我作用非常之大咧，因為翻到嚟媒體就開始比較多嘅報導啦。哇，有個香港竟然有香港魔術師走咗去美國。个比赛攞到奖咁样系啦。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5: 咁呢个都系一个转捩点咯。
16: 系吓，仲有啊，你好多啲破纪录啦，吓都系你啊，即系系冇问题啊。大卫高柏飞嗰个纪录我可以破咁样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啊，全球最大魔法学堂
15: 系。
16: 系呢个系点样啊？
15: 呢、這个系即系我要训练用最短时间训练最多嘅人，突然间一齐可以做到一个魔术。
16: 三百几个小朋友一齐做。
15: 一齊做成功，
16: 咁
15: 呢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就自己做啦，就辛苦啲啦。嗰、那個一個極速水底解鎖逃脫也，佢仲有一個嘅。
16: 係啦，呢、這個咧就二零一三年嘅時間啦，好多人做而家都喺度即係講緊呢件事。喂，其實你點可以得咧嚇？幾多秒啊？廿幾秒？
15: 廿幾秒？廿三點七幾咁上下。
16: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點啊？即係將自己綁住。
15: 鎖住咁就鎖住手，所以鎖啲身啦，然之後作咗一件嗰啲叫 shake jacket 啦，即係綁住後面咧嗰啲風人衣啊，即係嗰啲係啊特別嘅人士著嗰啲。 然之後喺個水缸入咗去，咁然之後個健力士嗰個官就嚟到現場啦，就 check 曬所有嘢冇問題。
16: 係咪之前都已經有好多人即係破過呢啲記錄㗎啦？
15: 之前有一直有人係有破有追時間咯，即係過咗，我要再快啲，我要再快啲，我咁我又去追呢個時間，我要再快啲。咁然之後，我記得當時現場嘅時候係仲快過我平時
16: 練
15: 習嘅時候嘅，係啦，
16: 係。不過好似練習嘅時候都曾經試過差啲出意外。
15: 係啊，咁佢就有個同事助手，因為佢有塊板喺上波透明板撳住咗我，即係唔好俾我走甩啊嘛。係
16: 係。
15: 咁我喺度掙扎嘅時候，咁我捉親，咁我佢就以為我真係即係。挣扎紧扮嘢，唔系佢以为我喺度解紧锁，都以为我平时都喐嚟喐去咁啊，喺度整嚟整去咁样啊。然之后我就大力掹掹掹，佢先知道，喂唔得，我真系开始逐亲啦，佢先放翻我出嚟啦。咁
16: 系系系系，
15: 有惊无险嘅。
16: 哇，其实真系都几犀利，佢即系成日都练噶咯，真系呢啲。
15: 呢啲又要长时间训练啦，当然咁危险嘅事情。
16: 系，哇，其实呢啲嘅即系魔术咧，系点样构思到出嚟嘅？佢哋话十个魔术只有大概三个成功嘅，七个都唔掂嘅咁。
15: 系啊，
16: 点可以即系唔会打沉自己咧吓 ，Louis？
15: 即系大家见到我做到嘅，都系我研发出嚟嗰啲，系好多失败嘅，大家都冇见过嘅。尤其是最密集系就系拍电视节目嘅时候啦，因为嗰阵时要个量需要好大好多啊，即系你。平时我哋谂一个新魔术，我哋都谂一个半个，可能一两个月先谂到一个半个。但系嗰阵时系可能嚟紧三个月之后就要拍十集嘅电视节目，十集每一集你有十个魔术，你有新嘅，即系要喺短时间你要谂一百个魔术出嚟。咁我同我嘅 team 就不断喺度谂，喺度试，揾咗好多世界各地嚟帮忙，喺度做咁样。嗰个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嘅，不过对我嚟讲，
16: 系啊，系点样啊？嗰啲嘅 idea 系点样出嚟？点样爆发出嚟嘅咧？吓，
15: 嗰个就系逼出嚟嘅。即系逼自己逼试，即系通宵唔瞓就试咯。即系简单嚟讲，我哋都系做实验啫，等于一个科学家咁样 R&D 做实验。咁但系我哋系做一个魔法嘅实验。你话点样可以到啲灵感？嗰时系分根据嘅地方噶嘛，即系可能去茶餐厅有一 part， 去金鱼街有一 part， 咪食寿司有一 part 咁样，系好多酒吧有 part，
16: 街头魔法师
15: 系啦，街头魔法王啊嗰阵时，哇，13年前啦已经。即系每一个地点，你可能见到我做四个魔术、五个魔术，但系我可能系试咗二三十个魔术，我就系得呢四个系大家见到系成功咗嘅啫。
16: 哦，咁后嚟你啲路都越行就越顺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啦，甚至乎咧去到2014年嘅时间、Star Hall
15: 系啦、第一次做我嘅大型嘅 show 啊，个人嘅 magic show 啦，一个3000人，12年前咯。第一次咁嗰陣時就因為播緊節目，嗰陣時有電視節目嘅話，個反應係幾好嘅，即係我記得係個飛係都好快就賣咗啦。因為少睇到嘛，同埋香港有個魔術師我記得要好多 family 都買飛嚟睇。咁但係到我而家睇返嘅時候，我覺得係都係好幼嫩，應該可以好多嘢做得好返啲。即係如果今次嘅 show 紅館嘅 show 望返12年前嘅 Star Hall show 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你即係眼闊肚窄，你想做好多嘢，但係你根本你嘅能力未必做到咁多嘢，你做未必做到好精致。因為嗰陣時彩排到係我唔夠時間彩排嘅，我係臨尾有一兩 part 我係冇彩排過，我就直接就去嘅啦。
16: 哇！
15: 係啦，唔夠時間
16: 都 OK。
15: 因為我臨尾有一個變只馬出嚟嘅，記得當時係變只真嘅馬出嚟。咁呢只馬我冇得練習嘅嘛，我冇只馬喺度嘅嘛，係當時係真係去到 Star Hall 我先有嗰只馬。我要同一隻
16: 喺邊度嚟嗰只馬？
15: 嗰只馬係我即係朋友啦，中學同學。咁去元朗有個地方咪有好多馬俾人騎馬嘅，係啦，佢就喺度借一隻馬俾我。
16: 哇！
15: 嗰只馬佢真係好乖嘅，嗰只馬就嗰只馬拍好多電影嘅啦，已經係啦，喺個青馬大橋上面跑嗰只白馬就嗰只嚟嘅啦。當時去試，然之後都我哋真係唔夠時間彩排，然之後嚟啦，即場就嚟啦！第一次就喺台上面嗰下做啦，哇！唔應該，其實唔應該咁樣嘅，太過冒險啊，太過冒險。當然好好彩，當時係冇問題嘅，只馬變咗出嚟，然之後走落台同大家打招呼咁樣，係
16: 好大膽，好有冒險精神啊！不過真係難，你係港版大衛高柏飛啊咁，
15: 佢
16: 呢個名係點樣嚟嘅？
15: 呢、這個名字我就係比賽嘅時候咧，因為大豆高柏飛有參加過嗰個比賽，而我又贏咗嗰個比賽，咁媒體就幫我安咗個咁嘅名字，送咗俾我，係啦，送咗個名俾我。 佢當然係一個好偉大嘅魔術師啦。佢一直即係佢係佢到而家都係㗎，全世界唯一一個魔術師係有人認識嘅，即係全世界每項地方、嗯嗯都會認識嘅，都係得佢一個。到現今時為止啊、
16: 嗯嗯，
15: 歌手有好多，鋼琴家啊，舞者有好多，咁但係電影更多啦。咁但係魔術師都係得佢一個。咁呢個係佢叻嘅地方啦。佢將魔術帶翻入去一個大眾嘅視野入邊咯。
16: 嗯嗯嗯，
15: 可以係。佢好多創意，變走自由女神，穿過長城，飛越大峽谷，咁好多好多好經好經典啊！
16: 嗯，
15: 一講大家都哇，呢、這個就係都佢聰明嘅地方。你話物件與物件之間穿過，我哋舞台上面可能講緊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已經有啦，穿過塊鋼板呢啲舞，但係佢就一個好聰明嘅地方，我將呢樣嘢放喺一件最多人知道嘅東西上面，就是、放喺萬里長城嗰度做。萬里長城個個都知，全世界都知道咩嚟㗎，但係佢可以穿過佢，咁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諗法，一個思維改變咗觀眾去睇魔術呢個模式。咁正正就係呢樣嘢都啟發咗我多街頭魔術亦都係嘅，即係我哋喺劇院入面做魔術，我哋變銀仔橡筋好耐歷史啦，啤牌幾百年嘅歷史啦。咁但係你放到好生活化嘅，我唔係淨係攞呢啲啦，我可能攞支水啊，攞個電話，攞杯奶茶，攞個打邊爐啊，即係會觀眾變得係啦，好生活化嘅。觀眾覺得呢樣嘢係我平時見到嘅嘢，佢應該唔係一個道具，佢應該係好真實嘅，會有一個咁嘅概念喺度咯。
16: 係，你有冇諗過？有冇諗過即係變走香港任何一個嘅太空館？
15: 变走一啲嘢，我觉得呢个时代又未必好适合。但系呢个时代，我觉得都系要生活化。
16: 嗯、
15: 但系如果我喺香港谂住一个做一个地标性嘅魔术嘅话，我一直都好想做。呢、這个都系未有机会做啦。我可想同埋可以宣传到香港嘅。
16: 变走红馆，
15: 变我唔系我喺一个维多利亚港上面行路
16: 啊！
15: 喺、啊、个海上面行，都系
16: 中环行翻嚟尖沙咀。
15: 咁行太耐啦，可能系啦。咁行行一阵啦。
16: 啊，都几好、啊。咁、
15: 嗯、
16: 嗱，你亦都系咧，就系少有嘅魔术师，你系第二位嘅华人魔术师，去拉斯维加斯吓。刘谦
15: 系啦，佢第一位，
16: 就是、第一位啦。你就第二位啦。你仲去咗两次、啊，
15: 去两次冇错。
16: 系嘛？系点样开始有呢一个咁样嘅邀约咧？
15: 当时就完成咗我第一场咧 ，Star Hall 啦，我记得2014年嘅时候，然之后就有其他嘅站啦。我记得之后下一站去咗多伦多嘅，
16: 嗯嗯，
15: 去咗多伦多，
16: 又有去过澳洲啊，
15: 澳洲系啦。然之后到2017年嘅时候，就有一个、嗯、通常揾我啲系咩咧，都系啲演唱会嘅搞手，安排一啲香港嘅艺人过去搞演唱会。咁就见到我，诶、哎。香港有個魔術師咁得意嘅，咁然之後佢係參查下啲資料，咁然之後喂好似有得做喎，咁就幫我安排一個 tour 拉斯維加斯做。2017年去過一次啦，然之後上年啦，上年10月嘅時候就去咗拉斯維加斯第二次，同埋去埋三藩市啦。
16: 哇，咁安排咗啲乜嘢嘅特色表演啊，俾佢哋去欣賞。
15: 當然係烏香港嘅。
16: 嗯嗯，
15: 即係有今次紅館 show 入面有好多，我上年都有帶去拉斯維加斯做，即係譬如。打邊爐啊，邊奶茶啊，玻璃上面煮嘢食啊，雲吞麵啊，有個打小人嘅，係啦，好香港嘅成件事，即係我就好開心可以透過魔術去宣傳到我哋香港嘅一啲特色文化咯。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嘅香港，唔理事情有幾困難，環境有幾亂，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是，现在是，将来都是。

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系用紧同一部望远。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归系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村民就系我哋呢一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系属于我哋呢一个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正系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个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第一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宇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是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

0: 边做边学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生日快乐，
3: 有广播剧听。
4: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4: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7: 90分钟走遍世界，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剧，连内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利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10万8千里。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去边度买嘅咧？其实呢啲嘅
11: 外国会有啦，
12: 即系我哋画设计图啊。
10: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11: 即系我未必识画得好叻，但系我识大概系点样嘅情况。木工我又电子又要识少少，灯光又要识啲，摄影啊、相机嗰啲又要识啲，每样嘢都要识啲。识啲嘅原因，你要将你嘅要求用一啲术语同到嗰方面嘅专业人士去沟通。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其实有没有一个心情的第二天会见到大卫高柏飞？
11: 我有见过，有见过啦。之前去拉斯维加斯我表演的时候，我有看他的 show， 咁然之后我都系后台找他啊，我影了张相啊，咁样。
10: 嗯，佢点啊？有冇啲咩嘅鼓励你？
11: 喂，我相信他都见好多人嘅，佢都未必认得我嘅，咁但系都礼貌说啊，加油加油咁样。
10: 非常好啊！你咁受欢迎啦，电视台揾完你之后又再揾又再揾，即系唔单止系香港嘅电视台，
11: 内地
10: 啊，亦都要揾啊吓，我哋 Louis 啊出现啊咁样。其实你享唔享受啊？即系做电视
11: 都唔同嘅电视，你出镜嘅时候，譬如一个晚会上面，即系可能春晚咁样，好春晚可能即系6-7分钟。咁但你都要搞咗几个月㗎喇，要係啦，但係嗰6-7分钟係好多人睇住你㗎喎，同埋6-7分钟係好多㗎喇喎，已经係即係好多歌手，好多都係几个人唱一首歌㗎，就嗰啲已经係超级出名歌手嚟㗎，但你可以 hold 一个魔术节目 ,hold 6-7分钟，几亿人睇住你，咁呢个其实已经係好好嘅机会嚟。最佳拍档，最佳拍档就是我哋白鸽啦，系
10: 点样训练嘅真系？
11: 好耐啦，跟咗好耐啦，而家仲虽然佢比较少出场啦，而家老啦，咁但系仲养紧嘅。
10: 系初初嘅时间都系谂到用白鸽呢个原因系咩？
11: 少啊，好少人做白鸽。香港嗰阵时好似都系得一两个魔术师去做咁啊。然之后我觉得系。即係我又睇魔術啦，我就好鍾意睇到有生命嘅嘢變出嚟嘅，即係嗰下嘣，嘩佢唔係一副啤牌喎，佢唔係一個波喎，佢係一隻生勾勾嘅一隻雀仔企咗你面前喎，呢、這個個不可能性對我嘅衝擊好大喎，咁嗰時我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練習，我一定要做呢個魔術，咁佢哋就成為我最佳嘅拍檔。
10: 咁其實呢就講到話春晚啊，嘩去到春晚嗰度表演呢就真係會唔會即成個係唔同晒咁樣，因為可以一晚就走紅㗎嘛。
11: 係呀，呢個係一個好好大嘅機會嚟㗎，因為呢個係全中國最高收視嘅一個節目，即係年30萬，所有電視台呢都係播呢個節目㗎喇，冇第二個，咁都係一個習慣。因為我哋香港可能會少啲，但係內地呢佢哋以前呢就過年，因為佢哋成日去外省工作㗎嘛，過年就返屋企啦，全部返屋企，最重要就咩呢，就係、是、嗰晚年30萬一家人一齊食團年飯，然之後一齊睇電視睇春晚，就唔出街㗎喇，通常都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又食完飯就走咗出去啊，會行花市啊，去咗約到啲 friend 啊咁樣。呢個係個傳統嚟㗎，咁所以呢個節目嗰個應受性呢都係非常之高啦。咁
10: 嘩，佢邀請你嘅時候咁咪覺得係好
11: 好榮幸啦，梗係亦都知道唔係咁容易嘅。
10: 嗯，咁有咩要求呢？即係
11: 其實佢都冇乜特別要求，就係問我有冇興趣嚟做，有睇過我啲節目，咁啊可唔可以幫佢哋諗一 part 節目。咁當時係做咗一個大型嘅魔術。

0: 系点样？
1: 大型嘅魔术系从
0: 2020年
1: 同同有几位艺人啦，彭于晏个彭于畅一个吴磊，咁内地都好高知名度合作，做几个大型魔术啊，飞起上个纸箱入边飞下飞下，变咗个人出嚟啊！然之后我同个彭于晏又合作，就喺个冇嘢嘅箱入变咗十几二十个女仔啊！最后屘我就喺个箱度突然间唔见咗，我有好多观众直到出现啊！即系咁样一系列嘅大型魔术节目，
0: 系直播嘅，
1: 直播。
0: 哇！
1: 非常緊張，
0: 是
1: 尤其是最緊張是即是當時的演播廳就不是很大，演播廳一千人左右，
0: 嗯，
1: 但是你的腦入面知道現場一千人而已，看你是幾億人的嘛，
0: 神州大地，
1: 是幾億人看著你，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出錯，你又不是擔心我自己，我又擔心那幾位藝人，因為他們不是魔術師來的，哎呀他們怎樣呢，他們行不行呢，他們做不做到呢，
0: 之前你要訓練他們的
1: 很久的，一起就一起
0: 練
1: 成個月噶，個幾月噶，大家匿咗喺嗰度，因為佢有好多次彩排噶嘛，有七次彩排，而每一次彩排都係由觀眾嘅彩排，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喺香港啲節目彩排，
0: 就冇人
1: 戴副太陽眼鏡出嚟，攞住張紙或者講幾句，然之後就即係好嚴謹嘅，佢哋新聞嘅彩排，
0: 即
1: 係
0: 當真一樣，
1: 當真係做著曬衫化曬妝出嚟做咁樣
0: 嘅。咁樣點樣可以消減嗰啲壓力咧？嚇，
1: 冇噶啦，你要練到係即係唔使諗噶啦。即是你不可以想下一步做什麼，如果要想就很大件事的了。
0: 入曬了
1: 要音樂起你就知道要做什麼，做什麼東西，望哪裡鏡頭在哪個位，音樂哪個點，你要對得很準，那然後就過了個七分鐘了。就過了個七分鐘了。
0: 哇，
1: 即當時其實個 planning 很大的，即完了之後有做內地的巡迴啊，又有些廣告啊，商業演出啊，
0: 應該會啦。
1: 是啦，會是這樣想的。咁奈何嗰年就係疫情嘅爆發啦，
0: 係喎
1: ，exactly 係啊，
0: yeah.
1: 我係年三十晚做噶嘛，基本上年初一就嚟啦，啱啱好嘅就係、是。
0: 你當時係點樣去面對咧嚇，阿 Louis？
1: 當時就點解會點解人哋個個做都咁好反應，點我就會百年難得一遇嘅一個疫情咧，就偏偏我遇上咧。
0: 咁點搞？
1: 初頭諗住。應該冇事嘅，可能係咪兩個禮拜就會好返一個月，咁啊仲有少少熱度啦，咁啊再先去搞囉，咁但係唔係喎，三個月半年一年，咁你因為春晚有個熱度㗎嘛，你個熱度過咗都唔記得咗你啦，已經都即係嚟緊下一年就有第二個，或者下一年就有第二個節目。
0: 嗯，冇錯，
1: 係啊，
0: 其實當時個反應係咪好熱烈嘅，其實
1: 即係反應 OK 嘅，唔錯嘅，即係見到有個新人，誒、走咗出嚟，哇，邊個嚟嘅咧，都有好奇心對我呢、這個。這個魔術師是
0: 啦，係啦，咁但係即係都冇辦法，好多啲合約都冇辦法去，
1: 冇辦法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唔諗咁多啦。你疫情一嚟就幾年，你搞到個生計都出現問題嘅時候，你仲你就點去諗翻方法去點樣？呢條路應該點樣行咧？
0: 嗰幾年點算咧？
1: 嗱，頭一年都冇乜嘢嘅，都頂得住嘅。但係過咗頭一年之後，慢慢為嘢積蓄嘅咯喎，都見底嘅咯，
0: 都冇得表演，
1: 冇咯，係啦，冇得表演啦，完全冇收入啦。咁亦都我哋每個月都有開支啦，屋企啦、樓啦、我個工作室啦、車啊、車位啊、各方面啊、倉啦、係啊、放大道具嗰個地方啦。一路要咁樣頂住嘅時候，都開始都頂唔住，就要即係按咗層樓嘅，我又係，係啦，去支付住呢個費用咯。咁一係你唔做魔術師嘅啫。咁
0: 但係個倉裏面嗰啲嘅道具，你都唔捨得話，
1: 唔捨得我哋抌咗佢啊，
0: 都
1: 要
0: 繼續 keep
1: 一路。
0: 最大嗰個係乜嘢？
1: 哦，好大嚿嘅喎，嗰、那個。變咗一個箱，
0: 唔係
1: 可以變成二十個人出嚟，有個 box 好大個嘅。呢個係前幾年台慶有用過嘅，前兩三年係。
0: 哇！咁你就即係用完之後就要擺度，期待下一次再嚟。
1: 所以我就而家我都將好多賣咗出去啦。
0: 哦，
1: 係啦，
0: 有人買
1: 啊，外國嘅魔術師啊，去賣咗，因為我香港始終嘅地方貴，同埋我都未好有機會做一啲超大，即係我會保留一啲我最中意嘅。但我唔會。呃晒到啦，係啦，我而家就會即係自己會你要買新嘅唔緊要，你一定要放棄一啲舊嘅，你要保持個空間，每一次我只能夠我嘅大型魔術我就係佔用呢個空間嘅啫，
0: 去邊度買嘅呢？其實呢啲嘅
1: 外國會有啦，同埋又會有得訂做啦。你會自己想有緊啲新嘅諗法啊，大型魔術啊，然之後我哋畫設計圖啊，然之後揾人去做啊，然之後去試啊，都有我哋呢啲叫
0: 好多機關嘅
1: illusion builder 係啊，有絕對
0: 係。哇！你都好叻喎，真係連呢啲你都要懂至得。
1: 其實魔術師係咁，咩都要識啲。你可能未必樣樣好精，你每一樣都要識，起碼同人溝通到。即係可能你要識畫圖啊，即係我未必識畫得好叻，但我識大概係點樣嘅情況。木工我又要識啲，電子又要識少少，燈光又要識啲，然之後你攝影啊、相機嗰啲又要識啲，每樣嘢都要識啲嘅。起碼你識啲嘅原因，你要將你嘅要求用一啲術語去同到嗰方面嘅專業人士去溝通，等佢哋幫我實行到我要嘅嘢。
0: 嗯嗯，如果唔係佢話即係做極都做唔到，出嚟都未定嘅。咁但係當年啊，呢個嘅疫情咧，就俾好多人好多困擾啊，好似你啊，即係都唔知點算好，連樓都要安啊，咁樣都冇諗過要轉行啊。
1: 其實有啊，因為個太長啦嘅時間你要。因为无止境，你唔知道，你唔知几时完噶嘛？你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你唔知道。咁嗰时你谂，咁我可以做啲咩咧？我等唔到，我系要做啲咩？我系咪要出嚟？系咪要去送外卖？或者有咩适合我做？我嗰时都好惆怅，又谂过呢啲嘢噶。
0: 咁太太会唔会都？即系劝你、不如以后都唔好再做魔术师啦。咁
1: 佢。即係佢都知道我唔做魔術師可以做啲乜嘢呢，係啦，呢都同佢探討過好多次呢個問題㗎啦。咁反而嗰時就試過少少另外一個方向，做一啲 online 嘅嘢啊 ,course 啊，或者 online 嘅一啲 show 啊，但係冇辦法啦。係啦，你都始終魔術都係 live show, 現場先至會好睇，即係會鍾意去投入。咁好好彩嘅都真係三年啦，就慢慢有起色啦，就過去咗啦呢個疫情。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佢係港版大衛高柏飛 ,Louis, 恩澤權。冇錯，咁但係即係喺疫情未過去之前呢、你就你自己身上面呢就出現毛病啦。
1: 係啊，嗰陣時係2022年。2022年冇錯係啦。
0: 嗯。
1: 嗰陣時就有一個突發性嘅心臟病。
0: 係。
1: 啱啱
0: 當時唔係表演緊係咪
1: 前一日就表演緊、即係嗰段時間係有表演㗎喎。嗰段時間我簽咗個合約同海洋公園有一個長期嘅合約、即係搞咗個魔術園區咁樣嘅嗰陣時係。咁就嗰日我生日做完表演。
0: 6月28號你生日。
1: 28號生日係啦。然之後就去食飯，食完飯之後我就發得自己好似唔係好舒服，我太太都見到，我話做咩成晚食飯隻眼耷曬嘅，好似個人冇曬精神咁樣，唔得啦，我真係唔係好舒服，就揸車去咗醫院啦。然之後
0: 係咪之前嗰啲即係表演太激啊？
1: 應該唔關表演事嘅，咁去到醫院就發覺我其中一條心臟，即係人體有三條重要嘅心臟血管嘅嘛，咁你塞曬咁就拜拜啦，咁但係其中一條塞晒都係拜拜㗎喎，即係你通唔到，咁我就其中有一條塞咗 99% 啦，然之後嘩唔得，即刻要做手術啦，即刻做咗個即係我哋簡稱叫通波仔嘅手術啦、一個支架植入放喺心臟嗰度、
0: 即時做
1: 即刻做，咁過程唔好耐啦，你都知道，咁咪都痛就唔係好痛嘅，咁但係嗰陣時就會諗好多，點解會搞成咁呢，自己因為醫生都係好奇怪嘅，因為你咁後生就唔應該會咁樣喎，同埋你有咩三高啊，任何嘢都冇，血糖、血壓、血脂都係
0: 正常嘅。但之前即完全冇跡象你有事嘅個心。
1: 幾年前我記得我40歲幾年前我 check 過一次，因為嗰時有少少唔舒服，醫生叫我去你不如 check 下啦。嗰時塞咗少少，可能30%、40%，我唔使理嘅30%，你要到塞曬嘅可能講緊10至15年之後嘅事㗎啦。咁但係估唔到係嗰幾年就突然間去咗99%喎，咁呢個係有啲奇怪嘅。
0: 冇氣喘嘅。
1: 冇
0: 背脊痛嘅。
1: 嗰時心口翳悶囉、心口翳悶之後就去咗少少。
0: 都要
1: 好攰，好似想熄熄機呀咁樣個感覺㗎。
0: 但嗰日其實係你生日。
1: 嗰日生日係啦。然之後入去做手術室之前佢都會即係同我傾下你叫咩名字，恩澤權幾生日。 六月二十八号，然之后所有啲医护人员同我生日快乐，我哋都去做手术。
0: 唱生日歌，
1: 有冇唱生日歌？我哋有同我讲生日快乐，然之后就有去做个手术。夜晚好似夜晚嚟嘅，即系差唔多十点零十一点咁上下，十一点咁上下啦。
0: 心情好淡定，
1: 心情好忐忑啊！同埋医生讲话，哎呀，好彩你。即係我做表演嘅時候都會跳嚟跳去㗎嘛。即係我記得當日啊，我六月十號我都有個大表演要做，我要喺啲跳嚟跳去。但唔知點解嗰一下呢，我就覺得我唔想跳啦。即係我企我即係我個換人嘅魔術，突然間同我就嘣換咗位嘅。咁我企咗個箱嘅頂啦。suppose 我係跳落地下嘅，我要擺 pose。但係嗰一下唔知點解我又冇跳到，我就慢慢好坐咗側邊再落嚟咁樣。咁醫生都話
0: 已經唔舒服啦。
1: 可能係我就醫生好彩你冇跳落嚟，因為有時你突然間有啲刺激嘅話，你就會塞曬嘅啦嘛。會係咁嘅情況。
0: 所以哇，都好彩你當時都有呢個唔跳落嚟呢個個舉動啦。咁樣嚇，其實跟住嗱，二零二二年通咗波仔，
1: 係
0: 二三年你個女女出世喎，
1: 係啊，二三年就一個好嘅大嘅禮物啊，嚟臨咗呢個世上啦，我女
0: 結咗婚幾多年啊？
1: 結咗婚2019年四年啦，
0: 啊四年啦嚇，終於就有個女女出嚟，點啊？對於你嚟講，好似話改變咗你嘅心態喎，係咪咁犀利啦？
1: 都係啊，即係你嘅生活唔同咗，成日都會想見到佢啊，即係一起身第一件事就想揾下佢啊，到而家都係噶，即係。即冇見幾個鐘就開始又掛住佢啊！即以前可能成日都啊有時間啊，同你朋友出去啊，吃喝玩樂啊，玩下先去下旅行啊。但自從佢出咗世之後，就真係會再多啲陪住佢。
0: 嗯嗯，
1: 即因為嗰個快樂嘅泉源唔同咗，可能唔需要做啲乜嘢嘅，你可能同佢可能坐喺度啊，傾下偈啊，咁講下故事啊，
0: 玩魔術啊，
1: 魔術落去
0: 有冇㗎？
1: 都有嘅，落去樓下嗰度玩下，咁樣已經都好開心㗎啦。係係，啱啱我上年嘅拉斯維加斯我都帶埋佢去嘅有。
0: 哦，係啊，哦，
1: 係啊，
0: 嗯，咁佢見到你玩魔術嘅時候，佢又有啲咩同你講翻？
1: 佢又唔係好驚，即係好多小朋友佢上去嗰陣時都仲係兩歲，兩歲幾嘅時候，好多人即係嗰啲音響好大聲啊，嘣嘣嘣，演唱會級別。
0: 好緊張咁樣啊！
1: 係啦，佢又冇乜嘢，佢又冇黑冇喊，又坐定定，係睇足曬咁耐。今次紅館又係，因為今次紅館咧好得意嘅，有一幕咪同佢一齊飛嘅。
0: 係啊。
1: 冇彩排過，我自己有彩排過。我自己彩排嘅時候咧，我係抱住公仔飛，係去到當日六月二十五號。
0: 但你之前有俾佢知㗎？
1: 我佢知道，我成日講㗎啦，爸爸今次會實現你一個願望啦。我哋飛唔飛？飛佢每一次都我同你一齊飛，驚唔驚？我唔驚咁樣。咁我哋六月二十五號，我哋八點半開 show 啦，八點十五分開 show 啦。我哋排到差唔多成晏晝五點幾、五六點嘅時候，最後一次彩排，最後一下，我先至抱住佢，俾佢試飛一次，係一次嘅啫。
0: 係啦，佢點啊？
1: 佢冇嘢啊，佢覺得驚唔驚啊？唔驚。有冇問題？冇問題，得唔得？得，到時咧喺到時候咧，你就喺嗰度自己就行出嚟揾爸爸噶咯，可唔可以？佢話可以咁樣，好啦。咁然之後佢就成個 show 坐喺觀眾席嗰度，係啦，同我媽咪啊，即係佢嘅嫲嫲婆婆嗰啲坐埋一齊啦。個媽咪同翻我講，佢話佢唔知點解到咗一刻咧，突然間扭計喎。但我阿嫲嫲婆婆唔知道佢有飞天呢一幕噶嘛？
0: 哦，你冇讲嘅，
1: 我冇讲嘅。佢系扭计，做咩扭计？系咪要食糖啊？唔系啊，唔系要食糖啊，唔要。而家流眼泪话，我要揾爸爸，我要揾爸爸。咁喺度扭计，喺度好大好惨咁样。
0: 咁你太太应该知噶？
1: 喺个 panel 嗰度，咁咪同佢一齐。咁冇人知发生咩事。咁原来咧就佢知道自己差唔多时间要出场。系啦，佢
0: 仲未俾我上台。
1: 佢見到呢個畫面，好似因為我播片先噶嘛，播片嘅時候佢可能真係咁醒，佢知道自己出場，咁佢就
0: 三歲咋。
1: 係啦，佢就喺度拗計，然之後有工作人員過嚟接佢啦。然之後我之後，我媽咪同我講：，哦，原來佢知道自己要出場啊，嚟揾你啊。點解今日仲未俾佢出場？所以佢喺度喊啊咁樣啦。然之後佢就去到台邊咧，我一俾個手勢，佢我就啵啵啵啵啵啵啵走出嚟，
0: 好靚嘅裙仔，
1: 抱住佢咁就一齊飛上去啦。
0: 咁啊，你啊真係犀利啦！你啊好多 friend 啊都嚟捧場喎。點解你咁識得呢啲嘅藝人嘅？譬如胡杏兒啊、張智霖啊佢哋嘅。
1: 譬如杏兒就係、是。 都识咗好耐㗎啦，我哋2012年嘅台庆就已经合作表演㗎啦，係啦，咁亦都有啲共同嘅朋友啊，即係我有个亲戚，我叔就同佢个 family 好熟啊，有时都会见到啊，咁样佢先生啊 ,Phil 又一个好好嘅人啊，成日都会见到嘅。咁啊 ,Chilam 就其实 Chilam 唔系识咗好耐嘅，就近今年先认识㗎啦，喺、一个活动上面，即係喺坐喺台隔篱台，然之后大家见到，然后倾下偈，发觉佢又对魔术原来好有兴趣嘅。我说哇，咁不如你
0: 有冇收佢为徒？
1: 睇下我个 show 啦，咁样佢啊一就好啊好啊好啊，咁就邀请咗嚟睇我个 show 咯。系、啦，佢亦都佢嚟紧演唱会，都希望可以有冇啲魔术元素喺入边咧。咁大家可能会有嘅。
0: 哇，
1: 系啦，
0: 真系啊，越做越大啊吓。不过咧喺嗰晚嗰个 show 里边咧，就系、跟住咧洗版啊，好多人咧摆上去 Facebook 啊，摆上呢啲嘅媒体上。俾我哋见到，哇！你揽住个女女，所以有冇话你啊？你啲屋企人
1: 系
0: 啊，咁危险咁啊！
1: 网呢个都唔危险，
0: 知道你啊，所有安全嘅嘢都做足嘅咁样吓。咁其实你个点样个爸爸嚟噶？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女系好似我，即系佢嘅性格啊、样啊，所以我觉得我系好明白佢，即系佢唔开心，系即系点解会猛争，点解发脾气。我明白佢点样，但我就觉得我需要越早话俾佢听，有啲系唔应该嘅。咁我阿爸爸行过路系咁样系唔啱，咁样系唔得。咁我系完全明白你，因为你就系我嘅一个 mini me 嚟嘅，你就系复制咗我基因出嚟。咁我希望我系去教导佢多啲咯，用一啲唔好闹佢嘅方法，令佢系明白嘅方法咯，去做好啲咯。咁佢。都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来的。
0: 是叫做
1: Casey,Casey,
0: 哇真的大家都很欣赏你那种的勇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嘅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是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疫情咧就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好似你连楼都要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
5: 其实有啊，
6: 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
4: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菲 Louis 殷泽权。
5: 你要 plan 咧，你要有计划咯。因为我系讲紧真系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系有计划去做，记低佢，写低佢去实行，唔系得个想。你要有计划，咁样先系最好嘅。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咁又系个点样嘅丈夫咧？
5: 好耐啦，我同我太太话拍拖就到咗20几年啦。咁我觉得
4: 学校嗰度认识，
5: 大学嘅时候认识啦。因为我都太过沉迷魔术，即系喺个事业上面，我写咗时候会好忽略咗佢，亦都系冇乜点理。咁我直至到真系个女出咗世之后，我就会对我嘅思维改变咗好多。我
4: 之前你都系将魔术摆头位，
5: 系而家都系。咁但系我话魔术之外，我就系、是。一定是家庭，即是分配得好啲，盡量都會抽多啲時間啊，陪住佢哋啊，咁啊，希望啦，越做越好啦，我自己都會。
4: 咁其實即係你都陪住你高高低低啦，咁樣。其實即係殷澤權，你當遇到啲失意嘅時間咧，或者面前都唔知道應該點樣行啊，行左定行右嘅時候，你點樣去面對嘅咧？是不是魔术师、可不可以打通条路呢？咁样，
5: 即以前就会觉得，我做唔到嘅嘢就一定系唔好嘅。但系而家就会反而觉得做唔到嘅嘢未必系唔好，即系蔡永生买胭脂飞扑咁嘅意思。即系你可能做唔到嘅嘢，反而系对你嘅好。你要抱住呢个心态去继续去行，咁你自己起码就会舒服啲咯。咁同埋亦都系真嘅，你得唔到嗰件事嘅时候，可能你个即系真系个天觉得你未 ready， 未准备好，未有呢个能力去接受呢样嘢，咁你就去等咯。你咪红馆2年。为什么之前没有呢？可能未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两年前刚刚复苏，经济复苏，疫情过了，是不是那时候做你是最好呢？一批一即刻批你是不是最好呢？不是。今年哇，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最佳的 moment。我女儿有3岁，刚刚好，有个愿望，我又带她去飞天。然后刚刚这个环境这几个月又不是很忙的，有时间给我去筹备这个 show。刚刚又上年就做了拉斯维加斯，又做了一个很好的之前的预演在外国的时候。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去给我行这一步。
4: 是啊。鼓唔鼓励啊？鼓唔鼓励啲即系年青人啊，都好似你一样啦，追住呢一个嘅魔术嘅大路咧。
5: 我觉得可以试唔同嘅嘢，即系我觉得我呢个人生最特别系我系好迟先接触到魔术，系好多人都觉得，系咪细细个6、7岁要开始？当然你要俾佢试，咁但系唔紧要嘅，再试都揾唔到咪再10岁揾唔到都唔紧要嘅，10几岁都得噶。即系我系一个。样板20岁，我20岁先揾到自己嘅兴趣，都可以做到啲成绩出嚟嘅，所以你系唔需要怕迟嘅，即系你只要有个心，你有恒心有努力嘅话，你20岁都可以闯出一片天。
4: 最大嘅乐趣系咩咧？做魔术师啊，或者最辛苦嘅又系乜嘢咧？
5: 对我嚟讲最辛苦系，因为其实我都算系一个坐唔定嘅人，而魔术系我成日都要系坐定定去睇好多书啊，练习就孤独咯。你练习嘅时候又唔可以俾人知道啊，你自己一个人匿埋啊，去谂啊，去试啊，呢个孤独同埋呢个要好定呢样嘢，系因为我系。是魔术先可以咁样控制到我嘅啫，系啦，我读书我都坐唔系好定啊，上堂我又成日都周身俾蚁咬啊，咁样呢啲嚟嘅，咁呢个系对我嚟讲嘅一个，都系一个转变啦，因为魔术嘅我对我自己嘅性格上嘅转变啦，即系可能会准备充足啲， 即唔係當然對魔術嘅態度一定要係啦，你唔可以錯㗎嘛。但係對於我嘅做人嘅態度都係，你做每一件事你都要去準備好充分，你要諗好幾多樣嘢，你做出呢個決定嘅時候有咩後果會出現，而你呢幾個後果嘅時候你都有辦法啦。假設第一個 option 1做唔到，你有 option 2去救呢件事。彩排嘅時候我都會諗定所有嘅後果。
4: 係。
5: 呢、這個做呢個魔術有機會有啲咩情況出現？你一百次入面有一次會出現嘅情況呢，通常都係你on show嘅就係嗰一次㗎喇。所以你要諗定你點去救呢件事，遇到呢個情況你點樣去兜返住，咁你個心就好穩啦。即係呢個係個魔術處理危機意識嘅時候，去影響到我個本身個做人嘅態度，你要守秘密啦，對件事嘅謹慎性啦，你要諗個後果啦，做一個抉擇上面你係有幾樣嘢去包底啦，即係呢個會對我有個影響啦。
4: 要口密喎、
5: 啊。呢、這個當然係。
4: 真係唔可以講嘅。
5: 係。
4: 咁其實有時候我見到電視節目裏面真係有啲係揭秘
5: 嘅。係係係。
4: 即係話嘅原來係咁樣嘅，裏面有啲咁樣嘅小技巧啊喺度啊，咁先做到㗎。咁其實你贊唔贊成有呢啲咁嘅。
5: 咁當然唔贊成啦。即係打爛我哋飯碗㗎嘛。咁但係佢即係有人要咁做，而佢亦都係基於一個冇犯法嘅層面，佢一個即係魔術師不道德，即係對於我哋個道德層面上面嘅一個犯規。
4: 有冇啲咁嘅規矩咧？
5: 有魔術師嘅規矩嘛，唔可以公開魔術嘅秘密啦，已經係有一條好大嘅規矩就係、是。咁、但係佢咁樣做，我哋點去應對咯？就係、是、我哋應對嘅，咪創啲新嘅魔術。諗一啲新嘅魔術，我要諗到係連你都唔知道我點做嘅，你咪踢爆唔到我囉。係啦，好多，所以我好多原創嘅發明，好多魔術師唔知道我點做嘅。即係有上面外國嘅魔術師 send 過嚟，哇，我可唔可以買你呢一個魔術，我畀錢你啦，你賣畀我啦，由當年嘅六合彩嗰個預測六合彩，一個全新嘅創意。到我做街頭魔法王入面，好多魔術都係我同我個團隊嘅原創，好多嘢。你就要有呢個心去創新，人哋唔知你點做，佢都爆唔到你啦。
4: 係，咁你冇賣俾佢？
5: 我冇，我想 keep 翻俾我自己，或者俾 case 用自己。
4: 會唔會啊？對佢有冇呢個咁嘅期望咧？
5: 我都冇逼佢做魔術師嘅，我覺得，但係佢可以學下咯，玩下咯。咁你可以，我覺得要俾佢試多啲唔同嘅嘢咯。
4: 有冇遇過真係最驚險嘅一剎那咧？
5: 最驚險嘅一剎那，
4: 全部都順利，
5: 全部都唔係順利嘅，但全部都驚險，又全部都啱啱好又得嘅咁樣，係啦。通常都彩排都係
4: 有驚無險，
5: 有驚無險彩排嘅時候都係，譬如今次紅館 show 彩排嘅時候都，kick 都好 kick 嘅。臨期最後當日25號去到最後總彩排嘅時候都唔算好順嘅、都係 kick 嘅，都係有啲小問題出現啊，或者係個 production 啊，或者係我自己魔術上啊都有問題出現嘅。咁但係都好彩，即係到咗真正演出嘅時候咧，大致上都順利嘅，冇一啲大嘅甩漏嘅。
4: 好啦，咁啊紅館夢啊已經係完成啦嚇，20年嚟嘅紅館夢已經係成功啦。咁、下一個係咩夢想啊？
5: 下一個我希望即係我會繼續做我嘅巡迴啦。而家啱尋日又去內地睇一個新嘅場地啊。係啦，咁啊喺內地可能喺外國都會做，咁啊做一啲我未做過嘅地方啦。然之後我諗緊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好似外國咁樣，即係拉斯維加斯有個地方啊，每一日有個地方俾我喺度表演咧，咁我就真係可以好好打磨我自己嗰個 show。擺喺度，可能我未知啊，可能係澳門有冇咁嘅機會，但係澳門係好相似拉斯維加斯嗰個發展㗎嘛。咁你話即係甚至拉斯維加斯都有傾過嘅，即係咪直頭喺嗰邊駐場都有傾過，
4: 係啦，但你
5: 未落實嘅，未落實嘅，仲傾緊，大家都咁都有咁嘅可能性，有個機會。咁呢一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嘗試。第一。穩定啦，成件事
4: 都係我哋嘅驕傲喎。
5: 係啦，你穩定成件事就咁呢個都好緊要啦。咁另外都係我自己好想做嘅一樣嘢，因為你會長年累月喺一個固定嘅地方嗰度，你打磨你嘅演出，因為巡迴要考慮好多嘢嘅，你要帶幾多嘢過去，一個貨櫃幾多個貨櫃，你要 pack 到入邊，方唔方便演出，你要入場嘅時候，你可能得一日嘅兩日，你只要入場，你就要做嘅咯，你唔可以有啲好複雜嘅魔術。咁但係如果你固定嘅地方咧，就真係可以好好去打磨，去精緻化，將一個最好嘅魔術就呈現俾觀眾咯。
4: 咁其實咧，去呢啲賭場嘅地方拉斯維加斯咧，去做呢啲嘅演出咧，係咪同普通譬如一個嘅場地係有好大唔同㗎？
5: 拉斯維加斯嗰個場，咁上年去嗰個咧好新嘅。叫做 Resource World Theatre， 咁一個5000人嘅場地，好靚喎，即新嘅場地。咁去到嘅時候，那個感覺係即都係好壯觀，即係好少見到一個咁，因為佢係劇院啊嘛，佢唔係體育館啊嘛，你好少一個咁大嘅劇院嘅裝置喺度，而呢個地方亦都有好多出名嘅歌手喺嗰度開嘅演唱會啦。咁我記得我做 show 之前，佢有 Janet Jackson 啊，有 Katy Perry 啊，本來。Celine Dion 佢都係嗰度搞 show， 但係因為佢個有個病唔係好舒服啦，但係佢嚟緊好似都會喺翻呢個場地呢度做嘅。咁同埋嗰邊嗰個文化有少少唔同，我哋好睇 show， 即係好鍾意有睇 show 嘅，即係去拉斯維加斯就唔係淨係賭錢嘅啫，睇 show 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所以見到好多唔同嘅 show 嘅，而魔術係都係屬於頭位，因為好多個 magic show， 咩 show 啊？起碼七八個 magic show， 大型嘅 magic show 喎。咁嗰個氛圍啦，係好好啦，即係可能好 relax 嘅，即係唔係好似搏殺咁樣嘅，即係著住拖鞋，成日拖住個小朋友經過個賭場啊，玩兩下先咁樣，然之後我哋又去睇個 show， 然之後又行下食下嘢，係啦，好 relax 嘅成個環境。但係如果澳門可以做到，咁就最好啦。
4: 系，咁佢哋会唔会即系都担心啲魔术师喺个赌场度运作嘅时间会变啲咩出嚟咧？会变走佢啲
5: 筹码？唔会嘅，咁咁多魔术师喺美国系啦，
4: 系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咁其實你都有睇嘅，大衛高柏飛嗰個演唱
5: 好多次咯，睇過
4: 好多次嚇。
5: 同埋佢係一個好即係都求進步嘅人嚟嘅，即係我睇咗佢，我諗10次8次嘅啦，有。係。即係我拉斯維加斯都去咗6、7次。
4: 嗯，都係為咗佢。
5: 唔係，我喺度做嘢，即係做嘢。之前去做一啲唔係自己嘅 show， 咁但係都會有啲其他嘅活動啊、宣傳啊，會去嗰邊做。咁每一次去嘅時候，都你會見到佢，又改咗少少喎。有改咗少少，即係佢不斷想令自己進步，有再加多啲嘢落去咁樣嘅。咁佢啱啱喺4月嘅時候就完成咗佢喺拉斯維加斯最後一場演出啦。今年4月30號嘅時候喺 MGM。咁嚟緊有啲人就話佢退休，嚟緊佢有啲新嘅動向，咁啊暫時未知住，咁係都可能佢都唞下啦。我覺得佢都好辛苦，因為佢好勤力㗎，佢通常每日做一場嘅啫。佢係做2場，每人有時做3場，而佢嗰個內容係做90分鐘嘅喎。係啦，所以佢係都搏殺咗好多年，好辛苦。
4: 係，有冇啲佢啲魔術喺你嗰啲魔術裏面出現啊？定係盡量都唔好。
5: 唔係嗰個飛啦，臨尾個飛啦，因為記得。當年喺紅館啦，大衛高柏飛都有飛噶嘛，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致敬啦。25年之後，
4: 係嗱，而家咧你就港版大衛高柏飛啊，有冇信心你係成為世界嘅恩澤權 Louis？
5: 我當然好想啦。咁要令呢個魔術去衝出國際，你一定有自己嘅獨特性，你成。即唔係有少少唔同，你要好唔同，你要改變咗人類觀賞魔術嘅模式，好似當年 Copperfield 咁樣，係好難好難好難嘅事嚟嘅。但係我哋要對住呢個方向不斷不斷去行。雖然你可能未必做到，但係你一定會做得好少少好少少好少少嘅。而你問我最開心嘅咩時候，我最開心嘅時候就係我表演魔術，你哋喺台下面拍手掌嘅時候，就係我最開心嘅時候嚟㗎喇。
4: 你呀即係結清啦，咁你得到結清呢應該唔單止係魔術方面你嗰個嘅成就啦，亦都有呢啲嘅對社會嘅即係貢獻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喺魔術之餘仲做咗啲乜嘢呢？
5: 咁10大傑星都係我冇諗過會攞到一個獎項啦，因為由細細個就聽過㗎啦呢個獎項。咁然之後得到提名，咁我就要諗下自己點解我有咩資格得到呢個提名呢？咁其實都係有聽人講過有3個方面，你都嘅行業入面你嘅標杆性，你係咪做到一個頂級，你行業入面嘅頂級，呢個係其中一個。第二就係你對個行業有咩貢獻。第三你就係利用你個呢個優點，你個叻嘅嘢去對社會有咩貢獻，咁呢3樣嘢囉。 咁臨尾嘅時候有機會，我都有撞返當日嘅一啲評判啦，即係主評判啦咁樣，佢哋傾返嘅，點解會將呢個獎俾我啊，或者佢都有考慮過嘅，因為佢係第一次俾呢個職業魔術師㗎嘛，之前有好多嘅醫生啊、醫生好多啦，運動員好多啦，咁就係佢就話你嘅魔術路係好值得俾年輕人去效法啦，追尋夢想啦，咁然之後佢就覺得我嘅做義工嘅方向亦都係好特別啦。嗰陣時我係會有一啲，即係我係好鍾意諗一啲特別啲嘅嘢。即係我做義工，我就覺得乜嘢先係真正有意義呢？你係要攞一啲人哋做唔到，你嘅獨特性去幫到人。即係你唔係，即係派米當然係好多啦，派米好多人去做啦。咁我做嘅話，都係好件好事啦，但係又好似用唔到我自己嘅能力喎，咁樣。咁當時我就諗咗一個去同一個盲人心光盲人院嘅合作咁樣。會唔會可以有啲魔術令到佢哋有機會感受到呢？因為即係佢哋睇唔到嘢，啲人就覺得佢哋一個冇睇魔術嘅權利㗎嘛。咁然之後當時我就去到做一個探訪嘅時候，就同佢哋傾偈。然之後哇，原來佢哋唔係㗎喎，有一個女士佢同我講，佢哋係好鍾意魔術㗎，但佢冇機會睇到。佢曾經試過叫朋友帶佢去睇魔術，咁我睇唔到嘢，咁我喺度睇唔到嘢點樣。然之後有個朋友喺旁邊講俾佢聽，而家魔術師喺台上面，突然間變咗個人出嚟，而家變走咗啦，而家去咗觀眾席，佢聽魔術。咁我問佢個感受，佢就覺得聽到人的反應，但他 feel 不到個魔術，因為始終魔術是有視覺化的嘛。我就試下想一些魔術去給他們去感受一下。我就設計一些魔術。
4: 怎
5: 麼即譬如你怎樣感受呢，即我沒有一些東西，他的手沒有東西，然後打埋突然間有些東西在他手裡面。他就 feel 到個魔術咯。他就感受到咯。這個是同埋我去做了這個資源，我也是整了一些嘅課程啦，去教他們啦，令到他們去更加提升個自信。即譬如我設計一些顏色的魔術去教他們，你反而這個是很特別，因為我看不到東西，你反而要我教一些顏色的魔術，即可以有多顏色卡在這裡，即他是魔術師，一個視像者魔術師，他會叫觀眾隨便揀一張顏色卡，他就反而可以知道他是揀了哪張顏色卡，你幫他設計了一些這樣的，我覺得就會有一些
4: 哇，你連這個失明人士你都可以教到他做魔術師，
5: 教到教到，是的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有意思的。
4: 满意吗？你满意自己所走的路吗？
5: 满意的，开心的。即是你问我，如果你虽然我到了现在这一刻，我是不是很富有？我又不是很富有，但是我是好，我的人生是很特别咯。我希望找到一样东西，我可以自己骄傲，令到我的家人骄傲，而我是令到香港人骄傲，亦都我可以去世界各地这样去做一件事，是我是都是无悔。你说要我再选择的话，我做返一個公務員，穩穩定定嘅收入，做喺寫字樓，或者係我做一個高級嘅行政人員，做一個經理咁樣嗰啲，我都寧願做返今日嘅恩澤權。
4: 當年呢，曾經呢，家人啊或者你嘅外父外母啊，都未必係即係完全贊成你行呢條路。你而家有啲咩說話好想同佢哋講啊？
5: 多謝他們的相信，即可能他們初頭的反對就不是為了反對，是那些擔心，但是我相信他們慢慢由反對變支持，是見到我的恆心，你是見到我是這麼努力去做一件事，由細到大沒有見過我去對一件事是這麼堅持的，那可能在這一點你就會看到可能會有少少發揮，那今天走到這一步了，那起碼都做了一個有用的人啦，有用的人啦。
4: 系咁啊，好啦，咁啊，请你鼓励下啦，鼓励下啲年青人啊，因为又绑啊放咗绑啦，咁啊需要搵嘢做啦，咁样佢哋点可以行出自己想行嘅路咧？
5: 我觉得你要首先有目标方向啦，有梦想都好紧要啦。谂到一样嘢想做嘅时候，你要 plan 啦，你要有计划啦。因为我系讲紧真系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系有计划去做，而计划是好容易諗，只要你不斷喺件事上面，你不斷諗不斷諗，你唔好放棄佢嘅時候，你就會有㗎喇。計劃記低佢，寫低佢去實行，唔好等，即刻去做。這個我咁相信係有夢想之餘，你係有計劃，唔係得個想，你係有計劃，咁樣先係最好嘅，我覺得。係啦，夢想、計劃、實踐三個步驟。 梦想计划实践要尽快尽快尽快去做。
4: 咁不过而家我就做住魔术师先啦，我就会变一首歌出嚟，你讲就得噶啦，我就会播的。如果你要点唱嘅话咧，我唔知阿 Louis 你会点样拣咧？送俾边一位？
5: 送俾我嘅屋企人啦，我女啦，我太太啦，我妈咪啦，爸爸啦，婆婆啦，
4: 系
5: 系咩歌都得噶，
4: 咩歌都得噶、哦，你一讲就得噶啦，我即刻就可以、
5: 啊、
4: 可以有嘅。
5: Okay, 我哋点呢个一步一生，
4: 一步一生
5: 系啦，
4: 主唱嘅
5: 许志安
4: 系。
5: 呢首歌系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都会令我谂翻起好多嘅画面啦，即系每一步点样行过嚟，我出世嘅时候，我婆婆去照顾我，然之后就。我爸爸妈妈，然之后太太就将我交咗俾我太太去，即系我每一呢一生入边都系一个被照顾嘅人多啲嘅，我觉得，即系好多人嚟锡我，系啦，咁啊好多画面，好感恩，咁所以我希望听住呢首歌嘅时候，每一次我都谂翻呢啲画面，会令我好感动咯。
4: 嗯嗯，
5: 系啦，咁但系嚟到呢个 moment 啊，我觉得就被照顾嘅角色，我要调翻转啦，去我女嘅时候咧，我就要照顾翻佢多啲啦。
4: 有啲咩说话好想同太太同埋女女讲？
5: 咁希望你哋都会开开心心啦，继续支持我啦，咁我亦都会继续去支持你哋啦，去照顾你哋啦，继续喺呢个人生嘅道路上。
4: 多谢晒，
5: 好多谢晒宋梅姐，
4: 恩泽权 Louis， 继续发挥你嘅正能量啊吓，为我哋香港咧继续添之彩。
5: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许志安一步一生，多谢 Louis， 香港魔法界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不甘心接受剧本的人，要继续为自己创造梦幻的奇迹。Once 的红馆希望好快脆 Once again 再度闪耀全城啊，甚至乎真的出到去维多利亚港水上漂，我相信他会做到的。手法千变，初心不变，变出一个个属于香港，属于恩泽权自己的时代。不单止香港，有一日可能世界舞台都是属于他的主场。 Louis 加油啊。是啊，时间总会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大时代。下个星期我这位的主角，无论哪一个时代他都是大明星，不单止是影迷的偶像，亦都是圈中人的偶像。他红足七十几年，他拍过二百几套的电影，做过导演，还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他八十五岁荣获金像影帝，我相信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位。冇错，下个星期就等我哋一齐嚟重温23年前2003年6月一次珍贵嘅专访，等我哋一齐怀念呢位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我哋到时见，拜拜。

0: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的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未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和总统姆舍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姆舍奇在双方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塞方支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加大力度扩大双边贸易。泽连斯基感谢塞尔维亚在医疗和能源领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

0: 日快乐，
1: 陪你一起办公。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出席收听收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我是今日的主持萧乐文。来到第二个星期的地区咨询会，继续会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的网站、香港电台的流动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还有香港电台的 YouTube 频道、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的 Facebook 专页，都会是同步直播我们今日的咨询会的节目的。政府早在6月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是今年的施政报告的咨询的。在这个几月来其实都进行了多场咨询会，而今天我们就会来到地区进行这一场的咨询会，听大家的意见的。今天我们来到九龙塘这里，在现场有大约是120名的参加者是出席我们的咨询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些是来自基层，也有一些是中产退休人士，后生仔方面有青年，有学生都有少数族裔等等的。同上个礼拜一样，今日有不同的官员出席的。先介绍先，有行政长官李家超。早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除了特首和司局长，还有其他不同的官员和局长在这里，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还有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丽，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仁娟，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多谢咁多位官员嘅出席啊！讲讲今日嘅节目流程，会一路去到12点钟，两个钟头啊。头一个钟头咧，我哋都会喺礼堂呢度啦，直接可以让到参加者举手啦，系发问，对于五年规划啦，或者系施政报告佢哋嘅意见咧，可以直接提嘅。咁之后嗰一个钟头咧，我哋就会分组去到唔同嘅课室啦，让到参加者同唔同嘅各个官员啦、司局长咧，系直接交流佢哋嘅意见。我同特首咧。

0: 就会去到唔同嘅课室啦，唔同嘅小组啦，听下大家嘅意见系点样嘅。呢个时候咧，先请行政长官李家超都讲讲啦，你都第二场嘅我哋嘅地区咨询会啦，佢有啲咩期望或者希望想听啲咩咧？
1: 首先系非常多谢约120位市民咧，今日嚟到九龙塘出席我哋嘅地区咨询会。今次嘅地区咨询会嘅意义咧，我重复系。有特別意義嘅，因為我哋係香港第一次會係制定我哋五年規劃，咁所以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點樣可以令到香港整體施政啊、發展啊以及民生方面更好呢？今日我係希望聽多啲意見嘅。另外呢就係每一個諮詢會。我都感覺到大家是很踴躍發言的，所以我是很重視今天多聽意見，所以我的時間是盡量交給大家，好吧，我多留意大家的意見，請大家踴躍發言，多謝大家。
0: 好，唔該曬特首啊，大家都將時間咧即係交俾大家啦，即係急不及待咧。知道頭先有啲朋友咧都已經係舉一手咧，知道佢哋想發表意見啦。先介紹先，我哋呢一節咧嘅主題係啲乜嘢啊？有土地、房屋、交通運輸、創科、金融同埋文化體育方面嘅範疇嘅咁。頭先有一啲朋友咧就已經係即係舉一手啦，想發表意見嘅。先請前面呢一位女士先，貴姓啊？請問？
2: 我姓黃嘅。特首咁多位司長、局長、政府官員、市民大家好。除了最近我和特首提出了針對 AI 和職場結構性改革進行教育改革的建議之外，今天我想進一步就青年人安居的問題提出這個建議的。我們經常都聽到在香港呢想靠自己買樓成功就不是關鍵，就不是成功，而即是不是努力，而是先要有一個富爸爸。咁睇返官方嘅數據啦，35歲以下嘅青年自治居所比例由20年前接近 30% 呢顯著下滑到唔夠 15% 嘅。超過七成嘅青年人上車係需要靠父母嘅授期。更加令人心痛嘅就係喺公屋輪候嘅輪候冊上面呢有大概90,000嘅青年，咁有唔少嘅大學生畢咗業之後為咗保留資格呢就唔敢加薪，亦都唔敢升職啊。所以呢我好想誠懇咁樣向特首同埋團隊請教，喺特區政府第一個五年規劃裏面點樣重構一個真正具備流動性嘅房屋階梯，俾到我哋嘅青年人可以睇到安居落業的希望啦。咁對此咧，我就想提出三大嘅建議咧，俾特首去考慮。咁第一咧，我就知道特首喺北部都會區嘅建設花咗好大嘅力度啦。咁咧就我嘅建議就係建立青年宿舍同埋北都資助首置嘅銜接機制。建議咧將住滿若干年數嘅青年宿舍嘅青年咧，佢哋部分嘅租金轉化為北部都會區青年首置房屋嘅首期儲蓄儲。部分嘅計劃，咁優先咧就俾到佢哋喺北都青年發展嘅青年咧，俾到佢哋呢啲嘅資助房屋優先嘅分配啦。咁喺第二方面咧，喺革新資助房屋機制去釋放青年嘅生產力。咁對於連續抽籤咗三次都唔中嘅青年咧，就實施呢一個累進加租，放寬首次俾到佢哋申請資助房屋嘅入息寬免，鼓勵佢哋勇敢去追求佢哋嘅事業，同埋最後咧去重塑階梯式嘅按揭計劃，去喺前五年咧低息漸進供款嘅方案。咁多謝特首同大家。
0: 唔該曬黃小姐，講到有啲關於青年人嘅住屋方面啦。後面嗰位先生應該已經攞咗麥嘅，係個姓啊，
3: 係姓陳嘅，係文化藝術界嘅。咁喺政府帶領底下咧，旅遊業咧其實所帶嚟嘅經濟效益咧係成效有目共睹嘅。咁所以下五年要行嘅咧，相信咧就係要更深層次咁去鞏固呢個一程多行呢一個充滿可行性啦同埋潛力嘅方針嘅，吸引更加多外國外籍遊客嚟到香港咧，繼而引進大灣區或者嚟香港走個圈啦。其實咧，我同埋其他嘅藝術家咧都有呢一份願景嘅，都好想出一分力。嗱，舉個例啊，假如我邀請例如倫敦 West End 一出嘅音樂劇嚟到香港演出啦，咁呢個吸引內地旅客之外咧，更加能夠達到就係方便香港市民，即係唔使去到倫敦去睇啦，惠及嘅當然係香港嘅市民啦。 但是如果要引入外籍旅客人流的话，香港是必须要造就一个自己的 IP， 一个具香港代表性，一个能够吸引外籍游客来到轻松观摩，要看得明白的长期性的娱乐艺术演出的。这一样才可以和其他邀请来香港的国际艺术活动发挥出一个最大的化学作用的。近年我们有音乐剧大壮王，以前其实也有一出的大型音乐剧叫城寨风情的。当时是破天荒由香港话剧团、香港中乐团、香港舞蹈团联合这样去制作的。但是盛况空前极，最近呢都是做到几十场的啫。咁资源之外啦，原因是因为即係我哋香港九大艺团佢嘅社会使命啦、营运责任呢，并唔係去为一个 show 或者一个项目 IP 而设嘅。咁所以要替做一个专属香港文化嘅推广性艺术 IP 呢，喺呢个年代呢係需要有一个有别于以往筹备嘅思维同埋方式嘅。可能真係需要政府要主导啦，联同商界啦同埋文化界携手合作啦，仲有一个崭新嘅资源分配形式呢先至可以造就㗎。当然啦，可能就咁话区区一个娱乐艺术演出呢未必可以改变整个环境㗎，但係可以令香港呢多一份后盾啦，多一件嘅旅游业宣传品啦，俾艺术界出一份力去添加一程多行喺经济发展上嘅能量，做到文旅融合㗎。
0: 好，唔該曬陳先生，喺文化藝術方面都講到點樣可以吸引埋一啲嘅旅客有個咁嘅吸引力嘅。呢一邊嘅係呢位先生。
4: 特首早晨，各位司長、局長早晨。咁我就想向喺香港。
0: 貴姓啊先生？
4: 我姓陳嘅。
0: OK， 好。
4: 我就想香港 AI 同埋機械人相關企業出海問題提問一啲呢方面問題。咁對於取得海外訂單或者正準備拓展海外市場嘅AI 機械人企業而言咧，困難咧有時唔係淨係揾買家，係仲要包括不同市場嘅產品啦，同埋無線通訊認證啦，喺安裝啦、培訓啦、備件供應啦，以及持續嘅一啲維修同埋呢一個技術嘅支援方面工作都好多。呢啲工作都好分散，成本高，單靠中小企咧，往往難以建立一個可靠嘅網絡。咁我想請問政府咧，會否即係同呢一個貿發局、生產力局、駐外嘅辦事處、檢測認購的機構和海外系統整合商設立針對 AI 機器人或者巨星智能企業的出海加速計劃，例如先聚焦在東盟和中東市場提供一個個別合規的清單認證的支援，在在地服務夥伴配對和示範項目，協助企業不是只是買得出，可以裝得到、收得到同埋長期服務做得更好。唔該曬。
0: 唔該曬。有關於 AI 機械人嗰啲嘅技術支援，包括認證方面，我哋呢個時候再有邊位係想表達意見嘅，請大家都舉手啊。側邊呢位粉紅色衫呢位男士舉起咗，係啦。咁啊，呢位第一位係，跟住側邊都係戴眼鏡黑色衫呢位男士第二位啊，仲有最尾舉手最尾嗰排啊舉手嗰位男士係啦，喐緊手指嗰位第三位好，有請。
5: 是，各位大家好，我姓陳的，我是從事自動化設備和汽車零件設計的。現在國家的人工智能發展得那麼快，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提供給我們的中小企去學習、去部署，來到將人工智能融入企業，這樣可以發揮到我們香港的創意，同時也可以跟國內的強勁生產力對接，令到我們的 engineering 界呢數字化轉型得更快，香港的產品、產業和生產力更有競爭力的。咁另外第二呢，我亦都留意到好多行業有斷層的現象，如果可以做到一個二次創業的平台或者機會啦，令到退休或者是有經驗的師傅啦、工程師等等能夠同志同道合的後生仔、後生的一輩新舊聯手分享經驗，能夠得到更高的效率，相互進步的。亦都有啲傳統的藝術啦，或者係呢個技術啦，得以傳承嘅。多謝咁多位。
0: 好，唔該曬啊。跟住側邊呢位先生。
6: 我姓劉，是一位創業者。行政長官、各位官員，大家好。那特區政府這三年以來的搶人才方面有顯著的效果，為本港帶來了可觀的經濟貢獻。不過我們也必須正視香港深層次的人口挑戰，尤其是總和生育率低於替代水平、勞動人口萎縮的問題。 所以我认为人才引进政策不应该孤立的运作，应该成为人口政策框架下的组成部分。所以期望特区政府以长远的人口政策为基石，平衡引才，鼓励生育，同时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人口产业的载体，构建完整的人才生态。所以我有几点建议请政府参考。第一点是以长远的人口政策统领人才规划，建议政府在五年规划中制定清晰的香港人口长远政策方向，明确定立我们中长期的人口规模结构目标，并建立动态的监测机制，让社会有清晰的预期。第二点是把鼓励生育纳入核心的人口政策，建议由一次性的现金奖励升级为涵盖托育服务、税务支援、家庭和职场友善以及房屋优次的长效投入，为本地人口长远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点，人才政策应该由广纳迈向精准加留用，确保人才引进与产业的发展挂钩，并与北部都会区等长远规划的承载力匹配，最终实现引进来住得下做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以下的建议供政府参考，谢谢。
0: 好，唔该晒。都讲到关于人才同埋人口嘅政策咧，都讲到一啲建议啊，点样同一啲嘅产业发展咧系挂钩嘅。好，后面头先举一手嗰位先生系，
7: 我姓赵嘅，我想讲一讲嘅系关于而家再培训计划一啲措施上嘅优化嘅情况。咁我哋睇到成个世界 AI 喺度改变啦，人口结构啊或者就业嘅情况都要适应。咁我睇到香港嘅再培训局咧已经推出咗政策去做呢啲比如引入咗 AI 课程啦，学额而家增加咗，咁政府系做咗一定嘅嘢。咁但喺措施上咧，亦都俾一啲比如失业人士可以免费课程。但系有啲咧系再培训，尤其一类型我系一啲系就业挂钩嘅課程嘅合資格會員咧，呢啲課程嘅學員一般都有8000蚊嘅政府回 reimburse 翻佢嘅費用啦。咁呢部分係現金嚟嘅，咁我睇得到呢部分現金咧，呢一部分人士未必係失業人士，好多係在職人士嚟，佢只係想優化自己嘅知識技能。咁我哋都睇到香港而家嘅好多飲食業都好慘啊，咁佢哋好多人消費啊。咁其實我政府呢個計劃呢個8000蚊可唔可以做一個優化啲嘅話，既幫助一啲而家好似因為少好多人北上消費，星期六星期日去食肆嗰度，可唔可以啲8000蚊變成一個可以有一個選擇，一個現金攞8000，或者攞8800，俾打俾多少少啦。因為我話我攞8000蚊現金同攞8000蚊現幾個飲食券冇分，我不如攞現金啊，我靈活啲。咁但你又想幫助呢啲咁嘅飲食業，可唔可以變成係比如打多10%？你如果攞呢個飲食券嘅話，就要8800蚊。咁你攞現金就8000啦。咁但係入呢個計劃。你都要嗰啲特定嘅飲食嘅行業咧，佢要參加先得。咁你但係個行業裏邊咧，佢參加你計劃，佢係要等於如果政府幫你俾啲券，你係個人攞，你都要承擔嗰10%，即係話頭先俾佢嗰個 percent 俾咗8800嘅時候咧，咁係俾8000，佢都要即係話佢攞住8800蚊嚟嘅，但係嗰、那個即係有800蚊係個企業自己承擔，即係佢俾咗10% discount 出嚟啦。如果開呢現金，因為政府發呢啲券咧，其實係誘導咗你多咗市民嚟你度消費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個計劃可以優化到地基。既然呢個錢已經要付出啦，可唔可以去幫一啲特定企業？而啲特定企業佢哋係自己都要承擔翻10% 呢一個成本啦。呢、這個我建議，唔該曬。
0: 唔該曬趙生，我哋爭取時間，我哋聽到一位啊，好，就側邊呢一位舉手嘅先生，可能要快少少，精簡少少啦，大家。
8: 好，特首、各位司長、局長、主持人，大家好，我姓張。是土生土長努力升級轉型的眾多香港中小企的第二代的其中之一個。我們主力是做緊國家的新材料。今天我想就市區創科空間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議。現時政府已經將人工智能、半導體、新材料作為重點的創科方向。不少資源是集中在北部都會區。其實在觀塘、九龍灣這些昔日的工業區和新的商貿區同樣有很大的潛力。過去政府在各區推行社區客廳，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援，成效廣受肯定。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走多一步，在地區的基層推廣社區創科實驗室，目的是在社區裏面提起學生對創新科技和新型工業的興趣，讓一些有理想、有 science 的 talent 的學生，即使他們未能夠即時入到去這些比較大的科技園區或者北部都會區，他們都可以在自己在社區裏面先培養一些興趣，可以作出第一次的嘗試。本人亦都希望建議由相關的政策局牽頭，善用這些商廈、工廈騰出的部分作為社區創科實驗室，配備基本創科的設備，例如 3D 打印機、 電子語言工具，又或者可以配合一啲工作坊同埋導師嘅指導，可以令到我哋學生同埋青年人可以由構思走出去初步嘅實踐，做一個新嘅模型。咁咧，同樣亦都可以喺地區咧創造好多本地嘅技術嘅就業嘅崗位。國際上有好多唔同嘅成功例子，內地喺成都透過智慧融城應用場景實驗室，將城市變成智慧應用嘅測試平台。喺日本大嘅城市都設立咗市民嘅工房，喺可以讓呢個居民喺日常生活入面接觸到數碼嘅製造同埋工程嘅技術。英國同埋芬蘭亦都喺中央嘅圖書館入面開放咗創客嘅空間，提供咗 3D 嘅打印同埋一啲科創嘅設備，可以支援到市民同埋學生由創意走向實物嘅製造。呢啲成功嘅例子已經證明到喺市區嘅層面，創科嘅空間可以提供俾青年有孕育嘅搖籃。Okay.最後，我希望社區創科實驗室呢個概念可以喺香港地區培育新一代嘅創新人才，未來嘅高端科技發展注入新嘅生力軍。多謝各位。
0: 好，而家呢個時候都交俾特首啊，即係整體都回應一下幾位嘅啲意見啊。
1: 多謝大家嘅意見先啊，好廣泛嘅，不過我扼要咧係回應幾位市民提出嘅一啲佢哋諗到意見嘅範圍咧。首先是關於我們置業方面，特別是青年，其實是置業是很多人都想有，我們對於置業階梯的豐富是不斷做的，北都給了一個機會我們的，包括那個空間會多了，那我們的面積可不可以起大一點呢，還有我們整個活動空間會不會好一點呢，這個我們是關注的，但是呢整體在譬如排隊去上我哋公屋嘅咧，其實個人數一路減緊嘅。喺最高峰咧就係150,000人排隊啦。一般家庭、一般嘅申請者嚟講咧，而家係跌到100,000到，即係跌咗1/3。咁呢個我諗係兩個原因啦。第一咧就係因為好多因為社會發展啦，導致一啲人變咗少咗啦。第二咧就係因為我哋大量嘅建咗好多公屋啦。亦都有居屋啦等等，咁就流轉嗰方面咧，導致多啲單位。呢個我哋努力做嘅。另外咧，涉及文創方面，我好認同咧。如果我哋有一個香港嘅品牌咧，係世界認可嘅咧，我哋一定係好好嘅。但係咧，呢個咧就要大家努力啦。政府咧喺資助啊、場地啊、政策方面咧，一定係推動文創多元發展。但係真真正成功與否咧，都好靠我哋嘅。我哋嘅作家我哋嘅藝人，咁如果我哋做到一個香港嘅品牌，我梗係大力支持啦。我哋政策方面咧，一定會係令到咧個環境咧係非常幫助到呢方面嘅發展嘅。另外咧，中小企嘅支援咧，我係知道嘅。包括咧特別喺科技 AI 方面嘅應用，點樣令到佢哋係更容易升級轉型咧？又或者我哋出海嘅時候點樣令到 SME 或者中小企都更加容易出海咧？呢個我哋都好重視。另一點咧就係大家提及嗰個人才需求同埋鼓勵生育啦。人才需求咧，我嘅政策係咩咧？睇下我哋喺邊方面個需求，即係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嗰度考慮我哋係要有咩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嘅。鼓勵生育，我哋改咗政策啦，以前咧係唔參與嘅，而家我哋咧好多元嘅咧措施係鼓勵生育嘅。
0: 轉頭翻嚟再傾下，我哋要。

0: 上午10:30，由梁正滔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怎样令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更好的意见。他說出席上一次諮詢會的時候，感覺到市民都踴躍發言，希望在今次諮詢會留多些時間給市民表達意見。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強颱風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料白海豚強度維持或者略為減弱，以颱風級或者強颱風級，今晚至聽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登陸之後強度逐漸減弱。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預計浙江和上海大部分地區有大暴雨，浙江東部沿海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國家海洋預報台發布海浪紅色警報，預計浙江近岸海域將會出現5至8米巨浪。上海市應急部門昨日已經轉移安置崇明區、洋山港等危險區域超過30000人，當局亦都在小區和地下停車場出入口等地方設置擋板和堆放沙包。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新加坡總統尚達曼，祝賀新加坡共和國成立61周年。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新關係發展，願意同尚達曼一起努力增進戰略溝通，引領中新全方位高質量的前瞻性伙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國務院總理李強亦都向新加坡總理王循才致賀電，說中方願意同新方共同努力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拓展互利合作，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為兩國各自發展提供助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致新加坡外長維民的賀電中亦都說，願意和維民一起加強兩國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的協調配合，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繁榮作出積極貢獻。土耳其外長費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國近日達成的共同防務協議是為地區帶來持久穩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強區域自主權，不應該局限於現有三個國家，應該繼續發展壯大。他說有更多國家表達加入意願，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階段加入。費丹當地星期六在訪問中說，共同防務協議中的共同防禦條款在技術上和北約集體防禦條款相同，除非受到攻擊，否則聯盟不會採取行動，強調伊朗不是聯盟的目標，任何不攻擊三國的國家都不會成為目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啊。
6: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8: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隻腳係有重心，邊隻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9: 星期六朝早9点，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繼續回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在香港電台第一台和港台電視32會繼續直播的。在現場這裡亦都繼續有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各司局長是聽大家的一些參加者的意見的。跟住下來那節我們希望想傾多些的主題是教育、青年、扶貧、醫療同埋社福。咁頭先有啲朋友都已經係舉咗手係想發表意見嘅啦。請呢位女士先去。
2: 特首、各位司長官員、現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姓林。我本身就是從事一個金融的合規工作，近年一直都很關注人口老化、銀髮經濟和科技創新等帶來社會的機遇。今天我就想提出一個比較生命和很具香港特色的方案，就是一個長壽資產的代幣化。香港人口是急速老化，根據政府處統計，65歲以上的人口會持續上升，而長者的醫療、照護和退休的生活需求都會持續增加。与此同时，香港其实有很多长者都拥有一些物业或者资产，但是未必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应付未来的照顾需要。我认为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社会的福利问题，亦都是一个金融创新和一个产业的发展机遇。香港近年很积极推动一个资产的代币化，包括一个数码的债券和现实世界资产的发展，亦都建立了相关的监管和一个沙盒的基础。我建议可以政府研究全球第一个的长寿金金融试点平台，透过一个区块链和一个资产代币化的技术，将部分和退休、健康照护和长寿相关的资产去转化为可以投资的产品，同时去结合人工智能、健康数据分析和乐龄科技，去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长寿风险评估服务。模型簡單來說，就是讓長者去有一個更加穩定的退休收入，令到創科企業可以擁有更加多的應用場景，同埋令到國際資本可以參與我們亞洲的銀髮經濟發展。香港擁有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地位、成熟的監管基礎、一個 BRFI 的發展基礎，同埋大灣區一個龐大的市場。咁我相信香港其實有條件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個長壽的金融發展創新中心。咁香港已經開始一個代幣化的債券、基金和現實世界資產，我建議下一步香港應該成為全球第一個去將長壽發展成為一個可以投資產品類別的金融國際中心。咁多謝各位。
1: 好，唔該曬林小姐。講到關於佢一個概念，長壽資產代幣化的一啲建議，前面呢位先生。
3: 特首、各位司長、局長，大家好，我姓呂嘅。今日我想就地區治理嘅青年參與方面提出一項具體嘅建議，就係全港設立制度化嘅地區青年關愛隊。現時地區治理同埋社區服務主要都係由街坊義工去進行。咁就青年嘅參與大部分都係屬於一次性嘅短期義工服務，欠缺常態化同埋制度化嘅平台，導致有心想服務社區嘅青年處於地區治理嘅旁觀者，難以建立歸屬感。雖然現時是有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等的青年倡議計劃，但地區仍然有大量細碎並且重要的民生工作未被全方位覆蓋。因此我建議由民政事務處可以牽頭在18區全面成立地區青年關愛隊，吸納中學生、大專生和青年的創業者，並且提出以下三項實質的建議。第一，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第二，設立四大青年的專線組別，將青年關愛隊對接四大領域，包括長者數碼教練、基層學童的輔導、社區活化設計和地區民意網絡等，那就可以令青年按自己的專長和興趣發揮所長。還有第三，可以實施一些微型的社區基金，設立小額的專項基金，等青年隊員可以自主提案獲批資助並且親自去執行地區未改進的一些項目。這項機制可以補足到地區治理的人手缺口，能夠令到青年可以在服務裡面認識社區，建立歸屬感。希望政府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積極考慮，讓青年成為真正地區治理的新主力。 Thank you。
1: 好，麻煩了。關於地區青年關愛隊的一個建議，後面那位拿了麥克風的朋友。
4: 是特首、各位局長、各位市民大家好，我姓高的，從事企業員工培訓及發展工作。 針對香港的五年規劃，我想從大局出發講下創科產業怎樣與青年發展的配合。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這個現象其實反映出這些專業吸引不到優秀的人才，也都折射出普遍年輕人覺得創科就業有局限。在我日常帶領 MT 的過程裏面，我也都深深體會到年輕人其實很需要一個清晰的事業藍圖，才可以在 AI 和科技急速轉型的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信心。為此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第一，獎學金應該要與政府戰略產業方向掛鈎。諮詢文件講到明要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發展，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真正培育切合香港未來創科產業發展需要的人才。第二，應該更多用商業的角度去評選創業項目，配合國家155規劃方向，針對鼓勵青年在創科、工程科技、綠色能源科技等領域的創業。文件亦都強調要強化政產學研投的協作。我建議政府的創業基金應該更積極與大企業去合作，真正用實質的商業角度去評選項目，這樣不單止可以促進企業自主培養行業人才，還可以確保年輕人的創新構思真正與市場接軌，避免閉門造車，又或者只是一次性的鼓勵性資助，而沒有長遠的商業化落地，給年輕人一個更宏觀的視野和實際的商業支持，香港的創科生態圈才可以真正起飛，青年才有他的願景和願望。多謝各位。
5: Okay， 麻煩了，有關於創科和青年的配合，好，這位先生。
6: 是尊敬的特首、司局長、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姓龐的一位醫生，亦、都是想代講少少專業的發展的。其實每年放榜很多的尖子都會揀一些醫療、法律的專業，但是讀這些專業其實就寒窗苦讀多年，出到來之後其實個工種是相對是單一的，而專業也有很強的地域性，去咗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要考牌又要適應咧，其實放棄一個專業咧，更加係會浪費咗納税人嘅金錢。咁而家咧，其實面對於大灣區嘅融合咧，香港嘅醫療同埋其他專業咧，其實有最翻天覆地嘅變化。係以醫療為例啦，嗱，北上求醫啦，康養服務咧，其實咧越嚟越多，加上兩地嘅行業嘅法律監管咧係不一致，有機會造成兩地嘅不對等嘅競爭嘅。咁所以咧，好多嘅本地年青人咧，其實都擔心咧，畢業之後咧，其實業界咧係容納唔到佢哋，咁亦都令到佢哋踌躇滿志嘅年青人咧，就算努力咗之後咧，都係感到絕望。咁政府嘅首份五年規劃咧，其實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可以增強我哋嘅青年專業或者甚至各個專業產業嘅一個競爭力咧？大學呢啲嘅專業學位，將來咧會唔會係對一啲尖子係失去咗吸引力咧？而長遠影響大學嘅排名、專業嘅質素咧？你又會點樣建議年青嘅專業人士可以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嘅挑戰呢？唔該曬。
5: 好，唔該曬龐先生嘅咁。呢、這個時候咧，又邊啲朋友想係發言嘅話，請係舉手，請舉手。後排嗰位白色黑色袖呢位先，係啊係啊呢位呢位先生第一位啦。跟中間呢位呢位朋友第二位，近我少少第四個嚇，呢、這個第二呢、這個第二位啦。跟住呢位女士第三位啦，先三個先好冇？好，有請。
7: 我姓林嘅，特首各位官員好。我注意到今次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強調北部都會區同創科金融帶動發展，亦好著重點樣對接國家155規劃。我留意到鄰近嘅地區或者國家好似新加坡咁，最近發布咗五年科技與創新計劃，撥款幾百億，仲特別規定接受資助嘅科技項目必須結合本地青年人才培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經歷轉型，對於我哋香港青年人嚟講，想向上流動，其實唔單止係要有份工作，更重要係要有機會轉型入到去高薪、高附加價值嘅新興產業，例如金融科技、網絡安全同科技風險管理。同時， 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做創科和金融中心，大灣區有很多 FinTech 的應用場景，而香港就有國際化的監管和專業優勢。所以我想請教特首和各位官員，香港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會不會參考好像其他地區推出由政府資助的金融科技和資訊安全企業人才配對計劃，鼓勵大型機構帶動本地青年轉型入行，開闢高薪職涯。第二，政府會不會深化現有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由現在單純的崗位補貼升級為雙向定向培訓和資格互認機制，讓香港年輕人在參與大灣區創科項目的同時考取國家及國際認可的專業證書，真正將融入國家發展藍圖，轉化成為青年人向上流動的階梯？唔該。
5: 好，唔該曬啊。跟住呢位先生。
8: 係，特首咁多位司長、局長，大家好，我姓何嘅，咁從事地區服務嘅。咁今日都想講下關於一啲叫基層福利嘅問題啦。咁大家都知道，近日都有報道講到啦，咁一啲可能學生佢喺新一年咧，啲中學生買書咧，個書簿費咧就超過接近7000蚊啦。咁基本上一個咁嘅可能書簿嘅費用咧都非常之昂貴。我舉個例子，當一個可能四人嘅家庭，可能佢哋係申請公共房屋上面啦，咁四人家庭申請公共房屋嘅入息上限是32000左右啦。咁如果佢一個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嘅，咁如果佢有兩個小朋友讀緊中學啦，咁佢可能佢個書簿費嘅一年嘅書簿費用咧，就可能接近佢嘅嗰個月嘅收入咧一半嘅上限啦。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可能我哋咁多位司局長、特首啦，可以咧喺關注多啲我哋嘅學童津貼福利嘅。咁例如啦，可以考慮可以恢復我哋學童學生津貼2500蚊啦。咁同時咧，都可以考慮睇下點樣可以擴闊而家學生津貼、書簿津貼嗰個入息嗰個上限。咁同時咧，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基層家庭佢嘅收入嘅情況啦，可能都希望可以增加學童支援託管上面嘅服務。咁一嚟可以釋放翻我哋嘅婦女嘅勞動力，增加我哋基層家庭嘅一啲嘅收入啦，同時都可以支援到我哋嘅學生翻學啊，或者佢哋一啲叫做書簿費用嘅一啲嘅負擔壓力嘅。咁另一個方面就係一啲嘅基層醫療嘅福利上面啦。咁喺新一年啦，咁我哋嘅醫療就做咗改革啦，咁可能嘅而家嘅醫療費都增加咗啦，可能一啲公共醫療費都用，咁希望特首或者我哋司局長可以考慮睇下可以點樣可以優化我哋而家嘅醫療費用嘅減免啦，例如減曬一啲可能佢哋嘅申請嘅程序啦，優化一啲嘅入息啊或者係資產嘅限額，咁希望可以真正幫到我哋嘅基層市民，唔該曬。
5: 關於基層方面，不論係醫療嘅費用咧，或者有學童嘅家庭嘅負擔啊，好，跟住呢位女士。
9: 特首、各位官員、各位嘉賓，大家好，我姓莊，是一間幼稚園的校長。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亦都是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制定的年份。國務院在六月尾就是頒發教育發展十五五的規劃，圍繞塑造立德樹人新格局和培養高水平教師隊伍等五個方面，部署了23項重點的任務。作為幼兒教育工作者，我深深感到這份規劃與我們日常工作是息息相關的。幼兒是香港的未來，也是國家的未來，我建議在香港五年規劃裏面將幼兒教育更清晰地納入高質量的發展基礎工程。長線方向重點有三方面，第一，打好價值觀與國民教育的根基。十五五強調提升社會文明的程度，價值觀教育必須從幼兒開始的。幼稚園是小朋友最早接觸中華文化、傳統美德和國民身份認同的地方，希望規劃是持續支援幼稚園系統推動國民教育與品德教育，讓小朋友從小建立對國家的情感和認同。第二，為科技創新和未來的人才奠基。規劃重視科技自立自強和新質生產力，而好奇心、探究精神和 STEM 思維正是從幼兒的遊戲學習中萌芽的。培養加強幼稚園遊戲為本學習和小學數碼的銜接指引，為日後創科人才培育打好基礎。第三，關注教師質素和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的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教師，希望在五年規劃關注幼稚園教師的專業發展、人手穩定和專業尊嚴， 为幼儿教育真正成为香港教育体系第一的新理路。多谢各位。
5: 好，关注幼儿教育的发展，我们听到一位朋友的意见是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是啊，这位刚刚拧着身这位是的。
10: 特首，咁多位司局长大家好。咁我姓林啦，从事呢主要系财富管理同埋教育工作嘅。咁其实都非常之感谢特区政府近年呢喺青年工作上嘅承担啦，发布咗青年发展蓝图，更加呢持续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可以为年青人多咗参政议政嘅渠道啦。咁我自己本身呢其实都有接触到好多有志嘅青年嘅。咁其实佢哋都有反映到呢，其实虽然名额或者委员会嘅数量呢系扩大咗，但系呢仍然系供不应求嘅。咁所以呢其实可能就住喺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方面咧，点样可以再进一步扩大个吸纳管道上面咧？我希望咧政府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第一啦，其实就系政府除咗扩大参与嘅委员会嘅数目之外咧，会唔会可以建立唔同嘅人才梯队咧？譬如话喺政策局下嘅唔同嘅委员会增设可能增选委员啊，又或者系工作小组成员相关嘅职位，亦都可以咧等呢啲嘅自荐委员咧由一啲资深嘅委员去引领，咁咧有效咧去能够为政府咧去做一个人才储备上咧孵化更加多嘅青年人才，因为咧青年人才我相信咧应该就唔系一蹴而就可以达得成嘅。咁第二咧就係政府会唔会可能就係深化青年人财富相关方面嘅管理咧？就係话除咗建立青年人财富之外啦，更加可以咧完善进一步充实同埋追踪相关嘅人才流动，更加可以清楚咧青年人才嘅发展方向啦，同埋社会嘅脉搏，作为咧未来政府跨部门参考嘅一啲嘅重要依据啦。係啦，咁第三咧其实就係就我所知咧，其实青年发展呢一个委员自荐计划推出咗之后啦，其实就有600多位嘅成员是得到政府的委任的。其实他们之间或者有志的青年会不会有一些场合或者平台呢，是可以等他们互相去认识啊，或者一些地方呢可以等他们多些交流，促进青年人才之间的交流，能够呢增加青年呢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和对政府的归属感。是啦，咁唔該曬咁多位，麻煩曬。
5: 好，唔該曬。關注到一啲青年交流嘅平台啊，等等，我哋點樣可以俾多啲意見咧？咁呢個時候都請特首啦，回應下幾位嘅意見啦。
11: 多謝大家嘅意見。意見係廣泛嘅，例如係非常關心教育方面嘅議題啦，有提及教育涉及嘅價值觀啊呢方面嘅工作啦。有提及點樣去幫助譬如年青人包括佢哋嘅發展點樣參與多啲公共事務，亦都有提及長者我哋點樣安老，有提及我哋嘅關愛隊可唔可以更加係招募多啲人員，特別係青少年嘅咁，亦都有提及咧我哋嘅專業人士嘅發展啊，咁好多謝大家嘅。我想重點講兩點嘅，第一就包括我哋嘅長者，同埋包括我哋嘅年青人。首先咧，我係非常重視係老有所養，但係更加同樣重要嘅係老有所為。所以令到點樣我哋好多仲係好健康、好活躍嘅長者咧，點樣貢獻社會？咁啊，包括有冇一啲新嘅產品令到咧係？他們無論在退休之後或者就創造自我價值貢獻社會怎樣做得更好呢？在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我們是成立了我們的銀髮經濟的專隊，亦都針對銀髮方面，例如產品，例如是一些食物，例如有些怎樣令到他樂齡生活等等，我們都有出一些政策去推動。這個我們繼續做，但我重視呢是老有所為，因為我相信很多的長者都是很健康活躍的。當然我們都有年金啊等等啊，我們都是幫助大家，亦都有一些是叫做逆按揭啊等等，令到他可以更加生活得多姿多彩。但是我亦都想花些時間講一下年輕人的發展，大家都很關心青年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公布了我們的青年發展藍圖裡面160多項的措施，其實呢不止的，因為我們是與時並進，亦都在民青局呢它是會有更多措施推出的。咁剛才我是很鼓舞的聽到很多年輕人希望更加參與無論是地區事務， 無論是我們的一些譬如公共服務的、啊、但是參與政府一些委員會呢，我聽到是很鼓舞的。人才庫是非常重要，生涯規劃非常重要，這方面呢其實我們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啦，去幫大家在生涯規劃方面啦，甚至建立人才庫那方面呢都是在做的。人才庫呢是政府是積極做的，不過呢我們通常呢這些都不會說很公開的，因為啊，這個第一要尊重大家啦，第二就我們不斷物色緊的，不斷是壯大緊人才庫的，所以大家可能已經是被我們人才庫吸納了，咁我哋當然都會同大家喺活動啊、安排一啲參與嘅項目咧，都大家係不斷去將你哋啊我哋認定嘅人才咧，俾多啲機會嚟發揮。另外咧就係專業人士嘅發展啊，年青人啊包括專業人士嘅專業人士咧，係其實我係相信佢有兩個重點，第一佢本身啊有競爭優勢嘅專業人士。但是呢我們要擴大它的可能性，那我們譬如大灣區發展就是其中一個剛才都有提及的項醫生，那麼大灣區發展呢我們很重視呢是資格互認、有些進展的了，因為呢譬如某些專業的資格呢，例如是工程啊、園藝啊等等呢，都已經是資格互認了的，你只需要呢在大灣區的城市呢是登記了確認了，咁你就可以直接工作。呢、這個我哋繼續做呢，因為好多專業人士嘅不同嘅服務喺兩地法律方面呢係有規限，咁有一啲係涉及一啲風險大啲嘅，咁當然要小心啲，但係涉及風險少啲呢我哋都調校。另外一個呢就係幫大家攞內地嘅資格，咁即係方便大家呢考試，咁呢個我哋都係做緊嘅。我是亦都希望咧幫助青年人咧，係令到好多企業咧更加升級轉型咧，而係創造多啲新嘅崗位出嚟。呢啲咁嘅就業崗位咧，往往都係高增值發展之下產生嘅企業嘅。咁當然我哋香港大部分企業都係中小企啦，咁所以又對支援中小企，令到中小企可以更加可以升級轉型，而創造更多就業嘅機會咧。這個都是我們整體的大方向來的，好多謝大家。
5: 好，謝謝特首。我們暫時呢諮詢會在禮堂這個部分呢就聽意見聽到這裡先，轉頭回來呢，好像剛才所說，我們就會分組去到不同的課室的啦，到時都有不同的官員跟大家可以更加專一點，更加深入地交流不同範疇的意見。我和特首呢就會去到不同的班房、不同的分組呢去輪流逐個班房都聽大家的意見。轉頭回來我們會繼續有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說政府已經改變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動鼓勵生育。青年置業方面，李家超說政府一直致力豐富置業階梯，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他說公屋輪候人數已經由高峰期的15萬人降到大約10萬人，跌幅達到三分一，反映政府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帶動單位流轉見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兩個鐘，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說隨著熱帶氣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帶，它的外圍下沉氣流會星期日同一持續為本港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以上，預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氣持續。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補充多些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如果出現頭暈、頭痛、氣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狀，應該立刻休息和求助，並盡快求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同總統姆薛奇會面，是烏克蘭國家元首相隔八年再次訪問塞爾維亞，雙方同意深化經貿合作並擴大基礎設施和人道主義援助領域合作。美國國會參議院在當地星期六通過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法案，令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下運作到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說新法案能夠給聯邦政府在預期是在預算到期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的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52%，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一带慢车少少。另外北角福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已经完成咗噶啦。去京华街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而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会比较繁忙，咁大家啦请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㗎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大家好，我係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
1: 怎么我越来越爱你，应该要越来越心死。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than Lau，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4位。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0: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嚟到第三節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嚟到課室分組交流嘅環節啦。咁我哋呢一組呢就係拼經濟謀發展組啊，會傾咩議題呢？土地房屋、文創產業同埋法律服務呢啲議題嘅。喺課室入面呢，行政長官李家超已經喺度啦。
2: 大家好。
1: 另外仲有呢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這一組呢還有其他官員呢一陣都會在這裡一路同參加者討論的，有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將時間交給參加者，有沒有剛才可能沒有機會說的，現在去到小組交流的時候想說呢，很快這位女士已經舉了手，你就第一位啦，前面這位先生第二位，這位小姐第三位先啊。好，我們希望盡快可以是即是請你站起身和講你的
3: 話。好，特首好，各位局長好。咁我就想講關於文創產業嘅，因為其實呢香港擁有故宮啦、MPlus 啦，咁同埋康文署、食環署呢、政務署等政府嘅部門其實都有好成熟嘅吉祥物 IP 嘅。咁但係現時呢就本港嘅博物館 IP 呢開發都比較淺層啦，咁政府嘅吉祥物亦都淨係限於一啲公益嘅宣傳用途，未有系統化的授權、跨界聯名和產業化的開發。因此我都想問一問，就住香港的文化產業和內地成熟的文博、政務 IP 產業化模式的相比，香港本地生產鏈都頗為之少，小批量的採購成本亦都高，是不 是就住這各項的狀況，香港是可以成立一個文創 IP 統籌的專責辦公室，搭建一些官方的綜合平台，整合全港的博物館 IP 和政府吉祥物 IP， 制定一些相關的授權機制，而帶動香港或者中華文化傳統文化的活化。第二就是會不會可以針對一些中小企個體戶增設專項的資金，簡化申請。

0: 整流程啦，资助 IP 嘅生产，同步优化大湾区供应链嘅对接，简化文创小件嘅通关，鼓励文创嘅短剧啦、短视频等二次创作嘅一啲经济嘅发展。
1: 好啊，文创 IP 啊，跟住侧边隔篱呢位先生系。
2: 我姓蕭嘅，係一位工程師嚟嘅。咁我有啲關於屋宇維修嘅問題咧，就作出一啲建議嘅。我哋留意到咧，目前香港嘅屋宇維修咧，有以下幾種現象出現嘅。就第一咧，就監管方面咧，可能有啲不足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啲業主啊、立案法團咧，好多時對呢啲專業知識係缺乏咗嘅，咁佢哋監管唔到個工程。咁第三咧，就係好多嗰啲專業人士啦，譬如職師啊，或者係啲 RSC 啊嗰啲咧，或者係 contractor 咧，佢哋都係權力比較集中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就會產生一種以權謀私嘅情況嘅。咁第四咧，好多時嗰啲工程嘅記錄啊、record 咧都係缺失嘅，咁好多時就形成咗咧，對於嗰個屋宇咧就產生咗超支啊、延期啊，或者有時產生啲不必要嘅一啲後果嘅。咁為咗應對呢啲問題咧，我覺得最好咧就喺發展局下面咧就設立一個屋宇維修處。咁屋宇維修處同屋宇處有啲唔同，屋宇處咧就主要針對 new building 嘅，就係負責嗰啲監管起新嘅樓嘅。屋宇維修處咧就係負責監管呢啲維修嘅工程，啲舊樓嘅。咁就人手可以由屋宇處啊、消防處啊、勞工處啊、呢個招標妥啊調過嚟，咁就去有清晰嘅法律責任。咁成立呢個屋宇維修處嘅目的有三個。第一咧，我哋香港目前咧，舊樓咧超過30年嘅咧，有10,000棟噶啦，市場係非常之龐大，係需要一個專業嘅機構咧去專門去監管嘅，咁就應對一個長遠嘅一個工程需要。第二咧，就我哋一般嘅市民啊、立案法團嘅人士咧，都係缺乏足夠嘅專業知識嘅，佢哋冇得同發展商比嘅。發展商佢除咗請職師、工程師之外咧，佢本身都有啲 project manager。即工程經理啊、QS 啊、Car Works 啊啲地盤督導員，佢哋睇住個地盤。咁我哋私人嗰啲團體咧，嗰啲業主係根本係 layman， 係唔識去監管嘅。咁如果有呢個部門去幫手咧，就會更加好嘅，係冇得比美嘅同私人發展商。咁第三點就係希望可以透過呢、這個我哋屋宇維修處咧，令到啲市民咧淨係需要夾錢就得噶啦。你要開下會。工程管理交俾承建商啊、contractor 去搞啊、即使去搞，而呢個屋宇維修處咧係負責去監察、督導呢個發展，然後出呢個入伙紙俾佢哋，等佢哋安心可以入住。多謝。
1: 唔該曬，關注屋宇維修方面，跟住呢位小姐有請。
3: 大家好，我是從事出版的陳小姐。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落實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我們非常受到鼓舞。業界一直有一個深刻的共識，出版業其實就是所有文化創意產業的故事孵化器和創作地基。有了優秀的圖書和文字，就可以孕育出動人的電影、電視劇和動漫。然而文學和本土藝術的生存空間一直非常不容易，面對 AI 科技衝擊和高昂的營運成本，我們非常期望政府可以在三方面給予到業界適度的扶持。第一，完善文化資助鏈條，懇請政府適度增設 ADC 藝發局對文學、視覺和表演藝術以及粵劇等傳統文化的資助，護持最寶貴的文化根基。同時希望在創意自優計劃 CSI 中關注出版及文字 IP 的跨界轉化，資助優秀圖書改編為影視、遊戲和翻譯成外語，配合一帶一路將香港打造成亞洲圖書版權交易中心。第二，關注 AI 時代的版權條例修訂，期望政府在修例的時候可以照顧到創作者拒絕免費授權的意願，並牽頭建立正版數據付費授權平台，等科技發展和文化創作實現雙贏。第三，善用北部都會區舒緩文化倉存痛點，倉存佔出版營運成本近40%，很多珍貴的書籍因為高昂的租金會被迫送去回收和銷毀，令人心痛。希望在發展 局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物流园入面考虑划出特惠文化仓存的专区，保留香港优质的文化资产，希望在土地、法律和资助上面给予业界适度的支援。我们希望继续说好、为国家、为香港说好我们的故事。
1: 好，唔该晒，请特首回应一下几位先。
4: 我争取时间，就第一是我很多谢大家对于文创和文化的关心的，我们都是的。我哋有一個負責係推動文創嘅辦公室嘅，我哋亦都喺我哋 IP 方面啊，即係知識產權方面咧，係有一個專門嘅部門嘅。咁呢方面我哋會繼續工作。但我好多謝蕭生咧提及咧，我哋喺屋宇維修方面一啲建議嘅。呢三方面嘅建議咧，我都覺得係有佢嘅見地啊。多謝阿蕭生。咁咧，但係咧就如果我聽完一總結咧，如果有一啲較為獨立專業嘅代辦機構，咁等於阿蕭生講咧，如果只需要我哋啲市民咧，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幾多嘅啫，而呢個咁啊所需要嘅支付嘅費用咧，係專業合理啊，唔會被人哋腐敗啊剝削。咁如果係呢一個獨立嘅一個單位咧，可以幫市民去處理曬啲問題咧，我覺得可能都係我哋值得喺呢方面多諗嘅，好嘛？多謝你。
1: 好，唔該曬特首。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要轉另外啲班房啦。咁啊，有請特首啦，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同我就係去到其他嘅班房啊。其他官員會繼續留喺度嘅，咁同大家都可以交流住。
4: 好多謝大家，你哋繼續。
1: 繼續有機會可以
4: 交流，好嘛？多謝你。
1: 好，
4: 多謝曬。
1: 請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就同我去到另一組啊，都係拼經濟謀發展組。因為其實五年規劃入面咧，都好多涵蓋到經濟啦、產業啦、啲空間規劃嘅。頭先有人就講到關於文創啊發展方面啦，另一組嘅拼經濟謀發展組，大家又會關注啲咩咧？請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咧，去到第二組嘅拼經濟謀發展組啊，請佢哋先坐低啦。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咁啊，呢一組咧繼續都會有特首啦喺度啦，特首李家超同埋咧係謝小華局長喺度嘅咁。咁啊，另外咧呢一組嘅拼經濟謀發展組咧，頭先已經有啲官員一路係傾緊嘅，先介紹先，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還有處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曼莉。這一組呢談有關於金融、貿易、創新科技和航運航空的，剛才都談了一陣，我知道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簡介剛才大概談了些什麼。
5: 是啊，特首就剛才你未進場之前呢，大家正是討論緊金融安全那方面呢，金融科技、金融安全一方面的情況，另外呢都探討緊低空經濟、財富管理、家族辦公室的事情。阿吳先生是從事政策研究，啱他就發言講緊人機合作在這個人工智能時代。咁我或者請阿吳先生講埋你嗰個建議。
1: 咁我請阿吳先生可能要企起身。
6: 好，特首司長各位官員大家好。咁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因為而家 AI 年代，其實個工序同埋呢個技能嘅需求又會不斷咁轉變。咁其實人機合作一個必然嘅趨勢，所以喺 AI 年代帶嚟嘅其實唔係一定淨係呢個個人就業嘅問題，其實企業、院校佢哋嗰個培養人才，亦都要需要思考點樣去轉變。咁我其實做一個研究，今年都發現咗其實係院校同呢個企業嘅資源多寡啦，都會影響到佢哋合作嘅一個意願。另外喺港深之間嘅產學嘅一個資源流動方面咧，亦都係進一步加強。所以我其實有三個建議嘅，第一就係優化而家嘅資助政策啦。幫助一啲中小企業進行 AI 轉型，令人才嘅技能咧可以喺唔同大小嘅一啲企業裏面咧都可以流動。第二，提供稅務誘因，吸引龍頭企業同院校啦一齊合作去做一啲跨境嘅產學合作平台培養人才。最後，亦都可以喺應用院校啦建立一啲行業諮詢委員會，制定課程同人才標準，配合國家喺15規劃裏面啦。做一個雙優的一個應用型的本科高校建設，打造這個職教出海的一個品牌。因為時間關係就無法展開就講了，稍後都會交我的研究報告再一個建議。多謝。
1: 唔該曬吳生，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是想是發表意見呢？新特
5: 區。是啊，剛才旁邊。
1: 哦，這位先生可不可以給支麥？這位是。 貴姓啊，先生？
7: 我姓梁嘅，特首好啦，司長好。咁其實我有兩個好簡單嘅建議，第一就希望嗰、那個電動平衡車咧盡快合法化啦。咁第二就係嗰個航拍機嗰、那個放寬個高度，依家就90米嘅。即係我哋希望咧可以去到150米或以上啦。咁因為其實依家個情況就係我哋希望有更多嘅遊客嚟到我哋香港啦，就用啲航拍機去幫我哋香港做個宣傳。但係90米咧，依家個情況咧就係比較矮少少啦，希望可以放寬高少少，好嘛？唔該曬。
1: 好啊，仲有冇其他朋友？
5: 好，我哋後排有邊位朋友係請講，請咗位女士先啊。
1: 係呢位係。
8: 特首好，司局長大家好，咁我姓陳嘅，咁我都係推動產業創新同埋研究發展呢方面嘅。咁現時咧，人工智能嘅發展係一日千里嘅。咁我哋業界咧都明白 AI 嘅盡頭咧係算力，算力嘅盡頭咧係電力。咁目前咧香港面對兩大現實嘅挑戰嘅，就係電價偏高，咁樣咧市場綠電嘅選擇係有限嘅。咁加重咗數據中心同埋科創產業嘅營運負擔。咁內地咧其實咧就擁有核電啦、光伏、風電等等比較充裕嘅零碳綠電咁樣嘅。咁供應都係非常之穩定啦。咁所以咧我哋呢邊都建議政府研究政策同埋制度上面咧係有適度嘅突破，咁為上述嘅重點科創片區咧設立呢個專屬嘅通道，定向咧去引入內地嘅綠電啦，包括核電等，咁同時咧落實算電協同、算力基建同埋電力配套同步嘅規劃嘅。咁多謝曬大家。
1: 唔該曬，仲有冇其他朋友可以舉手啊？前面呢位先生係咪？好，攞到攞支麥先喺後面啊，請你企起身。
9: 特首好，各位司局長好。頭先我剛剛亦都係已經提出咗一個社區客廳轉移成為呢個社區創科實驗室嘅一個概念。其實我想再補加一下咧，就係其實我哋經常都會講到咧，就係新材料呢個題目。其實新材料好多時候我哋一般市民會覺得咧係一啲比較大嘅題目。其實咧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啲中小企咧，其實都係默默耕耘。咁就喺例如好似係有一個行業咧，就叫做表面處理嘅行業啊。咁呢個表面處理嘅行業咧，其實咧就係涉及到咧就唔同嘅領域，例如電子啦、新能源汽車啦、橋梁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基建啦、房屋咁樣嘅。咁特別係最近嗰咧，我哋亦都睇到咧航天咧，我哋亦都係用到呢個叫做表面處理嘅技術嘅。咁所以咧喺表面處理技術上高咧，我希望可以咧政府除咗頭先我提出嘅由青年人由喺佢哋嘅社區開始，跟住慢慢可以咧就令到佢有佢個興趣可以步入咗咧就係喺呢個初創同埋喺佢呢個技術上高嘅咧可以有一個技術嘅搖籃。咁但係希望亦都可以咧，就係話可以未來咧，我哋香港可以作出更貢獻，就可以喺以前我哋喺呢啲咁嘅領域上高嘅，好多時候都會用外國嘅技術嘅。咁我哋都喺呢幾年嘅話，喺國家國策嘅情況之下咧，都希望可以用國產替代。咁希望喺呢一個方面嘅話，亦都可以政府可以加強，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嘅行業嘅咧，可以喺呢一方面咧繼續發展。多謝各位。
1: 好啊，我哋都仲有啲時間，趁特首喺度，中毛朋友係想舉手啦，都講下你哋一啲嘅關注咧。係前面呢位先生，麻煩將支麥交俾佢先啊。
10: 你好，特首，各位司長局長，我姓廖嘅。咁我希望我就提幾個點啦呢度。咁希望可以同唔同嘅業界咧，我哋定多啲我哋所謂嘅叫香港標準，例如好似係 ESG 啊、檢測啊、認證啊、知識產權等等啦，就對接呢個國際嘅國標啦，同埋我哋香港標準啦。咁另外咧就好似嚟緊我哋，因為知道好多唔同嘅大學生啦。而家我哋好多學生公寓其實本身知道我哋香港有政策就將啲商業改造學生公寓啦，但實際上其實根本都亦都用唔夠 enough 嘅 space 俾學生啦。我希望可以做一個類似優，好似優呢個商品標誌，令到好多可能一個單位半個單位都可以做到一個咁嘅半認證嘅角色。係啦，咁令到好多唔使啲內地學生嚟到香港先至踩坑，原來租咗一個個相係好靚嘅，但周邊環境其實原來好差嘅地方咯。咁同埋另外就希望可以更加加快深圳一日票，各香港嚟香港同深圳嘅一日票， 咁而家係未有㗎嘛，希望可以一日票我哋來來回，我基本上有時已經係來回兩三次㗎喇，我自己嘅本身嘅業務係唔該。
1: 好啊，呢個時候我哋都交俾特首啦，回應下頭先幾位參加者嘅啲意見。
4: 多謝大家嘅意見。我聽到大家對於科技發展係特別關心嘅，有提及產學研嘅協作啦，點樣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益啦，有提及低空經濟啦，例如無人機嘅應用啦，有提及算力嘅重要性，特別係電力對算力嘅重要性啦，亦都有提及咧我哋嘅科教要普及所有嘅年青人。我係非常認同咧科技發展咁迅速咧，對於我哋香港整體，其實對於每個地方啊，佢嘅影響咧，大家咧都係好認真評估嘅，特別係 AI 發展得咁快啊，咁所以咧喺產學研方面咧，我覺得呢個一定係要做得更好啦。另外咧就有關於電力方面咧，我係好同意咧，我哋應該係考慮多啲咧，係有一啲係綠色嘅能源，因為我哋都定咗咧喺2050年咧，我哋係會係零碳嘅啊。香港會達到零碳的標準的，咁所以在電力供應方面咧，啊點樣去引入多啲綠電啊，甚至係核電咧，特別喺內地咧，我哋買電咧，呢個係喺政策方面啊，我哋個方向係咁嘅，咁佢點樣落實咧？呢個係我哋要研究一啲方案。但係咧，科技普及係重要性啊，我哋已經唔係加 AI。我哋變咗 AI 加嘅，即係唔係話淨係應用 AI，AI 令到我哋所有嘅運作模式，甚至系統咧，都因為 AI 而轉變咗。咁即係話我哋嗰個程序啊，甚至係成個流程啊、配合啊，都會改變嘅。咁佢對於我哋無論係公務啊，同埋產業咧，都重要性。所以我相信喺政府嘅政策。怎樣去資助科技的教育普及，包括在學校以及以外，怎樣去幫產業去升級轉型，怎樣是政府的公務更加是 AI 化，兼且用 AI 呢是刺激我們更加有些效率的一些程序和做法，這些呢在應用在社會很重要的，例如我們好像是幫助人就業，我相信在工種的配對 AI 都可以幫助，在醫療方面AI 幫助到我們做很多篩選，然後才令到我們的專業醫療人員然後可以更加聚焦在一些決定方面，AI 的普及化，我們學校要怎樣做，我們的課程要怎樣增進，我們怎樣利用多些活動令到好多年輕人對 AI 對科技都有興趣，而大灣區融合咧，更加可以開擴我哋不同嘅青年咧對於科技同埋 AI 發展嘅視野嘅。一樣好重要咧，無論科技有 AI 都好咧，場景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哋會開放更多場景俾喺呢方面嘅一啲企業去盡量去發揮。多謝大家。
1: 傾到呢度先啊，暫時我哋轉頭翻嚟咧，會繼續有諮詢會嘅，最後半小時。
4: 咁啊，直接交流。
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12: 上午11:30由梁正滔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說政府已經改變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動鼓勵生育。青年置業方面，李家超說政府一直致力豐富置業階梯，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 有助提供更多空间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到大约10万人，跌幅达到三分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兩個鐘，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少數族裔、學生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的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意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增大屋嗰边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咧就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同埋道路标志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5: 以市民心为心，
16: 以天下事为事。
1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8: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9: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8: 星期一看神州，
19: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8: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9: 星期四18好时光，
18: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9: 星期六双城论坛。
18: 晚上7:30黄金时段，
19: 港台电视32
18: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0: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1: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22: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隻腳係有重心，邊隻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23: 星期六朝早九點，
2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2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1: 嚟到最后半小时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啊，继续喺小组喺课室呢一度咧，我哋会系同参加者交流嘅。喺而家呢一度咧，已经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度啦。亦都有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呢一組咧，我哋就係為民生建未來組啊嘅主題係關於扶貧、社福、環境同治安嘅。頭先嗰半個鐘頭咧，已經有其他官員咧一路都傾緊嘅。先介紹先有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還有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雪麗。這個時候先請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簡單講一下剛才大家交流了什麼意見。
2: 行政長官，這一組呢就個參與呢討論是非常之踴躍。咁呢就有七位呢個市民呢就已經係發表咗意見啦，咁包括呢就譬如個瑞眼行動呢，覺得即係瑞眼非常之成功嘅，咁可唔可以五年規劃裏面呢就由我哋而家個目標係由6万支增加至10万支呢，咁另外呢有講到呢個碳中和呢2030年呢，咁其實需要一啲審計工作嘅，但係審計人員嗰個資格認定呢就未有嘅，咁可以要喺呢方面要去諗一諗啦。咁扶貧嗰度呢就希望呢多啲用一啲數字嘅科技呢就去整合扶貧資源，譬如政府嘅人員啦、 NGO 啦、關愛隊、青年義工啦等等。咁另外呢就喺老人方面呢，嗰、那個長者方面呢，可唔可以呢嗰啲規劃嗰度呢預留啲土地啊，然後呢就用一啲比較低嘅價格呢就將一啲院舍呢係即係租出嚟呢係應用啦。咁另外就關於呢個中產退休人士呢，其實多方面呢就需要支援嘅，咁佢哋納咗好多税，但又覺得呢福利呢就好似又唔係好足，咁所以希望呢可以係嗰個藥物個價格嗰度能夠便宜啲啦，咁同埋呢就譬如保費嗰度呢，即係長者呢去買保險呢嗰度有少少困難嘅，咁係咪可以做一啲譬如補貼啊，咁同埋喺嗰個好多長者呢有自置居所嘅，咁喺嗰啲譬如大廈維修啊等等方面呢，係咪可以諗去再增加嗰個支援，同埋呢亦都有話建議呢增強嗰個支援婦女啦，同埋中年人士咧，重投呢個就業市場。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建議咧，就係再推呢個出售公屋咁樣。
1: 好啊，唔該曬副司長啊。仲有邊啲朋友頭先係可能未有機會發表意見嘅，新特首喺度啦，咁都想係舉手講下你嘅意見咧，可以而家可以踴躍啲舉手啊。後排嗰位先生先啊，好。
3: 你好啊，特首。咁多位官員大家好。咁我姓林嘅，咁就係從事醫療行業嘅。咁我哋公司呢係間香港嘅上市公司啦，咁係第一間喺20年之前呢就入去國內從事呢個投資醫院同埋藥物嘅工作嘅。咁其實睇返過往20年啦，喺國內嘅醫療發展呢，尤其是公立醫院方面呢，係比我哋呢係可以話進步好多嘅。即係人哋投入嗰個資源呢係好大量嘅。咁其實我哋過往政府嘅呢個都係以一啲短期嘅措施啦，提供一啲呢好緊急但係就好零碎嘅一啲醫療服務俾公眾。咁其實希望呢今次趁呢個五年規劃啦，希望政府呢可以帶領我哋積極咁樣有為，優化我哋而家嘅公共財政資源嘅配對。咁喺基建嘅佈局啦、金融安老啦、加建醫院啦，同埋喺睇返會唔會有啲可以做到譬如長者居者有其屋啊，係咪先，我哋可以用市民嘅資本去投資落去房屋方面。即係80年代70年代我哋有居者有其屋，都係靠市民嘅資本去營運呢啲咁嘅公營房屋咋嘛，改咗佢囉，變成一啲好似居者有其院舍嘅計劃，將佢大家可以用返市民嘅資本去投資，政府唔需要用太多嘅資源，但係有一啲新嘅基礎建設去服務市民。咁亦都呢可以睇返 希望咁樣做一啲長期嘅規劃咧，可以對接到國家15嘅規劃，加強對呢個市民嘅服務，加強市民嘅幸福感。呢個係希望可以對接到國家15規劃嘅有關工作。咁我亦都知道咧，政府係喺呢個北部都會區啦，已經係計劃咗就有個科研嘅醫院啦。咁但係亦都同時咧，希望咧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喺資源上面咧，睇喺一啲長者比較集中的地方，可以做到一些新的醫院去提供長期的服務。最後有一個很迫切的請求，想政府都看看的。其實今年呢有很多護理的學生 OT 和 PD 的同學呢，他們都未有就業機會的，希望政府可以幫幫他們。多謝大家。
1: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是發表健康？就這位先生後排這位戴眼鏡的男士。
4: 是行政長官、各位國長大家好，我姓曾的。咁我今日呢，首先第一個呢係就住呢個可能係少少基層青年發展嘅事去發出意見。咁首先就係對於中學生嚟講呢，依家因為過去疫情嘅時候呢，就少咗好多對外去遊學嘅一啲機會囉。咁去到近幾年呢，我哋就推行呢個國安教育啦，就多咗返去內地去交流嘅機會嘅。但係呢，其實同步呢都少咗去出去外面嘅交流呢啲機會囉。咁喺呢邊呢，通常有呢啲機會嘅人呢，會係比較尖子嘅嗰啲學生，咁佢哋攞住獎學金就可以去遊學啦，去交流啦。但對於基層的同學來說，他們可能未必拿到一些獎學金，就算是拿到，通常獎學金是以一個對於中學生來說是以一個書券的方式去派發的，那就未必可以令到他們有這個資金去到對外去遊學。那對於大專生來說，他們要交學費之餘，佢哋留喺香港讀書嘅機會係多過出去外國嘅，咁又講緊要有喺海外留學嘅經驗，先可以喺本港去可能申請讀一啲嘅 master 或者 doctor 嘅一啲課程。咁對於一啲嘅基層嘅學生嚟講，可能就未必咁足咯咁樣。咁第二點就係可能喺嗰個青年嘅一個生涯規劃方面咧，可能想做多啲喺關於政府方面嘅。依家有呢、這個自治網絡啦，咁希望可以由長輩前輩去對青年有多啲嘅指引，令到佢哋更加清晰嘅知道政府嘅一啲嘅地區治理事宜。多謝。
1: 好啊，有請特首回應下啱啱兩位參加者啲意見先。
5: 多謝大家啊，聽到大家咧就特別關心係青年發展、青年嘅就業、青年嘅生涯規劃等等。當然啦，亦都有提及一啲譬如老人啊、長者啊、我哋嘅照顧啊。我想亦都回應剛才講咧，有啲醫療方面嘅一啲議題。我哋係好重視香港嘅醫療服務，每年政府投入喺醫療方面嘅支出咧，係佔整開支20%。個意思係點咧？我有15個局，如果平均分配咧，即係話1/15咧，每個系列咧應該係大約6-7% 嘅，6-7%。咁但係淨係醫療呢，佢已經佔咗20%啦。咁並證明我哋對醫療服務嘅重視性。我另外一個呢，就係涉及我哋公共管理呢，有乜嘢係政府做，有乜嘢係民間做，有乜嘢共同做呢，呢個係要配置嘅。點解呢？因為政府嘅人手我哋又唔希望太膨脹。咁我哋一定要結合民間嘅力量嘅。民間亦都靈活，會有彈性，民間亦都有專業嘅。咁所以點樣有幾多百分比大家分配個角色呢，呢個係公共治理裏面呢係經常要探討個問題嘅。咁多謝大家。
1: 好啊，暫時我哋傾到呢度先，請特首我哋去到最後一個班房最後一組傾啦。咁呢一組呢繼續會有其他官員呢同大家一路交流住先嘅。
5: 好，請特首你繼續啊，你繼續直接
1: 交流。係啊，你可以繼續傾。請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呢同我去到最後一個嘅班房聽下佢哋傾成點喎。在五年規劃當中，其實都說要為香港的未來五年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有一個指明的方向的。但對於市民來說，究竟哪些是他們最關注的民生方面呢，我們可以在最後這組再聽聽。請特首和謝小華局長去到最後這一組。這一組都是為民生建未來組。大家好。
5: 大家好，請坐請坐。好，大家好。
1: 特首同埋謝小華局長嚟到呢一組啦，咁頭先一路都有其他官員咧係喺呢一組交流緊嘅，先介紹先，有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祖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義文嘅。嗱，呢一組咧就講有關於係教育啦、青年啦、醫療同埋地區治理嘅。先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總結下頭先大家傾成點先。
6: 好啊，行政長官，頭先我哋呢度嘅朋友咧都好踴躍發言啦，個話題都好多方面嘅。首先咧，有朋友咧覺得我哋應該要俾多啲支援咧，啲生育嘅支援啊，特別係咧做啲生活友善嘅措施啦，同埋咧就係對於嗰啲想生 B B 嘅年青人俾啲稅務優惠啦。咁另外咧，就由於學生少咗咧，縮咗班，咁縮咗班咧，咁應該要善用我哋啲小班教學嘅資源啦，亦都可以咧增加多啲非本地嘅學生嚟到補充翻我哋嗰個學生嘅不足啦。亦都有朋友咧，就佢係做流行歌曲嘅推廣嘅，咁覺得我哋香港咧可以做多啲平台俾佢推廣啦，亦都可以咧做下啲樂器展。原來咧就好多外國或者內地嘅朋友咧，好喜歡喺香港買樂器嘅，咁佢又可以做下樂器展啦，又可以推廣下，又可以做好啲我哋消費啦。咁亦都可以用好好利用下我啲流行曲咧，去達到我哋唱好香港嘅目的啦。咁另外有朋友亦都好注意個 AI 同埋啲職場嘅問題，咁因為會影響職場啦，咁可唔可以話喺教育上面有啲改革啊？特別係我哋北部都會區，可唔可以做啲連接咧，令到我哋個職場方面咧能夠即係 AI， 即係將 AI 影響我哋職場嗰個嘅影響減到最低啦。咁另外咧有朋友就覺得醫療收費改革咧，可唔可以俾多少少優惠俾啲長者啦？咁啊，另外嗰啲夜間可唔可以多啲夜間嘅即係治療公營嘅一啲治療啦，或者係特假期可以有醫療服務，咁啊最好有條24小時嘅醫療嘅 hotline 添，等佢哋咧啲有需要嘅人咧可以利用即係可以有呢個醫療嘅服務。咁另外咧，亦都啲朋友認為咧，我哋中小學生咧精神咧而家都壓力好大，咁希望我哋咧能夠增加多啲輔導員啦。咁另外有朋友亦都覺得 AI 雖然係近，但係我哋都要注意一下佢哋啲學生嘅 AI 素養啊，點樣使用啊，原則啊，咁樣就唔好叫佢哋簡單啲講，唔好濫用我哋啲 AI 啦。咁另外亦都有位朋友係佢係表演藝術嘅，佢覺得咧表演藝術咧可以幫助到情緒有問題嘅朋友，咁政府應該加入一啲政策同埋一啲資助，令到佢哋呢一個表演藝術咧可以發揮更大嘅作用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咧覺得我哋青年諮詢嘅架構咧應該要常態化，同埋譬如上多啲網上問卷啊，或者係俾啲青年做觀察員啊，或者喺大灣區咧可以做一啲交流啊，咁樣令到咧我哋嘅朋友咧青少年嘅朋友咧，佢嗰個意見可以多啲俾政府聽到。行政長官，我哋大約係講咗呢啲。
1: 唔該曬司長啊，爭取時間啊，邊位朋友係想舉手嘅咧？係就住呢一組有關於即係為民生方面，側邊呢位男士先啦，跟住中間呢位女士第二位。
7: 我係代表油尖旺嘅，我小姓女嘅。我想問一問一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好多年青人啦，或者政府咧不斷叫一啲年青人去大灣區啦，去多啲融合，多啲去睇下各方面嘅情況。咁而家本身嚟講咧，我想諗一諗，就係話個情況就係話會唔會係利用呢個勞工處？咁譬如話國內有啲公司都想可能想招聘一啲香港嘅員工，因為始終香港嘅年青人咧，即係比較有一啲國際嘅視野。咁可能咧，適合到一啲內地公司喺而家目前出海嗰方面咧，可以發揮到一段作用。咁點解勞工處咧咁樣？勞工處係作為一個政府嘅機構啦，或者政府嘅組織啦。咁如果你話國內呢一個公司咧，如果可能係比較有規模嘅，或者係比較正規嗰啲，先至可以即係入到嚟呢個咁嘅平台啦。即係減少咗一啲出坊間嗰啲，可能啲公司根本都可能係一啲唔係實質上嘅公司，可能係假嘅咁樣。令到起碼俾多一個一啲而家年青人或者畢咗業嗰方面咧，可以多咗個選擇，可以喺香港睇下啲工，或者嚟講國內有咩企業可以幫得到佢手咧咁樣。少少嘅意見，唔該曬。
1: 好，唔該曬。跟住中間呢位女士。
8: 是政府各位司局長你好，是我姓陳的。那我都是未來入職的老師呢，都是做開青年治理的工作的。那我想首先呢關心一下教師身心靈健康的問題。那現在的老師呢的工作量非常之龐大啦，那除了備課啊 要教師批改作業之外，其實還要好花很多大量的時間去兼顧很多的行政工作，例如撰寫活動報告、籌辦活動等等的。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兩方面的建議。咁第一，會不會考慮下精簡個行政，釋放空間？因為知道其實每間學校都有一位嘅行政嘅主任啦。咁會不會增加翻學校嘅行政人員編制同埋專項嘅撥款，即係去俾老師可以回歸翻教學，甚至乎係俾老師係有更加多嘅空間和時間去轉型的 AI， 提升教師的質量。咁另外在青年事理工作方面，咁其實文青局其實可以考慮去推行呢個地區治理影子嘅計劃，因為其實我之前都參加過咧與香港同行嘅影子計劃，咁呢個 program 就係課中學生。咁其實我都好希望咧，政府可以去選拔有志於公共服務青年，去擔任關愛隊嘅隊長啦，或者政府官員嘅影子助手，咁俾佢哋去親身去體驗下地區行政嘅運作、資源分配，從而可以累積佢哋嘅實踐經驗。多謝各位。
1: 有關於教師的關注，都關注地區治理方面的。這個時候我們都請特首，我們大約兩個小時的諮詢會來到尾聲，都請你可能都總結一下整體聽到的意見有什麼回應。
5: 首先是多謝大家的意見，剛才提出的例如涉及一些教育方面的問題，以及我們青年就業方面，很多謝大家。我總結一下我們今天諮詢會大約經過兩個小時，第一是很多謝大家對於香港是很關心、很熱愛，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今天我們聽到大家的意見涉及的範圍很廣泛的，包括房屋、醫療、教育、青年、創科、AI、人才庫、文創、以及我們知識產權的推動、人才的需求、銀髮經濟、銀髮生活、銀髮貢獻，以及樓宇維修的改革等等，亦都有談及譬如專業人士的發展、北都和大灣區發展給了我們什麼的機遇、長者、他們的老有所養和老有所為等等。我很多謝大家的。首先呢，今次的諮詢會呢，既是聽取對於五年規劃的一些意見，亦都係聽取對施政報告嘅意見。大家唔需要分，我哋政府會自己呢去做調校同埋分析，邊啲係會係歸納喺五年規劃，邊啲係歸納喺施政報告。對於大家咁熱愛而發表嘅意見，我哋會好重視，會好認真研究嘅。我喺呢度呢就想扼要呢去談及幾點。第一呢就係青年發展，青年是我們的未來。剛才大家提及的不同的議題呢，其實都跟青年發展有關，包括教育啦，包括就業啦，創科啦，甚至是青年參與我們地區事務啊，去令到我們不同社會的服務，我們的政府的委員會等等呢，都感受到青年他對於香港的熱愛和希望貢獻給我們整體社會。青年的發展呢，我們已經出了個青年發展藍圖，大家都知道160項，但亦都是不止160項，剛才都講。咁我在這方面呢，聽了大家的意見呢，會因時制宜推出更多的措施。生涯規劃重要的，因為青年發展他解決了他自己對前路的一些看法呢，亦都不斷調校的，每個青年的成長的階段呢有不停的需要，這方我們會是幫助。創業就業很重要了，創業方面呢，當然青年本身創業我們有資助的，亦都有不同的工作坊大家分享的。創業除了香港，我們都會支持他們在內地大灣區創業。就業方面呢，我們是重視的，我們看到我們整體的譬如失業率由我們最高峰期下降了少少的，但是呢我們都是要盡量創造一些新的就業。在五年規劃和我們施政報告裏面呢，我們會是盡量去推出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在創業方面呢，除了我們希望青年人本身他自身在他的知識技能方面可以發揮而創業，我們都希望呢在我們企業升級轉型而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另外呢，在配對方面是重要的，將 青年人嘅技能提升，我哋係再培訓局嘅改革，亦都係喺重視喺技能方面去令到自己可以與時並進嘅。剛才提及人才庫啦，人才庫必然係我哋政府嘅一個政策。人才庫我哋不斷咧係吸納緊喺不同嘅界別、不同領域嘅我哋認為咧係非常有潛質嘅人才。我哋會係經過一啲活動，經過一啲崗位，經過一啲社會嘅一啲服務咧，去推動人才發展，從而咧希望我哋更加壯大嘅人才庫。另外咧，我想提科技。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科技影響了我們的社會發展和每個人的生活。我亦都經常說沒有科技沒有未來，所以這裡呢我們一定要不斷去跑快一點。 AI 影響我們呢更加是無人無知了。我記得呢在我們上年說的呢普遍用 AI 的佔了我們 60%，我相信現在已經不止了，而且呢我們已經由加 AI 變成 AI 加，將 AI 它怎樣令到我們更有效率做事呢，產業的升級轉型，整個社會運作呢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這一方面呢除了我們會是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呢，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些做法，集思廣益。但更重要呢，我們對 AI 的普及，因為 AI 深入民心，對於它怎樣可以令到我們整個整體發展得更快更好呢， AI 的普及是重要的。所以在教育方面甚至我們日常不同的活動怎樣去滲入這個元素是重要的。另外一點我想提及呢，就是樓宇維修。其中一位市民是提及幾個意見，我都覺得很值得參考的，因為樓宇維修是涉及很大量的市民的。的確如果有一個是專業可信獨立，我們是規管得好的一個這樣的服務，令到大家市民只需要考慮他們所要夾錢是不是一個公道的價格，不會被人騙，而是有信心有一些單位可以幫他做呢，這個可以值得我們探討的。我們都希望呢在這方面我們除了在法律改革方面對於不同的一些條例的修訂之外呢，如果有一些代辦機構我們是可以建立到令大家都有信心的呢，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呢去發展的。多謝大家。
1: 唔該曬特首，多謝咁多位嘅參加者，多謝特首啦，同埋各位嘅官員參加我哋嘅諮詢會。
5: 多謝大家，今日俾咗兩小時，我哋咧係內容豐富，咁我哋會係好努力去將大家嘅意見咧係好認真咁分析，同埋睇下點樣去納入我哋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邊嚇。再次多謝大家。
1: 大家如果有意見的話，繼續可以是交給政府，包括是五年規劃也好，或者施政報告也好。今天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來到尾聲，來到這裡了，再見。
9: 香港電台午間新聞天地，
10: 中午12點，由郑浩景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时候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事业阶梯，并且会以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政策，今年之内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有業界人士建議政府成立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同監察樓宇維修，李家超說有關意見值得多考慮。伊朗說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的談判接近達成協議，據報美國已經要求軍工企業迅速提升武器的生產同交付能力，包括因戰事而極度短缺的彈藥。詳細新聞內容，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有市民关注青年置业、创科人才培育和人口政策等的议题。李家超回应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置业阶梯，并且会以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政策，今年之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卢子清报道。
11: 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大约120名市民参与。有市民在会上关注当局会怎样完善青年置业阶梯，亦都有从事企业员工培训的市民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应该同政府产业发展方向一致，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创科行业。
12: 近年 DSE 的状元几乎全部都拣读医科，很少学生会首选工程和科学的学系。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这些专业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我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应该直接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用实际的诱因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学。
11: 有市民就指出，本港生育率下降，劳动力萎缩，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
13: 人才引进政策不应该孤立的运作，应该成为人口政策框架下的组成部分，所以期望特区政府以长远的人口政策为基石，平衡引才，鼓励生育，同时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人口产业的载体，构建完整的人才生态。
11: 李家超回应时话，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为导向，亦正是采取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
5: 我的政策是什么呢？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里考虑我们是要有什么人才。这个是我们做的，我们都会在今年内是会公布我们对于人才需求方面和人力需求方面的一些研究。
11: 他又期望透过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为青年创造就业职位，
5: 亦都希望帮助青年人是令到很多企业更加升级转型，而是创造多些新的岗位出来。这些就业岗位往往都是高增值发展之下产生的企业的。当然我们香港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所以又对支援中小企，令到中小企可以更加可以升级转型，而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呢，这个都是我们整体的大方向来的。
11: 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0: 在地区咨询会上，有业界人士建议政府成立独立专业机构代办和监察楼宇维修。李家超说，有关意见值得多考虑。另外在科技发展方面，李家超说会开放更多科技应用场景给企业发挥。黄贝文报道。
14: 在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市民分组交流，由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再设立一个机构，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
15: 就我哋一般嘅市民啊，諗案法團嘅人士咧，都係缺乏足夠嘅專業知識嘅，佢哋冇得同發展相比嘅。咁我哋私人嗰啲團體咧，嗰啲業主係根本係匿名，係唔識去監管嘅。咁如果有呢個部門去幫手咧，就會更加好嘅，係冇得比美嘅同私人發展商。就係希望可以透過呢、這個我哋屋宇維修處咧，令到啲市民咧淨係需要夾錢就得噶啦，你要開下會。工程管理交給承建商啊、contractor去搞啊，這個屋宇維修處呢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這個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14: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樓宇維修的意見值得多考慮。
5: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如果只需要我們的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費用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咁如果係呢一個獨立嘅一個單位呢，可以幫市民去處理曬啲問題呢，我覺得可能都係我哋值得喺呢方面多諗嘅。
14: 另外有唔少參加者關注科技發展，包括產學研、低空經濟、電力供應影響算力等嘅問題。李家超話會開放更多科技應用場景讓企業發揮。
5: 例如我哋好似係幫助人就業，我相信呢喺工種的配對 AI 都可以幫助， AI 的普及化我們學校要怎樣做，

0: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指出隨著熱帶氣旋北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帶，它的外圍下沉氣流會在今日和明日持續為本港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預料本週中期高温天氣持續，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近年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影響供應鏈走向，有內地製造商說貿易戰引申出不能夠完全依賴海外零部件供應的問題，需要有自主研發和生產。任浩峰在福建報導。
1: 從事新能源和汽車領域自動化生產裝備的製造商斯客奇，主要客戶是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佔整體業務四成。在貿易戰和個別地區戰事持續等緊張局勢影響下，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或者碎片化。斯客奇營銷中心總經理鄭挺說，畢竟都會帶來啲壓力，不能夠完全依賴海外供應，中國需要有自主研發和製造。
2: 貿易戰實際上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壓力，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很放心很開放的坦然的把供應鏈這個支撐完全依賴於最開放的全球化的狀態，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1: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话：，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3: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1: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0: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的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成果。而据报，国防部已经要求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重开，开放与否取决于其他条件。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五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是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是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

0: 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朝早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且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话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意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增进战略沟通，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向新加坡总理王循才致贺电，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共同努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互利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助力。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时候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青年置业阶梯，并且会以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政策，今年内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有业界人士建议政府成立独立专业机构代办和监察楼宇维修，李家超说有关意见值得多考虑。伊朗话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据报美国已经要求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截至上午11:4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是、增大屋嗰边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组。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5: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6: 各位好，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我是曾卓然。
7: 我是谭家齐。
8: 我是吴海健。
9: 我是范永聪。
6: 咁今日呢又同大家讲一个新嘅一带一路国家。咁呢个一带一路国家呢，我自己个人感受呢都系好特别同埋好紧要。点解呢？就是因为嗰度呢就可能以我哋嘅一般世界理解嚟讲啦，就比较偏远嘅地方。能够喺嗰个地方都连到一带一路呢，真系唔简单。就系新西兰。一南一北系咪，南半球咁偏远遥远嘅地方，我哋都能够有个咁嘅 connection， 咁其实都系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咁而新西兰，我諗大家都可能知道啦，啲原材料啊，羊啊、牛啊，出口国啦。我諗对中国嚟讲呢，我哋呢个制造业大国呢同佢呢就只有互补㗎啫。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工人，但系佢哋咧就系一个农产品嘅大国，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咁而且体育啊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合作嘅，咁所以新西兰又有参与世界杯啦，咁所以亦都系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国家。
7: 喂，我哋如果讲到新西兰咧，其实呢个地方咧，除咗系后嚟欧洲人咧开发之外咧，咁我哋都唔可以忘记佢咧。其实原本就有原住民啦，咁好出名嘅毛利人啦，尤其是喺嗰啲榄球上边嗰啲舞步啦，同埋好震撼嘅嗰啲蜗块啊，嗰啲即系好似战争咁样嘅呐喊嘅声音咧，就令我哋好深刻。咁但系呢班毛利人咧，佢哋其实系同其他好多所谓南岛民族即系如同一切嘅，佢哋都系喺技术低嘅时代，佢哋冒住生命危险去大海洋度冒险。咁呢大海洋嘅故事其实咧波澜壮阔，真系咧系一个探险嘅故事嚟。我哋可以略略同大家讲一讲啦。
9: 咁我谂咧，其实南岛咧，头先阿齐哥开咗个靓头啦，即系其实我哋讲紧南岛民族咧，其实喺亚洲嘅远古历史咧，一般都有一个重要嘅概念，就系所谓南亚民族同埋南岛语系嘅民族。咁南亚我哋就系讲紧可能青藏啊、内陆嘅一啲先民啦。咁南岛咧，如果以一个时间嚟讲咧，好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大概距离而家八千年，即是讲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其实他们就是一些所谓叫亮岛人，沿海包括可能广东啦、福建啦、浙江啦、江苏啦，我们讲江浙一带的人民，这些先民呢就出海了开始。咁佢哋當然會 approach 到台灣啦，亦都慢慢咧去到呢一個大公元前三千年咧，就開始向東南亞一啲島嶼嗰度陸續去遷移。咁所以其實喺現今咧，好多語言學家咧都睇到一啲關聯啊。譬如佢哋主要有幾種重要嘅證據嘅，第一就係可能 DNA 啦。你會發覺咧，原來咧喺東南亞落地生根嘅一啲先民咧，其實佢哋喺血緣上 DNA 上咧係同一個亞洲東南沿海嘅人民係好相近。咁另外就係語言學啦。語言學亦都會 trace 到一啲佢哋嘅淵源同埋關聯喺度嘅。咁另外仲有一啲係非常科學嘅，就係植物啊。譬如話喺一啲中國沿海嘅植物，我哋都會喺呢個爪哇島啦、東南亞或者係甚至乎係再遠啲嘅摩洛加群島啦，或者南太平洋嘅斐濟啊、湯加群島啊，或者係薩摩亞咧，都會揾到。 咁所以其實我哋會相信喺呢一個遠古嘅時候咧，呢一個南島語系嘅先民咧，就將呢一啲咁嘅文化帶到落嚟。咁一般嚟講喺歷史學界咧，我哋都會泛指呢一類咁嘅文化，叫做波利尼西亞文化，就係、是、呢個南島語系嘅一個文明。
8: 係啊，咁講到波利尼西亞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講話一啲文化上啊，甚至乎可能基因上嘅雷同咧，其實你要睇佢哋喺而家嘅太平洋咧，雖然係即係三個唔同嘅國家，我哋話新西蘭啦、斐濟太平洋群島啦，咁嗰度有好多其他國家，包括東加啦，其實再加埋另一個太平洋嘅。以前是一個國家，而家就變成一個國家嘅一個州咧，嗰、那個叫夏威夷。其實嗰個喺太平洋嘅三角咧，都會見到有同類型嘅波利尼西亞文化咧，甚至乎有毛利人嘅足跡。不過頭先你講南島，南島咧，我成日覺得咧，我哋要從個語言命名開始講起，就知道呢個歷史嘅視野。咁你叫佢南島，咁即係嚟北向望啊，即係話北方嗰啲即係歐洲人望佢先係南島啊。咁點解叫澳大利亞 Australia 咧？其實 Australia 本身咧係拉丁文。等于南边的意思，包括新西兰又好，澳洲又好，它这个名字是由一些北方的，应该主要是来自欧洲的一些后期的管治者去命名它，去看它们，所以叫南岛、啊、如果你说它本身的岛的原住民，它不觉得自己是南，新西兰也是的。那为什么是新西兰？其实 Zealand 本身其实应该是 Z-E-E-L-A-N-D， 其实就不是 Z-E-A-L-A-N-D、Z-E-L-A-N-D 其实是一个荷兰文来的，其实就是荷兰入面而家都是最大的岛叫斯兰，咁其实即是 SEA 嘅斯，咁即是海岛嘅意思，即、就是海嘅地，咁当然啦，即是后来被荷兰人发现嘅时候呢，就叫做 Zealand， 就 New Zealand， 就是新嘅西兰，等于你 York 就是 New York 一样咁样。
9: 阿米高講呢點非常緊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睇嗰啲咩旅遊廣告咧，話喂去澳紐啊咁樣，澳紐即係澳洲加紐西蘭，我哋好長時間譯廖斯靈都譯做紐西蘭，但係個紐其實係對應 new 呢個音，但係呢樣嘢係 hidden 咗一個好重要嘅歷史事實，就係頭先阿米高講嗰樣，荷蘭人喺17世紀發明呢兩個島，即係北島南島嘅時候，其實佢係形容嘅係一個新嘅海島，所以其實個 new 應該係譯新西蘭先係正確嘅譯音，可以俾我哋。了解到个历史。
7: 喂，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谂下，英国人可能就开发咗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啦。咁但系喺佢哋之前，其实系荷兰人咧，即系个足迹先喺度。谂下 ，New Zealand 系一个例子 ，New Amsterdam 即系纽约啊。咁、就系、是、但系新阿姆斯特丹啊，原本个醒个名叫咁系咩啊？都系荷兰人嘅开发。咁啊，英国人咧可能系将佢发扬光大啦。咁但系就。見到霸權之間都有互相搶奪嘅，
6: 咁咧其實喺90年代咧有一個地理學嘅一個爭議或一個討論咧，其實就開展咗嘅，就係咩咧？就世界咧應該有八個板塊，八大大陸嘅。新西蘭咧呢個地方下邊咧就應該係世界第八大大陸嘅，咁啊有啲似咩亞特蘭蒂斯嗰啲古仔喎。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咧，將澳洲同紐西蘭成為一個大陸分開，其實佢哋兩塊唔同嘅大陸嚟嘅。咁你今日咧睇到一啲喺地球嗰啲照片或者高空嘅照片咧，即係太空影落嚟嗰啲咧，你都會見到咧紐西蘭下邊咧其實。围绕住一个好大嘅所谓嘅大陆架嘅，咁其实咧佢系一块咧沉咗落去嘅，有澳洲三分之二咁巨大嘅一个大陆。咁而呢个大陆咧，其实就因为地壳嘅板块移动咧，就已经沉咗落海底，但系仲有一啲留低，就系、是、当时留低嘅最高嘅山峰嘅位置咧，就系、是、今日嘅纽西兰嘅南岛同埋北岛，就系、是、当时大家都可能听过喺好早嘅板块时候有个联合大陆，咁佢联合大陆有所谓北块同南块，而南块拆开嘅时候就包括南美洲、非洲。澳洲、紐西蘭等等，呢一個咁嘅過程咧，就有機化咁嘅大陸。咁點解要講咧？就係、是、你會發覺咧，紐西蘭分為南島同北島嘅。咁紐西蘭嘅南島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山叫南亞爾卑斯山，其實橫貫咗整個南島。咁呢個其實就係呢一塊巨型嘅大陸嘅最高嘅山峰。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唔係咁講，其實你可能你喺好多嘅地理常識裏面你講唔到，冇理由咁細嘅島有咁高嘅山，因為唔科學嘅，因為梗係唔可能做。咁所以佢下邊其實係一個大嘅巨型嘅一個大陸架。咁點解要提到呢啲嘅部分咧？就係、是、其實呢一個所謂南北島之間咧，點解有咁高嘅山脈咧？其實兩塊斷層之間夾高嘅一座山嚟，咁所以好得意就係澳洲咧，其實係冇乜山嘅，咁佢最大嘅石就係佢哋高峰啦，但係紐西蘭就係極高嘅高低差嘅，好似即係歐陸嘅，有陣時似瑞士，有陣時蘇格蘭嘅形式嘅一個氣候同埋一個土地，咁我哋話佢做出嚟嘅個面貌嘅特色啦，本身因為陸沉而興起嘅部分啦，同埋佢同世界孤絕隔開咧，就導致佢生命啦、生物啦各種嘢都完全唔同。舉個例，例如咧，佢哋係冇任何嘅中等以上嘅哺乳類動物嘅，所以當時喺好長嘅時間咧，其實最大嘅動物咧就係叫恐鳥。 嘅一隻雀，一個巨型嘅
8: 三米高嘅
6: 好大雀，
8: 五百磅，
6: 亦都有一隻專食呢只孔鳥嘅鷹。咁亦都係能夠擔起佢嗰度咁簡單。咁呢兩隻鳥呢就係比當時大約喺 AD 800年即係公元九世紀嘅時候呢毛里人通過南島嘅跨島啦同埋比較好嘅船呢足以發現咗紐西蘭。入到去嘅時候呢就見到呢點解嗰啲咁巨型嘅雀仔呢又唔係好怕人啦又唔係好跑啦又可以
7: 冇見過人。
9: 都冇見過人。
8: 最緊要佢飛唔到㗎。係
9: 啊係啊
8: 飛唔到㗎。
6: 真係捉到寶咁呢就一嘢就打曬佢哋。咁所以就絕咗
9: 種，
6: 而令到兩大嘅紐西蘭原生嘅，即係我哋喺世界地球史度冇見到兩種動物咧，就係俾毛利人滅絕嘅。咁、所以依個都係補充翻，其實依個島點解我哋會覺得同其他嘅地方唔同？點解人口咁稀疏？點解佢好得有差異？點解佢後來成為咗羊同埋牛嘅居所，而唔係其他原生物種？其實喺依度咧就解釋到。
9: 阿卓然講呢點咧，令到我哋咧可以回顧翻咧，即係好遠古嘅時候嘅成個新西蘭所在嘅，我哋講緊太平洋嘅一堆南太平洋嘅島。古聚啦，佢哋个发展嘅历程，譬如毛利人，佢哋去到新西兰定居以前，我哋讲紧佢哋嘅先民，可能被困于或者限制于一啲物质嘅条件。我好似曾经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好正，佢哋想复原咧南岛语系嘅先民咧，点样可以环到嗰啲大洋啊？譬如印度洋啦，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南岛咧有两个方向嘅扩展噶嘛，一个就系向东啦，就入呢个萨摩亚佢哋啦，即系南太平洋岛聚啦；另外一边咧就系向西，可以去到马达加斯加入边，即系印度洋同埋太平洋。咁、但系咧，由于嗰阵时嘅器物啊、科技嘅嗰个限制咧，导致到佢哋一开始嘅时候都系用一啲单体嘅独木舟。咁大概要去到公元后嘅时候。后咧数百年到啦，跟住佢哋发明咗双体嘅独木舟咧，就可以克服一啲困难啦。亦都有一个地理嘅原因啦，譬如话你爬出去个海度，我哋讲紧要 adventure 好，我哋要 explore 啲新嘅土地好，咁都要有土地先得噶。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南太平洋好多岛系啲珊瑚礁嚟噶嘛。
7: 唔系嗰啲双体船嗰啲就系科技嘅发展啦，咁亦都系大大咁样便利咗咧远洋嘅航行。因为你就算只双体船去，可以喺上面再搭板啊，或者其他可能网啊咁样嚟到去承载更多嘅货物同埋人啦，咁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如果系双体或者系三体连埋一齐咧，佢喺海上面嘅航行系稳定好多，咁啊亦都即系冇咁怕风浪。嗱，我呢度想补充一样嘢，头先我哋讲咗一大堆咧，可能系同新西兰相关远古嘅历史，咁特别系我哋从南岛文化嗰个发展嘅角度嚟去睇，咁有一样嘢阿卓然就提到，可能大陆个板块移动啦、升降嘅可能性，咁但系另外一啲理论咧，其实就系讲到咧喺冰河时期咧，咁由于全球嘅气候系寒冷好多，寒冷好多咧，就大部分嘅水分咧，淡水又好，咸水又好咧，成为咗冰块咧喺两极啊。于是乎咧，就将大量嘅海水咧吸收咗成为冰，以致到咧喺冰河时期嘅海洋深度咧，其实系比而家系低100至150米。咁即系好多而家嘅海洋嘅地方，原本就系。喺冰河時係陸地嚟，咁就喺咁嘅條件之下咧，點解譬如南島嘅居民喺中國沿岸嘅區域，佢哋有條件或者有技術，可以用單體嘅獨木舟就能夠跨越重洋，就係應該咧，因為當時個重洋冇咁大。个海洋系细一啲，而另外我又想补充一下咧，就系、我哋讲到咧，即系南岛岛民嗰啲发展，刚才嘅对话咧，其实涉及咗三次南岛岛民嘅迁徙。第一次就喺大概8000年前咧，独木舟啦，同埋即系可能比较差啲嘅物质条件，就让好多居民能够喺中国沿岸嘅地方。你谂下，我哋中国同东南亚嘅地方、南海一带、一衣带水嘅，不嬲都系联系住。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开始向外。洋去发展，咁但系第二次咧比较重要嘅南岛嘅迁移咧，就喺大概公元前1200至到公元前800年之间。咁嗰个咧就系我哋讲个拉皮塔文化。咁而嗰个迁移嘅中心点咧，就系同而家中国嘅台湾地区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喺台湾嘅嗰啲原住民咧，好多人无论系语言啦、人种啦，咁同埋佢哋嘅物质生活啊，或者一啲图腾啊等等咧，都会同呢、同系拉皮塔文化嘅南岛。地区，咁啲南岛地区一直散播到去复活节岛，未到咁远吓。咁呢个系第三
9: 次，整个南太平洋啦。
7: 跟住呢，嗱，跟住啊，复活节岛同埋头先我哋提到新西兰。同埋夏威夷咧，阿 Michael 提到嗰个叫做最大嘅南岛大三角咧，就大概喺公元800年 至到1200年发生，即系所以系最近1500左右嘅事啦。即系南岛文化咧扩展到去最终极啦。咁但系点解能够咁样扩展到终极咧？应该都系头先我哋所讲双体船啦，
9: 系
7: 咁啊，同埋其他可能系物质生活咧更加丰富之下咧，南岛居民咧去进行呢个远洋嘅探索。咁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点解佢哋要咁危险远渡重洋？呢个真系一个谜。
9: 系啊，咁啊，齐哥讲头先呢个咁学理性嘅呢一个内容咧，都可以喺新西兰一啲毛利族嘅远古神话入边咧去得到印证。咁其中两个流传得最广嘅就系关于一个先民航海家傅佩嘅古仔啦。咁佢个神话都几有趣嘅，佢话咧有一只好大只嘅章鱼偷咗佢啲鱼。佢就去捉嗰個章魚，於是一路追住佢嘅時候，就去到一個叫白雲之鄉。白雲之鄉就係呢一個毛利族人形容呢一個新西蘭嘅舊稱。咁另外仲有一個神話就係關於托伊嘅，托伊咧就唔係捉章魚啦，佢就係唔見咗個孫，佢就要一路追住揾個孫，後來就去咗呢一個今日新西蘭好出名嘅豐盛灣。但係呢個神話故事嘅重點係，當呢一啲毛利族人上咗岸之後點樣生活咧？其實就係最原點嘅生活都係屬於一個採集嘅，譬如喺一個森林度採集啲果子啊。咁后来先慢慢引申一个捕鱼辅助农业嘅一个形态，咁可能咧都可以睇到咧，其实毛利族人或者啲南岛嘅先民啦，佢哋喺新西兰啦，或者我哋头先无论系阿米高讲嘅定系齐哥讲嘅嗰个波利尼西亚嘅嗰个大三角啊，其实佢哋点样去演进佢哋嘅文明？
6: 系我哋话纽西兰或者新西兰啦，咁佢分为北岛同埋南岛，咁当时嘅毛利人咧主要咧都喺北岛度生活嘅，咁我谂都有唔少朋友都去过新西兰啦，咁、其实北岛咧就平啲嘅，亦都系而家今日大城市嘅所在的地方啦，中间有啲 day tour 就可能会搭个船去南岛度，去里边咧睇下里边啲自然嘅风光啊，啲好犀利嘅环境。咁你会见到嗰啲环境咧就好犀利，但系的确唔适合居住嘅，都好难发展到啲咩大嘅生意啊咁样。咁但系北岛咧就系、亦都系当时毛利人居住嘅地方。咁呢个都系有趣，因为之后后来我哋所讲欧洲人嚟嘅时候咧，就喺南北岛之间都有啲争逐。
8: 头先我哋讲咁多，其实有个好紧要嘅 message 就系、其实咧我哋好多时睇欧洲人命名一啲地方或者国家或者地区嘅时候咧，佢会话为嗰个国家几年几年开国啊，边个地方几年几年开埠啊。其实我哋睇头先嗰啲古仔，知道所谓喺欧洲人去到某一个地方帮佢命名插个支旗开埠之前咧，其实根本嗰个地方已经开咗，系开咗好耐添，开过千年可能。咁我头先睇毛利嗰个例子就系知道，如果你话英国人1840年成日都话帮纽西兰开国，咁啊其实远远唔系话嗰个开字，因为我哋知道，就算唔好讲话英国人啦，喺16到18世纪嘅时候喺英国人插旗之前或者是正式叫做垄断了纽西兰新西兰的管治之前，即是其实荷兰人一早在1640几年已经去过那个地方，同埋同毛利人有一些少量的冲突。咁但是发觉呢都是大大隻隻不夠去打，都是同他做生意算。咁知道荷兰人就好胜，只要有钱就得了。咁所以呢由1640几去到话所谓英国人开国的1840年中间200年呢，其实毛利人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农业啊或者他自己的捕鱼之外呢，其实已经涉及同好多可能是远地区的亚洲啊，甚至乎同欧洲人呢有好多的贸易，例如是捕鲸的一些贸易生意啦，例如他们会卖好多海豹皮啦，或者等等其他农产品的贸易，其实已经是所谓你说开国呢一早已经开了，亦都是已经有远洋的贸易同欧洲远洋贸易商是发生紧关系，直至到1840年的事呢，可能我们下一节可能再慢慢再讲。
6: 是啊，但我说新西兰那个大势呢，其实都有英国整个今日英国的本地的咁上下大势，所以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小岛嚟嘅，所以成日都俾人误会就系话喺嗰啲岛度居住嘅土地好少，其实都系一个误解嚟。因为只要计翻成个东南亚海域嘅嗰啲嘅岛加埋咧，其实佢哋系一个庞大人口基数啦，庞大嘅一个文化群体。咁视佢哋为单纯嘅一啲啊小嘅民族啊，可以随意咁系消灭咧，都系当时啲欧洲人啲谂法嚟嘅。咁呢个都系即系佢哋嘅问题啦。咁啊，下一次咧，我哋继续讲下咧重要嘅英国就都睇咗几次嘅曲克船长嘅故事啊，一阵间见。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1: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惩教处的马 Sir，
3: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2: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4: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2: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6: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正話都有提到啦，咁我哋依位傳奇嘅所謂富克船長嘅故事啦。咁富克船長咧，對於我嚟講，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同之前嘅航海家有少少唔同。我哋認為之前嘅譬如咩麥哲倫啊、哥倫布咧，深烤都係有探險航海嘅成分，即係探險航海嘅成分就係佢哋本身咧都係睇到乜就食乜，佢未必有好強嘅企圖心，
7: 嗯、
6: 即係盡量都有啲想企圖，但係其實唔多嘅，即係都係偶爾攞兩條辣椒啊。攞啲物種翻去交差就算，但係曲克咧就已經唔同啦，即係佢已經係有備而嚟嘅，即係明顯佢就係要去依個地方去揾嘢，然後就係將一啲某啲嘅地方變成可能之後嘅第二國一個範圍。但係我感覺到係曲克就明顯企圖心係大好多，
8: 係因為即係個企圖心唔係淨係庫克嘅，因為庫克首先佢本身係一個海軍嚟嘅、即係本身為國家服務嘅，即係從佢嘅角度嚟睇，咁佢亦都得到英國國家方面本身俾到叫做 Doctrine of Discovery。發現嘅一個條例又好，一個憲章俾佢有一個咁嘅權咧，去到見咩咧就可以插英國旗。當然嗰個 doctrine 入面有好多比較美化，就係你去到教化啲人啦、如果你見到啲咩係啱嘅，咁又可以攞翻嚟俾皇室啦。如果有地方插旗就插旗啦。咁所以咧，最緊要你話俾我聽，有啲咩地方咧適合我哋呢個帝國嘅需要嘅。咁咧，其實佢就帶住一個半探險啦、半公務啦、半畫地圖嘅心態去。咁但係好似卓然話齋，其實佢係有目標嘅，佢係要幫國家攞更大嘅帝國擴張嘅利益。咁但係咧，亦都唔好話佢唔叻，唔係個個都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家姐陣可以補充啦，係一個地圖專家嚟嘅，即係佢可以透過嗰個航行咧，係可以畫得出咧嗰個地方嘅一個航海嘅方法啦，等後人可以跟從啦，同埋同時間咧，佢記錄咗好多原住民嘅一啲生活習慣啦。一啲文化嘅做法啦，同埋咧，佢最紧要就话俾英皇听咧，究竟嗰个地方咧系咪啱我哋去咧？咁
6: 譬如举例，唔好讲新西兰啦，譬如澳洲啦，澳洲咪悉尼歌剧院对出个湾啊，就叫富克湾啊嘛，即系你可以谂下，即系呢啲咁嘅位置啊，啲身份啊，即系深敲唔一定啦，我哋呢个地方奠基者就系佢啦，咁所以富克喺好多人心目中咧，佢都系一个对南方呢啲嘅地方嘅文明嘅奠基者。
7: 嗱，头先我哋讲嘅富克船长咧，佢就系作为一个英国嘅探索者啦，咁可能攞住国家给予嘅一啲资助啊、物质条件，譬如船啊、水源啊咁样嚟到去探索啦。咁但系佢呢个探索之下咧，其实我哋都要睇翻咧英国当时咧可能嗰个科学研究啦，或者系可能对于全球探索咧嘅一啲机构，咁或者我哋叫 institution。咁有啲咩 institution 呢？最主要1660年代开始呢，其实皇家学会成立啦。咁皇家学会其实都冇咩特别嘅目标，就系向各方面探索科学。探索科学之后呢，可能就有一个原地，一系出版你嘅学报，一系呢就可能系将你嘅成果向人报告。咁所以富克呢，佢呢个探险呢，第一就系我哋要諗，佢系会諗住返去皇家学会度报告，即系要做呢啲咁嘅可能系学术嘅一啲结论出嚟。咁同我哋可能喺大学里面做完研究，然后有一个发表嘅机会，我哋就系抱住咁嘅心态。呢、这个可能系其中一个睇到富克船长嘅举措嘅时候呢，我哋要了解呢佢背后是有一个这样的学术 氛围喺当中。咁头先我哋略略都提过啦，佢其实最大嘅贡献咧，就唔系净系亲临嗰啲地方攞啲物质翻嚟，咁可能最重要嘅咧就系带嚟咗地图啊，或者个航道点样去。因为我去过一次之后，如果冇人翻到去嘅，咁呢个咁嘅探险可能就无法验证。咁所以咧，库克嘅重要贡献咧，就系融合咗好多南岛人原有嘅航海嘅经验，就将佢化成咧一个西洋标准嘅地图。咁以至咧后人咧系可以运用得到。咁而呢个咁嘅制图嘅过程咧，我哋都要理解啊，南岛人佢哋能够由亚洲大陆嘅边缘向太平洋远处去进发，去到复活节岛，复活节岛真系好远
6: 好远哦，
7: 即系原来 middle of nowhere 嘅一个海洋深处嘅地方。佢哋凭咩可以做到咁样呢？嗱，首先咧，我哋理解南岛人咧，佢哋海洋探索咧，佢哋未有指南针。
6: 嗯，
7: 喺公元前可能系1200年，或者甚至乎系距今8000年前，咁佢哋用咩嘅方法可以行到咁远呢？咁首先第一就系佢哋有啲人咧系有极强嘅记忆力。可以喺海洋上面咧認得到唔少嘅島嶼，即係據聞咧嗰位幫助阿庫克船長去揾到好多喺新西蘭一帶海島嘅嗰位領航員咧，就叫做圖帕伊亞。圖帕伊亞就係波利尼西亞嘅一個導航者啦。咁佢係能夠記到百幾個島嶼嘅位置，呢個係非常之厲害。咁嗱，除咗強記呢個島嶼嘅位置之外，仲有就係透過睇星啦。睇太阳啦，其实见到太阳日出咧，就知道东方喺边，咁大概咧嗰个方向可以掌握到。但系南岛人有一个绝技，咁系喺航海上边咧，我哋其他人可能未必学到嘅，就系佢哋会睇云啊，佢哋从云嘅形状，从云嘅一啲颜色咧，就可以知道陆地喺边，因为喺陆地附近嘅云同系海洋上面嘅云咧系唔同啊。咁呢啲我都讲唔到点样嘅，但系南岛人嘅一个绝技。透过呢啲绝技咧，图帕伊亚咧，佢就教导阿库克船长认得咧南岛各个地方嘅位置，咁以至到咧佢喺奋进号上边咧系能够帮助咧。以后嘅英国人呢认识到整个南太平洋嗰个导航嘅位置，有地图就去边度都得啦。
6: 我哋话有阵时世间上嘅知识呢好得意嘅，有阵时呢就唔知点解自己知，但系就系知。咁有啲知识就系你可以推论去做嘅。咁仲话可能加石就喺度讲话，其实各种嘅人呢有唔同嘅特技啊，喺其他人心目中呢可能系特异功能都唔定。咁正话呢，其实加石都有讲到呢，其实英法呢都喺嗰阵时呢其实处于一个帝国主义嘅高峰。法国当然系迟少少啦，佢喺陆地上有优势，但海洋呢就迟过英国，亦都相对系个经验咁丰富。咁所以好多地方呢都尝试去同英国争逐呢，都好似系次次都争少少，次争少少。新西兰都有遇到类似嘅情况系出现嘅。之前其实大家都听过好多次嗰啲咩南美洲嘅古仔啦，一见到新大陆啦，咁啲原住民死晒啦咁样。咁其实毛利人呢遇到欧洲人嘅时候呢，都有类似嘅疾病嘅问题啦，各种嘅情况都有出现，但系呢就明显冇喺南美洲或者拉丁美洲见到嗰种嘅大规模咁灭绝嘅。好明显呢，各种嘅情况呢都系我哋叫消弗莱斯文明啲，咁可能同嗰个时间都已经迟啲啦，去到1850-1860年，咁整体嗰个所谓嘅管理管治都好啲，同埋呢英国啦就冇理由签咗一啲嘅相当嘅条约，咁嗰啲条约呢都系 keep 住有效嘅，仲可以同佢讲话个土地嘅真正嘅权益呢就系毛利人嘅，咁英国亦都承认呢啲嘢，咁我呢方面可能都系佢之前衰嘢太多啦，咁今次喺新西兰咧做得都几好。
8: 新西兰嗰个例子咧，即系英国人一路系一个比较观望嘅态度。虽然头先话库克船长咧，即系当然，其实佢而家喺澳纽嘅历史入边咧，都系几 controversial， 几争性嘅。即系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即系佢贡献好大啦，佢帮澳洲开国啦，佢帮新西兰开国啦，咁所以我哋会有库克海峡啊，有库克大学啊，即系好多嘢用库克，有库克嘅像，你周围都见到啦喺澳纽。咁但系同时间有一班人会觉得咧，其实佢呢一个航道咧系带嚟毛利人一个巨大嘅历史上嘅灾难，同埋喺财产上嘅灭绝嘅。但系呢个库克船长做咗呢件事，唔理佢好唔好之后咧，佢下场都麻麻地嘅。佢最尾咧就系画地图画到去夏威夷嘅时候咧，即系夏威夷咧同当地人有冲突咧，结果就死咗。咁但系佢带嚟嘅航道咧，就俾英国人有一个新嘅发现。但系英国人一直都观望嘅，佢冇直接去参与去占领啦，佢一路继续做生意啦，观望其他欧洲人，直至佢见到一啲欧洲人咧，大约喺19世纪初嘅时候咧，开始帮毛利人喺新西兰嗰度买地。 特別喺北島買地。咁佢可以驚起上嚟，因為佢驚其他帝國主義嘅爭族競爭者咧，會喺嗰度成為一個南半球嘅基地。佢就開始同北島嗰啲酋長咧開始傾，咁啊傾咗一個咧，到今日嚟講咧都係好大爭議嘅，叫懷唐伊嘅合約。嗰個爭議就係在於咧，一份條約咧有英文有毛利文，咁但係大家理解唔同。咁英文嘅懷唐伊合約裏面就話咧，你哋毛利人咧就受我哋保護啦，如果你俾我哋咧，我哋保護你。咁但係咧，你俾我哋買你嘅地。咁咧，毛利人話 OK 啦，我俾你買我嘅地啦。咁但係其實喺英文嘅版本咧就話，你要俾我哋買你嘅地，就唔係話你俾我哋買你嘅地，即係話我哋要求你買，你必須要買。但喺毛利嘅原文入面咧，毛利嘅理解就係話咧，好啊，我賣地俾你咯，咁我係會做最尾嘅話語權嘅，咁啊出事啦。咁所以到最尾咧，簽完約之後咧，大家就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啦。越嚟越多嘅歐洲，特別係英國人咧嚟到新西蘭嘅時候咧，就要強行買地，族長又唔肯買。咁你知道啦，初初同人簽嘅時候和平啫，到到你唔拗牙嘅時候，咁啊講兵、講槍、講炮嘅啦，令到咧其實喺北島咧頭30年咧有巨大嘅戰爭。令到毛利人死好多人啦，到最尾咧系巨大嘅土地损失，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仲有所谓转型正义嘅事情发生，去回复翻一啲毛利人原本属于佢嘅一啲财产。
6: 正话阿 Michael 讲咗好紧要嘅，就系嗰个南北岛之间嘅关系，即系毛利人其实当时系攞咗个比较好嘅土地，就系北岛相对比较平缓啦，水利好啲啦，而且系最紧要系雨水比较充足嘅地方。因为南岛咧，其实我哋正话咧有喺一开始都有讲到有一座好高嘅山峰，其实当时嘅风向咧就系由澳洲嗰边吹过嚟，咁所以嗰个所谓嘅南阿尔卑斯山咧就会挡晒喺澳洲嘅所有嘅湿冷啲嘅空气，咁变咗咧就系干热嘅空气，所以咧南岛嘅东边咧喺个山嘅高峰嘅隔篱咧就好似啲半沙漠嘅地带，而且系唔系好适合，亦都冇能力耕作，系有啲草地咁样，咁所以你谂下，其实当时就正嘅地喺北岛，咁但系咧，当时英法咧或者想去最初染指新西兰咧，都只能够喺南岛立足。咁但系咧，对于欧洲人都未必系七坏事，因为1860年咧就发现到有金矿，咁喺南岛，咁而且佢哋都乐于咧留喺南岛度建设，变咗一个得意嘅就系北岛咧就有战争啦，又要同毛利人打交啦，毛利人又死得多啦，咁欧洲人都死啦，唔系好方便。咁但系南岛就唔同啦，佢就可以
7: 发展
6: 啦，系发展。咁但系就变咗南岛就一路落地生根咧，就反而持续对北岛造成压力。咁所以嗰个人口嘅结构就慢慢轉變，因為淘金熱就當然係好多人嚟啦，咁好多人嚟之後人口上升啦，咁人口上升落地生根建立咗基地之後咧，其實北島嘅毛利人咧係冇能力再同歐洲人去對抗，咁呢個就係嗰個慢慢嘅演變咧，喺新西蘭發生。
9: 我哋咁樣睇到咧，新西蘭去到呢個19世紀之後嘅歷史咧，都係真係一啲文化嘅相遇啊、衝突嘅歷史。頭先阿齊哥講到畫地圖嘅嗰件事啦，庫克當然佢攞住嘅一啲西方當時最先進嘅海岸測量嘅一種方式。結合呢一個毛利族或者波利尼西亞嘅一個先導，佢哋對於遠古以嚟佢哋對於航海嘅知識，當然啦，庫克嘅嗰個立心，我哋都知道一定唔係咁純粹嘅一個科學研究或者個地圖嘅測量，係有呢個帝國主義嘅出發點喺度嘅。咁但係嗰個得出嚟嘅一個文化嘅一個，譬如在地化啦，或者係當時嚟自西方先進文化嘅一個交往咧，都得出一啲文化嘅結晶。咁頭先米高講到嘅，譬如話懷唐伊條約啦，入邊啦，當然呢一個英國人梗係有立心嘅邪惡嘅理念啦。咁但
7: 係
9: 冇錯啦，但係都見到原來喺一啲可能語言上面啊、文化上面嘅衝突，更加來自新一波嘅就係頭先阿卓然提到嘅1860年代咧，喺南岛嘅奥塔哥揾到金矿，咁要淘金，咁即要有一个 labor force 啊，边度嚟咧？咁所以就出现咗咧，我哋唔使等一带一路先有中国同新西兰嘅关系。19世纪中以后，大量嘅华工嚟自呢个广东嘅珠江三角洲嘅年轻力壮嘅华工，男性嘅契约劳工就去咗呢一个新西兰嘅南岛嗰度开金矿。当时呢个中国嘅移民法啦，1881年喺新西兰通过，咁当然系残忍嘅，因为譬如话佢收人头税啦，由10磅啦，到后来嘅1896年嘅时候提高到100磅啦，都冇办法俾佢哋一家人团聚啦。咁呢一啲华工咧，长期处于一个好性别失衡同埋一个家庭分离嘅状态，咁亦都系一段华人喺新西兰当时一个好苦难嘅历史啦，一路要去到2002年，当时嘅女总理啊海伦克拉克先至正式为呢一段历史去道歉。
8: 其实呢段历史咧，其实都可以连接全世界。喺19世纪末20世纪初咧，白人其实佢都有对付华工或者系歧视华人嘅法案，即系包括美国啦、包括澳洲啦、包括新西兰啦。同时间咧，因为太多华工去，佢哋觉得咧系影响佢哋嘅经济啊，影响佢哋嘅就业，所以咧差唔多系同一时间咧，系有一啲对付华工嘅一啲歧视性嘅法案。呢个真系比较可惜。
7: 相对于其他 嘅地區啦，譬如比起美國啦，新西蘭咧對於華工嗰個態度或者可能處理嘅手法咧，相對都仲係仁慈好多，唔、會趕你走嘅，只係要俾錢啫，但係都仍然係用錢可以解決到問題。
6: 我嘉齊講得好好嘅，新西蘭始終長期要問題係人口不足，即係勞動力不足，呢、這個新西蘭長期係隱患。咁大家知啦，八世紀毛利人先至開始去到，咁其實人口基數咁低，我都話佢個 size 咧，即係個大細，但係同英國嘅本島咧差唔多大細，咁但係人口就爭好遠啦。其實而家依刻咧都係五百幾萬嘅啫，但係其實十幾年前咧只係三百萬人，人口就算五百萬都係近年移民嘅結果。
8: 幾千萬羊，
6: 即係我哋話嚇五百萬、五百二十萬嚇，好努力佢先至去到五百幾，佢之前得三百，即係你會知道其實佢哋勞動力長期不足嘅，因為人口稀少啲啦，所以其實真正衝突咧好多衝突都説不上打得起上嚟。其實需要毛利人嘅幫助參與勞動力大於要佢嘅土地，咁所以其實對毛利人都冇喺其他地方出現呢啲咁大嘅壓迫性，呢個係事實。大家都見到，相對嚟講，呢個地方就係化外之地，相對咧就大家都係比較和平啲。咁同今日我哋理解嘅新西蘭面貌咧都係接近嘅。嗱，咁我呢度咧就最後要講啦，新西蘭呢個地方咧，其實我哋用另一個地圖嘅角度睇咧，佢就係奧松力，即係佢係海洋中嘅半島嘅中心地方。你試下咧，如果將印度洋啦、太平洋南部啦、南冰洋啦连埋一齐嘅话咧，你会发觉成个南边咧可以有一个巨大嘅海洋半球见到嘅。咁而呢个海洋半球嘅中心点咧？新西蘭，咁我哋話，如果你咁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你要連結埋今日要去南極啦嘅探索啦，種種唔同嘅連結咧，新西蘭係一個必然要選擇。其實一直以嚟嘅南極嘅探險咧，只能夠喺新西蘭去或者喺智利去嘅啫。咁、但係更加多其實喺新西蘭呢一邊過去嘅，因為呢個氣候原因，我唔知點解呢個要問啲南極探險專家。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即係一帶一路嘅框架同新西蘭嘅連結咧，其實對於成海洋嘅探索啦，整個地球嘅探索嚟講咧，對中國咧都係一件有利嘅事，咁所以新西蘭都係成日都有分踢啦，亦都啲比賽
9: 羨慕啦嗰啲，
6: 羨慕啦，
9: 欖球
6: 咁、相信都會持續咧，睇大家都係一個認識嘅地方。咁今日不如就講到呢度好嗎？
8: 好，
6: 好，咁啊，再見，
8: 拜拜。
10: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并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他说，一般市民、业主立案法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希望由屋宇维修处監察督導維修工程，業主只是需要夾錢。李家超回應說，樓宇維修涉及大量市民，如果由專業、可信、獨立、規管良好的機構代辦，令市民只需要關心夾多少錢，而有關費用專業合理，不會被腐敗剝削，是值得多些考慮的做法。他說，在修訂不同條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辦機構，當局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说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当局仲需要2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7度，相对湿度 4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2.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嘅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西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四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增大屋嗰边有水管紧急维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两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分阶段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
7: 金啊，
6: 金加柠檬啊嘛，
8: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6: 好啊，你嚟啊，
8: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2: 是日快乐。
8: 不过五包好少。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9: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0: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柳链张伟基主持，
2: 我哋一齐。

0: 相当之热嘅一个下午啊，而家出边气温36度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咧，有张维基，亦都有柳面，柳面大哥你好，
1: 基哥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又见面啦我哋。
0: 嗱，而家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啦，而喺呢一个嘅1点钟嘅时候咧，亦都刚啱咧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即系代表咧出边天气相当之炎热啦，气温相当之高。如果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呢，要记住了，喝多些水，第二就太热的时候要去一些有阴凉的地方定期就是休息一下的。柳面大哥，我想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作为坐轮椅的朋友有什么不方便呢？
1: 很多不方便，因为我们揸着轮椅，我自己的手又担不到车，所以就焗晒住，晒住又出现个问题，因为我哋颈椎神经嗰个散热功能咧系坏咗嘅，所以咧晒得耐又跟中暑。
0: 咁所以其实都喺健康方面咧，自己都要需要系咪一段时间习惯一下嘅咧？
1: 我谂呢个唔系叫习惯啦，真系要避嘅。
0: 避，
1: 因为你行行下咁，真系热得滞，一有阴嘅地方你就埋去，真系要唞翻3-5分钟你先再行咯。
0: 我谂喺街外边嘅朋友都系啦，如果真系行街啊或者工作嘅朋友，真系要注意一下下。好啦，翻嚟我哋咧就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今日嘅呢个下昼咧，我哋请咗两位嘅嘉宾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和露面介绍一下佢哋啊。
1: 系啊，好啊，我哋首先介绍第一位嘉宾就系、是。阿 Grace 陈永仪小姐，
2: 大家好啊，
0: 系啦，佢就嚟自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朋友嚟嘅，咁系一位咧就系艺术嘅治疗师嚟嘅。好啦，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义工嘅朋友啦，我哋称呼佢做阿蓝 Sir 嘅，蓝志伟你好，蓝 Sir，
3: 系各位听众你哋好，
0: 好啦，嗱就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讲到咧两个字，艺术嘅艺。游玩的游，
1: 艺游，
0: 艺游，到底艺游是一个什么来呢？我们找 Grace 跟我们讲一讲。
2: 其实呢，艺游我们的创意游中是一个呢由18个月的策划工作方的计划来的。那我们特别为到我们住在圣公会康恩园院舍里面的一些智障人士去设计。内容呢就包括一些基础艺术媒材摊。

0: 作啦，一啲生活化、文化特色嘅主题策划，同埋咧仲有一啲共融艺术嘅活动。最后我哋仲有一个公众教育嘅展览，将会咧喺呢个礼拜喺文化中心举行添。
1: 咁即系阿 Grace， 即系一啲即系叫做身体残缺嘅人去即系去玩去学一啲艺术，艺术入边咁你包含边几种艺术咧？画画啦，咁、
0: 好，我简单讲下。咁其实咧就系以插画艺术咧为一个框架嘅。咁、因为插画本身咧都有好多嘅元素可以去同佢哋探索，咁所以就一步一步嚟嘅。系啦，我哋有咗呢个框架之后咧，我哋18个月咧其实系循步渐进咁样咧，让佢哋掌握唔同嘅媒材先啦，有啲系可能拼贴材料，有啲系绘画嘅材料嚟嘅。咁佢哋慢慢熟习咗之后咧，我哋就一步一步咧，让佢哋认识构图咯。咁可能佢哋会慢慢用画笔咧去画一啲背景啊、角色啊、设计等等。咁而最后咧，我哋仲会咧邀请佢哋咧去创作一啲插图故事。咁即系佢哋要将背景、佢哋嘅角色同佢哋所画嘅好多事物，生活化的事物，都将它摆放在他们的画作里面，去试一下描述一些心里面的想法、故事和感受这样。所以整个过程呢，虽然是很多的不同的插画元素我们都要逐一去介绍，但是都藉着这些创作的历程啊，去让到我们的智障的朋友仔有多些机会抒发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的。
2: Grace 咧，头先讲过啦，呢一个嘅艺友嘅计划咧，个重点个焦点就喺啲智力同埋发展有障碍嘅朋友仔度啦。点解呢个计划会 focus 喺焦点喺呢啲朋友度咧？
0: 其实咧，智障嘅朋友有好多嘅想法感受，有时单靠言语沟通咧，可能唔能够完全表达晒佢哋丰富嘅情感同埋想象力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扩阔佢哋嘅世界啦，让佢哋咧去接触艺术创作多一啲。咁我哋亦都相信佢哋系好有好奇心，好容易尝试。咁所以喺呢一个插画故事嘅工作坊里边，其实我哋系俾佢哋好多自由空间去探索嘅，佢哋咧可以运用艺术去咧，表达佢哋一啲回忆啦，同埋佢哋一啲天马行空嘅想法都系可以嘅，可以无拘无束咁样表达佢哋嘅自我。
2: 好多时候真系嘅，艺术可以咧就表达到自己嘅情感，好似系露面大哥咁。嗱，你有时开心嘅时候会唱咩歌啊？
1: 开心嘅时候就唱啲轻快啲嘅歌曲啦。
2: 咁所以可能喺插画里面都代表咗呢班朋友仔里面呢諗緊啲乜嘢㗎喎。
1: 係呀。咁其实阿 Grace， 艺术治疗，咁其实你点样可以帮助到啲朋友仔去改善呢个社交同埋或者佢嘅情緒呢？
0: 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因為我哋身為藝術治療師呢，我哋其實每一個嘅復康人士都好了解，亦都會呢按住佢哋嘅程度啊，佢哋嘅需要呢去定一啲目標嘅。咁所以雖然大家都喺同一個組啦，但係如果佢哋有特別嘅需要，我哋呢都係會去一對一咁樣去指導佢哋，幫助佢哋呢去表達自己更加多嘅。係呀，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有一個小組嘅一齊創作嘅形式，亦都令到佢哋可以觀察其他組員嘅參與啊，亦都可以分享作品。咁佢哋呢同組員之間嘅交流呢，都係製造咗一個機會同話題俾佢哋呢喺社交上面呢去多返一啲嘅機會，係啦，去練習啦，去嘗試同人哋外界溝通啦。同埋呢，我哋亦都有培訓到一啲呢義工去到我哋嘅工作坊里边做支援者，佢哋咧能够好细心聆听，同埋咧俾好多支持我哋嘅复康人士，让到佢哋咧可以无拘无束咁样去表达自己，亦都有好多嘅认同俾佢哋，让佢哋喺创作嘅过程咧唔会觉得好有挫败感啊，或者冇乜支援。咁所以咧，义工咧喺我哋呢个工作坊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
1: 其实咧，咁多朋友仔咧创作咗佢啲插画啊、画画之后咧，你哋有冇做一个展览嘅？其实我都好好奇，究竟啲朋友仔啊画完之后出嚟，究竟嗰个效果系点样嘅咧？咁其实都。
0: 咁其实呢我哋呢一度呢都有同佢哋讲最后有个成果展，咁佢哋呢都好重视，高度重视呢个成果展。咁、因为我哋有18个月，因为我哋有咁多作品，或者我哋每一步嘅步骤去、介绍佢哋点样去创作最后嘅一个即係策划作品，咁所以呢佢哋有好多时间准备，亦都呢能够将佢哋最喜爱嘅作品呢展示喺大家面前嘅。
2: 嗱咁讲开呢18个月里面啦， Grace 又讲我有呢个义工嘅团队啦，咁即係呢18个月里面呢义工团队就会陪住呢啲朋友仔呢一齐去创作呀，一齐呢慢慢呢一步一步踏进呢个展览啦。咁喺直播室里面亦都呢头先呢有介绍过啦，有阿蓝 Sir 系个义工朋友嚟嘅。咁问问蓝 Sir 啦，点解咩原因之下你会成为呢个工作坊嘅义工呢？
3: 最主要嘅原因啦，都系我好认同这个工作坊背后的个理念。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退了休的、教育工作者。我很深信每一个人他都有发展德智体群美的能力的。至于发展到多少，就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发展的多少也都有最后的不同结果。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提供机会给他们去发展。而艺游这个 project 正正就是为了康恩园的院友是提供了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在美育那方面是有机会是去作一个发展。至于发展了多少，正如我刚才所说，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深深地感受到这个计划，刚才 Grace 都介绍过了，是18个月的，是有三个阶段36堂、所以这个计划是很需要一批很固定也都很持久参与的义工。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退休人士，时间编配很自由，也都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是做到这份工作的，所以呢我好乐意成为呢个计划嘅其中一份子。
1: 我其实都好同意阿蓝 Sir 啱啱讲一样嘢，就係、其实真係要俾多啲机会嗰啲朋友仔，无论艺术又好，我自己又唱歌又好，其实你真係你俾多啲机会啲朋友仔呢，等佢自己真係第一发挥个才华啦，第二喺呢啲咁嘅过程之中，其实呢啲朋友仔真係搵返唔少嘅自信心。因为其实你过程之中呢，啊我做到一样嘢，咁啊导师赞我、其实你对日后嘅生活啊所有嘢真係都好息息相关。咁我仲想问阿蓝 Sir， 其实你喺工作坊入面担任啲咩角色嘅呢？
3: 我諗主要係担任两个角色啦。第一啦，就係对艺术治疗师，两位艺术治疗师即是两位导师啦，那个工作上面的支援啦，为他们做一些预备啊或者是事后的工作，让他们呢是可以很专心这样啦是进行他们的教学。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做一个陪伴者，每一次啦两位导师啦都会是指定我们去陪伴其中一位的院友啦，是参与这个工作坊的。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哋就係俾呢个院友嘅支持，或者係有少少嘅協助，咁让呢个院友呢係可以喺呢个工作坊里面啦係尽量享受佢喺工作坊里面嘅一个钟头。
2: 哇，其实呢喺里面即係整个过程呢，无论係即係一啲嘅朋友仔啦，或者是义工啦，其实互相都有得益㗎。
1: 是啊，真係啊，尤其是阿蓝 Sir 同埋一班义工咁乐意咁肯帮佢哋，同埋咁细心之下，真係如果即係我啊喺度画画插画，其实我都觉得好幸福。
2: 嗱我想问返 Grace 啊，咁喺整个工作坊里面啦，咁又有义工陪伴住一啲嘅会员啦，同埋一啲嘅朋友仔啦，佢哋点样开始探索自己嘅创作方向嘅呢？
0: 因为呢我哋呢个设计里面呢每一节都有啲主题嘅。咁我哋首先会可能播下啲片段啊动画啊咁样，让佢哋呢初步有一啲对呢个主题嘅特色或者呢个生活化嘅主题有多啲掌握先。咁然后呢我哋就会都有一啲简单嘅技巧上面嘅介绍嘅。因为呢佢哋唔同程度啦，我哋会由点线面啊一啲 幾何圖像啊等等咧，去簡單介紹我點樣可以咧好具體化咧去呈現一啲嘅事物係啦喺畫紙上面。咁咧佢哋掌握到少少技巧咧，我哋就俾佢哋自由探索噶啦。係啊，佢就可以咧有唔同嘅嘗試，然後咧透過有義工陪伴啊，我哋嘅支援咧，佢哋無論點樣畫都冇話啱同錯，我哋都唔會批評嘅。我哋相信喺個創作過程咧，佢透過呢啲探索，佢有一啲自己嘅發現啊，佢發現咗佢嘅不足啊，可以畫到一個小動物、哦嗯，可能係幾筆嘅啫，或者咧佢用呢幾何嘅圖形啊，佢就畫到一個端午節嘅粽出嚟咯、哦。咁佢又會可以喺呢個過程裏面發現咗。啊，原來我有呢一啲自己嘅方法都可以咧，表達到我心裏面想表達嘅呢啲事物嘅。
1: 啊，我又突然諗到個問題就係、是，你哋俾佢自由創作啦，你教佢啦。咁因為你教嗰啲其實都有啲智，即係有啲智力問題啦，或者有啲身體殘缺咁。咁其實同教普通人有冇啲咩分別？係咪會特別困難少少嘅咧？
0: 我會覺得呢要俾多啲耐性嘅，係啦，因為佢哋可能一開始呢都真係會有少少猶豫嘅，啊對住張白紙喎點樣開始呢咁樣，甚至可能都有少少唔知點樣落筆，要需要一啲鼓勵嘅。咁但係呢我亦都發覺就係呢，因為我哋有18個月咁長，當我哋重複又重複去介紹某一啲材料，譬如當我哋介紹國畫材料都有成12節，咁、因為我哋重複呢去介紹嘅時候，佢哋慢慢就會由唔熟悉呢個材料，有啲擔心驚去用呢個材料，到慢慢到最後呢，佢敢落筆敢去試。咁所以其實時間同埋耐性都可以讓佢哋越嚟越覺得啊，我可以踏出一步去試呢一樣嘢啊，亦都可以真係完成到一件嘅作品咁樣。
2: 咁即係意思即係無論喺義工方面啦，或者係一啲嘅引導員方面啦，佢哋都會有自己一啲特別嘅技巧去幫助佢哋。
0: 我諗主要係耐心啦，係啦，亦都俾我哋嘅復康人士主導權，係啦，即係佢咧去選擇顏色，或者佢咧去選擇用咩嘢筆，係啦，我哋只係介紹啊呢啲媒材可以點樣用，但我哋唔會限制佢，或者俾個框架佢，你一定要咁樣做，咁變咗佢就會知道咧啊，我可以有多啲空間去試，唔會怕錯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唔想佢喺個過程覺得自己好挫敗，哎呀試呢樣又唔得㗎，啊嗰樣又唔得㗎，咁原來呢我哋冇限制嘅時候，就算佢隻雀仔啊佢想點樣遊顏色都唔冇所謂嘅，係啦，譬如畫一隻熊貓係咪就一定要黑白呢，都是无所谓的，他可以有自己的想象力在当中的。
2: 咁即是可以看得出呢，即是他们在思想里面，他们的世界里面呢，就是用这些不同可能几何图形啊，或者是一些颜色去代表了呢，就自己那一刻的心情又好，或者自己思想里面想着什么东西，是不是？那好了，在下一节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裏面咧，繼續咧同阿 Grace 啊，同埋藍 Sir 咧傾下咧，啊同呢一班嘅朋友仔啊，可以喺咩情況之下更加深入了解啦，同埋點樣咧享受彼此之間嘅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白海豚移向浙江一带并且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水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6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說目標是今年第三季，即是9月內先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兩者發表的日期盡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之後見傳媒，指出五年規劃的諮詢今個星期五結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總結，當局亦都正係馬不停蹄整理同埋分析意見。佢話參與諮詢會感受到社會各界積極踴躍提供意見，當中好多內容反映市民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助政府決定政策優次同資源分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為 9.6%。展望下半年，陳茂波說，當局將會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會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他又說，今年10月香港將會首次承辦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特區政府會用好機會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之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週極端酷熱，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緩西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7度，相对湿度 4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增大屋有水管紧急维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嘅，驾驶人士就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啦。而卫理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可以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新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1:00，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好啦，翻翻嚟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哇，我哋真系讲咗半个钟头之后咧，又升咗一度，出边37度啊，楼面大哥。
1: 37啊！唉，等阵收工唔知点算。
0: 咁啊，留喺我哋香港电台呢一度同我倾下偈，做下嘢。
1: 咁就系香港电台是我家咯。
0: 冇错啦。喺我哋屋企里边咧，嗱，今日咧有两位嘅嘉宾咧就同我哋一齐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嚟自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一位艺术治疗师啊 ，Grace 啊 ，Grace 你好。咁亦都有咧阿林 Sir 喺度噶。咁啊，头先我哋讲开咧就系艺游呢一个嘅计划啦，亦都系俾一啲资。同埋咧，可能咧，佢哋可能系身体有啲残缺嘅朋友们咧，用艺术去代表佢哋自己心底里边谂紧一啲嘅嘢吓。继续咧同阿 Grace 倾下偈啦。咁我想知道啦，呢班嘅朋友仔，佢哋创作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素材俾佢哋咧，或者有啲方法令到佢哋学识点样去画一啲佢自己心底里边一啲嘅图像咧？
2: 我哋会循步渐进咁样一步一步介绍唔同嘅媒材运用方法啦。咁但我哋又唔会要求佢哋100%掌握晒啲技巧嘅，但我哋咧就会好着重鼓励佢哋自主选择最吻合自己嘅，譬如啲颜色啊，佢哋可能咧喺冷暖色点样去拣嘅时候都可以表达到自己情感啊。咁同埋咧，我哋有俾一啲譬如蔬果啊，甚至水袋啊，佢哋做托人。咁原来呢啲咧都可以好简单画表达到一啲譬如花园里边嘅花啊，可以做一啲托印嘅图案啊。咁呢一啲特别嘅媒材咧，我哋都会去介绍。譬如马拉纸拼贴，我哋都有会员咧系特别中意咧拼贴啊。咁所以咧，佢哋可以撕撕贴贴，然后又可以拣啊佢哋最吻合自己嘅内心世界嘅一啲颜色咧，放喺佢拼贴上面，或者做一啲彩虹嘅拼贴都得。咁所以咧喺个唔同嘅媒材探索咧，其实已经咧可以做到好简单嘅插画构图噶啦。咁我哋亦都咧介绍佢哋画角色设计，咁我哋都系用好简单嘅一啲线条去入手嘅。譬如画一只雀仔或者熊猫咧，我哋都会先让佢明白啊呢、這个动物点样去解构佢咧，或者画一只马点样咧简化画一只马，用一啲几何嘅图案咁样样去画，同埋咧。他们画角色的时候可能要画表情、哦、他们也可以找最吻合自己的方法呢去表达他想表达的这个角色的心情。在他做这些构图的时候，可能呢他会有一些回忆，或者呢他有一些、生活上的联想，他都可以呢透过这些特别的媒材呢去嘗試喺個畫面度做呢一啲嘅構圖，同我哋亦都會介紹咧點樣做到層次感。譬如我哋咧畫完一個背景，就會擺一塊膠片喺上面，讓佢哋繼續可以拼貼其他角色啊事物喺上面，或者再喺膠片上面加多啲嘅線條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咧用呢啲特別嘅方法或者呢啲物料咧，去幫助會員了解啊點樣由一張白紙演變到啊我有一個好豐富嘅插畫構圖，而裏面可以有背景、有角色，亦都有咧佢想表達嘅故事喺裏面咁樣。
1: 哇！我聽落咧，其實都好似有啲困難同有啲難度咁啊。
2: 佢冇一步嚟嘅。
1: 咁阿 Grace。嗱，會員都有高低㗎啦，佢哋係咪先？咁你點樣可以分配一個設計計劃俾佢，等佢即係啲會員做完之後，都覺得自己啊，我真係做到有成就感啊咁樣咧？
2: 咁雖然聽落好似話我哋策劃都好複雜喎，好豐富喎內容，咁但係事實上每一張嘅構圖都可以。有簡單嘅構圖，亦都有複雜嘅構圖，咁就按住會員自己嘅喜好啦。其實有一啲會員呢係喜歡用好簡單嘅筆觸，幾筆就畫完一隻馬同一個山坡。咁亦都有啲會員呢喜歡啊我要好多層次，嘩要有一個花田有好多顏色，咁佢會用佢自己嘅配合到心意嘅顏色呢同埋不足咧，去表达佢想嗰个构图有几复杂，系啦。咁我哋就冇刻意咧要佢达成点样完美嘅构图噶，咁所以佢哋冇压力嘅，系啦。佢哋由非常简单嘅 构图策划到非常复杂的我哋都有见过，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容让佢哋有自己好特殊嘅发挥咯。
1: 啱啱咧，阿 Grace 一讲呢啲咧，即系自由创作咩咧，我即刻谂个脑喺谂咩咧，我谂起我小学嗰阵时，
0: 系
1: 小学嗰阵时咧，成日有啲诶劳作班咧画画咧，我最中意画咩咧？嗰啲叫山水画，一间屋一条河流一嚿云，系嘛？阿基哥，你嗰阵时小学都系画呢啲啊？
0: 我最叻系画火柴人嘅啫，我到而家都系画火柴人，我唔复杂嘅，我真系画啲嘢。咁其实我又听到咧，当啲会员喺度将自己嘅艺术创作发挥嘅时候咧，义工朋友喺佢身边，我谂都系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因为咧佢哋会慢慢引导佢哋啦，或者系令到佢哋知道咧啊，究竟佢想表达嘅嘢点样可以摆喺一张嘅画纸上高。我想问一下蓝 Sir 啦，咁喺工作坊里边啦，最常见你哋同佢沟通之间嘅时候，会有啲咩问题产生过咧？
3: 困难啦，
0: 嗯，
3: 主要就系我哋缺乏同佢哋沟通嘅经验，
0: 嗯，
3: 咁因为我哋平时系嘅工作啦，系好少话咁一对一对住一个需要特殊照顾嘅朋友噶，咁所以咧，我哋系唔知佢脑里边系点谂，佢亦都唔会俾到一个好详细嘅回应俾我哋。好多时我哋以为我哋俾咗个提示佢会做到啦，但其实佢接收到系另外一回事嚟㗎。我举一个例子，有个组员画个张台啦，咁我问佢，咁你台上面想放啲乜嘢喺度啊？咁佢画苹果，咁我好啊，咁你画个苹果落去啊。佢一落笔系画咗个苹果，不过个苹果喺咗第二度，就唔系喺张台嗰度。
0: 嗯，
3: 咁我谂喺同佢哋个沟通嘅过程里面咧，系好需要一个咧，我哋系好耐心嘅陪伴，同埋一个好细心嘅观察。咁就刚才嗰个例子嚟讲啦，咁我知道我以后同佢去讲嘅时候咯，我甚至用只手指指住，你系咪想画个苹果喺呢度啊？咁佢就好清楚知道，系啊，我想喺台上面画个苹果，嗰个苹果就喺呢度，而唔系话哦，咁跟住就嗰个苹果唔知飞咗去边。
0: 哦，咁其实咧喺沟通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障碍啦，或者问题啦，一一咧都要跨越嘅。咁我想知道蓝 Sir 咧，一对一对住呢一班朋友仔，第一次陪伴佢哋啦，创作嘅时候，你嘅感觉系点？
3: 有啲战战兢兢嘅。正如刚才我讲啦，我系缺乏呢方面嘅经验嘅。虽然两位导师咧都有俾培训我哋，但始终真系同佢哋接触嘅系第一次啊嘛。我唔知道我应该讲啲乜嘢，因为我又惊讲多咗咧就抢咗两位导师嗰个角色，系咪啊？唔讲嘢，一阵做唔到个成果出嚟，咁系咪我失败咗咧？咁咁所以最初嘅时候咧都系啲战战兢兢，同埋咧真系唔知佢哋系谂紧啲乜嘢噶，咁我呢个亦都可以俾到另外一个例子啦。有个组员啦，佢每画完一样嘢之后咧，佢就停咗笔，唔喐。咁如果照我哋平时嘅习惯，我哋就鼓励佢啦，系嘛？你仲想画啲乜嘢啊？或者系你要填啲咩色啊？咁，但佢唔睬你，佢继续喺度思考，跟住佢自己落笔喺隔篱再画多个公仔。咁遇事者咧试过几次之后咧，我就明啦，原来佢唔系唔睬我，原来只不过佢自己其实心里边正在谂紧，佢要画啲乜嘢，而唔系我自己谂啊，你画咗个苹果啦，跟住就填色啦。原来佢心里边就系谂紧，我喺隔篱画多个苹果，或者画咗一朵花，唔系我想嘅，佢叫佢喺旁边画块叶。而是去想在上面再画多朵花，所以在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在思考紧，而不是不敢画或者不想画。咁呢个系需要我哋啦，系好有耐性同埋好细心咁去观察咯。
0: 嗯，系啊，蓝 Sir 都讲啦，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用我哋嘅谂法去陪伴住身边嘅，无论咩人都好啦，我哋都会咧用我哋嘅谂法先放咗入去佢哋嘅生活里边。但系其实唔系，佢哋只有自己嘅空间，有佢嘅世界，有佢哋嘅思想世界。
1: 所以呢啲同 教仔女真係差唔多係咪
0: 有耐性真係好有耐性。
1: 咁藍 Sir 呢其實我知道你呢係一個退休嘅校長。咁你點樣呢將你嘅教學經驗應用喺一啲智障朋友創作身上呢
3: 老實講係好唔同啦同我自己原本嘅工作係完全係唔同㗎、首先第一啦我哋好少喺學校裏面呢係能夠做到一對一㗎就算係一對一呢都只可能係15秒啊半分鐘啊咁因為我哋嘅對象係成個班房裏面嗰廿幾位同學啊咁、第二啦就係、平時我哋教學工作嘅同學啦佢係可以俾到正確嘅反應俾我知唔知或者佢哋諗緊啲乜嘢佢會話到俾我哋聽但係喺呢個小組裏面啦呢啲全部係用唔着㗎所以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剛才都有提過的你是要很耐心去陪伴他和很細心去觀察。我想如果說是對我有幫助的就是我平時在教學工作裡面是習慣了那種觀察。有廿幾個同學我們要一眼觀察看看每一個同學的反應嘛。那這種能力事實上真的幫到我可以在個小組裡面是更快地掌握到跟個組員的溝通的。
0: 嗱呢啲嘅經驗咧真係相當之豐富啊！咁我問翻阿 Grace 啊，咁啊頭先阿藍 Sir 分享咗咁多同義，即係喺義工嘅團隊裏邊同啲朋友仔一齊相處之下，哇！大家學識嘅一啲嘢啦，對於你嚟講，一個創作成品走出嚟啦。對於你嚟講，佢哋嘅創作又甚至乎佢哋嘅一啲嘅故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其實我咧聽完藍 Sir。分享呢又諗起其實佢都陪伴過一位會員呢嘅作品呢個演變呢真係雖然好漫長但係由初初真係唔敢落筆到最後呢佢真係好嘗試去畫呢原來真係令我哋都係好驚訝㗎咁可以形容一下佢初初呢呢個男會員係點嘅呢佢呢俾顏色佢可能佢簡單畫完呢佢就會凌空當油顏色佢唔真係油落去咁唔知道其實佢嗰、那個即係點樣唔肯咁佢唔會講嘅係啦佢真係只係會做動作去表達自己咁但係呢我哋真係發覺時間同陪伴好有效藍 Sir 呢陪伴咗佢好耐好耐嘅時間啦然後佢慢慢油佢會呢揸住支筆好似吊筆咁扮油顏色到佢終於有一日佢呢真係落筆喎。係呀佢係靠咩呢佢觀察人哋嘅會員其他會員見到人哋畫乜嘢佢終於俾自己試下啦。然後呢佢就真係會由可能都望下人哋畫乜然後跟嘅。係啦到最後呢佢可以呢淨係睇住參考圖片佢就明白啊我可以呢透過觀察參考圖片譬如當一個風景啦然後佢試下畫返座山出嚟或者畫一啲嘅花咁樣咁好小嘅一步已經覺得佢係有好大突破即係我哋第一次見到佢真係落筆嗰一下我哋即頭拍曬手掌覺得嘩呢、這個會員終於肯試啦即係開放到自己去嘗試一個新嘅材料係呀咁然後我哋都發覺呢佢有自己喜好嘅係啦佢會有自己特別鍾意嘅顏色啦我記得佢鍾意藍色同埋呢佢會可能對某啲物料都有啲鍾情咁樣係呀咁到最後其實佢有做拼貼㗎即係譬如我哋有畫一啲畫作呢係同譬如茶樓啊點心啊有關咁樣嘅咁佢係會畫到茶壺畫到嗰啲點心真係畫到佢個好靚嘅台布自己設計一張好靚嘅台布就咁用線同點點咁樣㗎咋係呀咁我哋都覺得嘩呢、這個完成品同佢哋第一次見到佢嘅作品即係可能你哋話有時就咁畫間屋啊畫火柴人就係、是、嗰個階段慢慢演變到啊真係有插畫構圖出現咗其實我哋都係好開心覺得呢個過程好難忘即係當然你見到最後嘅成品可能你唔知道背後嘅過程咁但係呢我同藍 Sir 就係好深深記得18個月嘅過程令到佢由淨係識火柴人或者淨係識畫間屋去到呢 其實佢乜嘢都會嘗試試下畫啦咁樣樣。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呢個工作坊比較真係成功嘅一個部分啦，就係令到好多其實一開始真係畫火柴人嘅啫，然後到佢知道，哇個世界咁大㗎，原來我可以畫好多唔同嘅角色，或者我可以試好多唔同嘅材料，然後將呢啲嘢可能拼湊埋咧，都會成為好特別嘅風格嘅插畫，有個人特色嘅插畫。咁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個展覽可以彰顯到啊，原來每個人都有獨特之處嘅呢一個，我覺得會係幾難忘嘅回憶，俾到送到俾參加者、家屬同埋公眾人士。
1: 啊，咁我都想真係知道下啦，阿 Grace， 咁你教咗咁多個學生，咁咁多個學生畫啲畫出嚟，你有冇邊一張係即係最深刻同埋最感動嘅咧？
2: 啊，都有一張啊！咁其實係最尾嘅時候咧，我哋做好多拼貼嘅，係啦，因為要嘗試將啲背景啊，佢哋畫嘅元素咧拼貼埋一齊做一張插畫啦。其中有一位會員咧，佢咧就對住佢曾經畫咗一碗好似湯圓咁樣嘅食物，咁佢咧就要拼貼落去佢嘅一個最後嘅構圖裏面嘅時候，佢忽然聯想到咧，佢媽媽曾經煮咖喱魚蛋俾佢食，咁佢同我講：哇，呢個就好似我媽媽煮嘅咖喱魚蛋啊！咁我就話：啊，咁啊，你要唔要加啲咖喱嘅顏色俾佢咧？咁佢就填翻一啲咖喱嘅顏色。咁然後呢個咖喱魚蛋最後咧就拼貼咗喺一個有一個房間裏邊嘅，咁有張圓形嘅台啦，咁亦都有啲茶壺啊等等。咁我都有問佢啊，喺呢個房間裏邊有幾多人一齊享用食物啊？咁佢就話啊，有佢嘅家人喎，原來佢嘅兄弟姊妹啊嗰啲都一齊享用媽媽煮嘅咖喱魚蛋。咁我覺得哇，呢、這個回憶好甜美啊！
0: 嗯，
2: 系啦，唔单止嗰碗食物，你直头好似闻到香气咁啦。你见到佢成个构图，啊，有好温暖嘅颜色背景，有窗帘，有台布，然后一个好似一个家庭聚埋一齐享用美食嘅温馨情景，就展现咗喺佢嘅插画构图里边。系，咁我都觉得系好难忘，因为好难得佢哋画作联系到感受，联系到同家人一啲重要嘅人同事嘅回忆。
0: 嗯，我相信咧，如果真系去到呢个展览睇到每一个嘅作品，佢哋真系背后嗰个故事，我谂再听埋嘅话咧，一定相当之感人。
1: 感人系啊。其实我都想问一下蓝 Sir 啦，阿 Grace 就有个最深刻嘅一个过程啦。咁其实你又有冇咧？
3: 或者我可以補充一下，剛才 Grace 講到咧，話喺呢個工作坊裏面啦，唔單止係讓我哋嘅組員係能夠發展佢哋嘅美育嘅能力啊，而且係可以改善佢哋嘅社交啊或者情緒啊咁啊。咁我哋組裏面有一個組員咧，由第一堂開始咯，佢係唔講嘢噶。
0: 嗯，
3: 當叫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就總係耷低頭。有出声嘅，不过我谂你将个耳仔污埋佢个身边，你都唔知佢讲乜嘅。但系最近应该唔知咩二嗰堂下，当佢画完一幅画之后啦，我哋嘅导师去问佢：你画咗啲乜嘢啊？佢竟然系好清楚将佢个幅画里边嗰六件物件一一咁讲出嚟，虽然唔系好大声，但系足以俾我哋听到。呢、這个转变咧，系真系令我觉得好神奇啊！由最开头系完全唔出声，到佢可以系将六件物品个名称系讲翻晒出嚟。
0: 哇！即系每一个人嘅，即系喺佢哋嘅合作啊，或者系喺整个过程里边咧，都系有不断一啲回忆咧，可以咧带到咧喺个作品同埋一啲嘅创作者身上。
1: 咁样听阿蓝 Sir 讲，系真系见到一个朋友仔佢 一个大改变，
0: 系啊，
1: 嗰、那个真系好感动。
0: 好啦，咁大家如果想睇到呢一个展览嘅话，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地方可以知道呢 Grace，
2: 系啊，嚟紧咧，我哋就会系8月11号至8月16号喺文化中心大堂咧展出呢个艺游我们的创意游中展览。咁咧，我哋系会开放由9点到夜晚11点噶文化。中心大堂，咁同埋我哋都会有啲导赏嘅，咁所以咧，你哋嚟到咧，可以同我哋打招呼啦，咁我哋职员咧就会可能都同你哋介绍一下会员嘅呢啲心路历程同埋创作。
0: 嗯，林 Sir 当日都会喺度系嘛？
3: 系我会喺度，
0: 咁啊，可能大家朋友有机会可以欣赏下呢啲作品啦。咁啊，再次多谢阿 Grace 啦，同埋林 Sir 咧嚟到我哋非常有乜新闻杂志噶，多谢晒。临走之前咧，提下大家就系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是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之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的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的时候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的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厨房将会按照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会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且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且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之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的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截至下午一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其中5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黄大仙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的一段快线暂时仍然是封闭的。另外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均而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就是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是封闭了，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村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目前呢，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另外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对开。隧道方面，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车多，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提一提大家啦，就是高铁的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在听日高铁的列车车次由香港西九龙站开去广州南站 G6504，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开嚟香港西九龙站 G901， 亦都系会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官方网页，又或者系上手机应用程式留意最新消息。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将车首先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管理新思维，
2: 主持陈志辉。
3: 好，欢迎各位又到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日的题目呢就叫做双善合一，即是做商业咁啊，同埋个善心呢，两者要合一先至两样先做得好嘅。咁啊，今日非常之开心啦，请到一个我认识好耐好耐啊，曾经我学生，而家呢就基本上好多嘢系我老师嘅人，唔系真系嘅。佢系浸会大学实务教授，亦都系书院四院长啊，一阵间再倾下咩叫书院四院长啊嘅凌浩云教授 MH。好啦，不如咧，我哋首先听一听咧凌浩云教授嘅一个简介啊。
4: 凌浩云，香港浸会大学实务教授及书院四院长，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创会点首席顾问。凌教授投身社会企业之前，曾经于多间跨国企业任职，拥有丰富的本地和国际营商经验。凌教授于2008年开展社会创投事业，他先后开办多间社会企业，并协助多家社会福利机构成立社企达100多间，帮助过百名残疾人士就业，包括视障、听障、智障、肢体残障及自闭症人士等等。凌浩云教授积极参与公共及社会服务，尤其在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方面。他于2017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荣誉勋章。
3: 好啦 ，Howard， 好嘛？
5: 师傅，
3: 系你好，师傅。咁如果喺识得入 Howard 嘅人咧，基本上都知道咧，佢喺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嘅界别咧，其实就唔止嘅。咁经已咧就做咗好大量大量嘅工作。咁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就不如睇睇个心路历程啦吓。
5: 好。
3: 咁系点样嘅？咁首先咧就系你投身社企嘅契机。同埋個動力來源，契機即係咩叫機緣？即係我當然識得你耐啦，你以前係做 food 㗎嘛，做食物㗎嘛，咁讀完書啦，咁跟住好遠好遠嘅路程，咁你鍾意揀幾個位出嚟係解呀俾我哋聽，點解何苦來由呢？點解咁講呢？你只係做 social， 你咪做 social 囉。你做 business， 咪做 business， 做商業商業囉。你要兩者都做到好呢，係佢唔係話加上去㗎。都唔係成添㗎，係要黐埋嘅，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嘅。
3: 咁你講下中間呢嗰個契機同埋動力來源。
5: 好多謝師傅。我由一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嘅第一份工呢，就係去全世界第一嘅食品工廠度做。咁當年喺雀巢度服務嘅時候呢，呢個心路歷程就係、是、我記得好多學我嘅同學仔，大家都想爭入呢間公司世界第一啊嘛，係咪？好啦，最後爭入咗啦。咁咧喺個工作嗰個階段裏面咧，我就觀察到一件事情，就係、是、八號風球的效應。
3: 哦，
5: 點為之八號風球的效應咧？當香港三號風球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有幾多位同事就好想八號風球，有幾多位同事唔想八號風球。咁大家可以猜一下，想爆风球嘅比例多啲啊，定係唔想爆风球嘅比例多啲呢？
3: 即係咁样估，如果佢成为世界第一嘅呢，如果佢都唔係唔想嘅多呢，呢、這个世界就有问题啦。
5: 咁啊，正式嘅比例就当然係好似
3: 师
5: 傅你个想法咁样似嘅。
3: 係大家、哦、即係我估中咗。
5: 係啊，你估中咗。咁但係當時我心裏面只係覺得點解唔好好緊守崗位呢，但係真係現象係出現咗。咁到後期呢，我就再去到一間又係全世界第一嘅呢、今次呢就係名牌嘅品牌啦，就賣名牌手袋呀、名牌紙呀。咁呢個集團裏面做呢，又係呀大家爭呀。
3: 爭。
5: 又爭到入去啦。

0: 好難入。
1: 咁你知香港就黎擺打風啦，
0: 係
1: 又三號風球啦，
0: 係
1: 咁我又睇到呢個八號風球的現象又再出現啦。
0: 哦，
1: 好啦，咁今次又估啦，係咪八號風球會多啲啊？
0: 中意
1: 定係唔中意？
0: 定唔中意八號多啲咧？
1: 咁結果啊，又係想八號風球多啲。咁跟住呢個都未係嗰個契機，呢、這個就係我個社會嘅觀察。咁但係你知道，其實社會八號風球唔係一件好嘅事嚟㗎，其實都對社會有好多，尤其是住嘅居所都會受到影響。即係當然，可能對於某啲人嚟講係一日假期，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其實係生命都受到威脅嘅。但係即係我哋都好值得反思呢個情況。我當時就係喺咗兩間公司都有呢個觀察嘅情況底下咧，我就未有結論嘅。我只係覺得咁難得有個工作機會。嗰陣時我用工作機會呢個角度去睇呢個機會背後，可能係有不同嘅原因。有啲係想靜靜地有一日自己做緊自己嘢，咁都係工作嚟嘅。有啲甚至乎就話啊，我就係想休息一下都有。其實是各為其主的，所以即使他說喜歡與不喜歡裡面的百分比，不是代表他不喜歡這份工作，只是他用不同的態度，而從而帶出我當時的觀察，就是四個字的，工作機會。
0: 工作機會。
1: 咁跟住我亦都有幸呢，在我很早期我入職場的時候呢，我已經做義工的。我當時第一個義工的契機就是教我的婆婆八段錦。
0: OK，
1: 因為我在少林寺學了這個武功回來。咁我去到公園教我婆婆的時候呢，就會又見到我啲婆婆的朋友都是公公婆婆啦。咁當佢見到有一個
0: 年輕人
1: 帶住阿孫落去教功夫，佢又唔知道我係佢阿孫嘅時候呢，就以為我婆係俾錢請我返嚟嘅。
0: 我你呢個婆婆係真婆婆嚟嘅。
1: 咁而我婆婆就話，呢個我孫嚟嘅，唔使錢嘅。
0: 唔使錢嘅。
1: 就一句唔使錢。第二日嘅朝头早咧，系有三十几个公公婆婆围住我，话要学呢个叫八段锦嘅。咁我喺做呢个义工嘅过程里边咧，就发现咗第二个情况啦。因为做八段锦都系睇风球噶嘛。
0: 系啊，
1: 八号风球仲落去打八段锦就好危险啦。
0: 但系嗰啲人会好唔开心啦。
1: 个个都嗱嗰阵时都仲未有呢啲通讯软件啊，又话要
0: 几多点有啊？
1: 几多点？几多点？个个都打电话，我嗰个电话咧就响到不停嘅，
0: 咁
1: 就话：哎呀，听日又八号啦，冇得打啦，冇得跟你打啦。
0: 你有个内心好震荡啊！
1: 个个咧都好渴望嘅，咁呢个就令我启发到另外一个，就系话点样揾出佢对于佢嚟讲系个工作嚟嘅，对于婆婆嚟讲，对于好多公公婆婆，每朝早跟我学呢个八段锦系一个工作，呢、這个工作咧系揾出工作嘅意义，
0: 亦都系习惯。
1: 系啦，咁我就当时将两者合一咧，就喺度谂。怎樣如果有機會我開一間公司是可以令到每一個人都好像這個八段錦的精神一樣，
0: 很喜歡上班
1: 找出那個意義呢，就真是正了。
0: 是
1: 社會企業的念頭就那時開始出來了。
0: 那時你都未學過什麼叫社會企業的，
1: 是的，純粹是有一個感覺，就是怎樣叫做社中有企，企中有社，其實企業裏面都應該有社會元素，
0: 沒錯，
1: 社會裏面亦都有企業的元素，缺一不可的，即是大家都要環環相扣的。
0: 我講講呢，因為我教商業太耐了，如果那個商業沒有個社會元素呢，那個商業呢就是不會持久，它不會得到很多人的讚頌，那些投資的人呢應該是有得選就不選你。
1: 是，
0: 如果那間公司裏面做緊嘢嘅人都唔覺得佢做嗰樣嘢對社會有一個好嘅影響，做嘢始終係還做嘢啦，持久唔到，亦都唔會做得開心，亦都裏面呢鬆散，亦都唔扣緊，即係話你好似爬龍船，係過過一條心，如果唔係你唔使爬啦，
1: 係啦，
0: 咁就係嗰個意思，好，
1: 完全係咁。
0: 嗯，
1: 所以當時我哋就諗，我就有機會開始自己創業啦，因為我最後一份工作呢就喺瑞士，就幫嗰間名牌公司呢就完成咗一個收購合併嘅計劃，跟住就返嚟香港。咁啱啱就有一個創業嘅機會，咁而當時呢我就開始想用呢個社企嘅概念真係喺自己嘅生意度實行啦。咁而當時第一步我哋係點呢，我就去請一啲聽障嘅員工嘅。當時點解揀聽障員工呢，又係有契機嘅，因為我當時睇到我要做嗰個係飲食業相關。
0: 係。
1: 而飲食業相關最緊要就係要有微笑啦。
0: 冇錯。
1: 要有服務態度啦。
0: 咁
1: 而點解我會揀聽障呢，就係、是、原來喺佢聽唔到嘅世界裏面呢，有陣時佢估估下呢，佢寧願用一個微笑做一個回應嘅。
0: 嗱，或者我呢度咧就解少少俾听嘅收音机嘅朋友啦。你如果系识听、识睇、识感应，好多时咧，而家我谂都唔敢啩。以前啲人咧就会睇睇呢人入嚟，如果我应付咗佢，咁我咪好忙，我又唔系最近，呢个第一个，佢都唔系我做过一区。咁第三呢，其實我而家都好忙。咁但係呢，如果聽障嘅朋友呢，佢第一見呢就係咁遠嘅人，咁佢點表示佢嘅歡迎呢？就係、是、笑啦。
1: 就笑啦。
0: 咁當然如果你走埋去，你好似好猛好燥咁見到個客，咁雖然你係招呼緊佢，但個感覺唔會靚囉。咁有咩好過離遠就同你笑，因為呢個係咩啫？稀有嘅一個感覺。离远会笑、啊，
1: 而头先啱啱师傅所讲嗰个咧，就系、是、回应到佢哋原本系一个望落系一个弱势、但其实就隐藏咗呢个强势。呢、這个强势就系将本身餐饮业好嘈嘅环境、好多杂音嘅环境，喺佢与生俱来嗰个情况底下咧，抹走咗。咁佢只眼。就真係做到一眼观七、可以专注睇到现场环境，客人入嚟一个欢迎一个送别都係有微笑的。
0: 明白。咁如果係一个食肆啦，其实你问我近同远边个紧要呢，我觉得都係远嗰个要行先嘅。你先俾个好嘅感觉，佢埋到嚟嘅时候佢先发现呢你未必听到嘢，经验冇所谓呀，佢埋緊嚟嘅时候你可以用手啊俾个餐牌啊你指下嗰啲。那個容易解決，但你一開波的時候當看他不到呢，哪裡有人會見不到你扮看他不到啊，真的沒有理由。但是你這件事怎樣學回來的呢，即是怎樣拿到這個這麼得意的現象，他的不幸或者他的缺陷反而在一個很獨特的場面之下呢，哎呀，佢係一個好處喎、但係呢個獨特嘅場面呢就真係要有啲咩呢，有啲智慧，有啲思維先諗到出嚟喎、你初初點諗到呢樣嘢嘅呢？
1: 呢個呢真係要靠當年嗰個叫做八號風球的觀察去給予我嘅。點解當時我見到八號風球有呢個現象，我又睇下我同事嘅反應呀、我見到八段錦呢個又睇下我啲學員嘅反應呀、其實我做每一樣嘢呢，我好睇附近身邊我要同佢合作嘅人嘅反应嘅。咁当时我就喺呢个听障界别嘅慈善机构服务緊一个义工嚟嘅。咁我就通过一次家访，喺嗰次家访里面呢，就爸爸妈妈都系听障。个小朋友呢一半听到一半听唔到。咁而我去到家访嘅时候呢，就发现到佢哋好多时候系用唇语。
0: 只能够
1: 但冇用手语喎。
0: 点解呢？
1: 係啦，咁我就问佢，其实点解你哋家庭唔用手语呢？原来当时呢是爸爸妈妈不给他用手语。因为如果他用手语呢，很难融合回我们健听人的社会。
0: 我知道。
1: 所以间接就逼他去读唇。
0: 这么聪明
1: 的。是啊，但是读唇呢其实那个难度
0: 很难，
1: 效率没有手语那么好的。
0: 是。
1: 那我那时呢就因为第一次探访我又不适应啦，我就讲话比较快，同埋我个嘴型呢没那么抹得大。
0: 没那么强调。
1: 是啊，那他就真的看不清楚我讲什么呢，就成日笑啊，成日报以微笑啦。咁我就覺得嘩，點解成家都笑嘅呢，即係好歡樂咁樣呢。咁後咪佢先解釋俾我聽，佢話其實呢係講得太快，我又唔好意思停你，咁我哋就有呢個習慣。嘩，我呢個習慣係好好嘅習慣喎。
0: 我送個成語俾你呀，叫做富富得正。
1: 富得正係
0: 佢本身就係有障礙，咁佢又聽唔到你講嘢，點不知嗰個結果呢就係、你覺得呢好舒服。即是你讲完嘢之后，佢明唔明咧？佢都笑一轮咧。你去边度揾啲咁嘅人咧？喂，你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俾我听咧，我都想你今日再提一提。你话咧有一啲嘢叫做平凡中看到唔平凡，
1: 系。
0: 仲有咧就睇到弱势中嘅强势。你重点系咩意思啊？系咪头先我哋讲嗰个脉络嚟噶？
1: 头先个脉络一定系一脉相通，但系呢个不平凡里边咧，吓。怎样在平凡里面看到，还有怎样在弱势看到强势呢？其实这个不单止是社会的观察，其实你从微观去想亦都是自己生活的一个观察，甚至乎自己家人的观察，甚至乎是身边同事之间的观察。 其實我哋中國啲成語都好有效嘅。
0: 我諗下，我估唔好用你一句啫。你講
1: 係啦，即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呢個係一個一個層次嘛。咁你諗下，我哋頭先所講嘅強勢或者不平凡，其實由我哋去到遠到國家，到社會，到家庭，到公司，其實全部呢啲觀察咧係共通嘅。我譬如我舉個例子，先以家庭為例。家庭。好多時候你有冇發現有啲家庭嘅仔女生兩個嘅話呢，其實佢可能啲性格係相反嘅。係啦，咁一個就會文靜啲，一個就好動啲，一個呢就讀書叻啲，一個讀書冇咁叻，成日都會咁樣去比較嘅。咁樣長期咁比較呢，其實對個小朋友嚟講都唔係咁好嘅。係。因為就有比較就有分別㗎嘛。咁而我哋頭先所講嘅強勢弱勢，其實就係令到家庭裏面兩位成員呢都不斷知道自己，哦，原來我弱。就有呢面强，我强又有呢边弱，咁佢哋就会觉得呢个分别心咧，就唔系去离间佢哋自己之间个差别，亦都冇话高与低。原来人就系有强有弱，呢个系理所当然嘅道理。同一件事摆到落去公司，同一件事摆到落去社会，同一事件摆到落去国家嘅层面咧，你就会睇到，其实原来有强必有弱，有弱必有强。当你睇到咁平凡、咁平淡嘅时候咧，你就心如止水。你心如止水，就做一乜嘢嘢咧都会顺啲嘅，平静啲嘅。有阵时候我哋都话啊嘛，即系点样生财之道咧，就一定要和洽，即系令到大家平淡啲咁样去做。
0: 我呢度做一个诠释咧，就系凡事有阵时咧要调转睇，调转佢睇。佢。读书叻，佢好动，咁会唔会佢个长处喺好动嗰度咧？因为呢个世界咧系要众多嘅不同特质嘅人，个个都挂住读书，个个都喺度指挥紧人，咁会指挥啲咩人咧？如果个个都充满智慧，点会你要点我啫？我而家唔得咩？嗱，个个就唔去读书，个个咧就系做晒咧，即系一啲譬如话活动嘅东西。喂，咁你可能一盘散沙，你冇角度，冇方向。咁其实呢句咧就去翻一句古说话叫以人为本，几时都用嗰个人啊作为一个本嗰个起点，去到同佢思维，佢继续行落去，点样成就一个好有才华或者好有才干或者好有能力？只不过嗰个能力系众人唔睇到嘅啫。但是我如果用以人为本呢，你会提到好像很多学生，我见到30个学生，我见到30个完全是很质素很高的一些生命。你不要以他立来的时候读书读得叻，那他一定最好咩？他读得不好的人都用要来读书，这些你咪调转来看。
1: 是啦。
0: 那你调转来看呢，你做任何的事呢都会很开心。我倾倾下呢就倾了一截去了。那就讲一只歌了。
1: 好。
0: 你带了一只歌来呢，就是卢冠廷的一生所爱。为什么揀这只歌啊？
1: 这只歌呢是很接近我的心的。
0: 哦。
1: 因为我是認識呢位作曲家同埋作詞人啊，盧冠廷先生同舒心小姐啊，如果你喺大氣電波聽到咧，你一定會有一種感覺嘅，
0: 一種共鳴感喺度。
1: 我嘅小學、中學年代咧，就住喺佢樓下嘅。
0: 哦，
1: 咁咧就見證咗佢哋一對夫婦，亦都係好好嘅夥伴，大家一齊做呢個音樂事業。盧冠廷先生。就最叻系作曲，唐舒心小姐最叻系作词，
0: 作词
1: 两人
0: 天作之合啊，
1: 就天作之合。
0: 嗯，
1: 而你调翻转就唔得噶，而当佢作呢首《一生所爱》里边咧，你留意佢其中有一个乐器咧，佢用马头琴呢个古典中乐落去，
0: 哦，
1: 亦都系中乐西乐融合，去到一个好好嘅境界。我都中意卢和谐先生嘅歌咧，就系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我亦都知道咧，卢冠廷先生咧，如果套用翻而家嘅现实社会里边嘅教育制度，佢可能系 SEN
0: 咯。
1: 因为佢作曲叻啊嘛，就代表文字冇咁好啦。但系个太太文字好好、啊，咁就变咗作词啦。咁所以咧，有一次喺一个聚会里边，我都见到佢哋两夫妇啦。 咁我好開心，好尊重啊盧生成日嗰句嘅。
0: 嗯。
1: 無論係食飯前、人前、人後都係，佢話呢個世界，冇咗我太太，我咩嘢都做唔到。
0: 係。
1: 咁你諗下，如果
0: 可能調轉都係嘅。
1: 係啦。我覺得呢句說話咧，好入我個心咧，就係佢講緊雖然係佢自己的家庭，但係套用落去做生意，就係你身邊嘅 partner、夥伴，套用去公司嘅大公司嘅合作，就係你身邊嘅其他部門去到國家與國家之間就係嗰種關係希望可以大家都找到自己嘅一生所愛。
0: 好啊，仲有一句就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啊，我哋聽聽盧冠廷嘅一生所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截至下午1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督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说，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几多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说，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和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和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些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 52%，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直击报道。
1: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咁就系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公众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仲有就系运输署表示啦，通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啦，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号 A 线嘅营办商将会按照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要噶。咁请游人啦系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喺轮候嘅时候咧，请尽量保持忍让啦。增大屋的水管急修还是进行的，就是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有多段行车线封闭了，现在主要就是私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对开。隧道方面，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就是为你道有水管急修，为你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跟着京士柏道的晚线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4: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7: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8: 爵士普及学。
9: 咁譬如话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90分钟走遍世界。
12: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和干旱加劇，连耐熱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十万八千里。
0: 管理新思维，
14: 主持陈志辉。
15: 好啦，休息咗一阵之后咧，我哋嚟到管理新思维嘅第二节。今日嘅题目咧就叫做双善合一，即系商业同善意啊，善行咧，如果合一咧，先至系高嘅境界。今日非常高兴啊！我哋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实务教授，同埋咧凌浩云教授吓、啊，今日嚟到我哋呢度。咁就其实佢仲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创会点嘅首席顾问吓，咁啊两个身份。咁啊，不如咧，头先我哋听咗一节啦，我哋跟住咧就进入第二节啦。咁如果理解双善合一咧，冇嘢好得过咧，我哋用一啲例子啊。咁我知道啊，哈佛都带咗几个例子嚟嘅，不如用第一个行先啦。
16: 好，
15: 第一个例子你想讲边个啊？
16: 师傅，咁咧我就想讲固积善堂慈善基金呢个例子。
15: 好，
16: 咁固积善堂慈善基金咧，就由顾之容小姐创办嘅。咁呢个慈善基金佢点解能够做到双善合一嘅呢个案例咧？就以其中一个叫做职场生力军的项目开始先。职场生力军其实是一个什么项目呢？就是香港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这个中学的特色呢，就是它有 100% 是特教生，我们简称 SEN 的学生在里面。一间中学 100% 是特教生呢，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去读到传统的一些公开试，就变咗佢中六毕业嘅时候咧，就要去翻个职场度马上揾工噶啦。咁而职场揾工，咁固积善堂慈善基金咧就提供咗一个类似奖学金嘅计划，就系俾佢哋咧可以有八个礼拜喺个职场度做嘢，而嗰个人工咧就系由呢个慈善基金去俾。 但是呢找公司呢就由校长同埋慈善基金大家一起去找啲公司合作嘅。咁點解佢有呢個思維呢？咁佢係嚟自銀行家出身嘅。
13: 係。
16: 所以佢就喺每一個項目呢都會諗點樣去持續發展。而我有幸呢，當時我其中一個社會企業呢就係、是、受惠單位嚟嘅。
13: 嗯。
16: 就係、是、我香港大學嘅其中一個社會企業、
13: 嗯、
16: 一念素食。裏面呢我哋就係去接收職場新力軍嚟我哋度實習。
13: 嗯。
16: 咁如是者呢，我哋合作咗超過五年，
13: 嗯，
16: 一度有呢啲職場新力軍嚟我哋度工作，我哋喺度合作。咁而最難得咧就係、是、個考驗就頭先師傅所講啦，係、
13: 嗯、
16: 完咗八個禮拜之後，佢能否真係成為我哋嘅全職員工啦？
13: 嗯，
16: 嗱、啊，咁我亦都好開心地分享咧，就係、是、好多已經係成為咗我哋個全職員工啦。咁啊，而我不經不覺喺香港大學已經係第十六年啦、啊，去做呢個社會企業。咁真係見證咗好多職場新力軍嚟我哋度實習，就頭先師傅所講嗰個踏腳石，但係點樣入返職場。咁呢個喺雙線合一嗰、那個靚嘅位係乜嘢呢？就係、是、除咗呢個項目之外呢，到有一年我哋要喺炮台山循對衛理中學嘅地牢，就發現咗一個五千尺閒置咗個空間。
13: 哦，
16: 咁我哋就想喺嗰度呢成立一個洗衣社會企業。咁點解能夠成為一個洗衣社會企業呢？又係追溯返呢、啊、大約13年前呢，我就喺澳門扶康會呢、啊、當時見證佢哋誕下咗一個洗衫社會企業工場。咁、
13: 嗯、
16: 而當時我係代表澳門政府呢做嗰個審批計劃嘅。咁、
13: 嗯、
16: 由審批到一度睇到佢見證呢，都係咁多年嚟由1000尺搬3000尺，3000尺搬6000尺。咁我就馬上帶咗古蹟善堂慈善基金同埋炮台山循道衛理校長一齊去參觀，參觀完之後我哋得出一個結論。
13: 啱、
16: 就是、馬上做。
13: 嗱，我首先呢趁的哆先，眾裏尋他千百度，咁多個行業點解要揀呢一個行業？係最咩呢？係對應到特教生出嚟可以做到，即係佢自己可以發揮到嘅、
16: 嗯。
13: 你解釋俾我哋聽，呢、這個就係契機啦。係
16: 啦，師傅問中重點。當時芸芸咁多個行業，你有五千尺，做乜嘢生意都得。
13: 嗯，
16: 為何要遠到少少去到澳門？
13: 嗯，
16: 取經又再將呢個行業帶翻翻嚟咧？
13: 嗯，
16: 就係我哋睇到特教生嘅特質，有啲係好高功能嘅。他可能是已經成為一個體育精英、音樂家、畫家，但是有些功能上他是缺乏的，他們就可以做這些基層的工作，重複性的工作，但是都是有技術的。
13: 嗯，
16: 還有這個技術呢，有一次呢我又是被我的社會觀察去察覺得到，我就走去中環、啊、西環、啊、這些地方，越來越多那些247，但是247不是健身室、
13: 嗯、
16: 而是洗衣店。
13: 洗衣店。
16: 那我就觸類旁通，就想這些洗衣店就是等於每一個中小企、
13: 嗯、
16: 如果我訓練特教生，他在他 六年的職場中學生涯裡面，他學識怎樣去操作這些機器，將來他大個除了是可以自己從事這個行業之外，他甚至乎可以做一個這些洗衣工場、洗衫的公司嘅一個老闆，嚇同佢嘅家人一齊去創呢個事業出嚟，咁呢個咪又可以提供多一個職場跑道俾佢哋。而呢個迴響咧，佢漂亮嘅地方就係將香港澳門連成一線，
13: 嗯，
16: 互相彼此分享，冇任何嘅商業秘密。
13: 係
16: 裏邊咧，仲有兩個好感動嘅位置就係、是哦，當我帶校長。帶古蹟善堂慈善基金去睇完之後，校長就話唔得，我一定要帶家長嚟睇。
13: 嗯，
16: 因為你諗下，家長如果我同佢講話，我哋整理開個洗衫工場，每一個嘅仔女，佢知道佢要被派去洗衫工場，而有啲又派咗去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又有比較。頭先我嗰個分別心係咪又出現啊？
13: 冇、嗯、錯。
16: 但係如果佢帶佢睇完之後咧？我哋會知道呢個家長明白我哋帶佢去個目的係乜嘢呢？因為你去到澳門嘅時候嗰、那個示範單位呢，你會睇到兩個現象係無時無刻入去你都會見到嘅。唔係話一定要預先安排先會見到嘅影像係乜嘢呢？第一，食飯嘅時候開開心心食，健健康康食，因為 澳門呢個社會企業係提供埋自家煮嘅飯俾佢食。呢、這個呢呢、這個飯餐千祈唔可以睇少。對於每一位員工嚟講，佢就係一個好安定、好安心、好健康嘅一個暖心餐嚟嘅。而裏面呢係因為佢哋有咁嘅原因呢，而個社會企業係自己做埋飯餐，
17: 自己做，
16: 就唔係話外判買一啲飯盒返嚟，日日都唔知係乜嘢味呀嗰啲。第二個感動位係咩呢？你去到睇到呢，佢無論係洗衫燙衫嘅學員呢係微笑㗎。我哋成日話熱廚房熱，你試下去過洗衫房，佢比廚房更熱。喺咁嘅環境裏面做嘢，點解佢哋會微笑呢？就因為佢 enjoy， 佢享受緊佢個工作。而裏面呢佢亦都揾到自己嘅意義，就係、是、我係燙衫呢個崗位，我燙到整整齊齊，我係洗衫呢個崗位，我落幾多衣洗衣粉，落幾多洗衣液，我全部了如指掌。呢度呢我就想停一停呢，就係、是、話想觀眾大家去諗一諗，點解頭先我所講話分別心雖然有時喺咩情況都會出現，但當你打破呢個分別心嘅時候呢，其實你係睇到一個無界別嘅世界，大家個起點都係一樣嘅，同埋唔會話再話、哦、我學校唔係要去餐廳做就係高級啲，去洗衫房就係低級啲，已經係冇㗎喇，而係揾出適合你嘅學生、你嘅學員嘅環境同埋機會呢，呢、這個就係佢最好嘅機會。同埋喺呢個過程裏面最開心係聽到乜嘢呢，就係、是、當呢個工場成立到而家啦，每一次透過大氣電波又好，透過朋友宣傳都好，總會有啲有心人呢會打返俾學校，就話咦、哎、我聽到你有呢個工場喎、我又有啲嘢想俾你洗呀、啊、
17: 真係呀、
16: 啊、係呀、我又有啲嘢呢諗到係想同你合作呀、咁如是者校長啊而家負責成個項目就係沈校長，沈校長我都覺得係非常欣賞嘅一位校長，佢係100%嘅心情係用喺點樣幫啲學生去搵機會，而就係佢每一次見到我都係分享呢一個新嘅機遇。而呢啲機遇呢最重要係咩呢？大家唔係講話呢個係社會企業呀，佢只係話佢洗嘅嘢達標，全部做出嚟嘅效率達標，咁既然我都係要洗啦，點解唔俾你洗呢？
17: 明白。
16: 嗱，呢個先至係重點來啦。社會企業係送㗎。呢個社會意義係跟埋㗎。
17: 跟埋嘅。
16: 但係我哋大前提要做咗嗰個業界嘅金標準先。
17: 冇錯。
16: 呢個好重要。
17: 呢個呢就係話有陣時呢啲就係你做嘅時候都唔諗住有呢一個咁樣嘅效果。但係你做得好嘅時候呢，因為你有個善嗰個字呢，人之初就性本善㗎嘛。咁即係話你做啱線嗰度呢，即係如果係 level 啦，啊50-50我都係俾你啦，我唔知咋嘛，如果我知道嘅洗衫就俾囉，因為唔係因為乜嘢理由，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係一個有善意嘅東西，係咪善事我都唔知啦。哎呀、哎、你請嗰啲小朋友啊，喂還掂我都洗啦，咪俾你囉，咁就係咁嘅感覺呢。我諗至少家長係一知完之後呢，那個家長是 第一次有啲温暖。即係好多家長自己都怨自己，即係點樣我個小朋友話我生咗佢出嚟佢變咗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喎，原來喺嗰個環境之下呢，普通人係唔夠佢嚟㗎。好啦，不如我轉一個時間都唔係太多呢，不如講講啦。頭先你提過呢有個叫一念啊，一念食糖叫咩㗎個名字？
16: 一念素食。
17: 一念素食係。
16: 呢個呢就係16年前嘅一個機遇。咁其實又係由一個商業嘅項目慢慢變成一個社會企業嘅項目。咁其實個商業項目係咩嘢項目呢？就係、是、原本我係帶住一班讀商科嘅學生呢，喺度暑假嘅一個暑期工作呢係諗橋嘅。咁就諗一個橋，就係話呢點樣可以幫到社會又做到生意。咁諗下諗下呢，就諗下不如大學呢。咁啊再了解一下啊，原來八大院校都冇一間素食店、又冇一間係社會企業喎、16年前啦講緊，咁就不如試下啦。咁裏面就插合咗好多元素呢，就成為咗咁多年嚟即係喺香港大學、提供一個素食嘅機會，而係不斷求變嘅、譬如近年來而家啲人好鍾意講清真嘢食，咁、我哋都達到一個清真嘅認證。而再行前遠啲呢，而家呢個已經係喺我嘅 眼里面佢已经唔系一个食店嚟㗎喇。
17: 嗯。
16: 佢已经系一个大家可以喺呢个空间里面讲社会服务。
17: 嗯。
16: 讲商业服务。
17: 嗯。
16: 讲心理学。我夠膽讲喺16年里面我哋喺呢个空间所出嘅 journal 同埋即系嗰啲文献。
17: 文献。
16: 同埋研究报告。
17: 嗯。
16: 应该是香港大学都数一数二，因为点解咧？佢哋个个咧，嗱，读社工嘅又过嚟揾我哋做 research 做研究，读商科嘅又揾我哋嚟做研究，读心理学嘅又走嚟揾我哋做研究。最近期连读营养学都走嚟揾我哋做研究。
17: 嗯，
16: 咁其实做研究系咩意思呢？可能系研究我哋啲客人，可能系研究我哋啲员工。
17: 嗯，
16: 但系你谂下一个咁嘅空间，能够造就到呢种学术气氛。是非常之开心。
17: 冇错、
16: 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做呢啲餐饮事业呢其实最终之意不在酒，唔系话只系每一日三餐咁简单。而系佢有个空间可以带到好多唔同社会界别嘅持份者喺度倾一啲嘢出嚟。因为我哋好多时候中国人倾生意呢好鍾意食下嘢倾下飲啖茶倾下。
17: 倾生意㗎嘛。个倾
16: 我相信我呢个空间16年里面呢倾到好多机会出嚟。
17: 同埋呢我咁估咋喺咁嘅氛围之下呢都系善意而系成功嘅生意。即係你唔會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講啲打家劫舍呀去邊度做世界呀、你唔會嚟你個位㗎啦你嗰度一念喎咁就感覺到呢都係做啲好嘅東西。咁你嗰度都有特殊需要嘅員工呢特殊需要嘅員工呀都唔少㗎嘛
16: 好多
17: 去到幾多
16: 而家我哋嘅佔嘅比例係80%。
17: 唔係啩
16: 係呀。
17: 80%
16: 呀。但係呢個80-20%嘅道理呢好特別㗎喎、
17: 哦。
16: 你知道我哋读商科啦，成日读一个叫做 80-20 80-20 呢个道理，我就将佢反转再反转咁去演绎嘅。
17: 嗯，
16: 因为呢个80-20个道理系点样呢？一开始我组织成个团队咧系调翻转嘅，我系20%，20%咧系特教生，80%系专业人士嚟嘅。
17: 嗯，
16: 但系咧你会发现咧，专业人士咧做下咧，佢总会有三种投诉嘅。
17: 嗯，
16: 一种投诉就是同工同酬，他说为什么我跟他是同一样薪金啊，我又做多些事，我又快些，我又叻些，又他总要跟我说什么都叻些
17: 了。
16: 那第一个投诉啦，第二个投诉呢就说辛苦一点啦、他觉得他自己总会比我们的特教生辛苦很多的。
17: 嗯，
16: 第三呢就是说我又要做培训，我平时那份工不用做培训的、
17: 嗯。
16: 逢是这三种投诉呢去到我这里呢慢慢咧，佢就會離開我噶啦。
17: 係，
16: 好啦，咁而我個方法好簡單啫嘛，我離開一個，
17: 嗯，
16: 我就加一個特教生，
17: 嗯，
16: 我離開一個就加一個特教生，我喺度咁樣慢慢溝淡佢嘅。咁經過16年嚟咧，就由20變做80，而我留得低嗰20嘅專業人士，你諗下，佢係千錘百煉，已經完全明白呢個道理，呢、這個係可好似套用喺森林法則嗰種叫做自然選擇嗰個機制啊。而佢係唔需要再解釋啦。
17: 明白
16: 啊。而呢個80-20咪就係我哋成日商界所講嘅
17: 82
16: 啊。調返轉嘅82係自然產生出嚟、
17: 嗯。
16: 而亦都令到呢個生意可以持續咗16年。你諗下經歷咗幾多大風大浪都繼續咁樣行緊落去。
17: 佢都唔係自然㗎啦係你有一個又未必係計劃嘅係一個原則。既然你所謂嘅雙線合一如果去到某個位置他都是聽過他都是聽不明白的或者 不要的他不緊要的他帶到地方一定是找到他一個玩法。咁只要是最先的時候有多數的人是懂做慢慢再傳落嚟。咁剩下那個20呢我講個現象給你聽啦。八路風球他想不想他的來臨啊
16: 他的八路風球是必翻。
17: 是啊即是八路風球他覺得八字我唔翻今日91
16: 是、啊、
17: 第二个都唔翻咪10-0咁点算啦嗱呢啲呢就係佢经意呢攞咗嗰个观念呢根深蒂固呢咁、啊、你就即係将嗰个人嘅思维呀由一个 普通嘅50-50嘅人经意转到去一个乜嘢呢佢经意攞咗嗰个观念咁日后呢班人呢就係、是繼承我哋嘅思維繼續去雙線合一嘅人嚟㗎啦。
16: 絕對。
17: 好啊喂 我哋時間又用盡曬啦。你又帶咗第二隻歌嚟喎，呢隻歌叫做《默默向上游》。咁啊，唱歌嘅咧係哥哥啦，張國榮。呢隻歌好有意思嘅，不如你解下啦。
16: 呢首歌咧點解咁特別呢？有一次在鄭國江先生的演唱會，我和師傅都一起在那裡出現過的。鄭國江先生就說電影公司呢就只得5000元、
17: 嗯
16: 啊、那呢但是就要做3首歌，但其實呢鄭先生呢是一首歌就要收5000元、
17: 嗯、
16: 那就是說呢你是做不到3首歌、
17: 嗯、
16: 但是鄭國江先生知道這個是哥哥很重要，他最後呢就用友情价做晒3首歌。而呢首默默向上游，点解大家真係要留意呢个歌词，係好适合我哋做生意，做社会企业，甚至乎你去经营緊一个自己家庭，其实大家都係要默默向上游。
17: 仲有呢就係你做好你自己啦，隔离嘅人係睇到嘅。佢睇到嘅时候呢，喺你唔觉唔諗到佢会嚟帮嘅时候呢，佢就会帮你一把。原来呢一把一帮咗之后呢，经已冇得掹都掹唔住啦。你跟住嗰个声势呀，去到咩嘅境界呢？所以有陣时最紧要呢，做好自己，有个善心，咁呢个世界呢就唔觉意有好多力量呢就会嚟帮你。好啊，张国荣嘅默默向上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续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牛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厨房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3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6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启动包括停货、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提一提你啦，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大家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运输处表示啦，通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嘅交通预计一般系会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九号 A 嘅营办商会按照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公众请妥善规划行程，喺轮然后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请尽量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示打道东行第四线转的跑马地比较多车一些，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接近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呢比较多车。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了，现在一带呢是稍为车多。另外，屯门乡兆会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到傍晚六点，屯门乡兆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0: 为社企而言呢，是不是有很多地方要做得很精细才成功呢？即是说反而你不是社企，你是简单一点的那条 formula， 那条方程式就很容易计数的。
1: 嗯。
0: 但是社企呢是要做得很细，如果有没有一些例子呢可以解释给 Marcus 听呢？难不难你这个题目？
1: 非常之好。
0: 问得好啊。
1: 题目同埋亦都有哲学性在里面。
0: 是。
1: 这个细呢那个细致位呢是在两个层面都要很细致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人事管理的细致。因为你一定要很细致地去观察得到他那个强势在于哪里。从而顺住他的强势放他在一个啱的地方啱的环境啱的时间啱的同伴。咁呢个就係嗰个人力资源嗰个细致位。呢段做完之后啦，就喺嗰个营运嘅细致位。营运嘅细致位就头先我所讲好似洗衣店嗰个金标准啦。佢一定要做到嗰个职场效能，做到嗰个价值效能，做到嗰个产品效能，人哋就会觉得你呢样细致呢係叫做物超所值。
0: 嗯。
1: 咁呢个就会令到你嘅客人会返嚟。在這裡就贈送多三個主旨給 Marcus，
0: 好，
1: 就是令到日後知道這個社企是應該要怎麼做。第一，要市場主導，
0: 市場，
1: 嗯，第二，顧客主導，
0: 顧客，
1: 第三，就是個終極意義主導，
0: 意義，嗯，
1: 那有了這三個呢就是一個金火玉律。
0: 好，那講完我那些，左右圈，啊，市場，顧客，啊，還有將那件事做到完美，我加多 stick 嘅，嗰度系要用放开你嘅怀抱先去睇问题，唔好一开波就系佢哋唔得噶啦，佢咁唔得，我点帮佢咧？
1: 系
0: 嗰啲只不过系一个社会性，多过嗰个商业性。佢个难嘅地方咧，即系话摆明都唔够打噶咯，咁我点样打赢咧？我就系讲战术，就系当天你点样运用天气。运用当天嗰啲人嘅气氛，即係你係要成个局去睇佢，然后都係用话呢，唔係用佢嘅，佢唔係点样帮佢嘅短处，係利用佢个独特处，喺嗰个独特嘅一个商业环境，反而係长处嚟个波。譬如我离远见到啲人入嚟，我会笑，佢係自然，佢唔使做作。比其他啲人呢，因为佢行到埋嚟先囉，咁比如嗰个感觉就唔好囉。咁嗰个细呢其实呢係讲设计。你个设计呢如果唔係到位啫，佢唔係要去奥妙，係啱啱到位，用晒佢嘅特质，其实係特质，唔係佢个弱处，亦都唔係长处，係佢呢个咁嘅特质。在那个咁嘅环境，我摆个位摆佢喺边度呢，即係好似啲 jigsaw puzzle 啊，砌嗰啲图呢，几百块嗰啲呢，点样边度几时挤边个，前后有问题，重点有问题，坐佢喺边度，边个位係见人嘅，边个位係唔使见人嘅，边个位係需要一个呢就係唔怕麻烦嘅人，唔怕嗰件事重复嘅。咁呢啲咪就係擺位囉。
1: 係啦。
0: 所以你話咁就答 Marcus， 你話佢係咪要好細呢？
1: 係啦。
0: 喺好細呢就喺呢個設計佢裏面呢係以人為本。呢個人嘅特質我就將佢擠喺最好嘅地方。你擠個普通人上去，你就算擠嗰個設計嗰個人上去都未必做得好喎。
1: 係啦。
0: 咁就係嗰個領處啦。嘩真係問得咁鬼深。
1: 全中。
0: 好深。有 Newman 呢都問咗另外一條呢都好有意思㗎。那個社企呢多數俾人一個即係低技術，唔賺錢，只不過係做善事嘅一個感覺。咁我哋只能夠呢俾一啲呢嗰啲要求唔高，質量不高，又唔嚴重，即係幫佢一把啦，咁好似係咁嘅喎，係咪呢？佢話呢個係咪真嘅一個情況，咁就或者如果唔係真嘅情況，真嘅情況係乜嘢呢？點先做得好嘅社企呢？
1: 呢個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帶出一個當時差唔多係20年前我去入社企呢個行業嘅當時一個初心嚟嘅。

0: 咁啊，當時全香港係得25間社會企業。
1: 嗯。
0: 咁亦都多得匯豐同埋社會服務聯會同埋香港政府社會福利處攜手扶弱基金三個政府、商界、社福界三個合作創辦咗一個叫做社會企業商務中心，而我就係第一代嘅主管。
1: 嗯。
0: 而當時我就係見到頭先 Newman 見到嘅情況。
1: 嗯。
0: 就係出現咗。
1: 嗯。
0: 咁所以當時我就同自己講，做任何社會企業都要擺脫呢個情況。
1: 嗯。
0: 咁點樣可以擺脫呢？唔係話純粹講就得嘅，要做出嚟。而做出嚟呢，當時我就好着重一樣嘢，就要認兩個第一。
1: 嗯。
0: 第一個第一呢，就係話每一個社企佢俾計劃書我嘅時候呢，我就會同佢講你嘅第一個位喺邊度。
1: 嗯。
0: 一定諗到出嚟嘅。咁何為第一個位呢？嗱，譬如我以我剛才所講的一些素食店為例，我一定不會是全香港第一個做的，是不是？東方小奇園早過我不知道多少年。
1: 是。
0: 但是又在大學，又是社企，又是素食，又是清真，你就第一
1: 了。
0: 是。那這個就叫答啱了第一個位。
1: 嗯。
0: 第二個第一，我是要什麼呢？行業專家的第一。
1: 嗯。
0: 我嘗試去找每一個行業專家，問下他有沒有興趣做社會企業。甚至乎他來找我做社會企業的時候，我即刻大力推動他。
1: 嗯。
0: 當時最犀利的音樂監製趙正熙先生的大台主就是這樣誕生出來。
1: 嗯。
0: 他來找我講話想做一個音樂的社會企業。
1: 嗯。
0: 我說你一定得。他說為什麼你這麼有信心？我說你就是第一。
1: 你第一了嘛。我都識答了。
0: 跟住連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小姐當時同埋顯陽法師一起來說要做佛教界的第一個社企，又是這樣誕生出來。
1: 嗯嗯。
0: 到 YMCA 基督教做一個社企酒店，又是這樣做出來，每一個都是行業的第一。那這個呢，就是要令到我們消費者市場主導的情況底下，令到人家發現到社企原來是可以走出一片藍海出來的。
1: 明白。剛才你帶出一個觀念呢，都是講緊雙善合一的。你商經要去到這麼高呢，你其實就太好容易呢就入返去呢個社企，喺嗰度你點做一個演繹，喺邊個位點樣擺位，即係你好多人唔使諗啦，你經已 top of the world 啦，即係全世界你喺頂㗎嘛。你喺頂睇返落嚟嘅時候，你再諗返，甚至冇千祈唔好以為係施捨佢，可憐佢。佢係加咗一啲好得意嘅元素，係你本來都做唔到嘅。嗱，咁只要雙線合一呢，係叻過你原先嘅第一。咁呢個呢就嗱，你真係要俾啲功夫去諗佢嘅。咁呢度就不能好詳細咁樣啦，因為我哋呢度就唔係做研究一個例子啦。我哋講好多嘅現象啦。咁兩條答曬喇喎。
0: 非常之好嘅問題。
1: 咁我哋去返今日要繼續講嘅問題啦。咁呢個題目係講緊利益同社會責任嘅，利益同社會責任。咁你帶咗呢一兩個例子嚟。你做第一個啦，這個是不是順豐的例子啊？
0: 是啦，這個例子裡面呢，其實都跟剛才我們問的問題呢都有一點玄機的。
1: 嗯。
0: 我們剛才講緊第一嘛。
1: 嗯。
0: 很多時候呢，你發現有些公司呢，或者有些企業呢，甚至乎一些社福機構呢，其實他做了第一，他自己不是幾知道的。他覺得是咩？
1: 是咩？
0: 啊，因為
1: 我真的咁叻咩？
0: 第一開了很久
1: 了。嗯。
0: 那開始習慣了。
1: 嗯。
0: 但我哋系时候就话俾佢听，你不单止系你行业嘅第一，就系因为你系呢个行业嘅第一，你更加可以创出新机会嘅第一。咁嚟紧我讲呢个例子就系咁样诞生出嚟。
1: 嗯嗯。
0: 咁我第一次接触呢个行业咧就系物流业，咁而联系我嘅朋友咧，亦都系阿师傅嘅其中一位得力弟子阿Sunny。
1: 嗯。
0: 咁咧佢就喺顺丰供应链度做。
1: 嗯。
0: 咁咧佢就有一日就讲起。想做一個雙線合一的一些項目，就留意到呢社福界其實都有物流供應鏈的需要，而當時他都透過他的引薦呢就認識他的老闆 Michael。 大家一拍即合，一拍即合是什麼意思呢？就找出他行業的第一，在供應鏈、在速遞這方面呢怎樣可以做到更有效率更全面。而他給我看完他整套那個系統之後呢，我更加嘆為觀止，就話呢個就已經係行業嘅金標準啦。 好啦，点样将佢引落去社福界呢？我又揾翻一个社福界嘅第一啦。咁当时我就揾咗其中一位总干事阿 Stranger， 就系信义会嘅总干事，亦都系喺呢个行业做老人家嘅长者嘅一啲远餐啊。佢仲有一个叫暖心窝嘅计划咧，又系行业第一，佢第一个发明出嚟嘅。何谓暖心窝咧？就系呢个蒸饭嘅机器咧，可以摆一啲饭落去咧，完全还原翻嗰个情况。咁而对于佢派饭俾长者嗰个网络咧，系非常之有效率嘅。
1: 嗯，
0: 咁两边都系讲紧效率，两边都系讲紧绩效。咁我就将两个介绍一齐认识，从而咧去做呢、這个我哋叫做香港第一个嘅合作。咁啊，好庆幸地咧，就而家已经喺度一步一步咁样推前紧。而里边嗰个微妙之处就系点样能够将企业最大化，将嗰个社会效益最大化咧，就系一方面做社会企业，做呢、這个社会工作，本身就系要派呢个饭餐俾沙田区嗰300几位长者噶啦。
1: 嗯，
0: 咁无论有信封冇信封，佢都要做。
1: 冇错。
0: 好啦，咁但系今次加埋信封呢个供应链嘅一个解决方案。同埋佢嘅话咪强强联手囉。咁最后系边个得益啊？一定系个社会得益。因为会令到成个物流更加有效率。而最后亦都为纳税人嘅每一分每一毫使得更加有呢个绩效。同埋最开心系咩呢？喺呢个合作里面，我经常听到两位老板都讲一句说话我哋呢样嘢做得好，要马上同其他嘅社福机构分
1: 享。
0: 唔系话自己独市。淨係自己有嘅變成一個商業秘密。咁呢個就係好開心見到嘅例子。
1: 我又做一個少少傳識啦。當你喺一個行裏面做到最頂尖呢，經已你而家嘅受眾係好鍾意你啦。咁你點先至能夠令你再上層樓呢？就係、是、一啲你而家都仲未係你嘅受眾，未係你嘅一啲買家或者一啲顧客，你喺咁嘅環境之下繼續去幫佢用返你原先嗰樣嘢。如果你話計錢，咁就冇話當佢，因為那個市場經濟咁大㗎喇，你係做曬咁滯㗎喇，可以再行出去嘅唔高㗎喇。你再要行一陣呢，就係、是、話你用返呢係一個社企嘅角度去睇另外一個 segment， 或者另外嘅一個指責啦，要因為中文就真係好撈教嘅指責，一個 segment， 一個細嘅 segment。 而呢個 segment 呢亦都係非常有意義嘅話呢，咁就係令到呢間公司係再進一步再上層樓。你本來七級，你行到七級啦，你七級半係咩嚟嘅呢？就係、是、你冇去再睇有啲咩人，你係好簡單地你做返你原先嘅東西，但係對於嗰啲嘅人佢係感激無限嘅呢。咁嗰個諗法就係你突然間發現原來呢種善意竟然唔係用錢計啦，因為你再計錢其實都唔係唔叻啲㗎喎，因為你本來都賣曬㗎喇，你可以賣嘅賣曬喇。呢一批呢就本來你冇諗過，而你幫咗佢之後呢，佢就極度高興，你都相當高興，直至到你見到你嗰個客極度高興嘅時候呢，你就唔係相當高興，你直情就感覺自己哎呀我哋做啱事啦，成間公司係充滿咗活力囉。咁呢個就係嗰個雙線嗰個獨特點。咁就調轉啦，譬如你係做咩呢？派飯，你做到最頂㗎啦，咁就最易諗啦，你其實搵到另外一個人嚟到配合你，咁咪用返即係你調返轉頭賣㗎嘛，所以嗰兩個人呢一拍係即合嘅。兩者都係受受皆悅，受受都非常之滿意。我本來喺社福界我第一，你加個商界裏面個咩呢，嗰個運輸嗰個物流第一，邊度有得輸呀？調返轉我本來都經已到頂囉，我做埋呢一陣，而且又係叫好叫座嘛，
0: 是
1: 咪好得意啊？原來呢就係、是、原來兩個第一合埋一齊嘅時候呢係相得益彰，就又何必若利呢，即係孟子講啦。咁呢個就係咁樣咁嘅意思喇。
0: 同埋呢個嘅例子呢令我諗返起一個喺不丹發生嘅故事。
1: 喔、
0: 哦。點解會突然間會扯遠少少呢？但係同呢個都係同出一切呢，就係、是我曾經有一位學生嚟自不丹嘅，咁我就問佢：你嚟自一個 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快乐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嗯，
0: 他说你一问啱我了，他说我即刻答你，我们个个国民都是这样的，原来是骨子里已经有的。
1: 嗯，
0: 他说很简单的，现在即刻告诉你，他说过去不要想、忘记忘记过去，
1: 是
0: 未来都不用想，
1: 不用看 Barry 了，
0: 未来不要想，好了，现在专注专注专注。
1: 嗯，
0: 那我听下去忘记过去，这个都很容易明啊。
1: 唉，
0: 将来不想又好像有些危机、哦、我们成日说风险管理啊，有些事要想一下、哦、但是知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为什么要想啊？你专注这一刻的机会嘛，你专注这一刻的机会，你做好这个机会，再衍生的下一个机会，再下一个机会就是你的未来咯。
1: 嗯，
0: 咁你諗下呢個合作係咪一樣？佢哋兩個強強聯手，佢好專注做好呢個合作，再衍生下一個機會就係同其他社福界分享。
1: 冇錯，
0: 其他一個社福界又再同唔知邊個分享，跟住如是者，最後得益就係成個香港社會嘅未來。
1: 我加多一句啊，跟住呢個再下一任係咩咧？譬如當順豐係做到非常之開心，即係佢唔係如果賺錢，佢賺多啲錢，佢都係開心。
0: 嗯，
1: 但是這個賺錢是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時候呢，是感應其他那些叫做市場領導者。是。即是他做到這樣，那些市場領導者說不是、啊、原來你以為我到頂啊，你以為剛才那個不單的朋友是說 一四個字叫做活在當下。
0: 是。
1: 就是這個意思。那麼有多人不是不想過去啊，專注現在，一路慢慢，即係下一個當下就是下一個當下啦嘛，咁一路自己行過去咯。咁、嗯、你會傳染開去咧。咁當嗰啲人一路做一路開心嘅時候咧，咁呢樣嘢就根深蒂固啦。
0: 係，
1: 遲啲咧，幾時呢個雙線合一咧？人哋係唔使諗嘅。
0: 嗯，
1: 我點樣做善事？一見到嗰樣嘢，你一做，咁嗰件事又有個善意嘅喺背後咧，就係、是、雙線合一。咁、嗯、啊，慢慢行到去啦嚇。
0: 嗯，
1: 我同你最先傾呢個問題嘅時候，仲係得我同你一兩個人喺度傾下傾下喎。咁而家咧就經已唔係啦，而家你一路嗰路行緊去咯。咁、
0: 嗯、
1: 就經已開花結果啦。啊，你繼續努力啊嚇！我有機會嘅時候，我就揸把線喺度撥下撥下。好啊，你頭先提到咧，另外仲有一個地方咧，係叫做係咪 home care services 啊？即係個咩意思啊？你講下俾我哋聽。
0: 嗱，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在家安老。啊
1: 嗯，咁不如咁啦，呢样一开呢个咧，要讲得十零分钟咧，而家即差唔多要点歌嘅时候啦。
0: 好，
1: 啊呢只歌咧我点啦，所以我要多啲时间去讲下佢。我想点只歌咧系 Top of the World， 即系世界之巅。
0: 嗯。
1: The Carpenters 唱嘅，系我好中意一只歌。咁我时时都差唔多点呢只嘅。
0: 嗯。
1: 因为我话如果你谂问题咧，你唔好喺個底層，你見我，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係呢啲咁嘅工咁辛苦，或者呢啲嘢都唔賺錢咁。唔該，你上個頂再望下，翻落嚟一次，究竟呢件事應唔應該做咧？
0: 嗯。
1: 咁如果佢經已係有生意眼，而且做嘅時候係令到成個世界更加開心啲，咁你都會開心啲，因為你未經過啫、
0: 嗯。
1: 你通常你係打嚟打去，就係一個商業世界，你冇去個善心啦，諗下佢。咁、
0: 嗯、
1: 如果你喺呢個方向去到諗嘅時候咧，佢唔淨止就係、是、你唔係代表咗你有個善心嘅時候，你做差咗嘅喎。你係你個世界係擴大咗嘅、
0: 嗯。
1: 你諗嗰啲嘢咧，好似頭先阿 Marcus 講嗰樣嘢咧，嗰、那個微細處啊，嗰、那個精妙處咧，就嗰樣嘢係教緊你做一啲生意嘅。
0: 嗯。
1: 自從你如果你 social enterprise 做得好咧，你唔搞 social 啦，你淨係做 enterprise 嗰邊，你搞商業嗰邊咧，都唔會衰得去邊嘅，都唔會差嘅嚇。咁、嗯、所以我哋諗問題咧，就唔該上到去天空，再望翻落嚟，仲仍做乜嘢咧？
0: 嗯。
1: 呢個世界有咁多美好嘅事，往好嗰邊望下啦。令到隔離嘅人笑下，你話隔離嘅人對住你笑好啊，令隔離嘅人受運慘無好呢、
0: 嗯
1: 啊、就是這樣啦。好啦，這個歌請大家欣賞 The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午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里将处理局长职务。印尼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洛摩火山景区因为火山持续蔓延，昨晚起暂时因为山火持续蔓延，昨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布公布，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景区，已经预订行程的旅客及时办理改期或者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当地媒体报道，今次山火本月3号开始燃烧，火场面积扩大至大约170公顷，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并用无人机协助灭火。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车，而家龙尾系接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慢车嘅龙尾接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噶。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山顶道去山顶广场方向，跟住门牌84号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金道交界。另外，沙田方面啦，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虽然车辆系可能具备单踏板嘅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借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4: 好啦，非常之快咧，就去到第四节啦。咁管理新思维，今日嘅那个讨论嗰个命题咧，就叫双善合一。究竟商业同善心咧、善事咧，可唔可以合一而做咧？咁我哋过咗四分三时间啦，有四分一咧，我哋睇下点样结尾。今日相当高兴啦吓，我哋揾到咧香港浸会大学实务教授凌浩云教授咧嚟同我哋咧做一个分享。咁佢係除咗係大學教授啦，亦都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創會點嘅首席顧問嚟嘅吓。好啦，咁喺我哋休息嘅時候呢，有題目又嚟咗啦。呢、這個呢頭先我 top of the world 啦，由天空呢又落返地下喇喎。咁Michael 就問一個問題，咁佢話呢，我哋社企請搵嗰啲呢，譬如話係都係特教生啊，有啲殘障啊，有啲缺陷嘅人啦、啊。喂，咁喺管理同埋溝通上面係咪好困難呢？應該點做呢？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呢？呢個米群都問得好入肉喎、啊、真係有聽書喎、啊、佢都。
5: 啱、這個亦都係哲學上嘅問題嚟嘅。
4: 係。
5: 呢、這個點解一個叫哲學上嘅問題呢，係分做兩方面去拆解。首先管理呢，我哋係有一個叫做決策者嘅管理。即係話佢係董事级啊，总监啊，佢系为间公司决策嘅嗰个管理。第二个层次咧就系前线管理。咁头先我哋所讲嘅员工咧，喺管理层嘅管理方面咧，我哋一定要抱住个心咧，管理层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管理人员系明白佢哋嘅生活同埋心态嘅。所以這個呢个咧系不易法门咧，一定要去。了解佢哋，認識佢哋，其實董事啊、總監都要再培訓嘅。咁可以用咩方式呢？透過義工參與，甚至乎頭先我講嘅學校探訪、家訪，呢啲係必須要經過。試想一下，呢啲管理層，如果佢平時要去做一個生意嘅管理，佢都要去做市場調研啦，做一啲資料分析啦。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叫社會資料分析，呢個必須嘅。你做咗呢、這個之後呢，在管理上的心得呢就如魚得水了，因為你會見到所有的不平凡呢原來都是很平凡的。但你沒有做這個調研呢，你會給他們有些反應呢會嚇親的。
4: 嚇親。
5: 為什麼他這樣說啊，為什麼他又會這樣回應啊，但你當你明白了這個世界是有這種頻率呢，你就聽得明白了。這個第一個，所以管理層那種。第二種就是前線啦，因為前線員工咧，佢未必知道咁多嘢嘅，佢淨係知道哦，佢今日成為佢嘅拍檔，咁我哋就要喺前線嘅員工裏面咧同步做培訓啦。點樣同步做培訓呢？一齊做呢個團隊訓練，我哋叫 team building， 千祈唔好分開兩邊做，一齊做。等佢哋透過呢啲團隊訓練咧，去明白互相嘅能耐去到邊度，不足去到邊度。你的能力又等于他的不足，他的不足又等于他的能力，其实是互相的。那在这个大前提底下磨合了才去到工作的层面，大家去做呢又会去顺利一点的。那而中间呢就是那个沟通了。因为你有了两个的基本层面认识呢，在管理上呢那就变了更加容易得心应手。但是刚才那两个层次 的培训如果没有做好呢，就會好似頭先 Michael 所講嗰個情況，就會出現啦，就相當困難啦。
4: 明白，
5: 因為打唔通嗰個任督二脈啦。
4: 明白。咁呢度咧，我會提多一個細位咧，就係、是、就算我哋唔係講緊一啲咧特教生啊，或者有啲殘障嘅朋友咧， 你入一個人入一間公司呢，經已係成個咩呢，化學作用係唔同咗㗎喇。
5: 嗯。
4: 就算嗰個人一嚟到，你都要睇清楚下佢。
5: 嗯。
4: 我做咩要請佢呢？
5: 嗯。
4: 佢一定有佢嘅優點。仲有有呢個咁嘅優點嘅人點解會嚟我度呢？係一定有佢嘅理由。
5: 嗯。
4: 咁樣入咗嚟之後呢，譬如你喺好高級嗰啲呢，就要擺個位喇。即係話呢，咩起個風啊，執個位啊咁。因為有人唔同咗啦嘛。
5: 嗯。
4: 咁唔同咗嘅時候呢，千祈就唔好諗佢冇人哋嗰啲咁叻，而係只不過佢有個特質啫。
5: 係啦。
4: 佢咁嘅特質入嚟嘅時候，好囉，呢啲人爆風係鍾意返工喎。咁。咁竟然係以前你做唔到個效果囉。咁你以前都係其實係一樣係咁。咁仲有呢，頭先你講緊 team building 啊，大家即係能夠建立一啲士氣啊，呢啲係重要嘅。喺埋一齊嘅時候呢，或者佢會發現佢哋有好多能耐呢，係叻過你嘅。譬如你要解決一個問題啊，點樣將兩條棍碌個波子由呢個位去到嗰個位，你次次都跌，你一佢一次都唔跌呢，咁。咁你從來唔知道佢個能耐嘅，你突然發現呢，原來佢好多嘢叻過你嘅。咁你就突然發現呢，其實有啲新嘅做法添，甚至無連你原先嗰個做法係因為有佢哋新嘅來臨。你幾時揾邊個人喺邊度幾多個擺位都可能唔同。咁即係話呢，你要設計過。咁就因為圍住一個新嘅人，其實圍住一個普通嘅新嘅人一樣都要設計過㗎。唔同晒㗎，一個老師一嚟咗，我哋即刻諗錯晒啲排課啊、排班啊，係點樣啊，呢個人嚟到之後使唔使同邊個一齊呢，就 team teach 啊，或者一齊教一下，咁咪用個方法啦，咁一樣咋嘛其實。好啦，呢條題目呢就 Michael 嗰條呢我哋就答咗啦。我哋仲有啲歷史遺留問題呢，就係、是、我哋呢啲一定要講埋下先準放工嘅呢，就係乜嘢呢，上次你提過一個樣嘢呢，佢話有一個叫做 home care service，
5: 話
4: 值得提嘅。你講下俾我聽係咩意思嘅。
5: 呢、這個呢好特別嘅，就係、是、我哋
4: 喺信義會喎、
5: 信義會嘅，佢就嚟自一個社會觀察，就係、是、我同信義會嘅總幹事 Stranger 大家傾偈嘅時候，佢啟發咗我嘅。佢就話Howard，而家你睇下我哋嘅銀髮市場，或者係呢、這個長者嘅數目越嚟越多嘅時候呢，係咪全部都會係排隊入去老人院，咁呢個輪候時間啊，或者嗰個隊呢可能會越嚟越長啦、啊。但佢話有冇諗過，其實而家我哋所講嘅銀髮長者，其實你同我啊，你同我嘅時候你都會係排院舍，定係你想在家安老啊？
4: 係。
5: 咁佢話如果你想在家安老呢，呢、這個就係 home care service。咁今日做，明日就會出現，明日做得好，繼續就會有每一個世世代代都會去會受惠得到。所以我哋就要喺呢一方面下功夫，係佢啟發我嘅。咁佢啟發完之後，我就喺度諗呢個在家安老其實係咩意思呢，即係話社會係有個安全網俾你嘅。
4: 係。
5: 佢可能會你嘅午餐晚餐佢可以保障你，因為其實有時你就係需要呢兩餐，其餘嘅時間你就唔需要真係要入去個院舍嘅，同埋你仲有好多社區嘅設施、社區嘅服務你可以去受惠。咁你個延長在家安老嘅時間，咪間接減少咗嗰個排隊嘅時間。其實呢個可能係成為一個大趨勢，而呢樣嘢嘅出現呢，就係、是、同我哋所見嘅大灣區經濟亦都出現咗啦。
4: 哦，
5: 而呢個大灣區經濟點解亦會出現呢？你發現呢，而家大灣區都有呢種銀髮市場嘅經濟出現㗎喎。
4: 係。
5: 佢可能呢，佢係一個品牌，佢係將保險、將社會服務、將呢個在家安老、甚至乎日間中心24小時擺曬落去一個社區裏面。而佢要做嘅方法就係話，你好似買咗一個長者安老保險咁樣，佢裏面有醫療亦都有社會服務，但係你住呢可以喺唔同區份住嘅，咁我就會覺得呢個社會真係好美好啦。再一方面你睇到一個剛性需求，原來呢個需求呢喺哪邊商嘅城市或者唔同嘅省份都已經開始出現咗，咁我哋點樣可以根據唔同省市唔同嘅文化呢出現返佢嘅特質，包括曾經教過我嘅一位教授余教授Judy Yu，佢而家就喺加入咗呢個團隊喎。
4: 係咩？
5: 係啊，咁而佢已經呢去過北京安老，去過杭州安老，去過深圳安老。佢有一次呢我就打電話俾佢， 咁佢喺電話裏面就同我講，一講啲近況啦、
4: 嗯。
5: 但我聽到後面有啲古典音樂喺度喎。
4: 嗯。
5: 咁啊，啱啱晚飯時間嘅。
4: 哦。
5: 我話哇晚飯都有古典音樂，係播緊歌啊，定係現場？佢現場。
4: 哇！
5: 咁犀利。咁佢話係啊，其實喺飯堂㗎啫。哇！你個飯堂咁犀利，原來同佢一齊做嗰、那個嗰、那個住客咧，係北京大學嘅退休教授、
4: 哦、
5: 教音樂嘅。
4: 哦。
5: 佢現場即興就彈一首一個歌出嚟。
4: 噔噔噔。
5: 吃完饭跟住我去睇戏啦，我睇戏有个戏院喺埋嗰个社区里面、
4: 嗯、
5: 我睇咩戏啊，我哋揀嘅每一部戏就係中央美术学院嘅嗰个院长、
4: 嗯、
5: 又係退休，佢负责帮我哋揀戏。嘩呢个社区真係
4: 真係攞命
5: 非常之犀利。咁、啊、我所以举一反三啦、啊、由一个簡單嘅 home care service、啊、就其實帶出一個未來出嚟。
4: 嗯，咁即係話呢，如果我哋諗問題呢，就諗住點樣賺最多嘅錢呢，我哋係局限咗我哋自己諗嘢嘅方向。你知道以人為本一向呢一句，嗰啲人係要啲乜嘢，咁跟住呢你點樣能夠呢就將嗰啲人方方面面嘅需要呢能夠結合起嚟、
5: 嗯
4: 啊、組織咗佢上嚟，然後呢你就今日譬如你就話打開門口突然間嚟咗個、中央美術院嘅咩人，咁跟住呢嗰、那個就係咩歌劇家，咁、
5: 嗯、
4: 你咪自己諗囉、啊、留返個粵曲位俾我都喎。不過我唱得唔好嘅。咁、啊、但係意思就即係話呢，你隨住嗰個變化、
5: 嗯、
4: 都係用返呢受眾為本去諗嗰個問題。唔好就係話我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做㗎啦，咁、
5: 嗯、
4: 有啲咩可以再做啫，咁、
5: 嗯、
4: 你就要諗呢就係話原來喺嗰班受眾裏面呢係、
5: 嗯、
4: 從容復苦，
5: 係
4: 咁佢嘅東西呢好多時呢就係、是、你出面都未必揾得到，你邊度揾到個局長處長同你喺度諗下你聽睇咩戲呀、啊、唱咩歌呀、啊、我估計呢佢仲埋注釋添㗎、
5: 嗯、
4: 即係一開波點解我揀呢出戲呢、
5: 嗯、
4: 之後我自己睇咗嘅時候我自己咩感覺呢，我哋自己傾下偈呀，咁還掂時間就係佢哋嘅長處㗎嘛，咁佢先至攞到嗰個效果啦，我哋就滾水六腳咁就走咗去啦、啊、好啦，講到呢度呢就不得講呢，我哋都做咗好耐嘅一個叫做 Cafe 330喎、啊、我哋即係第一次見呢、中文大學都有㗎喎。
5: 係啦。
4: 你講下佢個歷史源頭。
5: 其實呢、這個歷史源頭呢都係由師傅開始。
4: 咩有關
5: 係？點解同你有關呢？Cafe 330呢簡稱就係心心靈嘅代表。咁、
4: 嗯
5: 啊、而佢就係新生精神病康復會創辦出嚟嘅。而當時到而家都為止呢，我都成日喺人前人後面前都多謝師傅一樣嘢，因為我好記得第一次邀請新生精神病康復會創辦社企嘅第一位 CEO 温麗友小姐，
4: 温小姐
5: 就係由阿師傅請佢嚟，係、
4: 嗯、
5: CEO 對話，
4: 與 CEO 對話。嗯，
5: 當時呢個層次就提升咗啦、
4: 嗯，
5: 因為當時嘅 CEO 咧，大多數都係商界嘅 CEO，
4: 係，
5: 而當時嘅第一次係社會企業界、社福界嘅 CEO 就係温麗友小姐，我好記得，
4: 我都記得。
5: 而呢個創先河咧，就令到我哋成個業界提升咗，同埋當時温麗友都講得好清楚啦，佢話。佢係要處理精神病康復者，佢、
4: 嗯、
5: 到每個社區都話唔好擺喺我隔離。
4: 係，
5: 咁你唔好擺喺我隔離，擺喺邊度咧？咁、
4: 嗯、
5: 最後你都要融入社區噶嘛？咁結果佢就透過社會企業咧，真真正正透過一門生意，你入到嚟，你唔需要睇我呢個菜檔係唔係社企，睇下我呢個 cafe 係咪社企。總之你就係一個你要嚟
4: 你買菜啫，
5: 你係嚟買菜啦，
4: 你嚟飲咖啡啫。
5: 而你做曬成個 transaction， 成個銷售。你都感覺唔到咩嘢嘅話呢，你就成功啦，既工作、
4: 嗯、
5: 又係療愈，
4: 係
5: 治愈得嚟又係工作，係咪佢都係因為要靠呢個工作令到佢個精神可以喺一方面度發展。咁同埋喺偏間期裏面呢，亦都係根據返佢哋平時要可能要食藥啊，或者要休息啊，咁樣去創造呢個社企出嚟。咁而我亦都有幸地呢，今年呢我終於成為呢個社企嘅委員會嘅其中一個主席，就係、是、會幫、新生精神病康復會繼續呢去發展呢個社企。咁而裏面其中一個好、打得嘅 CEO 呢，即係而家喺即係喺新生精神病康復會就係 Thomas 啦、
4: 嗯、
5: 跟住喺社企呢、這個管理人員呢，即係個經理呢，就係、是、Chris。咁點解呢，我同 Chris 真係 識咗超過16年啦。
4: 嗯，
5: 睇住佢由當時跟住温麗友去發展，而家佢已經獨當一面啦。咁呢度我要讚佢咧，就因為佢已經將330咧帶到去大學嘅場所，帶到去醫院嘅環境開，甚至乎去到港交所嘅388。都是由新生精神病康复管理，这个我都要多谢港交所踏出这一步，令到每一位银行界的员工都可以透过这个，就是好像刚才教授所说的，喝一杯咖啡啫，咁你就可以感受到我哋呢个社企服务咧，佢就带咗去唔同嘅环境里边。咁点解要讲呢个例子咧？就系、是、正正就系讲翻出一个社企入去社会里边，从而喺每一个场景里边发酵出嚟嘅嗰种正能量，同埋能够俾到嗰度嘅人，大学就大学生，医院就系医护人员，港交所就系银行界，好近距离咁样接触社企吓，咁呢个咧就系我觉得一个好识得同听众分享嘅例子。
4: 啊，呢、這个世界都真系有一班人咧，唯一啲咧感觉嚟讲咧，就好似咧就系、是、需要人帮忙嘅人，真系会帮佢，而令到呢班人帮翻我哋。其實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整個社會是更好，好咗，差不多去到幾尾呢，不如就問一問你，你有些什麼建議給年輕人，或者 給社企者提議啊？
5: 我想我去到節目的尾聲，再一次真的多謝師傅。
4: 是呀，不要客氣，
5: 因為呢師傅曾經做過一個節目，都是每播一首歌，跟住咧就一直就帶出一啲商業理論啦。
4: 係啊，
5: 咁咧嗰個咧，我好記得嗰陣時你講過一句説話，
4: 係捐錢嘅可以。
5: 係啦、
4: 啊，佢每隻骨計錢，然後捐翻俾一個我想捐嘅地方、啊。
5: 當時你講出三個理論，我到而家都歷歷在目嘅。我用呢個再衍生翻，我想寄予年青人係乜嘢？第一，你就話，以前嘅人農曆新年過時過節先食雞嘅，而家你就差唔多兩三日就食一次雞。
4: 係。
5: 个社会变咗啦，
4: 嗯，
5: 咁所以咧，你所见到嘅社会问题都会因应而改变嘅，即系等于330，点解要330咧？近年来精神健康都关注咗好多，
4: 嗯，
5: 希望透过一杯咖啡、一杯茶，令到更加多人关注喺大学嘅场景、喺医护嘅场景、喺港交所嘅场景，都希望带出呢个信念，就套用翻当时师傅所讲，
4: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
5: 呢种社会现象系会不停变嘅，
4: 嗯。
5: 而當時你仲講一個是跟教育有關的，好、
4: 哦、
5: 有意義，你就說教育千祈不要做到好像看守所那樣、
4: 嗯、
5: 我不是在這裡困住你6个钟、5个钟，而是每一個做教育的人的心是要知道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4: 嗯、
5: 當教育的意義做得好，當時你亦都講一句說話，不用想那麼多的，有少少像不單那種快樂，你做好現在的機會，明天一些好的人就會來幫到你的，
4: 嗯，
5: 佢跟住咧就會做到你要做嗰樣事情㗎啦，好微妙㗎、
4: 啊。
5: 但係裏面個中嘅竅門咧，你就話你要做好你自己嘅機會先。
4: 嗯，
5: 啊，附近嘅人先會嚟幫到你。
4: 明白。
5: 咁你第二日咧嗰樣嘢做得到。
4: 加而家加多一句加落去上次講嗰樣嘢，係要吸引。
5: 嗯。
4: 唔係要強迫。
5: 係啦、
4: 啊。做老師係真係可以強迫㗎喎。你唔嚟上堂，我扣你分。
5: 系
4: 啊，你喺嗰度唔尊敬我、
5: 嗯、
4: 啊，我就俾得cut 你嘅 grade， 等你攞啲，唔系噶。你系调转，如果我坐咗喺下边，左圈带动啦。啊，我想个老师系点样处理呢一堂咧？
5: 系啦，
4: 点先系佢学完嘢之后又好有趣味，甚至冇第二时咧可以系企喺讲台。做老师嗰个咧，
5: 系啦，
4: 你调转去谂咧，你阵间谂到好多咧，好正经啲计出嚟
5: 嘅，系啦，
4: 就会好开心。第三个系咩嚟啊？
5: 所以我要寄予年青人，
4: 嗯，
5: 社企界又好，
4: 嗯，
5: 教育界又好，我觉得呢一个方法嘅啫，
4: 嗯，
5: 就永远跟住你个老师，
4: 跟老师，
5: 我做到啦。
4: 你客气啫，你
5: 我个老师咧就系陈志辉教授，真系由我毕业到而家一直。陪伴住佢，咁啊喺5年前啦，亦都有幸咧陪伴师傅同埋师母咧一齐从事行政人员嘅教育，喺里边真系完全头先第阿教授所讲嘅，每一堂都会令到嗰个学生揾出每一堂嘅意义，
4: 嗯，
5: 咁咧变咗八号风球 都会嚟上堂。
4: 点解爆风球啫？我睇唔到喎。
5: 我向未来呢啲日子出发。
4: 好。咁点歌啦，我哋今日讲落去呢，讲好耐都讲唔完啦，总之你知我嘅心态啦，咁大概就係剛才我哋讲嘅好多。咦、你带咗隻歌嚟喎，都係张国荣喎，係叫做奔向未来日子係咪？你解释呢隻歌。
5: 点解呢首歌咁重要呢？其实佢係英雄本色嘅续集嘅主题曲嚟。而当时呢首歌呢是跟住呢部电影呢成个亚洲嘅影响力係非常之犀利。点解我会知道呢？我近年来收咗好多韩国嘅学生。韩国嘅学生话俾我听，每一个韩国人喺当年申办奥运嘅时候，每一个都睇过英雄本色。而佢话个影响力係影响埋后期韩国嘅警匪片嘅一啲劇集嘅内容。咁呢样呢令我哋去寄予呢，就係话我哋香港其实是一直扮演一个每一个界别的领导的角色，不要低估每一个机会的可能性，做好现在的机会，未来就会出现。但未来你知不知道呢？可能我哋永远都不知道的。那你留意这首歌最后那句歌词，它会告诉你听，未来你不会知道，但未来你不会知道是不是代表你不用做呢？其实就不是。做好现在就是你的未来。
4: 好，请大家欣赏张国荣的《奔向未来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为了配合人口高龄化及鼓励居家安老，政府以强制性规定及鼓励性设计，双管齐下，推动长者友善楼宇。其中强制性规定已经在本月1号生效，标志着本港在长者友善楼宇设计上迈出重要一步。屋宇署屋宇测量师何坤如表示，新修订的16项强制性规定中，包括13项适用于住宅楼宇、商业楼宇和商住等综合用途楼宇的公用地方，以及3项适用于私人住宅单位。在公用地方方面，规定楼宇其中一个主要入口需要设有自动门，提升通道的室内照明度，通道地面需要防滑等。私人住宅单位就要求主要入口提供较阔的门和降低门槛，浴室及厨房地面需要具备防滑功能。新规例适用于生效日后呈交的图纸或者展开的建筑工程。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之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外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2年几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的3: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太古城，由于有火警嘅缘故，系有封路嘅安排噶。咁就系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呢一段咧，而家系封闭咗。重复一次啦，咁就系由于太古城有火警，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封闭咗噶。而家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啦。东区走廊下行太古城的支路是挤塞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另外，山顶道较早时曾经有坏车，虽然坏车离开了，但是跟住门牌62号的来回方向都还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是排到去白鹿径和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怡滩的停车场啦，已经是泊满噶啦，公众前往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但是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沙田方面，留意翻就是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啦，是有水管急收，十字路口的多段停车线都是封闭了的，一带是稍微车多。而家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的车龙去到丰盛苑对开，另外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守卫

哋急唱份奶粉 VTO 半夜两粒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栽到喺你嘅节目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大城小事，大城小事，成日都变咗大城大事，真系大事，泰国有大事发生啦！喺啱啱过咗嘅呢一段日子咧，个月里边咧，有啲就系是非嘅事情咧，有啲就牵涉到人命嘅，先讲人命嗰啲先啦，咁样。啱啱咧喺泰国早几天就发生咗一件好重大嘅新闻，成个泰国都震惊，泰国人都觉得点解会咁残忍噶，点解会咁噶咁？原来咧就是、有一对俄罗斯嘅子弟，佢哋咧就旅居喺芭提雅，但系咧就俾坏人杀死咗。坏人杀死佢哋原因其实只系为咗想抢部电单车，但结果就搞出人命啦。咁后屘查一查，先发觉原来害佢嘅人咧系几个泰国人，其中一个咧主要嘅犯人咧仲系啱啱放监出嚟冇几耐嘅添。咁跟住再查咧，就发觉原来呢个人咧之前咧亦都曾经个假冒警察，亦都咧将一家三口嘅泰国人咧系害死咗嘅。哇，真系残忍到不得了！之后亦都有人查出，就系话呢一个人原来咧家境咧都好坎坷，细个嗰阵咧都经历咗好多好残酷嘅事情啊。不过你残酷还你残酷，你家境坎坷还家境坎坷，你都唔好做得咁残忍嘅。咁而家好地地五条人命咧就写喺佢手上，谂下佢仲要啱啱出监冇几耐。但是幸好都已经被警察捉到，当然其他他的同党亦都一起捉到了。好了，事件就叫做过一段落，当然明白事理就可能觉得是、个别事件而已，不是成日都有，不是通街都有这些傻人的。但是不明白事理的就可能会觉得哇，泰国很危险，很多人害怕，那些人很残忍。而连这个泰国总理阿努田都走出来说，真的是国家的耻辱，泰国是一个微笑之国，应该是以礼待人，但偏偏呢有外国人是死在泰国人的手上，而这个人呢还更加啱啱放监出来没多久的犯人啊，真是令人惋惜啊。咁於是呢泰国总理就话一定呢就是要彻查呢件事，睇下仲有冇涉及其他嘅人命，又或者其他嘅同党咁话。嗱，呢件事呢就令到泰国人觉得，咦，其实所谓嘅治乱世啦，用重刑啦，系咪应该回复返呢个死刑呢？嗱，其实泰国呢系有死刑呢样嘢，但系呢已经好耐冇用过，甚至乎终身监禁都有啦，但所谓嘅终身监禁呢系咪真系混你一世呢？其实都唔系嘅，只要你行为良好啊，各方面七除八扣咧，其实咧都唔系运到你老，运到你死嘅，咁上下都会放翻你嘅。喺咁嘅环境之下，呢、這个人究竟系应该处之死刑啊，定系终身监禁啊？喂，你之前已经错过，你错过出嚟都完全冇悔意，亦都唔会谂住做翻个好人，咁系咪应该再俾你唔好有自由，唔好再出嚟咧？咁？呢一方面咧，泰國咧都引起好多嘅爭議嘅咁。咁當然對於部分朋友嚟講，就咁睇新聞覺得哇，泰國咁危險啊，哇呢、这個國家咁嘅，咁樣就會有啲負面嘅情緒啦。但係咧，反而咧死者家屬啊，俄羅斯嘅爸爸媽媽同埋一啲俄羅斯人咧，就好感謝泰國警方，即係覺得佢哋已經盡咗好大能力，咁快就揾到個兇徒出嚟啦。咁而且都多謝佢哋幫手去令到事情水落石出。譬如佢爸爸媽媽都覺得，泰国其实是安全的，只不过今次是一个这样的环境，真的不幸啦，这解啦。其实这些的事情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不单止俄罗斯人遇害，泰国人都遇害。另一单新闻在泰国亦都是很轰动，很令人震惊。话说个年轻人呢，他都算是网红啦，至少家贫，凭佢嘅努力咧，就读书啦，跟住然之后攞奖学金啦，跟住读到曼谷嘅著名大学啦，咁搵到啲钱，跟住决定咧环游世界周围去拍嘢啦，即系好似一啲嘅旅游作者咁样啦，咁本身咧系一个好励志嘅事情嚟嘅，但系最近咧佢偏偏咧就系一个地方，无端端死咗，死因系佢点样？而家仲未曾揾到啊！佢出事嘅地方咧，就正正系一个叫格鲁吉亚嘅国家，知唔知喺边度啊？原来咧，佢正正啊，系位于高加索地区嘅国家，夹住咧喺欧洲同埋亚洲嘅交界啊，西面咧就系黑海。北面咧就俄罗斯，南面就土耳其同亚美尼亚，东面咧就亚塞拜疆，咁首都咧系一个叫第比利斯嘅地方啊。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陌生啊？但是越陌生呢，这个后生仔就越要去，因为这个地方呢，原来呢，第一就是消费便宜，第二呢，原来环境都很漂亮的，很适合啲人去穷游。点知在那里呢，就不知点解死亡。死因呢到而家仲未查到嘅，咁有人觉得应该係遭逢呢个嘅毒手嘅，究竟係咩人害死佢，同埋为乜会害死佢呢，而家仲係一个谜嘅。咁虽话有时一啲嘢即係生有时死有命，好多嘢真係整定嘅，咁但愿呢啲事情真係唔好再发生喺任何人嘅身上啦。咁样呢啲嘅嘢係其实有时即係避都避唔到，但係是非嘅嘢其实呢有时真係避到嘅，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最近呢有个泰国的网红呢就真是祸从口出，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家想都想不到。话说呢最近应该是几个月前呢，在曼谷一间很出名的百货商场里面呢开了一间意大利的雪糕店，即是 Gelato 那些的雪糕啦。这些雪糕呢和一般的雪糕都是挺不同的，但是他这间就真的很特别。第一，在那个著名的富贵商场的地下呢，兼且地点甚好，一入门在那见到他。再者看他那个铺头呢，地方不大，但是都有很多的工具啊、柜啊各方面呢，乍眼看呢他的工具呢都价值不菲的，而且看下去目测呢起码超过十个的员工。咁你每日賣幾多杯雪糕先夠呢？佢啲雪糕其實唔平㗎喎，就200幾匹至到500匹一杯，係講緊500匹喎。500匹咪超大杯啊？唔係呀，係一細杯㗎啫。不過呢嗰、那個玻璃杯同埋嗰個羹你可以攞返屋企留為紀念咁解呀。咁好啦，咁佢食嗰啲嘅雪糕係咪真係咁好味呢？呢樣嘢真係見仁見智啦。最大賣點呢就係佢嘅店主啊，應該咁講，人哋以為佢係店主，後屘澄清佢都係打工嘅啫，佢係顧問。他不是給錢那個，他本身呢以前後生嗰陣，而家都唔老，都係40多歲到啦，後生過我啦。而更加後生嗰陣，年輕嗰陣呢亦都係主持啦，亦都係藝人啦，亦都係唱片騎師啦，各方面啦，咁都可以話一個幕前人啊，係娛樂圈中人，咁所以就認識好多人啦。憑著嘅脈絡呢，一開鋪嘅好多人去幫佢宣傳啦。咁好啦，賣得唔差㗎喎，一路都賣得好好喎。咁但係跟住呢就真係禍從口出啦。咁有啲人喺網上面評核佢，嘩使唔使咁貴呀，200幾匹杯雪糕，仲話整啲900幾匹，差唔多1000匹一杯雪糕，有冇搞錯咁。好啦，咁佢出嚟講，佢講嘅內容大概就話你哋唔好做井底之蛙啦，呢啲唔係普通雪糕嚟㗎，即係食唔起就唔好食啦，係呢啲係即係希望你能夠增長你嘅知識，然後食好啲，知唔知呀，咁類似咁嘅說話啦。好啦，呢啲說話大家聽落去都好隱意啊，咁於是乎呢大家就一個網絡公審啦，網絡去宣傳啦，就話佢喂咁樣唔啱咁。好啦，你咁樣搞法理論上你間鋪頭唔使做啦，冇人幫襯啦，咁咁但又唔係喎，鬧完之後第二日呢我見到排隊嘅人仲多咗喎，喂之前已經多喎，而家仲多喎，好似唔使錢咁，點解呀？是咪一時之快是嗰一日搵人做會呢？唔係喎，之後我日日經過呢都見到日日都係多咗好多人排隊，比以前排隊嘅人數係多咗一倍以上㗎。點解會咁呢？啊，可能呢就係咁啦，因為佢話你哋唔好做井底之蛙，咁即係話唔係井底之蛙識得食嘅人呢就會食佢啦。我嚟食即係代表我唔窮啦，我有錢㗎嘛，身份晉升㗎嘛，咁於是乎個個變咗唔係井底之蛙就食好雪糕咁話啦。

送上歌神许冠杰的名曲《世事如棋》，世事如棋，局局新，每一局都可以影响很大，走错一步粉身碎骨，走啱一步可能扭转个局面，这个就是人生。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胡慧聪。
1: 听完好波之后，不如继续听一啲风波啦，好嘛？嗱，泰国呢排咧，即系风波多多，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啊！早排咧，亦都有朋友啦过咗嚟泰国追星咧，跟住又引起一啲嘅不愉快嘅事件咧，结果搞到相关嘅公司出嚟澄清啦、道歉啦，中国领事馆咧亦都发表声明啦，泰国政府旅游局咧亦都发表声明啦、致歉啊等等啦咁样。咁总言之，风波多多啦，详细情形唔喺呢度讲，否则要讲两集都讲唔晒。咁大家有兴趣都系上网抄下揾下，咁但系引申而出嘅就系、是、真系好多朋友嚟泰国追星，佢哋追嘅唔系一般嘅男明星、女明星，唔系人嘅，佢哋都会追。讲紧嘅系咩咧？早排咁我都参加咗个活动咧，咁系一啲关于动漫嘅咁样。咁某一天咧，哇！即係多人到不得了，我以為咦天王巨星出場啊，咁多粉絲嘅，點知睇一睇啊，唔係人嚟喎，公仔嚟喎，十二隻公仔，咁造型賣相係咪真係好可愛呢？呢個真係見仁見智，可能唔係我杯茶啦咁樣，即係有人扮咁喺外面著一件大公仔嘅衫跳嚟跳去，同啲粉絲打招呼啊！咁有好多嘅少女、中女，基本上全部都係女啊，男仔又較為少嘅，全部都係粉絲，個個就喺度等啦、睇啦咁樣。咁而佢哋等嘅模式咧，都幾有趣嘅咁樣。佢哋好興嘅，譬如嗰個活動咧，就係晏晝三點，咁啊可能就早上十點就已經去霸位啦。霸位嘅話，咁我不能夠由十點坐到三點嘅，咁啊可能就擺支水或者擺包紙巾或者擺支筆喺度，咁大家咦嗰度有人擺嘢就知定啦，就唔會踩落去，亦都唔會剩低我掃咗嘅支筆，我擺我啲嘢喺度先，就好少會係咁樣嘅。咁於是咧，個個都係咁樣，有時見到咦成個空地前面做咩啊？全部都係啲雜物嚟嘅，嗰啲就係啲粉絲霸位嘅情況啦。咁樣大家係好有客，咪好開心咁去等候同埋去欣賞呢啲表演嘅。咁當然咧，唔好講話係呢啲公仔啊，人啊就更加添啦。譬如講緊有好多當紅嘅泰星啦，男星又好，女星又好，譬如我哋熟悉嘅香港嘅邝玲玲啦，咁之前喺泰國有好多嘅粉絲聚會啦，喺香港也有啦，咁樣啲粉絲咧真係哇千山萬水走嚟支持佢啊，捧場啊，送禮物啊，咁樣咁跟住上去影相啊，打招呼啊，咁大家係唔介意排隊等啊，只係希望能夠見到偶像一面，聽到偶像講嘢、唱歌，佢哋就好好开心噶啦，咁样，所以咧喺泰国唔少公司咧就将呢样嘢变成一个生意啦。喂，咁如果你要见你嘅偶像，咁梗系要俾钱入场啦。咁俾钱入场，可能如果要影相要俾某一个价钱，如果想再影靓啲又某一个价钱，再想亲近啲又某一个价钱，一个 package 咁样。咁呢方面咧，其实做得好好同好成熟嘅。喂，呢样嘢其实系好事嚟个。第一，即系佢哋自己支持偶像，固然开心啦，咁而另一方面咧，都振兴咗泰国嘅经济繁荣噶。喂，大家飞过嚟，咁要住酒店噶啦，唔通瞓街咩？系咪先？咁跟住，然之后要帮衬啲铺头食嘢噶，咁咪帮衬到啲商场啊，或者个别小贩，咁咪增加大家嘅收入咯。其实系好事嚟，即系举例喂，若然啊，我哋嘅古天乐或者啊刘德华，喂有啲咁嘅 fans 聚会，可以等世界各地嘅粉丝嚟嘅，咁跟住，然之后有啲 package 嘅。咁佢哋嚟香港又顺便又可以住下酒店啊，食下好嘢啊，咁都可以推动到香港嘅经济嘅，系咪先？你睇下每一次咧呢啲嘅活动咧，其实咧后台收益唔少，咁而前台，所以前台或者周边嘅收益都系唔少嘅。我识得一个香港朋友咧，佢系某名艺人嘅粉丝啦，咁啊每次咧有活动咧，佢几乎都飞过嚟，咁佢唔会喺度住好耐，佢通常咧住两晚啫，咁但系两晚都系钱嘅，酒店都多谢你啦，咁同埋佢唔系一个人嚟，佢同埋其他嘅 friend 嚟，于是乎呢啲咪带动酒店嘅经济咯。另一样嘢可以搵到好多钱嘅就系周边产品啦。据闻咧，嗰间公司咧都出好多有关艺人嘅周边产品，大家咧真系唔睇价钱嘅，见到嗰个艺人个样就扫啦，冚板扫晒，买翻嚟会唔会用，会唔会睇一件事咧？总言之，买晒佢啦咁样。咁跟住有一日咧，我喺曼谷一个较为冷门嘅商场，那个商场咧，佢主要咧 顧客對象就是大學生嘅，因為大學區裏面啊嘛，佢最大的特色咧就係地下部分地方24小時營業。點解要24小時營業咧？方便啲遊客嚟，唔係係方便啲新生學子啊。區裏面咧，因為大學區嘛，有大學宿舍啊嘛，咁啲嘅學生唔使話喺間屋度住四埲牆温書讀書，咁咪嚟呢度嘅咖啡店或者雪糕店，咁啊挑燈夜讀啊，食下雪糕啊，温下書啊咁咯，咁佢又唔會話喂細路喺度讀書喺度坐幾個鐘趕你走，冇呢啲嘢，佢哋好好樂意咁。咁而呢個商場咧，咁樓上咧更加有一個嘅 food court 啦。咁、那個 food court 咧嗰日我經過所食嘢，發覺咦 food court 嘅另一邊咧咁多年輕人，個個喺度做咩？然後個個喺度擺陣，擺咩陣啊？一張二張台咧就擺曬嗰啲偶像嘅相啊、線啊、公仔啊各方面啊，咁即係部分嘅粉絲咧，可能咧就係、是、啊呢、這個係 limited edition， 我買曬，跟住拎出嚟再放出嚟，又或者大家交換都有。嗰度睇落去真係相啊、線啊、公仔啊各方面啊，咁即係部分嘅粉絲咧，可能咧就係、是、啊呢、這個係 limited edition， 我買曬，跟住拎出嚟再放出嚟，又或者大家交換都有。嗰度睇落去真係多多到不得了喎，即係成個 food court 一半地方都係嗰啲嘅台凳，台凳上面都係嗰啲嘅產品，好似一個貿易展覽咁啊，個個喺度揀啊，哇真係蔚為奇觀啊！呢啲先至係揾真銀啊！當然啦，呢啲偶像嘅周邊產品價錢就未必好平，又或者真係平都好啦，你一件咪平咯。佢出咗十款，大佬每款一個價錢，你十款買曬就唔平噶啦。但點都好，對一啲嘅追星一族嚟講咧，呢啲都係必要必買嘅事情啊！咁你可能未必明白你嘅心態，又或者無論係追星一族又好，年青人又好，甚至乎我哋呢啲中年人都好啦，總會有啲嘅奇怪嘅諗法，大家未必會明白。你身邊可能有啲朋友幾十歲都會鍾意模型，坐到成屋都係呢啲，唔一定係宅男，咁但係一啲嘅情懷啦，咁所以就未必會個個明白。正如呢結尾呢會送上一首歌啦，歌詞都好有意思喎，大家不妨留意聽聽啦。下個月大城小事，胡慧聰再同大家空中結緣，送上嘅係林子祥嘅《誰能明白我》。
2: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次翻嚟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的三点十五分，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同时亦都录得上水最高气温39.7度，是天文台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及后天文台网页更新显示，至到下午的3点30分，上水最高气温升至39.8度。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直升机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太古城海景花园海棠阁下午近三点有单位冷气机起火，有浓烟冒出，多人报案需要协助，四个人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居民自行疏散，初步大约20人疏散到天台暂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几多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太古城嗰边咧，因为有火警要处理嘅缘故啦，介乎太永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封闭咗噶。东区走廊下行嘅支路系挤塞，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咧，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啦，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咁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嘅交通啦，大致都系正常畅顺。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马纪仙峡道近住玫瑰别墅呢一段咧，仍然系车多繁忙噶。另外九龙方面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主要系比较车多些少，唔系话好挤塞噶。另外其他嘅路面情况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 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清水灣二灘嘅停車場同埋西九龍站嘅公眾停車場都已經泊滿咗，公眾請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沙田方面啦，曾大屋因為有水管急收，曾大屋遊樂場對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車線都封閉咗，而家一帶係比較車多，經過請小心保持忍讓。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间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嘅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大家在这两个礼拜里面不多不少都会看到或者听到有关于摩洛哥人涌入去西班牙一块领地的新闻啊、短片啊。这块地方叫做中文叫做优达啦， Ceuta， 是西班牙呢在摩洛哥北部呢两块飞地其中之一块。另外一块呢叫做 Melilla， 都是在海边的。来摩洛哥玩的朋友很多人都知道坦吉尔啦、Tangier。譬如我们看地图的话呢，摩洛哥的左上方啦，咁 Ceuta 呢就喺右上方嘅，睇地图就好似一左一右两隻角咁，咁但係 Ceuta 呢就比较少人会去。我好多年前去过两次，印象中都係麻麻地，唔係好值得特别去玩嘅。镇上面嘅外国朋友呢就好多时为咗签证到期，咁佢哋又唔想返欧洲嘅时候呢，咁可能就开架车上去过关买少少嘢，有时一日之后回来，有时就即日都可以来回。这个城市以前有一样东西很出名的，就是女仔妇人 Mill Women。 那些女人呢就在西班牙那边呢，就背很重很重的电器啊，各样东西回过来就交给摩洛哥这边店铺的人去卖，那些东西重到不得了，个个都弯晒背，专是女人做的。因为呢工作机会少，如果他们可以做呢就可以帮补家计嘛。咁后来就取消咗啦，即係摩洛哥政府就觉得这个唔可以嘅，一来就係影响国际形象啦，二来啲正当商人呢会炸营㗎嘛。所以係好多年前呢摩洛哥政府已经禁咗啦，唔准呢样嘢出现。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想象下，其实嗰度过关呢係好快好易嘅。今次喺短短几日之间呢，最新的数字是原来过了关的人呢有成72000多，咁就有70000人呢已经自动回归了，返过来剩下2000人，就等希望可以经过一个审查，政府觉得他们合条件啊，就俾他们留低啊，咁他们就可以有新生啦。这两日报纸啊或者是电视台啊都好多时登一些相啊，就是说有些家属呢啲亲人呢就在摩洛哥这边呢见到那些在西班牙回来的人呢就会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仔啊，知不知道还有些人在哪里啊，有没有办法联络得到他们啊。在现在知道的数字就是说有80多人死了，那些亲人总之就揸住他们的仔女啊、哥哥啊、妹妹啊，那些相呢见一个就会问一个你们有没有见到他啊。其实令得人很伤感的。我记得在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一晚呢我有朋友就传了一些短片给我看，说 Benny 你看到这个新闻没有？我说我看到一些短片，但是我未知道整个情况是怎样。他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因为当时呢已经有不知8个定9个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浸死了，那么有几千人呢就涌紧过去 Ceuta 那里。他还特意是copy了一张照片给我看，那张照片就是一个年轻仔背着他妈，他妈中年妇人穿件长袍在个海边那里行着的。你想想一个年轻仔背着他妈想离开他们自己的家过去西班牙那里过新生，我当时看着那些照片和那些 videos， 个心就是说怎么会这么容易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傻呢？也都很深刻，就是我朋友说 Benny， 如果国家给到我们好的生活、好的教育、好的希望，我们怎么会这样，这么多人冒险地走过去呢？甚蚊仔都揽过水泡去游水。整件事就是说西班牙有个法官讲了，就是在那些海路来的人呢，即是偷渡来的呢，如果截到他不要即时遣返的，应该是每个 case 檢查咗之後、審核咗之後先至送佢哋翻去，因為當中可能有啲人真係合乎嘅資格咧，應該俾佢哋留低。咁但係呢個判決咧就俾人誤導咗，或者係誤解咗，以為總之去到咧就唔使遣返啦。咁中間嗰個分別真係好大噶嘛。啱啱就喺呢件事發生咗嘅第二日，我有幾個西班牙朋友咧喺馬德里外邊個城市叫做瓦日多利嗰度就嚟咗。佢哋嚟住兩個禮拜，其中一個女嘅咧 ，Rocio 咧，佢已經嚟到係第三次噶啦。咁佢同佢啲朋友就同我傾偈啦，講起呢件事。其中一個朋友咧，佢係以前專係讀化工嘅，咁後來咧佢就因為好中意研究酒，咁就轉咗工。首先咧去一啲酒莊啊，做咗好幾年嘅嘢，然後就去一啲酒吧嗰度打工，最後就自己開咗酒吧，睇嚟做得唔錯個生意。咁佢就話點會有突然間咁多人聽到消息把西班牙開關呢，過到去就得呢，一定係有人喺後面呢鼓吹嘅，煽動啲人過嚟。要做呢件事呢要花好多錢嘅。佢話我自己就覺得一定係有歐洲國家喺後面咁樣做，就係想踢咗西班牙離開神根囉。佢覺得好多無辜嘅摩洛哥人呢其實就係俾人哋借咗嚟做一個藉口。另外一位啱啱離咗婚嘅西班牙太太啦，佢就同我講，佢話 Benny 啲人嚟西班牙做乜嘢呀，其實佢哋唔知道咋嘛，外面啲人以為我哋生活得好好，佢話其實好多人嗰個收入呀根本就唔夠應付喺西班牙嘅支出㗎。佢話啲屋又貴，食物又貴。今日呢佢話我哋喺你哋索維拉呢買咗一個好大嘅西瓜，幾十蚊。佢話你知唔知呀，我哋有啲時候啊喺西班牙啊去買西瓜係六歐元一 kilo 啊，你叫我哋點樣買呀。佢話你哋呢度食嘢又平，住又比較平，其實大家唔使諗住去到歐洲就會好。佢話唔係㗎，佢睇到話覺得個心好難過啊。佢話我都有仔女啊，如果啲仔女咁樣冒險，我真係唔知點算啊。但係到而家呢個情況呢，佢好淡白，佢話 Benny 我覺得經過呢件事呢，摩洛哥人喺西班牙以前人哋都覺得嚟咗嘅人呢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等啲嘅工啦，即係西班牙自己唔做啫，人哋做又會覺得佢哋係二等公民啦。經過呢次呀，直情會好唔鍾意佢哋㗎。 Rocio 做嘢嗰度呢就係、是、一間工廠嚟㗎，佢又主要係負責文件多啲。原來佢話身邊所有同事呢竟然全部都係講阿拉伯話㗎，大半是摩洛哥人，亦都有一兩個呢就不是摩洛哥嚟，在非洲上嚟，但是都是講阿拉伯話的。又會教他，有些是帕帕爾人呢就教他帕帕爾文啦。他說其實我覺得他們好好的，即是做事啊啲態度啊其實合作好愉快的，不應該歧視他們的。但是我們又好難即是改變其他人的想法啦。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讲起摩洛哥人的生活，在大城市尤其是北部呢，生活是不错的。我们经常都听到的，教育程度最好的人呢，多数都是来自 Rabat， 即是首都啦、Tangier 啦、海边城市啦、Casablanca 同埋 Fes Miklas 呢啲咧，即系以前系四大王城嗰啲啦。读到大学啊，教育好啲人系多嘅。咁喺嗰啲靓嘅海边地方咧，真系一千几百万一间屋，闲闲地。但系大部分嘅摩洛哥人咧，呢一啲嘢系完全唔相干嘅。就讲翻我哋身边最好啦。我成日都话身边好多咧，就系活生生嘅例子。前两日我就同阿义工巴希扎咧，就去咗老城去探一啲本地家庭啦。咁首先咧，去探咗一个女仔，呢、這个女仔21岁，佢本来喺第二个城市嚟咧，就投靠咗去一个疏堂嘅阿姨啦，就住咗喺阿姨屋企嗰度，帮手凑细路、教功课、做下家务啊。咁本来就话想喺塞维拉再读一啲烹饪嘅嘢，因为佢学过做糕饼㗎嘛，咁但係就唔收佢啦。咁佢搵咗份工喺厨房嗰度做洗碗，做咗几个月，最后即係厨房啲人唔係太鍾意佢呀。其中嘅原因我哋就估啦，一个靓女又做得快，对于其他婶婶都係有啲威胁嘅，可能係咁，亦都可能其他原因我哋唔知。总之份工呢佢要辞咗佢。老板就扣起佢2000几蚊，唔俾佢，你又冇办法同佢斗，又唔敢去报警。呢啲老板唔出足个粮咧，喺摩洛哥系经常都会发生嘅，见怪不怪。咁喺阿姨嗰度咧，又因为细蚊仔夜晚黑好嘈啊嘛，佢成日都唔够瞓。阿姨嗰个离咗婚嘅老公咧，最近又成日翻嚟，又饮完酒，夜晚黑喺间屋嗰度咧，又系，总之令到佢觉得冇办法再留喺度。于是咧。佢媽媽呢好冇錢嘅一個媽媽，就都逼咗少少錢出嚟幫佢呢，就喺老城嗰度租咗一間房，600蚊本地錢。我哋話600蚊其實唔平㗎喎，但係原來因為夏天呢，塞維拉好多遊客㗎嘛，正常嘅屋呢7、8月係唔會出租㗎，佢哋租俾遊客。咁所以呢段時間好艱難先至搵到一個房呢。我哋要睇呢又都算是好的，因为那间屋呢是个女人在那里做包租婆啦。她那个呢房在2楼，那同一层呢还有应该有3到4个女仔一起住的。那好像安全一点啦，只是楼下先有男住客的。那虽然去洗手间要落楼下，但起码2楼全部女仔。那我们看她的房呢，她整得都几企理的。喺个墙嗰度咧，就贴咗好多用纸做嘅蝴蝶，一个细细嘅镜挂咗喺自己啲袋，好简单。即系呢间屋，你幻想一个长方形嘅房间，左边系衣柜杂物，右边地下咧就有块地毡。本来嗰度有张 sofa 嘅，就系 sofa 床，你知摩洛哥人好兴噶啦，落个毡褥扎扎一张床架咁样。咁佢话因为如果有床咧，佢就开唔到衣柜噶啦。咁所以呢就床都冇，就瞓地下，嗰張地毡都幾舊㗎喇。以前聽人講火柴盒咁樣嘅房，呢間真係絕對係形容得最啱啦。但係呢個女仔呢，佢個表現就係好開心，因為佢終於點都好啦，有一個自己嘅天地。佢而家周圍喺個老城呢去問有冇工呀、餐廳呀、鋪頭呀，總之周圍去問，希望可以搵到一份工。我首先就諗屋企有啲咩床單或者啲被呢，可以攞過嚟俾佢呢，咁起碼瞓地下就會好啲啦。同埋你就睇到一個女仔喺摩洛哥你要自立呢一啲都唔容易。佢嗰條街呢係出名好多快嘅後生仔嘅。以前我哋去探過一個14歲個女仔呢，咪話喺街俾啲男仔撩佢呀，拍佢個 pat pat 啦，就係呢條街啦。咁但係有個好處，有一個單親媽媽呢，我們一路都幫了幾年的，叫做 Sahira， 有兩個仔仔的就住在附近。 Sahira 就說會負責保護她，告訴人們這個是好女仔的，你們不要去搞她。這間房呢幸好就是諗住只是住一陣間而已，過了夏天呢1到9月呢，很多屋呢遊客走了之後呢就會放一些房出來，到時呢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住的地方。跟住我和巴希扎呢就去单亲妈妈萨希拉家那里呢喝茶了。我很喜欢喝她的茶，她煮得很好的。咁去到呢门口呢就摆咗档地摊，细细档埋系啲手链啊剩啊。佢个细仔啊 ,Brahim 呢就坐咗喺度睇档喎。我问咗佢啦，佢话嗰日做咗$20生意。咁我见到佢嗰个摊有条手链呢，我就呢个几钱啊，佢话$20。我话减价得唔得，我识你喎。佢话唔得啊，咁我笑。咁我幫佢買咗$20，佢好開心。阿薩希拉呢自己呢就係成日都搵嘢做㗎。而家呢就係、是、有時去幫人哋買下嗰啲串燒啊，咁但係話夏天串燒冇乜生意，咁呢就改咗呢夜晚黑都係煮一啲食得嘅嘢攞去買。相對之下，佢嗰間房間呢就比起阿妹妹仔嗰間呢就好好多啦，$500+。但是起碼入面可以 U 型咁擠啲sofa 床啦，又可以擠衣櫃，外面仲有地方呢係可以做一個小小嘅廚房嘅。佢話我呢度住咗10多年㗎啦，咁跟住抄啲單出嚟喎，佢等我睇下住咗幾多年先。數數數，原來住咗7年。咁中間有啲單呢背後呢，即係嗰啲叫租單啦，你畀錢又有條租單啦。咁旁邊寫咗好多字喺度呢，咁佢又俾我睇喺度笑。呢啲就係呢當時我唔夠錢俾呀。咁嗰個月呢首先就譬如$500+呢，首先俾咗200，又再俾150，又再俾幾多，咁就會逐步逐步寫低。佢話嗰個屋主好好嘅，知道我哋窮，我又帶住兩個細路仔呢，佢好幫我嘅，俾我咁樣逐到交租囉。呢啲就係、是、摩洛哥好多窮苦人家嘅生活情況。佢個大仔阿 Yup 呢就係、是、當日我哋幫佢買書簿呀，開學嘅時候呢，佢突然間走過嚟揽住我，就令我好感动。咁阿 Yup 而家做乜嘢呢？细佬喺度卖手链。原来阿 Yup 呢就帮佢个爸爸，从来都冇结过婚嘅呢个爸爸呢，喺鱼市场嗰度做嘢嘅，冇养佢哋㗎。咁但係阿 Yup 呢就去帮爸爸手，即係要介绍佢呢就喺鱼档嗰度帮唔知卖咩啦，唔知去做乜嘢啦，总之就会去做嘢嘅。Sahira 喺个衣柜顶嗰度呢就攞出两个钱鈎落嚟，圆碌碌嘅，咁就俾我睇。嗱，佢哋两兄弟呢赚咗啲钱呢，我唔攞㗎，就摆喺呢个钱鈎入面。咁佢哋第日储够咗想买乜嘢呢就自己买囉。阿伯谦呢个电话跌烂咗，佢就好想买个电话。咁你而家啦，个細路仔10多岁点都会有个手机㗎啦。阿 Yup 呢就唔知想买乜嘢，未諗到。我見到各自都有可能$200+咁樣啦。薩希拉就喺阿大仔嗰個錢鈎度攞咗張銀紙出嚟，佢話阿 Yup 啲錢啊全部都好聲㗎，因為喺魚市場嗰度攞返嚟㗎。咁我後來就你知我都係叫做 Auntie 啦，咁好啦，嗱我支持你哋，但係你要乖乖地儲錢。咁我就每人俾咗佢$100。我細個嗰時啊，有個爸爸嘅堂妹咧嚟个探我哋屋企咧，我成日都记得噶。佢条裙上面有嗰啲音符嘅，佢带啲猪扒嚟整俾我哋几个细蚊仔食，我永远都记得噶。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帮到呢啲细蚊仔，俾少少佢鼓励下佢哋吓，咁钱就帮佢妈妈噶啦。所以大家系咪明白？有啲摩洛哥人好希望去外边搵一个好啲嘅收入、好啲嘅工作，去改变佢哋嘅生命咧。好啦，讲到呢度同大家讲再见，下次再倾偈啊，9月见 ，Bislam 啊。
2: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伟清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至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之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是 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

0: 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交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地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清场解封嘅安排啦。太古城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解封噶啦。东区走廊下行之路嘅车龙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就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稍为车多，咁其他嘅各条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30号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繁忙，有待消散。另外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主要就系增大屋嗰边咧，就系有水管急收啦。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需要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主要就系狮隧公路去市中心方向啦，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有少少车龙噶，请保持耐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游洗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1: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2: 探索世界，
1: 破坏世界，
2: 解决问题，
1: 定系制造问题。

0: 咁快，如果能够好好利用 AI， 对分析眼睛病变嘅情况都好有帮助。而张教授嘅团队就系透过 AI 协作，睇下病人有冇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而导致糖尿病性黄斑水肿啊。
1: 系啦，咁究竟乜嘢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不如我哋听下张教授点讲啊。
2: 咁其實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我哋俗稱糖尿上眼啦。喺糖尿病病人入邊咧，其實都好普遍嘅。一啲嘅研究顯示咧，三個糖尿病嘅患者咧，就有一個咧有糖尿上眼。咁而喺糖尿上眼入邊咧，咁主要咧就係個眼底啦嘅血管啦，有一啲嘅滲漏啦，同埋一啲脂肪嘅滲漏嘅。咁而喺呢啲糖尿上眼嘅病人入面呢，十个呢有一个呢佢哋嘅视力呢都受到威胁嘅。咁而佢最主要呢受到视力威胁嘅原因呢，就係呢个黄斑水肿啦，我哋叫做糖尿性黄斑水肿嘅。
3: 咩叫糖尿性黄斑水肿呢？
2: 咁呢就即係呢佢哋喺佢哋嘅黄斑区入面啦，有一啲嘅血管嘅渗漏啦，咁喺呢个黄斑区入面就呢啲嘅渗漏呢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哋视力，睇嘢唔清楚嘅。咁传统检查糖尿上眼或者糖尿筛查啦，咁我哋就会影眼底相啦，咁喺我哋嘅即係视网膜嗰度啦，影一至两张嘅眼底相，咁再去俾一啲受过訓練嘅人士啦，佢哋去检测睇下有冇糖尿上眼嘅。
3: 剛才呢就讲到透过照呢个眼底相，咁就知道病人有冇糖尿上眼啦，但剛才讲到呢就係话影响视力嘅其实係黄斑水肿嘅问题嘛，咁透过眼底相系咪就会知道病人有冇黄斑水肿㗎呢？
2: 咁其实呢就唔係咁直接可以睇到有冇黄斑水肿啊，因为呢透过我哋传统嘅眼底相呢，其实係一个二维嘅一个嘅影像，咁而呢个嘅二维影像呢係唔係咁容易呢睇到我哋黄斑区啦究竟係有水肿定冇水肿嘅。咁用呢个传统方法嘅时候呢，咁可能我哋一啲专业嘅人员佢哋睇到喺黄斑区入面呢如果有一啲嘅改变啦，咁佢哋就会呢去转介俾眼科医生，俾眼科医生咧再去作出判断啦，究竟去睇下佢有冇黄斑水肿。咁所以咧呢一个由于呢个眼底相咧系一个二维嘅影像，咁所以咧其实咧用呢个方法咧去转介去俾眼科医生去睇下究竟系咪有黄斑水肿咧，嗰个假阳性咧系非常之高的。
0: 哇！既然係咁嚴重的話，咁當然啦，就要諗一啲解決方法啦。咁我知道教授同你團隊咧，最近咧都諗咗一個方法，就係透過分析 3D 嘅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即係 OCT 咧，再配合 AI 呢一個嘅幫助咧，咁就去分辨出、去篩選出一啲嘅糖尿病性嘅黃斑水腫，係咪啊？
2: 是啊，阿星，咁讲返啦，剛才你所讲嘅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呢个儀器啦 ,OCT 啦，咁其实呢我哋同嗰个传统嘅眼底相机呢係都唔同㗎，虽然都係影眼底。咁剛才传统嘅眼底相机呢主要一个二维分析啦，係喺我哋嘅视网膜嗰个嘅表面呢係影张相。咁而呢个嘅 OCT 啦，其实可以理解成为呢一个 CT 或者 MRI 咁样。咁我哋透过一个特别嘅光源呢係可以直接穿透呢一个嘅视网膜嘅唔同嘅一啲嘅神经细胞啦，咁而我哋咧用呢个 OCT 仪器咧，再咧去搜集翻一啲反射翻嚟嘅一啲资讯。咁由于我哋嘅眼底嘅有唔同嘅细胞，佢哋呢啲唔同嘅细胞咧有唔同嘅反射嘅效果嘅，咁我哋透过咧去再去处理呢啲嘅呢啲嘅信息咧，就可以咧帮我哋咧系即系 regenerate 翻究竟我哋嗰个嘅视网膜嗰个嘅结构嘅状态嘅。
3: 剛才讲到二维嘅眼底相，咁確認病人有冇黄斑水肿呢个假阳性问题就好严重啦。咁如果透过呢啲 OCT 嘅影像判断有冇黄斑水肿，准确度有几高呢？
2: 其实准确度是非常之高的，是超过 90%。咁而呢一啲嘅即係 OCT 三维影像呢，其实而家呢都主要呢係由我哋嘅眼科医生啦去interpret 啦呢啲嘅数据嘅。
0: 咁如果我即係作为一个病人的话，我要影呢张嘅 OCT 嘅相，係个过程个步骤系点样㗎？
2: 咁佢哋可以去到啦，即係

0: 眼科診所啦，咁去影呢個嘅 OCT 嘅，咁而嗰個過程咧其實非常之快。咁 OCT 咧第一個係非入侵性嘅一個嘅影像啦，即係話你唔需要話注射任何嘅藥物啊，打咩嘅針咧就可以做呢一個 OCT 掃描。咁而且咧過程咧係非常之快，咁其實喺幾秒鐘嘅呢一個嘅時間咧就可以咧，我哋係可以即係影咗呢個嘅眼底 OCT 嘅掃描噶啦。
1: 咁呢一個影像咧，望落去係一個3D 嘅圖像嚟㗎，係咪啊？
0: 係啊，係啊，呢一個係一個三維嘅圖像嚟嘅。
1: 嗯，咁我會唔會除咗話頭先提過嘅糖尿性黃斑水腫以外，其他嘅眼疾都可以透過呢張三維嘅影像睇到出嚟㗎咧？
0: 嗯，係啊，可以。我哋有好多嘅眼疾咧，都可以用呢個 OCT 嚟到睇到。咁例如青光眼啦，例如呢個嘅老年性黄斑嘅病变啦，咁都可以用呢个 OCT 呢个仪器咧，去睇到呢一啲唔同嘅眼疾嘅。
1: 咁我相信过去就要透过眼科医生嘅专业嘅知识去睇呢啲嘅影像啦。咁啊，知道你哋咧亦都有一个研究，咁啊训练咗一个 AI 嘅系统咧，去分析呢啲 OCT 嘅影像嘅。可唔可以讲下嗰个研究嘅历程系点样样？点样训练呢个 AI 系统咧？
0: 嗯，咁我哋咧其实用咗喺香港啦，唔同嘅地方啦，仲有美国啦、新加坡啦、中国内地啦一啲嘅数据咧，去训练咧我哋呢个 AI 三维嘅呢一个嘅模型。咁而好簡單咧，我哋將訓練咗呢個模型之後咧，就可以當我哋咧上載呢一個嘅 OCT 呢個影像咧，個 AI 咧就可以分析到咧呢個病人咧有冇呢個嘅糖尿性黃斑水腫噶啦。
2: 喺張教授嘅研究過程入面，我知道呢個 AI 系統都曾經喺越南做過測試。啊，唔知当中嘅合作系点嘅呢？点解当初会有呢个机会嘅呢？
3: 咁我哋又再听下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点讲啊？
0: 因为呢我哋知道其实越南都系属于一啲低收入嘅地方啦，咁好多时候对于 AI 啦嘅即系资源啦 expertise 啦都会比较低啦，咁所以我哋同咗越南呢一个地方有一个嘅医院咧合作，咁我哋将我哋嘅 AI model 咧去分享俾佢哋，咁咧睇下佢哋咧喺佢哋嘅医院啦去做呢一个嘅即系黄斑病变黄斑病变水肿呢一个嘅一个嘅测试。咁我哋发现咧，即系效果都非常之好啊！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咁个 AI 系统就分析咗病人嘅 OCT 个眼睛 3D 嘅影像啦，咁然后呢份报告就会交到去医生手中啦。报告罗列咗一啲咩主要嘅内容，去方便医生作往后嘅跟进嘅啦。
2: 咁呢个 AI 报告咧，其实就系主要咧去分析翻究竟呢一个嘅 OCT 啦，呢一个扫描啦，有同冇呢个嘅黄斑病变嘅水肿，呢个信息好重要，因为对于我哋一啲唔系眼科医生嘅一啲嘅专业嘅人员啦，咁佢哋咧去知道咧，透过呢一个咧有冇呢个糖尿黄斑水肿咧，就知道需唔需要转介俾眼科医生啦，去作出咧进一步嘅跟进同埋治疗嘅。
3: 嗯，咁今日咧，我哋就讲到即系利用 AI 分析咧 ，OCT 嘅影像，咁就可以俾我哋睇到，即系呢个朋友有冇一个糖尿病性嘅黄斑水肿。但其实系咪都可以将呢个筛查可以睇到唔同嘅疾病啊，甚至系唔系眼疾嘅一啲嘅疾病咁样添咧？
2: 咁其实头先即系我哋研发 AI 啦，就唔单止即系系睇呢个嘅糖尿性黄斑水肿啦，咁我哋嘅团队咧同一时间咧都有研发一啲唔同眼疾嘅一啲嘅 AI 模型嘅，咁例如我哋可以影完呢个 OCT 啦，亦都可以评估有冇青光眼啦，仲有其他嘅黄斑嘅一啲嘅疾病嘅。
1: 咁啊，一啲医生睇完呢份报告啦，有呢啲资讯，咁佢可以帮助到佢哋去作一啲点样嘅决定啦？系咪即系决定需唔需要转介呢位病人俾专科医生去跟进啊？
2: 系啊，咁我哋研发呢啲 AI 咧嘅目的咧，系希望咧呢啲嘅工具咧可以帮到更加准确嘅筛查，同埋作出分流，去俾眼科医生咧，去佢哋可以咧系集中佢哋嘅时间啦，佢哋嘅精力咧系睇一啲咧有需要做治疗啦，同埋需要咧管理嘅一啲嘅病人，咁而等佢哋系唔需要咧再睇一啲假阳性嘅个案啦，希望令到资源更加集中，系俾帮助一啲有需要咧即系眼疾做治疗嘅病人嘅。
3: 咁而家呢个系统嘅发展都好成熟啦，咁喺下一步嚟讲，系咪都想推俾更加多嘅朋友可以使用到咧？
2: 是啊是啊，我哋好希望啦，即係将我哋研发嘅 AI 啦，能够呢可以落地啦，可以呢帮到呢有需要嘅病人啦、医生啦，同埋我哋整个嘅医疗体系嘅。
3: 暂时嚟讲系边啲嘅朋友系用緊啦可以。
2: 咁而家暫時咧，我哋喺我哋嘅私營嘅機構嘅一啲嘅地方咧，都可以用到我哋呢個嘅 AI OCT 呢個系統。咁我哋咧希望咧，而家咧同公營嘅機構咧更加多嘅討論啦，更加多嘅合作咧，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嘅一啲依啲嘅科技啦，可以推廣到更加多嘅地方嘅。
4: 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真系慢。真系问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今日阿星，我哋会问 AI 一个乜嘢问题咧？
3: 就系喺乜嘢情况之下，患者可能要留意自己系咪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咧？
1: 好，咁 AI 嘅回复系咁样样嘅。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警号症状，视力模糊或忽然波动，尤其在血糖控制不稳时更明显，眼前出现漂浮黑点、蜘蛛网状阴影或飞蚊，视野中有缺损、暗影或看直线变成扭曲弯曲，夜间视力明显转差，色彩辨识能力下降，视力突然急降，可能为玻璃体出血或视网膜脱离，需立即求医。重要提醒，早期病变通常没有明显症状，视力仍可正常，不应等到出现症状才检查，建议第一型糖尿病确诊五年后开始每年眼底检查，第二型糖尿病应在确诊时即安排检查，之后定期复查。
1: 教授，究竟 AI 这个回复又正不正确呢？
2: 其实这个回复都很正确。不过我就想呢讲清楚，他刚才所说的警号呢，就会是一些糖尿上眼一些的比较后期一些严重的一些症状。而我们呢是希望呢，即有如果真的有糖尿上眼呢，真的要及早去发现，去如果真的呢有需要的话呢，就要转介给眼科医生啦，给眼科医生呢做一些即及时的治疗的。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咁张教授咧，知道其实你本科咧系读物理学科，但系而家研究嘅重心咧，有好多时点样运用一啲 AI 嘅系统去做一啲眼睛疾病啊、脑部疾病嘅筛查。点解会有个契机走入呢一条嘅科研嘅道路？点样会加入咗医学院嘅咧？
2: 其实即系谂翻都系都即系几有趣，因为喺我自己即系PhD 博士毕业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去揾工作啦，咁我自己过去其实我自己背景系物理嘅，咁做一啲嘅材料方面嘅研发啦，同埋一啲嘅即系研究啦，咁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匿埋喺个实验室，自己一个人咧即系去做一啲嘅实验咁样样。咁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咧都系比较 outgoing 啦，中意同即系唔同嘅人接觸啦，咁特別係希望咧可以即係用到我自己嘅一啲嘅能力啦，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病人。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啦，即係揾工嘅時候咧，就唔打唔撞咁就見到即係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有呢一個嘅位置咧，我就自己去即係去嘗試啦。咁亦都好感恩啦，即係部門都俾呢個機會我啦，一邊去學啦，一邊去即係繼續咧去即係去做一啲唔同嘅研究嘅。
1: 但是一个物理的背景要重新学习，譬如很多眼睛医学的知识，那个过程是不是很不容易呢？应该，那个知识的需求应该很不一样。
2: 是啊 ，Mandy， 咁其实嗰阵时即系啱啱毕业啦，对于即系医学啦或者眼科嘅知识咧都好缺乏啦。咁但系我好感恩啦，因为喺我嘅工作入边啦，有我嘅同事啦、上司啦，佢哋不停咁样样即系教我啦，咁亦都咧俾好多嘅指导我啦。咁自己亦都即系花多啲嘅时间咧去即系去认识翻呢一个嘅学科啦，睇翻唔同嘅眼疾啦，究竟系啲咩嘢啦、原因啦等等各样嘅嘢。
3: 同埋真係教授真係要不断咁去进步㗎嘛。嗱，譬如真係当初由本科係读物理嘅，之后去认识好多嘅关于眼部嘅一啲知识。其实 AI 的话都係近年先至兴起嘅一个嘅一门嘅学问啦。咁可能都要 keep 住咁去进修去将呢一个摆落你哋嘅研究嗰度添，係咪？
2: 是啊，特别是即系而家 AI 啦，日新月异，即系可能每一日即系起身打开即系电脑啊、手机，已经有一啲新嘅 AI 嘅一啲嘅即系 technologies。咁我觉得即系我自己本身个人咧都好中意学新嘢嘅，亦都好即系中意一啲嘅新嘅 techniques 啦、innovations 啦。咁所以就系咁样样唔打唔撞入行，咁又即系一边去学，一边去同即系又同团队一齐去讨论啦。希望咧，我哋即系透过一啲唔同嘅科研啦，特别而家讲紧 AI 啦，系可以帮助到解决更加多一啲嘅医学上啦、医疗嘅一啲嘅问题嘅。
1: 再一次多谢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
0: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天文台话，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嚟最高气温，同时亦都录得上水最高气温39.7度，是天文台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嚟喺香港境内录得嘅最高纪录。及后天文台网页更新显示，至下昼3:30，上水最高气温升至39.8度。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男子下午大约2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直升机送院期间证实不治。菲律宾今个月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0,000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经造成6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0,000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啦，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女童军总会对开。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而家喺女童军总会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一啲高铁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啦，喺听日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嘅 G6504，同埋由香港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仲有就系广州南站嚟香港嘅 G6503。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901 车次都是会取消。至于在后日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和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901 亦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可以留意官方公布的消息。隧道方面，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畅顺。 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62号，即是安宁台这一段呢，仲是比较车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新界方面啦，主要都仲系沙田嘅曾大屋，因为有水管急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啦，多段行车线都系要封闭噶。咁而家主要系车公庙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稍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头路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提高警觉，留意四周的路面情况，要顾己及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五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嘅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8: 喺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仲有我系活泼跳脱嘅鱼仔。哎呀 ，Mandy。我哋办公室一族成日坐喺度对住部电脑，又好少喐 动，搞到成日腰酸背痛啊！
7: 鱼仔，香港地好多人都同你一样生活忙碌，缺乏运动，可能都有呢啲都市病。
6: 冇错啊，所以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嚟到节目，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8: 24 是不是真的我们平时见到那些24小时健身室啊？但是24小时都做瑜伽又会不会太累啊？
7: 不是啊鱼仔，入面的24其实是指中国传统历法当中的24节气啊。我们这一节的嘉宾，他们将24节气和中医学十二经络的概念巧妙地和瑜伽运动结合在一起，开发出这个应用程式。
6: 咁啊，详细啲介绍呢个应用程式，咁啊，欢迎咗今日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几位嘉宾啦，就系咧嚟自大埔旧墟公立学校嘅几位同学仔嘅，咁我哋逐个介绍咯。第一位咧就系黄以晴，你好，
9: 你好，
6: 好。另外咧就黄以晴就系六年班嘅同学啦，另外有两位五年班嘅师妹嘅，包括咗陈占如 ，hello。同埋咧，陈正宇嘅 ，Hi，
10: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欢迎三位嚟到啦！咁啊，今次你哋咧呢个 Yoga 24 Go， 可唔可以请边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一下，系一个点样嘅应用程式嚟嘅咧？系一个乜嘢项目嚟嘅咧？
9: 哦，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廿四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咁我哋就知道，原来香港人嘅生活节奏咧都好急速嘅。
6: 系啊，冇错啊，
9: 成日都会有啲亚健康状态嘅。咁我哋又唔想佢太大压力，然后又希望可以用廿四节气同埋瑜伽去协助佢哋去改善身心健康同埋佢哋嘅身体健康啦。所以咧，我哋就个 app 系咁样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然后咧我哋就会喺个 app 度 show 出嚟啦。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6: 嗯。
9: 咁我哋肝嘅就系对应呢个足厥阴肝经嘅。咁就透过伸展行经嘅经筋啦，嚟疏通经络，进而去改善呢个精神同活力嘅。
8: 嗯，怡晴啊，咁点解你会谂到呢个嘅 Yoga 24 Go 呢个灵感嘅，系点样嚟噶？
9: 我哋呢个灵感咧就系、是、嚟自我哋上年啦，我去日本旅行，我就参观过世博嘅一个中国馆，咁入边就有个千人合一展区，我就发觉原来我哋中国都对于呢个廿四节气好自豪啦。同埋都系源远流长嘅一套好古老嘅智慧嚟嘅，咁我同时亦都食咗一餐叫做24节气之健康定食啦。咁咧，我哋就食完之后，我就发觉，咦，其实呢套智慧都又都好耐啦。咁但系我哋又可唔可以用一个创新嘅形式去将佢同其他嘅运动结合，去做一个新嘅应用程式出嚟咧？所以咧，我哋翻到香港之后，我就去揾咗一啲唔同嘅资料啦，去同我哋嘅队友去协商啦。然后我哋就系一起去阅读咗唔同嘅资料，譬如系《黄帝内经》啊、养生瑜伽咁样嘅。咁然后我哋就制作咗呢个 app 出嚟啦。
8: 哇，听落好正啊！咁究竟个 app 系点样教人做唔同嘅瑜伽动作噶？譬如而家夏天会有啲咩动作推介我哋做呢？
9: 咁我哋 哋呢个咧，我哋就用咗一个系嗰个时间轴嘅原理啦。咁我哋咧，我哋系一年有365日，咁我哋大概每15日为一个节气啦。咁譬如我哋近排系夏至，咁我哋夏至我哋就知道我哋要调养系边个脏腑啦。跟住譬如系我哋守少阴心经同埋守太阳小肠经咁样嘅。然后咁我哋就可以系将呢条经络，我哋点样拉伸佢咧？就配合翻适宜调养嘅瑜伽动作咁样咯。
6: 嗯，咁举个例子啦，应该打开你哋个应用程式，应该系选择日子就可以知道乜嘢节气啦，嗰阵时属于。咁然后佢就会建议一啲动作。咁啊，头先举个例子系夏至，夏至适合做啲咩动作咧？
9: 夏至咧就适合做山式啦，又或者系其他嘅，
0: 即系好似可能系拜日式咁样都得。
6: 拜日式呢啲系同边啲嘅经络相关？点解系呢啲招式？
0: 夏至呢，其实我哋就是要适宜调养心啦，同埋小肠嘅，所以呢我哋就要拉伸呢个手太阳小肠经同埋手少阴心经啦。
6: 经络相关，点解系呢啲招式？
0: 夏至呢，其实我哋就是要适宜调养心啦，同埋小肠嘅，所以呢我哋就要拉伸呢个手太阳小肠经同埋手少阴心经啦。咁要拉伸呢啲动作呢，咁我哋就要做返呢一系列嘅瑜伽动作啦，即係好似啱啱讲咁係山式啦，或者係拜日式咁样啦。咁我哋呢其实每个节气都会有三组动作咁样啦，就由简单到难嘅。咁如果係简单最简单，咁我哋返三组嘛，咁就我哋会做咗第一组先嘅。咁如果第一组动作你係已经吻合度有超过 50% 嘅话，咁就属于过关啦。咁你过关，咁你就可以做返第二组动作，如此类推咁样啦。咁我哋就係每个时期嗰15日里面呢就会有三组动作。
6: 咁除咗话即係打开应用程式知道当其时係乜嘢节气啦，咁有啲推介嘅动作，除此以外啦，呢个程式仲有乜嘢其他嘅功能嘅呢？
0: 咁其实我哋仲有小游戏嘅部分啦，就是分别呢就有第一个互动游戏啦，就是瑜伽大师啦，即係我哋会有一个类似係好似火柴人咁样嘅一个公仔啦，咁佢就有17个关节点嘅，之后你就要对应返个17个关节点将你嗰个人仔对应返嗰个瑜伽动作去。如果你嘅吻合度有超过 80% 嘅话呢，咁就可以过关啦。咁其实呢个游戏呢就係为咗呢俾我哋熟悉返啲瑜伽动作究竟个姿势係点样啦。咁你平时做瑜伽动作嘅时候，你都会諗返，咦，我之前好似玩呢个 app 嘅时候呢，我记得呢我拉个人仔嘅时候呢好似係咁样拉㗎喎，会唔会我而家个姿势唔啱呢？咁你都会清楚返个姿势係究竟係点样做啦。
6: 我意思即係话呢，喺个画面里面会有一个火柴人嘅公仔，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关节嘅，然后我就用个手指去调节佢啲关节位置，咁就做出唔同嘅动作。如果个动作係啱嘅瑜伽动作呢，先至会得分，係咪咁样？
0: 係啦。
10: 咁我都知道啦，你哋个应用程式咧唔系净系点住个火柴人，睇下佢啲动作做得啱唔啱噶，仲有一啲比较互动少少嘅功能系啲乜嘢啊？
0: 咁就系我哋其实系有一个叫做时日瑜伽练习咁样啦，
6: 好似时日餐单咁啊。好，系要点做噶？
0: 咁你揿到入去咧，咁我啱啱都讲咗啦，喺

0: 字呢，你就要可能做山式或者拜日式咁样啦。咁我哋呢个呢就係、是、有一个镜头咁样，就可以佢有个参考图咁样喺隔篱嗰度啦，就俾你睇返以山式系咁样做嘅。咁就係、是、如果你嘅你就要跟住个动作做啦。咁如果你嘅姿势你嘅关注点系俾佢捕捉到啦，而佢又觉得个位置正確嘅话呢，如果吻合度超过 50% 咁就可以通关啦。如果呢你咦佢觉得咦你个头歪咗喎，或者你隻手可以抬高啲呢，咁我哋其实呢度都有语音提示啦。咁或者係有啲老人家佢哎呀好辛苦喎、哦。咁佢哋呢我哋都係会俾返个倒数计时嘅功能俾佢用啦。即係你我哋唔会强迫佢做嘅。咁可能如果佢自己教返10秒啊，咁佢就维持个动作维持10秒咁就可以过关啦。
1: 即係呢一路自己我哋要做瑜伽，但係呢就用个手机镜头对住自己，咁隔离就个画面提示我做得啱唔啱啦。咁若果我啲关节点都对应到个系统捕捉嘅关节点呢，咁我就应该可以有个分数定系点样㗎。
2: 補充少少，補充少少。咁我哋呢個我哋唔係分數嚟嘅，我哋就做完之後呢，譬如我啱啱啲同學仔所講嗰個拜日式啦，我哋做完之後我哋就會儲到個 sticker。
1: Oh.
2: 然後呢我哋儲完可能儲夠15個 sticker， 我哋就可以換咗啲產品啦，譬如係可能會換到啲健康食品啦，又或者如果儲得夠多嘅話，可能會換到免費試堂瑜伽堂。
1: 我一路聽呢個 Yoga 24 Go 呢好犀利啦，睇咗皇帝內經啦，又需要熟悉唔同嘅瑜伽招式啦，喺成個研究開發嘅過程之中，你哋幾位小朋友其實請教咗邊啲大人嘅意見呢，都有幾多專業知識喺入面㗎喎。
0: 咁就首先就係怡婷嘅媽咪啦，咁佢都係一個
2: 註冊瑜伽導師，
0: 都係一個專業嘅瑜伽導師啦，咁佢平時都即係我哋做呢個應用程式嘅時候，咁佢媽咪呢都會教我哋做返一啲瑜伽動作咁樣啦。
1: 咁中醫理論嗰個部分呢，
2: 中醫理論嗰方面呢，我哋就係搵咗一啲註冊中醫師啦，我哋有問過佢嘅，譬如係我哋呢個位係咪真係拉咗呢條筋㗎，咁樣佢都係有證實過我哋係可以嘅。
1: 嗱，呢個應用程式研發咗出嚟之後啦，有邊一個人用過呢？有冇邀请啲用家？
0: 咁其实我哋邀请咗老师同埋同学仔一齐试用咁样啦。咁我哋见到大家嘅反应都系好正面同埋好热烈咁样嘅。咁同学仔就觉得平时咧听落好古老嘅节气啦，原来咧可以用科技结合成一个 app 咁样嚟玩啦，觉得好有新鲜感咁样。
2: 仲有就系有啲同学仔就佢哋可能用咗我哋研发完之后用咗半个月至一个月啦，然后咧无论系佢真系physical 定係佢自己心理上，佢都覺得係自己瘦咗喎，靈活咗喎，然後
0: 健康咗咁樣。
2: 然後呢去到考試嘅時候，有個同學仔就話好似用完你哋個 app 之後可以成績讀得好似好咗喎，讀得好順利咗喎。
0: 應該係佢平時溫書嘅時候可能覺得精神咗咁樣。
1: 呢啲係同學仔嘅經驗啊，你哋作為研究者，你哋研究咗呢個應用程式之後，大家嗰個生活習慣啊、運動習慣有冇唔同到啊？
0: 都有嘅，咁因为呢平时呢我哋就係、是、咁我哋都功课嗰啲都好忙啦，咁平时呢都係一个礼拜可能就係上体育堂嗰日先会做啲运动咁样啦。但有咗呢个 app 之后呢，因为呢个 app 瑜伽啦，咁瑜伽其实都唔使用好多时间或者唔使去特定嘅场地啦，咁其实喺屋企你朝头早早15分钟起身你都可以已经係可以做到啲運動咁樣咯，
3: 好正面。咁同埋我都頭先聽講到啦，呢個 apps 咧係可以有 stickers 儲嘅喎。你哋啲同學仔咧會唔會互相話啊？你今日儲咗 stickers 未咧？
2: 我哋因為我哋學校都係禁手機嘅，
3: 咁放學之後咧，或者翻學之前咧，
2: 翻學之前嗰段路都係禁手機嘅。
1: 哦，明白。
2: 放學之後，
3: 但你翻到去可以
2: 好多運，好多活動要做，所以我哋相對上，我哋就係老師幫我哋安排，我哋走咗一啲課室度，我哋去同佢哋做啲推廣啊，又或者俾佢哋試用下咁樣，咁就變咗係因為啲同學仔始終我哋嗰間都係小學嚟嘅，所以咧就未到係一人一手機嘅地步啦，所以就冇咗係佢哋會互相比較。不過我哋做呢個 app， 我哋都希望會有呢種情況啦，即係我哋希望係令到嗰啲同學仔，無論同學仔定係大人定係老人家都好，我哋都希望佢有啲成就感啦，又或者係佢可以係啊， 我好叻啊，然后我帮自己换咗支凉茶啊，咁样。
0: 我哋都系希望佢哋可以以呢个竞争啊去推动佢哋。咦，我平时唔做运动啦，但我而家为咗储啲 stickers 咧，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赢你啊！我而家一定要赢你，我做运动啦，而家咁样。
1: 咁所以个使用对象其实就冇限年龄啊、性别，系任何人都可以用噶，系咪？
2: 系，不过你话特别需要嗰啲，譬如系孕妇啊，又或者喺某啲关节上嘅，即系有少少需要，有少少需要嘅人士咧，我哋就唔太推介去做啦。不过我哋个动作主要都系偏简单嘅，如果佢可以嘅话，佢都可以做嘅。
1: 当然安全系最重要啦。你哋喺设计嘅时候系咪都有考虑到呢一点咧？咁个程式又点样去配合呢个安全嘅需要咧？
0: 其实系嘅，咁我哋其实有拍到两条片咁样啦。咁其实就系教人哋做这个三角式咁样啦。其实跟住就其实我哋加入咗啲提示咁样嘅，就系会建议可能孕妇或者系长者咁样，佢哋行动不便嘅话咧，其实可以即系可以扶住啲嘢，咁样去搵翻个平衡力咁样嘅，咁令到佢哋逐渐就会对于即系个平衡力就会更加好咁样。
1: 嗱，以晴頭先咧有提過你媽媽咧係一個瑜伽導師嚟嘅，咁你而家又研究咗一個即係程式咧，係同瑜伽相關。佢一開始聽到你有呢個理念嘅時候，個反應係點？最後個成品出咗嚟啦，佢個回應又係點樣樣咧？
2: 咁個成品出咗嚟之後咧，佢就話覺得呢樣嘢好創新啦。另外其實佢都唔係一開始先至係我哋研發員先接觸嘅。研发过程中咧，一啲 database 又或者系我哋嗰啲瑜伽动作嘅 generation， 嗰啲瑜伽名称嗰啲都系佢提供嘅，咁所以咧就变咗佢系又鼓励我哋啦，都有同我哋一齐去研发呢个应用程式。佢话觉得呢样嘢好创新，而且就系结合咗我哋嘅中华文化啦，同埋我哋系唔同用创新嘅方法去展现一啲古老嘅智慧。佢话觉得呢样嘢好好，睇下以后可能。真系上咗市嘅话，就可以系放喺佢嗰个瑜伽 studio 嗰度咯。
3: 咁睇嚟，妈妈对你呢个嘅应用程式都非常之大力支持。
1: 其实三位同学咧就将三只嘅熊仔咧带到嚟录音室呢度啦，咁啊向我哋咧展示呢只熊仔咧系可以即系移动佢嘅四肢嘅，做到唔同嘅瑜伽动作。咁即系喺你哋做参赛向评判解释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咧，亦都有带呢三只熊仔去现场啊，系咪啊？
0: 系啦。
3: 咁佢帮到啲咩手咧？呢只熊仔
0: 其实佢就系帮我哋讲解咁样啦。咁因为呢只熊仔咧，佢好特别啊。咁佢就其实有十，即系佢会跟翻人体构造啦，有十七个关节点咁样啦。咁咧就系可以做到全部嘅瑜伽动作咁样。
1: 我都好可以想象到嗰个向评判解说嘅过程好生动啊！佢哋会用呢个熊仔嚟做瑜伽动作啦，你哋会唔会真人向评判示范点样做瑜伽动作？
2: 有啲难，因为咧，其实我哋 present 嗰日咧，我哋系着校服，即系你见啦，而家见到我哋着裙咁样啦，格仔校服咁样啦，所以咧。比起真人示范，我哋又唔好意思拎个活生生嘅人上去示范，所以就变咗我哋系用熊仔去示范一啲唔同嘅瑜伽动作啦。同埋补充少少，呢只熊仔咧，其实佢系瑜伽界上面都好出名嘅。咁咧，大家其实都知道佢又可以拉伸佢嘅手臂啊，或者脚仔咁样咧，佢就可以做到你想要嘅瑜伽动作，从而就可以向唔同嘅人展示噶啦。
1: 嗱，我知道呢个熊仔咧有个名叫瑜伽熊太郎，因为系你哋改嘅名，
2: 我哋改嘅，
1: 你哋改嘅名。咁啊，所以你讲到啦，头先喺即系设计呢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咧，喺个程式里头系咪都会见到呢只瑜伽熊太郎噶？
0: 系啦，咁佢当我哋侦测做动作嘅时候啦，咁我哋。因为唔系个人都识咁，那个动作系咩咁样，可能有时唔记得啦。咁其实咧，我哋系会有呢只瑜伽熊太郎用 AI gen 咗对应嘅动作咁样啦，咁就令到可能用嗰个 app 嘅人都知道那个动作系点做咁样。
1: 我知道啊，陈善如咧就负责一啲艺术设计嘅工作啦。你觉得喺个研发嘅历程里边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咧？
0: 其实咧系我。将呢只瑜伽熊太郎去做一啲瑜伽动作嘅时候，又出现咗啲困难啦。因为众所皆知啦，其实咧 AI 咧系唔会即系唔系每次都可以照到你指示咧去将对应嘅瑜伽熊去做呢动作咁样啦。咁 所以呢其实我哋系签咗好多次先可能签到一张咁样㗎。
1: 嗯，呢个就系设计上面啦，有其他挑战系咪呀喺个研发历程入面。
0: 咁其实技术方面呢就主要有两个困难嘅。咁第一呢就系我啱啱都讲过啦，我哋系用 AI 嘅姿势辨识模组去整嘅。咁其实 AI 呢佢嘅辨识度系高，但佢好难侦测到一啲好複雜嘅動作。
1: 嗯，
0: 咁當我哋去做嘅時候，我哋就發現咗呢個問題啦。咁發現咗呢個問題之後呢，我哋嘅解決方法就係選擇咗簡化呢個動作。咁就盡量係揀個最簡單嘅動作咁樣啦。咁其實我哋係第二個困難就係我哋去图书馆度要睇啲书籍咁样去厘清翻中医经络啦，同埋瑜伽动作嘅对应脉络咁样。
2: 我哋啱啱都有提过，我哋系有睇《黄帝内经》啦，又或者系瑜伽养生嗰啲书籍嘅。咁呢啲书籍我哋又系比较深奥又有大智慧嘅书籍啦。咁我哋就去有啲词语，又或者系一啲专有名词，同埋嗰啲经络，我哋都唔系好明白。咁於是我哋就去請教我哋親愛嘅家長同老師啦、我哋就問佢哋啊，如果我哋呢個位係點解呢，咁我哋又點樣去先至可以理解到呢本書呢，咁佢哋都協助咗我哋好多啦，但係就係喺資訊了解方面囉。
1: 嗱、最後一個問題啦，嚟緊呢個應用程式仲可以點樣發展落去啦，仲有邊啲可以進步嘅空間呢，
3: 會唔會有多啲嗰啲瑜伽動作可以推出啊？
0: 咁未來呢其實都是想加入翻更多唔同种类嘅瑜伽动作啦，咁都讲多啲啦，就係、是、我哋啱啱都有讲过，其实 AI 嘅辨识度都真係、
1: 要提升，
0: 係要提升嘅，即係佢都本身都高嘅，但係就可以更加好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优化到 AI 姿势辨识嘅精准度啦。咁另外就係推广方面啦，咁其实你都见到而家呢排因为大家都好似注重咗养生呢个问题啦，咁好多商店呢都会推出返呢啲养生嘅计划啦，咁我就唔开名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可以将呢个 app 啦配合返学校嘅人文科课程啦，即係小四而家人文科都係学緊呢个24节气啦。咁其他學生呢都可以一邊玩個 app 啦，一邊可以學習到中華文化同埋 AI 嘅創新科技。
1: 咁今日呢我哋從三位小學生身上啦學到好多嘢啊，咁我哋轉個頭呢去做返一節瑜伽啦，唔好意思，雨仔。
3: 好啊，我仲要識多少少咩嘢嘅24節氣啦，12經絡啦，真係要同好多嘅同學仔一齊再請教，我多多努力。
1: 好，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好嗎？
0: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新闻的详细内容，政府今日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且同施政报告发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认为收集的意见反映市民普遍认同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动力。有市民建议成立屋宇维修署监管旧楼维修，李家超表示值得多想。卢子清报道。
2: 政府一连两个星期日举办地区咨询会，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六月展开公众咨询以来，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
3: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热爱香港，大家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亦都认同政府的施政陆续见到成果，尤其在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方面，并给予我们鼓励。
2: 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先发表五年规划，同时会尽快发表施政报告。
3: 我是会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规划先。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距离的时间呢，我觉得是 越短越好。因为五年规划是我们第一次做，如果我们可以将施政报告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呢，是盡早同市民交代呢，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部嘅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嘅提升嘅重要性。
2: 在地区咨询会上，不少市民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处，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4: 就我们一般的市民临案法团的人士都是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的，是不懂去监管的。这个屋宇维修处是负责去监察督导这个发展，然后出入伙纸给他们，等他们安心可以入住。
2: 李家超回应说，由独立专业机构代办工程的建议值得去想。
3: 如果有一些较为独立专业的代办机构，我们这些市民只需要担心夹钱夹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费用是专业合理，不会被人家腐败剥削。如果是这个独立的一个单位可以帮市民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值得在这方面多想的。
2: 对于有市民关注青年置业问题，建议在五年规划中重构具流动性的房屋阶梯。李家超说，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将会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地区咨询会上，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有人建议增设地区青年关爱队，亦有人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可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黄贝文报道。
5: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6: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5: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7: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5: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今年內將會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
8: 人才庫是政府是積極做的，不過我們通常這些都不會說很公開的，因為這個第一要尊重大家，第二就我們不斷物色的，不斷壯大人才庫的。人才需求呢，我的政策是什麼呢？看看我們在哪方面的需求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裡考慮我們是要有什麼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5: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8: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加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咧，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呢一方面咧，除了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啲做法，集思廣益。
5: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點樣將 AI 滲入教育同日常活動係重要嘅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9: 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不少家长带同子女到公园玩水消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日本港持续极端酷热，到本周后期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陈晓君报道。
10: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11: 本身就想着留在冷气地方，不想出来的，但始终小朋友在这里费事要全日在家里轮冷气，都想找些户外活动，知道这里有得玩下水，带他特登过来玩下水消下暑，给多些水去喝，而且都摸着情况都不会留太久的这些天气。
12: 我就是因为热所以玩水咯，有什么消煮方法，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10: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13: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高温天气就会略为缓解了。
10: 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两至三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央视新闻引述中央气象台消息报道，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 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上海市转移安置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张子欣报道。
14: 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

0: 当局针对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浦东新区及上海化工区等地人员亦都需要转移。当局在小区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及堆放沙包。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再提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消息，他在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又说，现时已经签署接收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三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 9.6%。 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说，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3: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客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斯客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说，毕竟都会带来啲压力，不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和制造。
4: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3: 另外 ，Micro LED

0: 顯示技術標榜亮度高、功耗低，內地企業研發應用在智能眼鏡，鏡片睇落同普通眼鏡冇咩分別，但用家戴上之後，清楚睇到實景之餘，仲應用到實時地圖導航功能。斯坦科技研發中心副總監劉奕博話：中國產業鏈優勢領先美國，公司合格產品比例理想，因此訂單價格較高。
1: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0: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报国防部已经要求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協議，但不意味海峽重開，開放與否取決於其他條件。梁正滔報導。
3: 美國和伊朗的戰事開打至今超過五個月，總統特朗普日前承認，雖然美國目前總體彈藥庫存充足，但是某些類型彈藥供應相對緊張。紐約時報週末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美國在戰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目前有關導彈庫存不夠1700枚。華盛頓郵報報導，副防長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國軍工企業負責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是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是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及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强台风 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晚上6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这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你了，在九龙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均而封的。至于新界方面，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是稍微车多，主要就是思瑞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丰盛苑对开的。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了，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慢仔，龙尾去到蒲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一台座更新劇場第一集重新开播，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7: 各位所员，你们记住，从今天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在院所内成立的第一队更新足球队的队员。这支足球队的目标是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的重要性之外，亦要学会怎样去面对输赢啊。
8: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还有得赢咩？
7: 梗是有啦，改变就是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的啦。
9: 喂阿成，试下啦，出来跑下练习下，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在房啊。
7: 我希望你们记住，在球场上没有人是多余的，我们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给你们的得着，迎向更加好的未来。
10: 一班年轻人在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这两个充满希望感的字。
7: 阿成，你做什么停晒啊？未到终点的。
8: 啊，顶不顺，靠一口先，顶不顺。
9: 顶多一阵啊，来，我陪你跑。
10: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不只是操体能，
7: 全波要看人，不要只是顾住自己啊。
8: 阿新，看波。
9: 阿成，你球搞得好靓啊。
10: 他们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保位。
8: 以前我只是懂得想自己，现在才明白我是有队友，我们是一天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着我传这一球的。
7: 这个就是改变了。阿成，你和阿生下个礼拜就回出去了，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是更新同行回归杯的比赛大日子。活动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的机构和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的成员和更新人士参与的。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的信息是很有意义的。
10: 啱啱喺6月28号举行嘅呢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同阿生嚟讲意义重大。
8: 我未试过咁多人面前踢波噶。
9: 阿成，我哋一齐上场，镜就两份。
7: 记住啊，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认真咁样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呢一场不一样嘅赛事啊！
10: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佢哋都用尽全力。
8: 我哋真系踢完咗一场正式嘅比赛啊！
9: 我哋对手咁劲，但估唔到我哋可以喺佢身上攞到一球，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相信啊！
7: 哇，你哋咧今日真系有超水准嘅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8: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同咗，好似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9: 我都系啊，阿成，我哋要做一生嘅朋友，一世嘅队友。
7: 嗱，记住今日呢一种感觉，呢一个就系你哋迎向未来嘅起点啊！
10: 喺一个有限嘅空间入面，佢哋揾到无限嘅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波， 想听更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0: 一台座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11: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开始我哋嘅万千宠爱节目啦，出面真系非常之热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头先咧先同阿星儿讲话，呢个时间开节目咧都好少咧见到前面嗰个气温啊、相对湿度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嗰个显示板咧，仲系停留喺35度啊，33嗰啲32都试过，哇，黄昏6点几都仲系35度啊！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噶啦，咁啊会有新嘅安排咧喺节目里边出现啦。咁啊，我哋同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啦，上个年度咧都有一啲嘅合作啦，希望就将一啲新嘅服务啦，又或者一啲嘅感人嘅故事啦，佢哋改过自新嘅一个画面啊，呈现喺大家嘅耳朵侧边啊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我哋第一集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咁啊，介绍下更生足球队噶。之前咧，咁啊大家。听咗一台座更新剧场啦，咁而家咧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都有呢、這、一个即系朋友仔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更新足球队。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开波啦！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好啦，又嚟到更新资讯轻松倾啦。点解讲又嚟到咧？就系、上一年咧，我哋都其实开咗一个咁样嘅系列嘅。咁啊，既然反应咁好啦，今个年度咧继续啦。咁我哋请到我哋嘅嘉宾朋友咧，先喺我哋今集咧就打响头炮啦。咁第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请嚟咧嘉宾朋友同我哋讲下更新足球队嘅。咁啊，介绍下佢哋先。有惩教处高级惩教主任更新事务分组一监管嘅马俊健马 Sir。Hello， 马 Sir。
2: Hello， 你好啊 ，Vivian。
0: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社工连丽阳先生嘅 ，Hello 连
3: Sir，Hello Vivian，
0: 系啦，咁不如咁啦，先等阿马 Sir 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更新足球队成立嘅背景，同埋当初点解谂要搞队足球队咧？
2: 哦，其实咁嘅，咁近年我哋系开始一啲新嘅更新项目啦，主要都想掌握翻三个关键嘅因素啦。咁第一就系希望提供到一个多元化嘅学习机会俾佢哋啦。咁第二咧就系想扩展佢哋正向嘅社交嘅网络。第三就系想培养佢哋同埋持续强化佢哋嘅个人能力咁样嘅。咁咧其实我哋上年就开始咗一个新嘅运动项目啦，就系一个更新长跑队嘅训练啦。咁我哋都系本住呢三个因素去做一个试点，咁试下我哋有啲喺沙咀劳教中心出嚟嘅青少年在囚人，咁咧其实我哋上年就开始咗一个新嘅运动项目啦，就系一个更新长跑队嘅训练啦。咁我哋都系本住呢三个因素去做一个试点，咁试下我哋有啲喺沙咀劳教中心出嚟嘅青少年在囚人士，train 完佢哋去长跑之后出到嚟嗰效果系点？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系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0: 系因为咧足球咧，其实你谂下啦，我哋叫做踢足嘅话11人啊嘛，系咪先？嗰个团队个合作性咧，其实都好讲求咧，大家点样去行多一步啊，走多一步咁样噶嘛。咁至于如果用足球作为呢一个更新训练嘅核心活动嘅话咧，系唔系都好着重体能啊、纪律啊、心理建设啊，同埋点样营造一个团队精神出嚟嗰一方面，都会落好多功夫。
2: 其实都是的，咁首先我哋要选嘅学员佢哋就本身就鍾意踢波，咁但係其实佢哋好多都唔係踢波踢到好叻嘅，咁呢咁就正正就中咗佢哋喜爱嗰樣嘢啦，去熱爱嗰樣嘢去试啦，咁然后我哋就要 train 佢有一个基础嘅体能訓練啦，咁我哋今次好好彩啦，同香港游乐场协会協作啦，咁佢哋请咗个足球教练去教佢哋一啲基础嘅足球知识啦，咁所以佢哋可以由踢波唔係好叻去學到一啲有系統化咁嘅訓練啦，咁同埋咁啱今年我哋搞足球嘅原因係正正今年又係搞世界盃啦，咁我哋又想食住嗰個世界盃嘅狂熱啦，咁希望佢哋有一個普及性喺度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足球訓練就係一個比較團隊嘅項目啦，咁每一個隊友要同自己嘅隊友去溝通，即係譬如少少同長跑嗰啲唔同嘅，長跑佢自己 train 自己去跑就得啦，咁但係踢波佢就要就算佢同個隊友啱同唔啱，佢都要去磨合啦，咁 所以亦都系我哋训练佢哋其中一个重要嘅中心思想嚟嘅。
0: 嗯，讲到头先啊，马 Sir 话好好嘅合作伙伴啦，就是、香港游乐场协会啦，练 Sir， 你叫得练 Sir， 应该喺练嘢方面有翻咁上下嘅，系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教练方面可能你哋都会即系揾啲专业嘅去配合成件事，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学员喺个足球即系知识水平或者技术可以提升啦、嗯。其实仲有啲乜嘢系你哋嗰边要负责去做喺个过程里边？是不是都有很多要去配合的呢？
3: 其实都很多谢惩教署呢去找我们去帮手，去一起去给这个机会我们呢 去提供一个服务给这班年轻人。在整个足球队里面呢，其实足球是很重要，但是比足球更加重要就是更新。在整个小组里面呢，我们除了有足球的训练，而我们也都会在训练早半个钟呢，我哋会有小组嘅环节嘅。係、
0: 嗯、
3: 呀，就係我哋都同马 Sir 啊去傾嘅时候呢，其实都发现啊，呢班年轻人点解会係参与呢个违法行为呢？其实会唔会係喺入院所之前佢哋有啲人生嘅观啦、啊、或者係价值观都有啲偏差呢？咁喺遇到呢啲偏差嘅行为嘅时候，其实我哋会唔会可以藉住呢个小组是可以俾翻一啲正確嘅觀念佢哋咧，即係例如啊，我哋點樣正確咁樣去同人溝通咧？係啊，或者我哋面對失敗、面對逆境嘅時候，我哋應該抱住一個咩嘅心態去迎接？

0: 呢個困難呢，係啦，咁所以喺呢半個鐘頭嘅小組入面呢，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係可以將呢啲正確嘅資訊呢係帶到俾呢班年輕人。
1: 嗱，咁講真，社工呢就係、一個好專業嘅角色啦，有喺呢方面啊知道有啲乜嘢可以實際幫到一啲嘅學員啦。其實學員呢好多時呢佢哋可能個心理呀或者情緒上面呢都有好多上上落落啊，有啲被否定啊，自信唔係好夠啊咁樣。咁平時同佢哋講嘢嘅時候你話說教嘅話，佢哋俾我都唔想聽啦，係咪先？咁但係點樣去透過即係足球訓練，社工將呢件事嘅專業放埋落去咧？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好似人哋廚師咁樣話五星級大廚要做嘅嘢嚟嘅喎嚇。
0: 首先就係頭先我講啦，我哋會有半個鐘頭嘅小組嘅訓練啦。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做咗一個主導嘅角色嘅，我哋唔係配合足球教練，我哋反過嚟咧係想足球教練咧去配合翻我哋嘅工作。係啊，因為頭先講啦，最重要係更新啊嘛。而我哋一啲社工嘅元素咧，係其實我哋都好堅守或者好確信咧，就係可以幫到佢哋。喺每次我哋小組有一個主題啦，而我哋都會將呢個主題咧帶俾教練，希望咧教練可以喺訓練入邊咧都將呢個主題突顯出嚟。
1: 係嗱，我想問一下馬 Sir 啦，喺嗰個即係初期嘅時候咧，佢哋入隊咧有啲咩挑戰咧？會唔會就是、啊死啦！我真係麻麻地嘅啫，踢波我係有熱誠嘅，不過技巧唔係幾夠。哇！但隔離見到阿陳強咁勁嘅咁，即係會唔會有呢一個比較嘅心，突然之間喺呢個場上會出現咁樣咧？
2: 有嘅。咁回顧翻嗰時佢喺所內受訓嘅時候啦，咁佢哋啲足球嘅訓練咧，嗰、那個模式比較亂嘅，我哋見到。咁可能佢哋嗰個心路歷程就係、在籌嘅時候好刻苦啦。咁突然間有一節去 training 係踢波，咁佢哋就好似好開心咁啦。咁啊好亂啦，係開心到有啲我會形容有啲撈教。咁啊跑嚟跑去啊，唔知自己做緊乜。咁亦都有啲人就自己帶住個波，自己做自己嘅嘢。咁啊亦都有少少嘈下交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就管住有教無類。咁盡量將所有嘅在籌人士都俾佢哋參與咗先。咁然後我哋再慢慢去篩選一啲啱嘅球員出嚟咁樣咯。
1: 但我覺得咧，嗱，當佢哋咧有一個訓練之後啦，見到個轉變啊，慢慢地咧嘅轉變咧，其實係亦都係對成隊嚟講，因為隊制項目嚟噶嘛，足球係，其實都會影響埋隔離嗰啲啊，都咦佢變，我又嘗試下先，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影響喺度噶嘛。咁你哋會唔會定期咧幫學員咧去做一啲嘅即係檢討，又或者睇到佢哋嘅改變，從而可能喺嗰個更新工作裏邊咧，喂日後譬如同佢傾關於佢未來嘅路啊咁樣，可以將喺足球隊裏邊見到嘅佢放入去日後嘅生活裏面呢？
2: 絕對會嘅。咁其實呢件事可以演繹得更加立體。咁喺我哋嘅角度，我哋今年成日講個 terms 叫更新同行。咁其實我哋自己職員都演變緊啦。咁因為我哋去做呢個 training 嘅時候，其實都係一件好新嘅事啦。咁我哋職員都去一路去教佢哋或者安排佢哋課堂，我哋都去修正同學習緊。譬如好似阿練 Sir 先咁講，佢話我哋要定一個主題，然後由教練去執行佢，令到佢哋有啲嘢去改變。咁同時間我哋職員都係，因為我哋係安排佢哋個 training 究竟有幾密啊，要 train 佢做啲乜啊，或者我哋幾時去同佢傾偈啊，或者係要傾啲乜啊，我哋都喺度演變同行緊。咁同時間我哋覺得我哋自己亦都係呢件事嘅佢哋嘅榜樣。咁我哋有幾多熱情去做呢樣嘢，我相信都會感染到佢哋。咁所以我哋希望帶到呢個訊息俾佢咯。
1: 係，我絕對認同你咁講，就係佢都 feel 到，咦，原來即係職員喺佢嘅工作崗位上面都喺度接受緊挑戰，同埋同住我哋一齊去改變嘅時候咧，但就係你講到嘅就係同行啦。呢樣嘢唔係話就係得我哋去做啊，我哋去變，大家一齊喺度努力緊咯，好重要啊嘛。咁練 Sir 你接觸咗譬如一班嘅即係足球愛好者，亦都係一啲嘅即係青少年嘅在囚人士或者更新人士啦。你望到佢哋翻出嚟社會嘅時候，有好多困難，有啲挑戰。咁最大嘅係啲乜嘢？或者喺透過足球，你最想幫到佢哋係啲乜嘢咧？
0: 我諗最大嘅挑戰有兩樣嘅。第一樣咧就係佢翻出嚟社會生活啦。其實佢哋面對咧好多試探，好多引誘。係啊，就係因為佢都係翻係同一個，即係入院所之前同一個社區咧。其實嗰啲關係啊，嗰啲朋友啊，其實都係喺度。 佢哋最大挑戰就係當要返去社區生活嘅時候，呢班朋友又會搵上門嘅時候，咁點算呢？點樣 say no 呢？即係點樣去唔再參與呢啲違法行為呢？咁我哋最重要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呢？就係我哋強化返佢哋嘅信心，對自己有信心，對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唔需要再依賴一班選友有信心。
1: 嗯、
0: 所以在足球的訓練入面，其實他們經歷很多失敗，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我們會跟他們談，其實他們就算被人入到球或者傳失球都好，但是其實他們一步一步這樣去跑去追回每一球，其實就是他們在失敗之中的學習，他們絕對有能力可以扭轉這個失敗。
1: 去咁見證到啦，近近地世界盃嘅賽事裏面都有好多唔係打到即係最後一刻嘅，係嘛？足球場上面就係唔係局限咗喺個90分鐘之內，又或者你早輸波或者早入波就係有呢一個劣勢或者優勢，原來好多嘢都係靠你每一步去努力，加埋呢啲隊友一齊去做啦，係可以扭轉成個局面嘅。好啦，亦都係有啲延續性啦，好似之前呢長跑隊咁樣啦。個訓練唔係淨係喺我哋院所之內，將件事伸延出去，因為始終佢哋翻出去社會噶嘛要。咁馬 Sir，我哋嘅即係足球隊係咪都係咧翻到出去嘅時候都有繼續呢一個訓練提供俾佢哋嘅咧？同埋呢件事有幾重要咧？
2: 其實係噶，我哋首先有所內嘅訓練啦，咁所內完咗之後咧，我哋銜接住喺佢哋離開咗院所之後，守緊一年法定監管嘅時候咧，我哋會繼續訓練嘅。咁我哋今次大約訓練咗十節左右嘅喺出面。咁首先我哋就要揾一個合適嘅場地俾佢哋訓練啦。咁然後就要同阿練 Sir 佢哋嗰邊夾個 schedule 啦。咁呢樣嘢就最重要，因為社工出到嚟可以多啲同佢哋去接觸。咁變咗我哋呢課堂嘅內容又豐富咗喇。咁除咗踢波，咁我哋就要就個時間，我哋社工可能同佢哋開下組傾下偈。咁練 Sir 佢哋好好嘅，成日踢完波就約埋佢哋去食飯咁樣，咁從而有一個更加好嘅關係。咁我覺得呢、這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因為始終我哋懲教處阿 Sir 可能喺佢哋嗰個角度，我哋又比較嚴厲啲啊、惡啲啊，甚至乎會召回佢翻去啊，咁但喺社工就可以講啲比較軟性啲嘢俾佢哋聽啦。咁我覺得對佢哋嗰個輔導啊，或者改過自身都比較立體啲嘅。
1: 當中咧，你哋接觸咗咁多嘅個案啦，一定有啲係特別難忘嘅，或者見到個轉變可能相對比較大啲嘅。馬 Sir 又同我哋講下。
2: 我想講一講佢哋個整體嗰個精神嘅轉變啦。咁我記憶中咧，我先講過開頭佢哋所內嗰個訓練比較亂啲啦，咁出到嚟佢哋都踢波頭幾節都踢得好開心嘅，咁令我不禁喺度諗起，咦佢哋好似上緊一個興趣班喎咁樣，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咁究竟我哋搞呢樣嘢係想佢上一個興趣班啦，定係培育到一啲團隊或者堅毅啲嘅精神啦？咁跟住就揾咗阿練 Sir 去傾下啦，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調整下嗰個訓練嗰個強度或者個嚴厲性啊？咁因為其實佢哋有一個目標就係6月28號哋參加一個更新同行嘅室內足球邀請賽，咁佢哋嘅對手有唔同種類嘅人，可能會好強，咁我唔想佢哋太輕鬆去面對呢件事。咁跟住呢，我就開始見到教練呢就俾一啲好多嘅體能嘅訓練佢哋啦，咁我又慢慢又見到佢哋嘅改變喎，大家開始操體能嘅時候有啲互相鼓勵啊，跑得快嗰個又去翻尾嗰個波慢嗰個鼓勵佢啊，咁我覺得呢種堅毅個精神嘅進步比嗰個足球技術更加重要咯。
1: 明白。咁練 Sir 咧，你嘅深刻個案又係點？
0: 最深刻嘅個案就係佢哋喺經歷完呢一連串嘅訓練之後咧，其實喺身份上邊咧有轉變。係啊，即係佢哋雖然係即係我哋 so call 叫做識籌啦，咁但係佢哋冇因為呢個身份而放棄自己將來嘅路。係啦，由我哋其中有一個隊員啦，佢喺呢個小組完咗之後咧，佢接觸到足球呢樣嘢。係啦，而佢亦都好想希望可以繼續喺足球呢方面去發展。咁當然佢未必會想成為一個職業嘅足球員，但係其實咧佢都嘗試係問教練啊，會唔會有一個工作嘅機會咧，即係成為助教咧？而喺成為助教嘅時候，佢亦都可以考取一啲教練嘅執照，咁就幫佢可以喺足球嘅路上面咧繼續行落去。
1: 馬 Sir， 其實你睇到咧，即係而家嗰個計劃嘅發展啦，亦都真係有參與咗一啲嘅比賽，見到佢哋都好開心啊嚇。咁計劃對於減少呢一個再犯有啲乜嘢嘅正向嘅幫助咧？
2: 我諗首先佢哋就住一個足球嘅訓練同埋呢個經歷咧，佢哋攞到一啲正向目標，咁證明到一啲佢哋原本以為做唔到嘅嘢，原來係做到嘅。咁打個比喻啊，佢哋開頭踢波嘅時候好似少少混亂同埋散沙咁樣啦。咁但啱啱經歷咗嗰個室內足球邀請賽咧，咁佢哋都體會咗啲勝利。咁然後佢哋喺第二節嘅比賽就輸得好犀利，坦白講。咁但係佢哋都喺個球場個表現嗰個精神係永不放棄。咁亦都好多成人嘅球員都大讚佢哋嗰個精神可嘉。咁我覺得佢哋攞住呢個經歷去面對頭先阿連 Sir 講佢哋喺社會面對到嘅任何困難嘅時候，我相信每一個推動嘅作用，令佢去喺逆境度去改善自己。
1: 係啊，因為球場上邊逆境波成日都會有你。點樣即係去踢逆境波咧？係難過踢順境波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人生裏邊就係咁樣噶啦，唔係你預計之內下下都係順境噶嘛。將喺足球場上邊喺呢一個足球隊裏邊學到嘅嘢放翻去人生當中。好啦，連 Sir， 你經常會接觸一啲嘅年青人啦，咁亦都好明白佢哋嘅需要同埋佢哋嘅諗法。咁如果嗱而家正值可能家長啊各樣聽到呢個節目，又 feel 到咦年青人好似有少少迷失方向咁樣喎，咁有啲咩建議會俾？俾佢哋自己本人，或者睇住佢哋而家有呢一个改变嘅家人，俾啲嘢佢哋待定喺身度，随时攞啲法宝出嚟先。
0: 如果俾年青人嘅话咧，我嘅建议就系，当你迷失嘅时候啊，咁啊好简单比喻就系荡失路。咁荡失路你会点啊？就系停低，冷静落嚟，然之后开个 Google Map 出嚟，定一定位先，俾自己知道究竟而家身处喺个咩位置。然之后再入你想输入你想去嘅目的地，然之后再跟住呢条路去行。而我哋社工同埋惩教阿 Sir 就系呢个 Google Map 系啦。而咁所以都希望年青人，如果身边有成年人或者屋企人系可以问嘅话，多啲问下佢哋嘅意见。而俾家长嘅忠告就系、是、或者建议啦。是啊，就是其实呢班年青人好需要你哋嘅接纳。是啊，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讲嘅就係、是、点即係我做高危青少年嘅服务呢，咁我点解呢班高危青少年会出嚟从事违法行为呢？就係、是、因为啊佢哋喺屋企得唔到接纳，喺学校又俾人嫌弃，出到社会又冇人认同嘅时候，咁咪得黑社会会接纳佢哋囉。咁而我哋作为社工，我哋天职就係要接纳佢哋。我哋同佢嘅關係始終都有一日完結嘅一日，而真正唔會完結、唔會斷嘅關係，就得翻屋企人嘅關係。所以如果家長們，你哋真係好想了解你哋嘅年青人，俾多啲接納同埋關顧佢哋。
1: 係呢、這個亦都係現實裏邊咧，家長有時覺得好難做到。簡單如有質素嘅時間未必俾到，但係最需要就係呢樣嘢咯。如果你話嗰刻真係 catch 住搞唔掂嘅時候，其實坊間真係有好多一啲服務嘅機構啦，可以提供一啲專業嘅協助嘅。咁嗱，馬 Sir 頭先咧，即係我見到阿連 Sir 講咧，關於嗰個定位咧，你唔知咪開個地圖出嚟咯，同埋開個地圖有時咧，你見到啦，唔係得一條路噶嘛，好多條路話埋聽邊度塞車幾多分鐘咁樣，甚至乎呢一刻。呢條路塞咗車，佢顯示一條路冇嘅話，路係人行出嚟噶嘛？實在係好多方法嘅。喂，你哋會唔會有啲咩大計喺呢一個即係足球上邊，院所又好，或者佢哋持續訓練方面咧，都會加大力度，或者有啲咩諗法咧嚇？
2: 我諗今次個搞呢個更新足球隊，我覺得可以話係成功嘅。咁因為睇到大部分學員都有一個好大嘅改善啦。咁而秉承咗我哋上年都搞一個長跑隊啦。咁我哋發現搞啲運動項目確實係幫到佢哋提升到好多正能量，咁我諗我哋可能都會向呢個方向諗啊。咦，咁我哋如果下年再搞，我哋再搞足球隊啊，定係去 explore 下其他運動咁樣咯？
1: 係，咦，咁我諗應該可能下次可能足球隊 2.0 之餘，再加多隊，可能我唔知啊，羽毛球啊、壁球啊咩都得喎。其實好多運動項目可以做噶，咁希望大家都繼續努力啦。嗱，唔好放棄自己，因為好多社會上面嘅人咧都係支持你哋。 嘅，讲真嘅吓。咁啊，今日多谢晒咧，就系惩教署高级惩教主任更生事务分组一监管嘅马俊健马 Sir 啦，同埋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社工咧，连礼阳先生同我哋讲咗呢一个更生足球队嘅。喂，下一集咧啊，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因为会请到咧即系足球队嘅成员咧，同我哋分享噶。好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大家可以拨通我哋嘅热线1872311 1872311。星儿喺度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多谢晒啦，咁啊，马 Sir 咧同埋练 Sir 介绍更生足球队啊。简直呢一首歌《圣马力诺之心》，其实呢首歌都好有呢一个足球嘅故事背景噶。一阵再讲。

讲紧啦，圣马力诺之心呢首歌啦，就同下呢一个足球好有关系嘅。咁因为讲紧咧就系咧嗰个作曲嘅时候啦，填词啦，嗰个背景啊，嗰个灵感来源咧就嚟自咧欧洲有个小国叫做圣马力诺啦，佢有队男子嘅足球队啊，国家队嚟噶。咁但系佢哋咧成个地方咧只系有30,000+人嘅啫。咁球员咧大部分咧都系一啲业余嘅人士，自己平时有正职要翻工啦。咁真系咧有时间咧先至要去训练啦，或者为国家 call 你吓要去比赛啦，咁样先至咧就去训练啊，代表国家出赛噶。咁但系你知啦，如果你话咁样训练法嘅时候咧，就未必咧好有啊呢一个实力地，或者佢哋嘅协助得好好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啦，哎呀，喺啲欧洲嘅赛事里边咧，又笑佢叫做鱼腩部队啊咁样，即系基本上咧，可能出去国际赛嘅时候咧都系输波噶。咁但系咧，对于圣马力诺呢一个国家队嚟讲咧，佢哋个心态就唔系话，哎，我哋出嚟要点样点样，而系佢哋觉得咧输少啲，尽力去打，守和甚至入到一球咧，都已经系全国值得庆祝嘅呢一个大事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歌曲里边所讲嘅咧，应该就系、是、和局大概咧仍然系吸引嘅，相信喺一般咧人嘅眼中咧，觉得啊一定要赢啦，或者咁样先至系一个即系足球上面要做嘅事啦。但系喺佢哋嘅角度咧，就有唔同咯。转头翻嚟咧，进入我哋呢个读信嘅部分，睇下今日我哋会唔会有缘遇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說目標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內先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兩者發表的日期盡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之後見傳媒，指出五年規劃的諮詢今個星期五結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和呼吸急促等，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预料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 晚上6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 4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哈哈哈哈哈哈！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6: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7: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5: 唉，边做边学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是日快乐，
5: 有广播剧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14: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6: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4: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7: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留意天气啦，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今日有少少咧，个人咧喺条街度行嘅时候咧，觉得咧喺个蒸笼嗰度啊，嗰啲热气咧一路喺个地面嗰度升上嚟啦，令到你都觉得好似哇热到咧焗到咧呼吸咧都有啲困难咁样，所以尽快都系翻入去室内嘅地方。同埋真係要長期有水喺身或者風扇仔咁樣囉。發覺啦，嗰啲風扇仔而家越出越犀利啦，咁我自己都有個噴水裝置，係啦，喺手下流程節目嗰度啦，就已經即係展示過出嚟啦，跟住就即刻收咗兩個 order 添，咁係阿一同阿隊長就喂可唔可以幫我買一把咁。唔好話佢你話咩咁細有冇作用㗎，係真係得㗎。

都是咧，天文台咧自1980年咧设置呢个自动气象站以嚟咧，香港境内啊录得最高嘅纪录啊！即系今日点啊，打破咗两个纪录啊！真系唔讲得少，唔讲得少咁啊！记得要小心，系啦，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多啲去阴凉嘅地方嗰度唞唞啦，饮水啦。如果你见到自己或者身边有人好似唔系好妥嘅时候咧，即刻咧就可能要同佢睇下医生啊，或者系做啲降温嘅工程啊。即翻工嗰啲工程唔好做住，自己身体降温嗰啲工程咧就要立刻动工啦。点啊，各位囚友朋友，嗱，你哋身在嘅地方咧，大部分咧喺囚舱里边咧，系啦，瞓觉嘅地方都冇冷气啦。某啲嘅工厂咧，先至会有冷气设备，但系本身个冷气就唔系设置俾在囚人士去量嘅，系因为可能有啲机器啊、各样啊、电脑啊咁样，嗰啲咧唔热得噶嘛，系咪？热得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大件事噶啦，佢都弯得噶啦，唔可以用噶啦。你哋嗰啲手摇扇啦，虽然泼嗰啲都系热风，但系有啲流动风都好过冇嘅。你泼嘅动作咧，可能要慢啲，系啦，跟住攞下个角度咁样，点样可以慢得嚟又有风？你话你系咁狂泼咧，系冇用噶，你自己越泼越热噶咋，因为你个动作太快啊嘛。唯有使出个招，心静自然凉。但系而家又会即系可能令到大家咧，即系嗰个脉搏跳动得快啲啦，血流高啲嘅时候又会热啲噶咯，会唔会咧？因为听到啊，卒之咧，我写嚟嘅点唱信被读出，又或者听到有人点唱俾你听啊，血脉沸腾一啲啊。好啦，但系都系安坐安坐。平时我话叫大家跳舞啦，今日唔好跳住啦，真系实在太热啦，安安静静咁样听下我读点唱信啦。Hello， 叶大大，心地善良嘅你，我叫做伟雄啊，依家喺十八师服营嘅。今次写上嚟咧，系想同我最爱嘅老婆阿欣讲啦，好多谢你啊，每个月咧都会嚟探我四次啦，咁啊山长水又远，照顾老婆咯。对我嚟讲咧，其实我自己想做嘅嘢，但系咧而家咧老婆你对我嘅心意咧，咁样嚟到探发山长水又远，真系收到晒噶啦。虽然咧我平时咧真系比较少讲嘢，但系今次咧想透过大电波咧同你讲啊，老婆阿欣。我伟雄爱你一生一世啊！另外都想点埋俾十八师木工期嘅小龙啦、细佬、肥龙、高辉、威哥、波记、波子、九仓嘅所有手足同埋老友咧，希望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叶大大可唔可以帮我播首刘德华嘅《心只有你》啊？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想同佢另外一半讲几句啊。搭单点唱呢啲叫做系咪？好啦，叶大大麻烦晒小天使，我叫做 Marco 猪啊，想同罗湖女监嘅小蒲 B B 讲啊，我 Marco 猪好挂住你啊，我知你需要啲乜嘢嘅，放心啦，我已经安排中噶啦 ，Marco 猪永远爱小蒲 B B。喂，你好啊，小天使，我叫小龙龙啊，我想同罗湖女监嘅依华 B B 讲，你嘅心意咧，我都收到晒噶啦，就算唔中意咧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就系我知道你对我系好就已经足够噶啦。依华 B B， 我真系好爱你诚意100啊，以后我会乖乖地听晒你话，唔该晒小天使，祝你嘅收听率不断上升，升升升升，就唔好好似气温咁样啊。Hello， 叶大大，我是米高啊，今次想点俾罗湖车衣四期嘅老婆维维听嘅，希望咧可以抽中啦。老婆啊，唔经唔觉咧踏入11个月啦，你九月派成绩表啦，希望你收到一张靓靓嘅成绩表啦。无论有几长时间，我都会陪你完成嘅。你背后永远都有我噶嘛，你要健康、开心、快乐咁样过每一日。I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我想点你快乐嘛？

Hello， 玩鱼小天使，我是罗湖的三眼仔，我想点俾最挂住、最靓仔、最爱的老公东头乌冬听啊！呢、這个是专属点唱嚟嘅，麻烦佢的兄弟吓、啊，大声啲叫一叫，或者佢已经听紧嘅话咧，大声啲拍手掌喺度欢呼，或者借只猫俾佢听啦。如果佢冇带嘅话，唔该。喂，老公，系我啊，你个傻傻老婆啊，抽中咗点唱啊，好想同你讲，我个心一直都喺你度，一直都冇走开过。我亦都知道你系咁嘅，大家一样啦。這个谂法喺呢一世咧都系咁坚定，唔会变噶啦。這个事实嚟嘅，我会好坚强咁样等待时间过去，而我每次写信俾你嘅内容咧，

系想向你撒下娇啊，咁冇咩其他用意嘅，希望你知道啦。我哋之前一日差唔多咧廿四小时都喺埋一齐，咁随时都可以咧向你撒娇噶嘛。而家咧只可以用文字同你撒，咁你知唔知啊？真系我唔系好识用文字表达噶，咁所以有啲嘢可能令到你误会啦，对唔住，希望你唔好再嬲我咯。以后我都想咧你陪着我走，我陪着你走噶嘛，我爱你呀。好，玩完小天使亦都点埋俾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节目收听率蒸蒸日上，重要最紧要就系长做长有啦。好啦，跟住咧个点唱就飞翻去十八 C 啦，咁啊，哦，允儿妹妹，我系十八 C A 河，人哋叫我做阿 Low 嘅，相信允儿妹妹睇到呢个咁嘅抬头，其实好长噶，靓爆全港九电台之花，允儿妹，我本来 skip 嘅，但系佢有呢个嘢，我又要解释下咯。好啦，知唔知啊？我听咗万千宠爱有几耐咧？其实咧我一路都有听，不过咧就唔系成日写信上嚟俾允儿妹妹咯，咁唔知点解咧今次好想写、啊。希望可以能够俾你抽中啦，呢个系生日点唱嚟嘅。我想多谢班朋友仔喺呢十五年嚟咧对我嘅支持同埋鼓励。正所谓啊，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仲要系十五年添噃。能够识到你哋咧，我都可以讲今生无悔噶啦。至于生日点唱咧，就有噔噔八月九号嘅魏家豪，八月四号嘅大只威，八月八号嘅僵尸，八月廿九嘅石和，八月三十一号嘅天爷，同埋咧就祝各位所有生日嘅朋友仔都生日快！想身体健康，仲要多谢班朋友仔啊！南监嘅古家俊啦、朱耀强啦、康子贤啦、上帝肥宝啊、阿明、薯仔、浩南、刘华、陈其伟、柏玲、细峰、薯仔。咦，头先有个薯仔噶咯，呢个都两个薯仔，咁我嚟一个煲汤，一个我嚟煮餸。哎呀，薯仔蜜椒牛柳粒啊，哇，唔好意思啊，又谂起啲食物添。细辉、肥彪、跛手、谢君乐啦、肥杰啊、荃湾猛人啦、景廉仔啦、老四同埋高峰、雅挺、文仔、达仔、小龙啦、Sammy、志云、善仔、谢伟伦、大眼仔、Billy 仔、小虎、阿虎、排骨、阿 B 啦、女监嘅蔡永嘉啦、阿霎啊，同埋咧就系冯雪银啦、Silver、阿山、秋霞。欧美平啦 ，Shelly、郑佩珊表姐、子欣、日本彩明、高妹、邓玉慧，同埋咧应该邓玉梅啊嘛，但不过佢真系写咗个慧字。N 啦，如有遗留嘅请勿见怪。总之识我阿 Low 嘅人咧，个个都有份收歌同埋准时翻出去啦。咁啊，要乖乖地啦，系咪啊？乖乖地先有得翻出去噶嘛，千祈唔好啦吓，违反监狱条例咯而被加监啊！Hello， 叶大大你好嘛，人靓声甜的你。我咧今次想写嚟点唱咧，希望可以抽中啦，点俾我嘅老婆，佢咧八月七号生日噶，所以咧补咗佢生日快乐啦。咁想点周杰伦嘅告白气球俾佢，好挂住你啊八戒，你喺唔喺度啊？有冇一齐听紧万千宠爱啊？我抽中咗啊，呢封信系你啦，补祝你生日快乐。呢几年咧都陪唔到你过生日，之后咧放心啦，一定会补翻晒嘅，辛苦你啦。咁又要翻工啦，又要睇我啦，又要照顾个女啦。我想同你讲，我真系好爱你啊！应承你嘅嘢咧，我一定都会做到。计划冇变，只系推迟咗少少啫。希望你应承我嘅事咧都会做到啦。我系你最爱嘅老公嚟噶嘛，系咪？喂，陈小姐，你收唔收到啊？最后亦都祝叶小姐你越嚟越靓啦，花见花开，天天都开心快乐，祝万千宠爱嘅收听率都爆！星，唔该晒。

Hello， 我是包仔的叶大大，我想点唱俾生命之中最重要，亦都系最后一个女人跳舞猫听。包仔想同跳舞猫讲咧，我嘅宝贝老婆听到我嘅点唱咧，系咪好惊喜咧？同你咧就系相识啦、相知啦、到相爱啦，当中发生咗好多好多事，亦都经历咗好多好多嘢。以前嘅所有难关咧，我都已经一一闯过噶啦，相信未来嘅日子咧，再冇任何嘢咧可以令到我哋停下脚步噶啦。应承你，无论现在或以后嘅爱咧，都系全奉献给你啊！好啦，林君正小姐，我爱你，我想点勾手指尾。Hello， 亲爱嘅玩鱼大大，你好嘛？今次系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我系罗湖嘅咩啊？今次系罗湖嘅我只猪啊，好想点俾我傻瓜刘小白听。隻豬仔好掛住你啊，係啦，咁隻豬仔好掛住你，定係你係隻豬仔啊？OK， 佢係 your fans 就係豬啊。我哋每日咧都要望天打卦，咁啊睇下咧先至可唔可以有机会见到一面。真係好想讲啦，如果以前咧日日见到你咁样啦，好似啊，而家諗返先至觉得好难㗎。有时喺呢啲环境里面原来做唔到㗎。平时以前日日见住就唔觉得珍惜，係咪啊？好啦，发生咗呢件事都已经有一个月多啲啦。虽然呢段时间呢你唔可以呢喺我隔离啦，但我知道呢我哋每日呢都其实记挂住对方，冇忘记对方嘅感觉都冇变淡啦，感情亦都系，反而我相信咧，经过今次呢件事咧，应该令到对方更加珍惜自己嘅。咁你有冇先？好啦，呢种感觉咧系真实存在噶。好快啦，8月17号，哇，眨下眼咧就到你放学嘅时间啦。小白，你要记住啊，应承过我，下即系呢只猪嘅嘢咧，一定要做，唔准呃我噶。我哋等住喺终点嚟。大大大的拥抱啦，我爱你啊！祝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收听率爆灯，唔该晒，玩鱼大大。好希望9号或者16号读到啊！放学点唱啊？耶、yeah! ！猪啊猪啊猪啊！佢个、名系咁，佢真系写猪啊猪，一只猪个猪啦，跟住 A R 啊。叶大佬好嘢，佢个第一句系咁样，第一次写信上嚟万千宠爱，耶、yeah， 就抽中啦，似乎咧真系我点唱对象嘅幸运力量吓好、大吓、今日咧希望可以点到一首歌送俾咧8月11号生日嘅罗湖小猪佩奇猪奇听啊，小猪佩奇猪奇咁呢个名咁长嘅，麻烦猪奇身边嘅朋友拍一拍佢，叫佢喂听。听猫啊，听紧嘅话咧就要集中啲，留心啲啦。喂，知道你前排咧曳曳啊吓，转咗去呢、其他地方，新嘅环境同啲朋友仔相处到嘛？咁啊，佢话唔系朋友仔，系朋友女，系啦。原本佢写咗个仔字，跟住搵红笔交叉咗，再写翻一个朋友女个女字嘅。你话噶嘛，唔好乱谂嘢，亦都唔好乱咁点唱俾你，放一万个心啦。我想同你讲，我有点唱，但系冇乱嚟，系啦。咁我系有预谋嘅，预谋点唱就系咁调皮噶啦，哈哈。喂，其实咧，佢可能就系暗地里中意你呢啲调皮呢。祝你生日快乐，年年十。八，佢冇讲18岁定系18对吓，咁快加嘅，抵唔抵死啊？系咪想闹阿二姐姐啊？好啦，永续同牛，喂呢、這个几好、啊，新年嘅时候写挥春，今年可以谂谂永续同牛。喂，帮我谂埋另外嗰边啦，因为而家得一边啫嘛，永续同牛。咁另外一边点样可以对翻呢个又有心意嘅咧？你哋帮我谂啊，下个礼拜写嚟啊！心想事成，最重要咧就系嗱，系咯，永续同颜，心想事成唔衬啊嘛，系咪先？心想事成咧就系配万事胜意呢一啲咁样为之工整同埋夹啊嘛，咁永续同颜都唔系足门对足门系嘛，咁如果配呢一个心想事成，喂，你哋帮手谂谂下。
好啦，最重要咧就系未来咧就要可以拎到张 very good 嘅成绩表啦，准时毕业。我有回晒你啲信噶，不过我唔知道你收齐未噃。麻烦朱琪身边嘅朋友女咧，8月11日咧。是啊，冇错 ,8月11日啊，佢正日生日啊，好好咁样同佢庆祝一下，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啦，小朱。嗱，我冒住俾你闹嘅风险写信上嚟㗎啦，因为你叫我唔好写嘛，系咪？哎呀，唔紧要啦，由得佢啦，就算要罚我嘅，我都甘愿啊。好啦，咁我系曾经咩啊，石壁嘅 LB， 依家转一转就系壁屋嘅 LB 啦。唔该晒环宇大大业大佬，来自壁屋嘅 LB 点唱。咁希望佢嗰个朱琪咧都会听到佢想点嘅呢首歌啦。佢话要点晚安丽丽，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即系唔好败给自己，系咪咁样去解读咧？转头翻嚟，最后半小时嘅万千宠爱等住你啊！你唔会离开我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几多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出更多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和呼吸急促，寻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 2891-1001。

好多时咧，我哋咪话咧热嘅时候咧，啲机器都容易坏啲噶嘛。我发觉真系噶、哦，之前咧有啲好热嘅情况底下，譬如部机过热又会啦，环境过热咧，我哋呢一度都系咁唔可以热噶。咁多一啲诶机器啊仪器喺度设备，哇！万一一热嘅时候，哎呀，突然间就会我谂咗大件事咯。所以一定要 keep 住一个比较冻啲嘅温度。人都系，我今日咧我都话热到咧，个人咧系好耐未试过咧喺个额头即系眼对上嗰啲位置咧喺度胀，佢好似咧热到咧好似就嚟想爆炸咁个头，诶唔系未试过头痛，而系咧好少有呢一种嘅头痛，我都话哦唔知系咪。即系热得滞，高温得滞啦，跟住咧个人咧有啲俾佢好似想炸爆咗咁啊！好啦，炸爆咗我嘅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噶啦，咁啊辛苦咗星儿姐姐啦，咁啊帮我哋咧就系录咗呢一个嘅留言啦，阵间就会播放噶啦。呢、這个时候啦，又要睇翻一下咧，到底我哋呢一个万千宠爱专业啦，有边个咧会留低咗一个嘅口信啦，文字嘅口信啦吓，咁咧就想我帮佢读出睇下先。

Hello， 你好啊，允儿姐姐，我想点一首歌咧。我叫做牛牛啊。咁咧，系佢女朋友，咁就想点俾而家喺荔枝角收押所嘅阿联啊。阿联就或者叫阿 B 啦，系啊，平时我叫阿 B 嘅。人生路漫漫，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而我会陪你走每一步。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余生未来可以交给我保管，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我会等你出嚟娶我噶啦，哈哈。咁就希望可以俾我男朋友咧听到我呢段打气嘅说话啦。唔该晒啊，允儿，谢谢你。我嘅肥谦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肥肥白白，做个出色嘅肥谦谦。虽然咧就系正日俾你淡妆陪唔到你，搞到我啦，哇，心情劲差咗大半地啊！但之后咧收到你叫人揾我嘅信息咧，我就哈哈即刻生猛翻晒啦。咁你都仲会同我讲发生咗啲咩事啊？咁所以叫我第二日再嚟翻，我都已经好开心噶啦。肥仔，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我第二日嚟探你之前咧，为你我自己一个人食咗一个细嘅蛋糕，但个蛋糕系送俾你嘅生日噶，自己食咗佢。我话过咧，每年你嘅生日咧，我都会代你庆祝，哈哈！我真系有做噶，所以我咪帮你食埋个蛋糕咯。你咩啊？可唔可以放我一马，唔好再俾说话我啊？咁曳猪，俾说话人听。咁你靓仔又心胸广阔啊嘛，一定得嘅。我知道你已经咧系隔空应承咗我噶啦，就咁话啦。Love you， 听日见。允儿姐姐，我好想咧点首陈柏宇嘅 I Miss You， 感动你系啦，送俾老公猪鼻仔啊！老公 Kenan B B 依家咧放暑假啦，日日都反转咗屋企，虽然有时候好曳啦，但系咧总会好多咧好特别好 sweet 嘅场面嘅，会突然之间走过嚟啦，食下妈咪块面猪啦，之后揞住个面咧，表现得好怕丑仔咁样啦。但系我琴日佢就突然间问我话 ，Daddy where are you？Oh my god， 佢系咁写，系就系、是、咁。我知佢嗰下咧，应该系真系挂住咗爸爸啦。咁爸爸你喺边啊？咁样咁，但系妈咪听到个下咧，即系我谂，即个情绪就会到啦，系咪啊？喂，人哋个老公，人哋个爸爸。做翻啲嘢啊，知唔知啊？唔好话即系家务里边好多嘅限制你做唔到，你有心咧，你写封信写得真系情意绵绵啲嘅，用心地、真心地去写，咁氹翻下个老婆啦，亦都即系个仔，有一段成长嘅时间你系陪唔到佢嘅，第时出翻去嘅时候咧，就争取翻呢啲时间啦，唔好话我翻出嚟梗系搵钱紧要啦，嗱我都要养家噶嘛，要老婆仔女都要养噶嘛，即系唔可以养老啦，好快就大个噶啦，你到时就会后悔你错失咗呢段时间啦。Hello， 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留言俾壁屋嘅伟乐啊，老公系我啊，最后一次喺万千宠爱同你讲嘢啦，因为咧，点解咧？好快啦，因为我哋已经挨过呢十个月噶啦，咁你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以后仲会有好多事要面对啦，要解决啦，咁样，不过都系好似当日嗰句咁样啦，冇事嘅，一齐面对，一齐跨过去啦。呢两晚咧，嗱，记得要瞓好啲，唔好话咧，即系星期二咧。咁样吓，真系瞓唔好嘅样吓，俾我见你啊吓，打你碌皮猪个，好啦好啦，乖乖啦，老公晚安啊，我爱你。另外多谢晒允儿姐姐啦，仲有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啦，多谢香港电台啦，呢几个月咧麻烦晒啦，感恩有你哋呢个节目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桥梁，咁啊场内嘅朋友仔啦，同场外嘅亲友咧都可以嚟一个沟通嘅机会，讲心底话，令到场内嘅朋友咧得到呢个少少嘅慰藉啦，感到有人撑住佢哋咁样好紧要啊！多谢晒，辛苦晒你哋啊！
次咧好似有少少临急抱佛脚咁啊，希望啦会抽中啦。好耐冇喺呢一度点唱啦，留言俾十八师嘅汉堡神偷。寻日放工之后咧就收到你封信啦，点都要赞下你嘅画工嘅，记得 keep 住啊，一直要画嘢俾我啊，知唔知道啊？探访嗰度咧，我会同细佬讲噶啦，多数咧都系佢八月嚟之后再睇下我九月咧会唔会俾惊喜你咯。至于入书嗰度咧，我留俾细佬处理噶啦。呢排咧都两点咩一线咁翻工哦，即系咩意思啊？两点一线咁啊，要放假可以认真咁慢慢回信俾你啦，即系要等放假先可以。最近咧成日咧都落雨啦，而家系热啦，所以今次咧都想点唱啊呢个黑雨天白嘅钢琴班俾你听啊，唔知道可唔可以点到咧？

Hello， 希望叶大大可以抽中啦。咁我想点俾大榄68B 嘅肥佬啊？喂，仲有100日嘅咋，好期待啊！虽然我哋咧星期四先至见完，但系无论几时咧，其实我都系咁挂住你噶。嗰日同你讲完咧，你肯定又喺度谂嘢谂到瞓唔着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我顶得顺噶，只系想呻下讲下噶咋。我只系当下唔开心啫，你都知啦。除咗你屋企嘅事咧，其他咧我都唔放喺心嘅，所以咧我冇事噶。你都唔好再亂諗，知唔知？好啦，我哋星期四見啦 ，Love you and good night， 愛你嘅老婆樹勇，唔該曬葉弟弟。喂，做人要學識放下，咩咁多嘢上身咧？個人就好攰，尤其是天氣咁熱嘅時候啦，更加應該咧就係要減重啊，背上的重量啊！葉大大，你哋好啊，好多谢你哋嘅团队啊。今日咧想揾石壁嘅细佬啊，妈妈同家姐咧今日嚟咗，你系咪好惊喜咧？但系我就唔得闲啊，要等下个月五号先嚟啦。喂，你上次话感冒啊，好翻晒未噶？系啊，感冒真系觉得好辛苦，哦，有时仲鼻塞塞咁样。我哋最惨啦，如果感冒鼻塞嘅话，讲嘢就。又觉得自己把声好难听，又觉得好似难听亲你哋咁样噶嘛，会系咪先？好啦，乖乖地啦，你要饮多啲水，准时食药。好啦，等我等我，下个月先见噶啦，知唔知？爹上，话老爹。我想点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咧，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幸福就在你身边噶啦，起点系你，过程系你，终点系你，永远都系你。你唔喺我身边嘅时候咧，我每日都会挂住你啦。我唔识讲好多甜言蜜语，希望你唔好介意。但系咧，你为我做嘅每一件事咧，我真系都会记得噶。我觉得咧，爱只能够咧俾你一个拥有，时间系可以证明一切。我嘅生活入边咧，真系得你嘅啫，停住。好啦，你唔喺度嘅时候咧，我都系自己一个人嘅啫。无论结果系点都好啦，但我都一直会等你翻嚟嘅。好啦，我爱你啦，老公，拜拜。

Hello， 葉小姐，我是欣欣啊。今次我想点首歌咧，《鐵塔靈魂》咧，俾荔枝角嘅爸爸听啊，希望抽中同埋会播出啦，感激不尽。嗯，欣欣咧都系好挂住爸爸，爸爸好中意听许冠杰啊，系嘛？Hello， 啊，允儿你好啊，想喺今晚万千宠爱嘅节目里边咧，点俾我挂念嘅朋友喺啊碧谷情教所嘅阿乐啊，想点 special 嘅，我会挂念你。如果呢首歌冇嘅话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再长大前找到你啦。阿乐，我系情意啊，收到你嘅信，知道你近嚟咧有啲转变，但系唔使担心啦。你咁叻，我觉得一定可以适应到噶。顺便适应埋个新发型咯，系咪？嗰日睇翻我哋一齐去睇演唱会嘅相啊，唉，真系好多回忆啊。好啦，希望点到好歌俾你听啦。Cat 爷啊，我系咁啊，想点俾三眼仔身处罗湖女子情教所嘅朋友系啦，咁啊点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想同佢讲咧，我嘅紫霞仙子，我愿意五百年漫长等待，换我搭住七色彩云迎接你嗰一日啊！另外唔该各位俾俾面啊吓，千祈唔好虾我嘅彩霞小仙子。海林咧就想点俾咧唐福嘅老公阿泰啊，点美丽之最，加油啊老公老婆会乖乖咁样等你噶，嚟啦，我真系好挂住噶你噶，今天咧见完面又再想见你了，唉，其实嗰句啊，见咗一世都唔会厌啊，真系要再讲多次啊，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要健健康康，等你出嚟继续照顾我，我爱你啊，啲仔女咧都乖乖咁样等紧爸爸，我会做你一直坚持。的希望啊！

0: 我是家碧仔啊，想同罗湖惩教所嘅二太太卡文讲啊，明天咧终于都毕业啦，呢段日子真系辛苦你，你要乖乖咁样守埋呢几个月啊，咁知道吧？我哋要努力啊！我系咪真系意思翻咗出去，但系都要守行为，咁所以仲要守几个月？因为你话明天已经吓，即系出发出动啦嘛。好啦，你好啊，我系 Alphys 啊，今日想点俾我嘅朋友啊，阿 V 听啊，我嘅女朋友，B B， 我系你男朋友啊，点唱啊？今日嘅你点啊？有冇挂住我啊？我都依然咁挂住你啊 ！B B 今日咧去咗上堂，上咗全日好攰啊，转头咧我都会写信俾你嘅，你记得写翻封信话俾我听，你到底收到几多封信？喂，我建议你哋咧记得每一次写信啦，如果你都想有个记录啊，究竟佢收到边封唔收到边封？因为大家咧唔会话我喺即系 WhatsApp 影张相嗱，我收到呢封咁样噶嘛，咁你哋就写 number 咯，写翻个号数喺度，呢个第一封、第二封，咁就对翻个号数，喂，究竟你收到嘅系第几号信，冇收第几号信，或者佢见到有个 number 跳著就知道有封信，喂，五号嗰封冇咗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啊，同埋可以记录下喺呢段旅程里边咧，到底大家写咗几多封信啊嘛。好啦，虽然你每次咧都话自己唔系最好，但系我想同你讲咧，唉，有啲乜嘢会比你更好啊？冇噶啦，你系最好噶啦。而家冇你身边嘅日子咧就唔好咯。咁啊，但一日过一日又过咁样，数数埋埋，好快过噶啦。距离我哋可以见面甜蜜嘅日子咧又近咗啦。听完呢个点唱点先，甜甜先，甜过食甜品啦。我觉得就真系好啦，晚安啦，我哋梦中见，我爱你啊 ，B B。好啦，咁就麻烦晒星儿姐姐啦，咁佢都已经咧安排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啊，特别咧想同阿妈仔讲啊，妈仔系啦，咁希望你都留心听住咯，因为知道你写信嚟啦，就话啊已经有成二十几日见唔到太太啦，好挂住佢啊咁样，咁所以咧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咧直接拨个电话同你太太讲声，跟睇下佢有啲乜嘢留言俾你。咁你留意住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啦，真系有留言留俾你。听到最尾你就会听到的了。
1: 各位好见啦，我成日逼卡比啊，各位好嘛，今日好热啊，希望各位记得饮多啲水，饮够水，带定够嘅饮品翻舱先好瞓觉。同埋，始终呢度系咁热嘅话，希望大家有啲咩想讲都三思下先，唔好咪太热意气用事啊。跟住好啦，冇人仔样。小伴、鬼、大叔、欧文、手足援啊，各位就准收信啦，系啦，尽快复你信啦，文仔都系啦，系啦，我哋讲有啲咩就。
2: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啊，老公今日真系热到爆啊，超级超级热啊！我可怜的猪仔阴公猪啊，记住饮多啲水，唔好中暑啊，知唔知啊？今日无啦啦 OT 咗个几个钟，好彩我唔系今日嚟探你咋。今日翻工发生咗好多嘢，真系又热又敏感，真系好想发脾气啊！详细我写咗信话你知噶啦，听日就会寄。仲要喺呢个鬼地方挨多半年，我哋两个都要一齐坚持住。然后下年就一起努力俾心机开展我哋新嘅事业，期待下年你放学，我哋两个可以双强联手。我爱你嘅老公，下个礼拜见。
3: 啊，乐仔你好啊，我想点俾赤柱心理总嘅乐仔噶，我系肥乐啊，我知道你下个礼拜会毕业啦，我同阿苏豪都会等你噶，你哋出嚟嗰阵就揾我哋啦。
4: Hello， 罗湖个妹仔又系 Daddy 啊，咁咧嗱，今日嘅天气就真系热到特别犀利啦。咁除咗叫你劝你就多啲饮水之外咧，都要留意一下其他方面啊。因为咧，如果系净系饮水咧，可能盐分流失嗰方面咧就需要补充啦。咁呢样嘢咧，就睇下你会唔会可以同啲姑娘啊，或者系福利官啊，或者啲医护人员咧去请教学一学。咁咧，除咗饮水，系咪食多少少咸？ 少少咸味嘅嘢啦，咁就補充翻啲電解質啊或者鹽分嘅流失。咁咧就呢個要靠你自己啦。咁另外咧，爹哋喺屋企咧都少少地去支持你啦，因為你都知道我哋屋企係冇冷氣噶啦。咁今日咧，爹哋喺屋企都熱到好，都好過癮噶啦。咁就當係支持下你啦。咁另外14號咧，我就會同媽咪下晝嚟探你嘅。咁就講住咁多啦，留翻我哋14號見面先再講。除了飲水，其他方面要留意一下怎樣補充。OK， 好啦，唔該曬香港電台，唔該，拜拜。
0: 哇！我想話好犀利啊，喺呢個世代屋企冇冷氣啊，細伯好勁啊你！
2: 老公，你聽唔聽到啊？我係你老婆啊！我嗰日見完你之後，我真係好掛住你啊！爸爸咧，7號嗰日已經出咗院啦，冇事啊，翻咗屋企，所以你唔使擔心。老公，今日天氣好熱啊，你記住要飲多啲水，好好保重身體，照顧好自己，知唔知道啊？老婆會過好每一天，就算前面嘅路係點，老婆一定會同你一齊手拖手跨過去。有你有我，老公，我永远爱你。好啦，多谢你啊，老公，一路上有你陪住我，我亦都会陪住你，永远敬爱你嘅老婆冬菇常。
5: 陈世伦，你喺入边自己生生性性，我同 B B 都会喺入边等你嘅。希望你出翻嚟，好好做人啦。
0: 今日听得最多嗰句说话咧，就系：哇，今日真系好热啊！今日真系好热啊！所以我都要提多大家一次，一定要留意住身体情况吓，小心保重啊！头先有人想点呢只歌。凡人不懂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进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说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五点半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新界在极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8.0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6: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7: 撞咗节目名啊！
5: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7: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8: 啊。你咁点啊？叫咩名啊？
7: 就叫办公时间啦。
8: 你是但啦，
5: 散会。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12: 陪你一齐办公。
1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3: 俾个机会我，
1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5: 四月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6: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15: 大果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7: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8: 世间万物瞬息万变，当人类的记忆慢慢褪色，四周事物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可以怎样留住过去，确保历史不会被时间吞噬？在当代艺术世界里面，文献和资料是时代发展的重要佐证，它背后的收藏工作不单只是肩负着一份责任，更加是守护着一段等待被人重新唤醒的文化故事。 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喺六月香港国际档案周2026嘅一场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讲座由亚洲艺术文献库同香港档案学会合办，并邀请到郭舒淇、彭以云、潘允仪以及陈君尧四位来自不同机构的代表担任讲者。今集先有亚洲艺术文献库助理策展人郭舒淇，以及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分享他们在艺术档案管理的工作经验，以及推广活化馆藏的例子。艺术文献收藏的目的，除了记录艺术家过去的作品，同时亦是为了填补学术上的空缺。亚洲艺术文献库助理策展人郭舒淇说，如果研究长期只是聚焦在主流对象而忽略少数群体，艺术的叙事就只会流于片面，削弱艺术本身的多元性。但要横跨不同时代以至地区去收集资料，背后亦需要投入大量的

0: 定係一啲錄影帶啊，定係會唔會係有啲真係 artwork 啊？當然我哋文獻庫其實就係唔收藝術品嘅，我哋只會收文獻資料嘅。咁所以我哋都要了解翻有啲咩我哋係需要收集。咁我哋了解咗個過程咧，我哋就做完個 assessment 咧，就會寫翻啲嘅報告啦。咁我哋都要衡量翻需要幾多嘅人手啊，需要幾多嘅資源啊，需要幾多時間去做，同埋我哋揾唔揾到相對嘅funding。因為我哋一個非牟利機構，我哋做嘅好多嘅 project 咧，都需要揾到funding去支持嘅。咁我哋啱啱個係界定咗範疇之後咧，我哋確定可以做到呢個 archive 咧，咁下一步就係將呢啲資料收集翻去文獻庫度做一個數碼轉換嘅工作。咁 before 做呢啲 scanning 之前咧，其實最開頭一步咧，就係要做整理翻個檔案啦。講緊嘅就係呢啲檔案可能因為儲存嘅方式唔一樣啦，即係資料擁有人佢收藏啲物品嘅方式同埋收藏嘅地方咧，都好影響佢個狀態。咁有啲可能係會相對整齊一啲啊，即係收藏嘅嗰個資料者嘅本人咧，佢哋都可能已經有一套佢自己嘅分類方式。咁但係有啲部分嘅藝術家或者學者，咁佢哋收集自己 material 嘅時候咧，可能比較隨意少少嘅。咁或者佢哋收藏嘅地方可能會有潮濕嘅問題啦，咁啲資料會有損毀啦，會有蟲蛀啦，同埋會發霉。咁如果我哋處理不當咧，其實佢係有機會影響埋其他本身冇事嘅 materials 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先第一步處理好呢一個工作，然後就係去分類啦。我哋嘅研究員咧，我需要仔細咁閱讀成個 collection 入邊有嘅資料，然後做出一個佢自己嘅判斷啦，做一個 interpretation。然後再將呢個分類，你做咗一個容易被理解嘅分類。咁當我哋嘅 user 嚟，即係用到我哋 online database 要揾資料嘅時候咧，就相對能夠跟隨呢一種嘅分類去揾到佢哋要嘅資料。
1: 文獻管理並唔係單純保存咁簡單，最重要嘅係我哋可以點樣將檔案翻開、轉化。带领他们重新和历史对话。郭舒淇认为，活用馆藏的真正意义是为昔日的记忆重新赋予生命，用现代的角度诠释过去的故事。
0: 咁就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做咗一个比较大嘅同香港有关嘅展览，就叫做《香港作牛十》啦，就系揾一个好随机冇乜。重大日子、重大事件發生嘅日子咧，就收集嗰日發生嘅資料。咁我哋發現咧，即以前啲人成日話香港係文化沙漠啊，但喺1996年10月19日呢日咧，其實香港有超過100個文化藝術嘅活動發生啦。咁我哋去訪問咗超過80個藝術家，佢哋對於嗰陣時嗰年發生嘅嘢記憶咧，即有啲可能唔係記憶啦，係想像啦。咁都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發現到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從一種比較唔係尋常我哋話揾一個重大日子去了解，反而係有啲微小嘅敘事去到切入去了解翻嗰個藝術歷史嘅發展。咁仲有咧就係我哋都有一啲叫 data visualization 嘅 project 啦，因為我哋收集咗咁多資料，咁我哋有 annotation 啊，咁所以當中就會有好多數據嘅產生。咁我哋都希望睇下點樣可以閱讀到呢啲數據，去提供到一啲有趣嘅阅读方式。

0: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0: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2: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0: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讲者亚洲艺术文献副助理策展人郭舒淇，以及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文献资料固然可以透过数码化延续生命，长存在网络世界之中，但对于没办法收藏的实体艺术品或者非物质文化艺术而言，他们又何去何从？如果文献库的核心使命是开放文献、服务公众，那视觉文化博物馆的使命就是打破物质和现实界限，将收藏的资料变成公众可以接触和理解的内容。另一位讲者 M 加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认为，展览是艺术文献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他以建筑物为例，指出展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文献资料去填补作品背后的故事，先可以令观众感受到艺术家当下的创作意图，和艺术作品展开一场真正的对话。
5: 咁我哋开始收藏嘅时候咧，系发觉系有啲 collection area 系除咗作品嚟讲咧，其实系冇办法可以展出佢哋个 ultimate expression， 特别系建筑啦，我哋系冇可能系收到啲建筑物嘅。咁你会见到我哋展览里边系有建筑物啲物料啦，会有drawings 啦、plans 啦、其他嘢，因为一般嘅 archival 嘅收藏嘅方法啦，系会将所有嘢收嘅，即系有一种个理念，就系 the integrity of the archive， 你系所有嘢都要收。但系因为我哋个出发点系做展览，有冇展览展出个可能性，咁所以我哋系会拣择嘅。咁有少少系同平时个 archival 嗰个 methodology 有少少唔一样嘅。咁呢个系特别系 from 一个architectural practice 啦，同埋 graphic design practice， 我哋会系by project 去收嘅。所以我哋係揀 archival projects 嘅時候啦，個重要性、個獨特性，佢點樣去反映香港唔同嘅歷史個脈絡啦，對未來嘅研究者，即係我哋收返嚟嘅嘢啦，對未來嘅研究者嗰個作用。咁我哋開頭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冇諗過收 archives 嘅，咁但係發覺因為 architecture 嗰方面同埋 graphic design， 我哋一定要收 archives， 所以就由嗰度開始。咁呢個 archive 就令到我哋好挑戰嘅，因為佢裏面嘅嘢唔係好全整啦，同埋裏面有好多啲 personal 嘅嘢。咁發覺由 archival practice 嚟講，你會見到我哋又有 model 啦，又有佢自己個人嘅 artistic practice， 同埋有佢寫過關於例如文學啊，佢自己寫嘅詩啊，有啲書信啦，就非常之 personal， 就可以睇得到佢個諗法，即係佢對於其他嘢嘅諗法。咁所以就又可以有個 archive 係 weave 一個唔同嘅對呢個建築師嘅一個想法啊，對於世界文化同埋建築嗰個定位。
4: 但正正因為呢種嘅零碎同唔完整，反而为研究者和策展人留低了想象的空间，去思考怎样将故事呈现。而透过机构之间的携手协作， 呢啲散落嘅碎片，先至有机会慢慢拼凑出一个更完整嘅时代面貌。彭以云就以亚洲艺术文献库简称 AAA 同 M 家嘅合作例子，为大家具体讲解。
5: AAA 就将夏碧泉 archive 里面嘅嘢就 digitize 咗，咁你会见到其实我 screen cap 呢一度啦，就系、是、我哋 collection online。你可以睇我哋有啲短片嘅，係關於我哋唔同嘅 archive， 我哋叫 unboxing 個 archive， 咁你可以睇裏面個性質係咩。咁我哋對於夏碧泉個 archive 嗰、那個我哋個興趣啦，就唔單止係佢本身個 practice exhibition documentation 個 practice 啦，咁你會見到其實上面我就咁啱啦，就係、是、揾到我哋館藏裏面有幾件作品都係喺夏碧泉裏面個 archive 係會出現到嘅。咁因為夏爺啦，就佢個習慣就去睇開展覽，佢會影好多相，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artwork documentation， 可以話係一個平台啦。咁另外對我哋研究香港歷史嚟講啦，佢裏面收藏嘅一手資料係非常之有用，唔容易揾嘅，即係你可能係要打開好多唔同嘅盒啦。咁因為每一個盒裏面個性質係有啲唔一樣嘅，但係佢係會所有嘢都收，同建築物啊、平面設計啊、公共空間啊、藝術啊，所有嘢都收。咁你可以係當一個 mini 嘅一手資料嘅。對於香港有五十年代至到二千年的一個 mini 的 archive，
4: 除了歷史的呈現，文獻資料亦可以用最細微的材料打開一個人的作品故事。
5: 另外一個展覽，我們就其實差不多全部都是我們文獻個內容走出嚟嘅，就會有海報啦，同埋唔同 project archive 啦，佢唔同嘅時期，即係由佢六十年代至到佢差唔多二千年嘅時候咧，我哋就揀咗幾個唔同嘅 project。做 graphic design 嘅展覽咧係唔容易嘅，因為一般人咧呢啲物料咧係平時你會抌嘅，你唔注意嘅。即係你點樣將呢一啲資料啦或者物料啦去令到觀眾去注意或者係了解點解你會收藏啦同埋點解而家會展出。咁我哋用個方法啦，就係、是、當我哋想介紹呢個人物俾觀眾，即係透過佢唔同 project 去介紹佢。咁我諗佢最多人認識啦，就係、是、一般人喺日常生活會遇到嘅 project 啦，就介紹翻 Henry Sinan 呢一個人物同埋呢一個文獻。咁配合呢個展覽，我哋有做三個 workshop 喺 Research Centre 裏面，就揾咗唔同嘅講者啦，一個就係尤一山人啦，又揾咗Margaret 歐陽同埋Henry Wu 就幫手去揀文獻裏面某一啲 project 去講，就介紹翻俾唔同嘅觀眾。
4: 无论是文献库定是博物馆，他们面对的并不单只是收藏的这一件事，而是怎样可以令资料真正被理解、被使用、被重新阅读的这一个议题。在城市节奏急速的生活里面，很多微小的事物和片段都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但正正是因为有这些看似平凡的资料，先提醒到我哋每个过去都值得被记住，值得被保存。今集大学堂嘅时间差唔多，下一集仲会有另外两位讲者潘允儿同陈君尧分享自己嘅经历，探讨文献同收藏嘅关系。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颤抖以及呼吸急促，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饮杯咖啡。
8: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 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9: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嘅文章。
10: 舅父妈妈，作者黄静婷。
11: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就你啦。

0: Monica 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12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5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刘震云。刘震云1958年5月在河南省一个叫延津的地方出世，所以他的作品呢故事背景都有延津。1982年刘震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他首先加入报社工作，都是同一年呢就开始文学创作，先后获得各种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等等，这里当然不能一一尽数啦。其实刘震云可以写出优秀作品的前提啊，是他自己都读了很多书。今晚就请来刘震云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对于经典名著的见解。刘震云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曾经听你在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和《红楼梦》，见解好独特，所以今天就想借机请你都分析一下其他的名著，譬如《三国演义》。
3: 《三国演义》的话呢，跟《三国志》啊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三国志》的话呢，它可能更客观一些，但是到了《三国演义》的话呢，莫冠中先生他还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当然也是一种哲学，他是站在他认为的正统的刘家那个皇帝的一面。刘备的话呢是按辈分，当时皇帝的叔叔，所以刘皇叔。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都觉得这个曹操的话呢确实是篡权的，所以他对这个曹操的话呢是处于一种贬的状态，这是一个作者的立场。对孙权这边的话呢，就是相对公正一些。你要说公正的话呢，就是你比如像周瑜还是很厉害，但是在《三国演义》里边，他都写成一个心胸特别狭隘的一个将军。其实，在历史上不是这样的。
1: 刘震云老师认为《三国演义》同《三国志》不同，《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用了10年时间参考当时的史书编撰而成，记载了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的几传体断代史。至于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就是一本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写其中的故事的时候是有立场的，譬如他比较贬低曹操，对孙权还是相对比较公正，不过写周瑜的时候呢就描写到周瑜是一位心胸狭窄的将军。
3: 三国演义的话主要是写人在争斗中的智慧，就朝代的更替，写司马懿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主要写的是男人，当然里边也有大乔和小乔，男人之间的这种为了权力的这种争斗，写的还是错综复杂，非常有层次感。
1: 刘震云老师提到《三国演义》主要是写人在争斗中的智慧，写朝代更替，写男性在权力的斗争中各种错综复杂，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其实呢，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之外，还有《聊斋志异》都很值得讨论和介绍的。
3: 我觉得《聊斋志异》的话呢是蒲松龄先生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活的理解，他主要是写狐狸啊、花草啊、画皮啊、魑魅魍魉，但他底下的魑魅魍魉是非常可爱的，这跟生活中大家对于鬼啊、怪啊、狐啊、仙啊完全不一样。一个穷书生就是在生活中得不到爱情，但是的话呢就是狐狸的话呢变成美女，包括的话跟画皮，包括跟蛇啊，包括跟花和草发生一些爱情故事。
1: 刘志文老师觉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是写一些狐狸、花草、滑皮等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很可爱，跟我们生活中一般人对于鬼怪、狐狸、这些认识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是讲一个穷书生在生活中得不到爱情，但是狐狸就变成美女，譬如滑皮、蛇、花草、都是人和这些滑皮、蛇、花草发生爱情故事。咁呢种对爱情嘅理解呢，有时同民间传说系相同嘅。
3: 嗯，毕竟在民间传说里边，它确实有白蛇传。白蛇传是一个人的话呢，跟一条蛇发生，比人和人之间的爱情好像还要曲折动人，也感人。在生活中，你在这香港的街头，说一人蹲在那干嘛呢？等一条蛇，等蛇干嘛呢？跟蛇谈恋爱。那你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精神上是有问题吗？但是的话呢，就是在《白蛇传》里边，它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哲学观。我为什么老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呢？凡是好的作品里边，都有新的哲学的思想的这种含量。
1: 譬如民间传说《白蛇传》，就是讲一个人同一条蛇发生的爱情，这个比人同人之间的感情都仲要曲折动人，更加感人。好像我们生活中，如果在香港街头你跟人家说、我猫在这里等等什么呢？等一条蛇。等蛇做什么呢？要跟他谈恋爱。这个是不是被人觉得精神有问题？但是在《白蛇传》里面呢，就是另外一种哲学观了。所以呢，刘振文老师就成日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他认为凡是好的作品都有哲学的含量。
3: 还有就是说，像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男扮女装自由恋爱的过程，最后在遭到阻力的时候，两人死了以后会化成 两只蝴蝶、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像《红楼梦》，包括像《西游记》一样，这是作者的作用，而是他对这些故事的就是深刻的这种认识。所以好的作品的话呢，就是它是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的话呢，它会是永远年轻的书。所以我也说过另外一个理论，我说好的作家的话呢，他的书应该越写越年轻，而不是越写越苍老。这个年轻除了艺术的想象力，还有一个就是新的思想的这种萌芽，在这个作品里，它就起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一些作用，或者过去没有的这种认识和思想。
1: 另外啊，民间传说好似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讲两个人死咗之后化成两只蝴蝶。嗱，刘振云老师就觉得呢个系另外一种世界观同方法论，包括好似《红楼梦》《西游记》一样啦。呢个系作者对呢啲故事嘅深刻嘅认识。其实好的作品是可以套到任何时代，好的书都是永远年轻。刘振云老师都提到，好的作家他的书应该越写越年轻。那这个年轻呢，除了艺术的想象力，还有新的思想的萌芽。
3: 这个《三国演义》那你也可以套到现在，宫斗三国之间的这种形式，犬术也好，阴谋诡计也好，那你在当代的企业之间竞争中，它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一个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企业家，他跟我说，凡是污蔑他企业的，一般都是水军。水军是从哪来的？他一般都从友商来，从其他竞争对手来的。那你这个的话，跟《三国演义》它确实也有点像。
1: 将《三国演义》套到现代，佢嘅宫斗，包括三国之间嘅形式，人同人之间嘅权术、阴谋诡计，其实喺当代企业中咧都有相同嘅问题。刘老师讲，有一个中国著名嘅企业家就同佢讲过，凡系侮辱佢企业嘅，一般都系水军。水军呢，一般都是其他竞争对手啊。咁呢个同《三国演义》有啲相似。所以经典名著的故事套到现在，就不是故事的本身套到现在，而是其中的思想、其中的认知是可以套到现在的。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著名作家刘震云。刘震云老师刚才提到，文学的底色是哲学，而在他众多的小说当中，无论是一句定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亦或是手机，都经常探讨人生当中偶然和必然的关系。刘老师认为，人往往只是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以为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如果将时间拉长，将视野放大，就会发现很多偶然背后其实隐藏着必然的规律。就好像一个人今天讲错一句说话，好似微不足道，不过经过层层传播、误解和放大之后，可能改变一段关系，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现在我请刘震云老师再讲一下你的偶然和必然理论。
2: 偶然的话呢，就是不是我构想出来的，偶然的话呢，就是在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的话呢，就是比必然，就是这种元素的话呢，多得多。就是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像你在香港电台工作，说今天的话呢是采访刘震云，这是一种必然。但是的话呢，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必然的话呢，就是比如讲你出门如果坐的是这个公交车的话，那你们在车上的话呢，就是可能会碰到100多个人，遇到这100多个人的话呢都是偶然。因为你早出门一步的话呢，碰到的就不是这批人，而是另外一批人。正因为你就是这个时候出去了，所以你碰到了这么一些人。包括的话，你坐这个公交车或计程车，你看到就是香港大街上的人，就是跟他们相遇的话呢，都是偶然。但是这些偶然的话呢，就是这些元素，然后的话呢结合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香港的一个生活。那么刘震云来香港的话呢，看似是一种必然，那都也可能是一种偶然。
1: 生活中偶然和必然是时刻发生紧的，就好像我要采访刘震云老师就是我的工作啦，那这个是必然要发生的。那我一路出发去采访场地遇到的人或者是事呢，就是偶然啦。所以呢，我们每日都离不开偶然和必然。
2: 我觉得在生活中的话呢，就是这种背反的道理的话呢，就是不只存在在就是这个偶然和必然的身上，包括其他我们日常都知道的一些概念，比如像大和小的概念啊，包括远和近的概念啊，包括一个人长得胖还是长得瘦的这种概念啊，我觉得就是爱和不爱的概念啊，包括恨和不恨的概念啊，包括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概念啊。我觉得就是它里边都有相互这种包容蕴藏，人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但是这个话你要说给每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你跟祝贺他1周岁的时候，你说这孩子必然要死，他肯定家长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话的话呢，它是一个真理。但是的话呢，就是因为有死，然后才有活。如果没有死的话，就不知道什么叫活。所以没有活的话，也不知道什么叫死。
1: 偶然和必然这个概念是可以套入生活中各种元素，譬如大同小、生同死之类。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今日发生的偶然和必然呢？
2: 我觉得用必然的心态面对偶然就好了。就是说比如这样，一个人死的话，死在哪个时刻，这肯定是偶然的，但是死是必然的。如果你这个人连死都不怕，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我觉得用必然的心态呢是对待偶然，用偶然的心态的话呢对待必然。因为这个事情只要产生，然后就会灭亡，正是因为灭亡的话呢才会这个有产生。
1: 用必然的心态面对偶然，用偶然的心态面对必然，有点像佛偈，大家浸透没呢？
2: 像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曾经就是说过一个，就是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另外的话呢，是他说无中生有，有中生无。我觉得这个道理的话呢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它符合事物的这种发展的规律。他就说比如讲像一个沙发和一个桌子，他看到之后他说这是不存在的。因为的话呢，就是沙发是用什么做的？它首先是用木头做的。木头的话呢，就是哪来的？大自然里的树产生的。 树原来有没有？没有，因为树的话是由种子然后生发的，由小树到大树。我觉得这就转这么一圈的这个理论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还不单是一个辩证的问题，我觉得它悟出了世界的一些特别根本的一个事情。然后人类总是要没有的，但是因为它有，所以才能产生没有。正因为没有，现在我们就有。我觉得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对每一个人的话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心态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更平和，包括对事情的话呢，有时候会更包容。另外的话，就可以做事情不太着急。
1: 老张思想会讲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刘宋文老师希望大家透过呢种由有到冇嘅哲理，再由冇到有嘅定律咧，去悟出万物嘅发展规律。所以咧，人嘅心态就如果领悟到咧，就可以因此更加平和，做事就唔好焦躁。嗱，讲起哲理咧，老子嘅《道德经》入边咧都有讲，道可道，非常道。即是我哋讲得出嘅道理咧，其实已经唔算道理。咁啊，刘宋文老师，你系点样去睇呢个理论嘅咧？
2: 就是道非道，非常道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凡是能道出来的道理，就是都不是最根本的道理。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还没有悟到这个悟和非悟，我觉得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人的话呢，总是从不悟到悟要好一点，到达了悟，其实你又到达了另外一个没悟的一个地步。我觉得人就是这么这个辩证的往前生长的，但知道这个辩证的道理，就是道非道，非常道，就是但是你起码知道这么个道理，你不管悟到没悟到，其实你已经悟到了。
1: 凡是道得出的道理，即是讲得出的道理呢，都唔系最根本嘅道理，即系咧，可能我哋仲未悟到，未曾领悟其中道理。呢、这个唔系领悟嘅悟，所以话人总系会经过不悟到悟，即系侵透同埋未侵透呢个过程啦。咁但系咁，我哋如果领悟到一啲道理嘅时候，其实又去咗另一个境界。所以咧，嗱，唔理我哋领唔领悟到啊，只要明白呢一个有同冇嘅规律，其实我哋已经领悟到啦。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有和无其实都是一个重要命题。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开篇就写到真是隐去，假语传言，而小说结尾又回归虚无。至于吴承恩的《西游记》，四师徒经历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但是取得之后又回归平常。这些作品似乎都在度探索人生得失、有无相生的道理，与作家刘震云提到的哲学思考有一脉相承之处。讲得通俗些，有时人生最有意思的未必是最终得到了什么，而是在追寻的过程之中慢慢明白，原来有和无本来就不是绝对对立。《西游记》入面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真经，但是回头看，最精彩的往往不是终点，而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产创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好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给企业尽量发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崖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长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慧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10: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8: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生日快乐！
11: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13: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4: 我哋系港台港台。
15: 又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16: 有 Didi 喺度，
17: 同埋 intern 同学 Hazel 喺度。
15: Hello， 大家好啊！
16: 大家好。
15: 咁我哋咧平时放假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去做去玩噶嘛，大家近日有冇去到啲地方系好值得大家分享噶？
16: 我讲先，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啱啱去完游轮，
15: 哇！
16: 一日食5餐，
15: 哇！咁咪好饱咯。
16: 系啊，嗱，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
15: 我惊我个肚大到啲人以为我有咗啊！咁
16: 你唔会啦，你咁瘦，有排都唔会似有咗，我就似啊。但不过搞我食嘅份量食少少嘅啫，因为我唔会食太多，食得太多咧会虽然人哋出钱咧，你唔好出名咯。
15: 系咁都系。
16: 都是我会
15: 舒服为主啦，
16: 开心为主，都是食少少食少少嘅。但我一定要讲一样嘢就是咧，我记得咧7月26日星期日凌晨1:00，我相信你都记得边？
15: 系打风，
16: 打风啊！哇，9号风球啊！我竟然咧可以喺个海上面漂浮啊！我相信人生咧都冇乜机会咧有咁样嘅。
15: 哇！如果我食完午餐啦，然之后咧个肚咁饱啦，然之后咧仲要喺度咧系咁飘系咁飘，我可能会呕。
16: 咁啊，梗系唔可以食得太饱啦。同埋我喺个露台度望咧，哇！真系简直系风云色变啊！
15: 哇！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都系关于海嘅一啲事情、因为啱啱咧 ，Didi 讲到啦，可以去坐游轮啦。我近日都去咗一个地方玩，就系、是、去咗浅水湾。啲浅水湾我觉得都几靓啦。有冇去过Hazel？
17: 我就冇去过浅水湾啊。
15: 但系浅水湾就会咧会见到一个好靓嘅一个沙滩啦，同埋咧我去咗浅水湾酒店改建嘅一个商场啦，嗰边就去睇 concert。咁嗰度咧系融合咗啲欧式啦、东方嘅一啲情调啦。哇，我觉得好浪漫啊！
16: 系啊，我之前都成日去噶，而家冇得浪漫啦。
15: 同埋咧，我嗰阵时咧有见到咧又摆好多啲旧物出嚟展出啦，咁我就会见到有一啲可能裁缝店。咁係1960几年嘅事嚟嘅，咁嗰時呢啲物價都比較低㗎嘛，我見到原來喺淺水灣酒店嘅附近嘅裁縫店啦，嗰時一件嘅晚裝呢都要差唔多港紙150蚊㗎。嘩，嗰時算係幾奢華㗎喇可能。
16: 但佢擺得喺度去淺水灣嘅話都有返咁上下㗎。
15: 所以呢都幾 surprise 到我。所以我覺得得閒呢都可以行下去唔同嘅地方呢，感受下唔同嘅氣氛啦，同埋呢轉換下自己嘅心情㗎嘛。
17: 係啊，咁最近落雨咧，都唔知道可以去邊啊，咁就同朋友一齊去咗 cafe 啦。咁本身我諗住啊，唔知 cafe 有咩做咁樣啦，但係發覺原來坐低食下嘢、傾下偈、影下相咁樣，原來都幾超咯。即係可能以前會 prefer 話，可能一定要出去行街啊，或者睇戲咁樣，但係發覺其實都係想同朋友見面啫，咁所以其實有個地方坐下傾下偈都已經好夠做咯。
15: 嗯，都係啊，有時同啲朋友咧，我都會揀一間靚嘅 cafe， 咁可能一班女仔出嚟啊嘛，咁打下卡影相都係一個好好嘅下午茶時間嚟嘅，即係其實影相已經影咗幾個鐘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去嘅話咧，咁就好好享受下自己嘅假期咧。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十八好時光嘅主持同我哋介紹。一下究竟佢系点样行匀十八区嘅咧？十八区究竟有啲乜嘢好地方去咧？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2: 公关主任手记。
15: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18: Hello Mini， 大家好。
15: 今个星期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2嘅清谈节目《广播道会客室》，咁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18: 好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嚟紧咧星期五嗰集咧，主持人啊林建峰咧就会咧继续请嚟启德体育园嘅行政总裁金文豪咧，同大家咧深入探讨啊体育园嘅一啲极致工程同埋营运智慧嘅。咁上一集呢 ,CEO 呢就亲自同大家呢讲解咗体育园嘅三文治顶级草地嘅结构运作啦。咁而今集啊就会呢同大家拆解呢一啲门票公开发售嘅秘密喎。咁啊 ,CEO 呢亦都会喺节目度呢首度公开园区系点样推动一啲嘅票尾经济啦，大旺九龙城嘅夜生活，仲会呢同大家独家预告呢未来国际

0: 噶啦。节目名咧就叫做《三十一看世界，我们的好朋友》，咁系一套纪录片嚟嘅。咁呢个节目咧就将会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全球宠物产业嘅一啲发展规模啦，同埋市场潜力嘅。咁同時間呢亦都會深入分析呢人啊同埋寵物之間嘅關係呢係點樣演變嘅。咁相信大家睇完之後呢都可以接收到滿滿嘅一啲寵物資訊㗎。
1: 咁我當然就要留意住呢，因為呢我自己都有養小動物啦，同埋都好鍾意啲小動物㗎。咁所以呢我都要留意住呢個節目啊，叫做31看世界我們的好朋友啊。今晚唔該曬你啊 ,Ariel,thank you!Thank
0: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mi 大家好。
1: 今晚呢我们会同大家介绍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越食越滋味》，那都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啊。
3: 好啊，越食越滋味咧，会同大家由食出发，咁走进呢个古今作品入面嘅饮食世界啦，睇下作家点样去写食物，古人又系点样记低当时嘅饮食习惯，从字里行间咧，发掘一道菜背后嘅文化故事同埋生活趣味啊。
1: 咁节目入面咧，又会介绍乜嘢题材嘅饮食嘅咧？
3: 節目嘅題材咧，其實真係包羅萬有㗎，咁會由家常小菜啦、時令食材到傳統點心，都可以成為我哋細味嘅對象。咁主持蕭恩浩同李秋婷咧，會透過一道菜、一種食材，帶大家認識飲食文化點樣隨住時代嘅轉變。就好似之前講到豬肝，可以由一碗湯、一味小炒，讀出唔同年代嘅烹調方法同埋日常生活。咁講到餃子咧，又可以由包餡同麵粉到搓皮開始，了解當中嘅手藝講究，甚至追溯一啲明清由來嘅古今各種食法。
1: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飲食有兴趣的话呢，就记住收听这个节目啦，叫做越食越滋味啊。咁一起由味道出发，由飲食里面读文化。咁播出时间呢就是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大家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收听到这个文教组的节目㗎啦。咁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0: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Didi
7: Mini，
6: 今晚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十八好时光》呢个节目啊，就揾嚟主持阿鹏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阿鹏。
8: Hello，
7: 你好，阿鹏。
6: 咁我成日咧都听到电台有啲宣传声带噶嘛，成日都听噶啦，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十八好时光。
8: 冇听到我哋后边嗰啲哒哒哒哒。
6: 系啊，有好多嘅社区声音啦，因为听到宣传声带嘅时候，都有啲啊叮叮声啊，一啲街市嘅声啊，都融入。晒去个声带度，都听得出系你哋嘅节目，真系由交通工具啦，到唔同嘅社区环境啦，社区故仔，全部都包罗万有噶咯。
8: 系啊，仲会走入乡区添嘅，
6: 咁咪好晒咯。
8: 记得搽防晒，同埋好睇天气。
6: 咁你哋又系点样同我哋深入十八区去玩嘅
8: 咧？呢个真系同事节目组好劲啊，揾咗好多活动翻嚟，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容易啲想象嘅，就系一啲大家报纸都会见到嘅，
6: 例如咧。
8: 例如近期的足球盛会，有些著名的球队来了香港踢一些表演赛，例如书展、动漫节，这些我们都会去。但除了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故事会分享给大家的。譬如可能是一些社区部所搞的一些导赏团，我之前都带大家去过一个马鞍山的导赏团，还有之前也都带一些听众去过中大盐田子，其实都有一些导赏团介绍那里的地方的。导赏团以外，其实我们都不一定是一些參與的活動，當然展覽這些都是我們的範疇，但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做一些社區的故事的。譬如最近我們都做了一個有關於二展的故事，我們會有一個叫做社區有我幫的環節，其實就是想找一些究竟現時見到有沒有些人是做一些工作是幫緊個社會的，他們又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心路歷程是怎樣呢。我們就想在十八區不同的地方，因為全部都有香港人在這裡嘛，他們做了些什麼，看到些什麼，可以有些什麼去玩呢，我們都會去滾呢啲嘢翻嚟。
7: 啱晒我啦，懒人包，我又好鍾意去玩，又好鍾意知道周围嘅活动，但又唔使自己搵喎。咁你话呢个节目系咪非常之好啦？首先听到佢介都非常之涉猎到好多范畴啦。咁我知道啦，嗱，之前咧都搵咗主持啦，我哋搵阿李万芬 Fanny 同我哋介绍过啦。节目中咧都有其他嘅主持嘅，你可以介绍下同我哋。
8: 首先介绍翻小弟先啦，咁我叫何展鹏，系啊，
6: 你好啊，
8: 你好啊，大家好啊。咁我就介绍其他人啦，我介绍完自己啦。我哋有欧海星，海星哥哥啦。咁海星哥哥就我相信电台听众可能都对佢好熟悉嘅，因为佢都有做另一个节目。
6: 系啊，我由细到大都听到佢把声噶。
8: 我就唔会咁样形容。佢就系一个比较稳重嘅主持啦。咁啊，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嘅。咁另外就系大家都相信，我都细细个睇佢咧，就系民生五民生哥哥啦。
6: 文生哥哥
8: 系啦。咁啊，佢就大家对佢最熟悉，就应该都知道佢喺一个电视台度做过啲儿童嘅节目啦。咁另外你仲有 Phoebe 林永文嘅，咁佢亦都有喺闭组嘅另一个节目《十万八千》。你嗰度做主持嘅，咁大家个风格都好唔同嘅，有兴趣嘅听众记得星期一至五留意下我哋嘅节目。
6: 同埋我觉得咧，因为有唔同嘅主持啊，大家风格都唔同啊，大家睇一件事情嘅一啲角度都好唔同。例如 Fanny 咁，佢可能会关顾多少少小朋友嘅嘢，佢就可以同你讲多啲啊。如果我个女去到一定好开心啦，或者可能啊，阿鹏同我哋讲就诶呢个年轻人去到一个展览啦，究竟佢嘅感受系点咧？我觉得成件事就会丰富好多啦，个层次好唔同。
8: 唔單止淨係我哋主持，即係我哋都想有一個效果，就係好似大家都同聽眾一個朋友咁，我哋帶住佢一齊落區，即係我哋嘅感受，可能亦都係佢哋嘅感受，都希望佢哋即係唔單止淨係透過聲音聽到個環節，究竟發生緊啲咩事，有啲人有啲咩意見，亦都想佢哋好似一種親歷其境嘅感覺，感受到究竟大家個氣氛係點樣。
7: 哦，即係你哋有落區啊，去訪問咁樣
8: 嘅
7: 都。
8: 係啊，我哋有唔同嘅做法嘅，有一啲當然會係一啲電話嘅訪問，請翻啲相關嘅代表上嚟我哋節目度介紹翻啦，但我哋同時亦都會落翻去嗰度，譬如如果係一啲展覽嘅話，可能就 就會揾翻一啲有參與嘅市民嗰度問翻佢哋嘅意見啦、嗯，甚至可能譬如啱啱提過嘅導賞團啦，我哋就會 keep 埋咪喺個導賞員嗰度，我哋都會截錄翻一啲想聽眾透過我哋短短嘅一個聲帶都可以。大致咁樣感受到啊，究竟個導賞團睇到啲咩，所見所聞係點樣呢？咁我哋都會落區去收集翻啲唔同嘅聲音，俾翻聽眾聽嘅。
6: 嗯，咁除咗一啲聲音我哋可以用耳仔聽到之外啦，咁頭先阿棒都同我哋講到啦，啊，我哋唔單止係希望佢哋聽到啊，咁更加重要嘅就係因為十八好時光咧，近日咧推出埋電視版添。
8: 係啊，電視版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兩位十八好時光主持都會喺嗰度，唔單止淨係聽到佢哋把聲，仲會見到佢哋樣啦，就係、是、阿 Fanny 李萬芬同埋文生哥哥吳文生啦。咁電視版咧，其實嚴格意義嚟講咧，同電台版係差唔多嘅，即係喺個內容上都係。想帶翻十八區唔同嘅故事啊，唔同嘅活動俾大家睇到啦。咁但係當然有一啲嘅部分咧，如果大家聽眾聽過電台嘅環節咧，我哋都可能會喺電視版度見翻嗰個活動出現嘅。咁啊，會用一個唔同嘅形式展現。咁電視版亦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咁如果介紹少少嘅話咧，譬如我哋嘅已經播出咗個幾集啦，咁啊已經頭幾集有介紹一啲唔一定係一啲嘅活動啦，甚至可能係一啲地區設施，譬如海濱公園，大家成日都好關注嘅。咁我哋就帶咗大家去茶館嘅海濱公園啦，
6: 好多嘢玩，嗰度小朋友應該好開心。
8: 呢個就係重點啦。節目組唔單止主持落咗去試玩嘅，Fanny 仲帶埋佢女女一齊。
6: 我有睇到啊，佢女女都玩得好開心啦。因為茶果嶺海濱公園嗰度咧，其實都算係比較新嘅設施啦。嗰度嘅可能唔同嘅兒童設施都幾多元化，而係我細個真係冇諗過可以咁樣玩。
8: 同埋風景優美。
6: 係啊，
7: 嚇！我住咗咁多年香港啊，我都唔知道茶果嶺海濱公園咁好玩。
8: 我唔知嘅。嘢咧，仲有我哋都拍咗一個咧，我相信比較少人會接觸到，就係其實葵涌村嘅一架 lift， 嗰架 lift 有咩特別咧？其實佢就係類似一個纜車咁嘅形式，因為佢上山嘅。咁啊，因為以往啲居民喺嗰度咧，就可能行上啦，落樓梯啲老人家啊，或者坐輪椅嘅人士就要兜大路，好辛苦啦。咁嗰個 lift 就可以幫佢哋解決呢個問題之餘咧，即係大家我相信未必咁多人搭 lift， 係通常都係搭上落噶嘛，未必好似纜車咁樣搭嘅。咁嗰個都拍咗出嚟俾大家睇，係幾得意嘅。
6: 我發覺咧，其實咧，因為好多社區嘅古仔啦，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好微小嘅一件事，即係唔係一個大嘅盛會。啱啱都提到啦，淨係一架 lift， 其實一架 lift 咧都好影響大家嘅生活嘅，即係可能好多居民就行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冇諗過，原來多咗架 lift。個生活係爭咁遠㗎喎，
7: 係啊，因為啲人咧，好似我咁樣行開嗰條直路就永遠行一條，
6: 係啊，
7: 即轉第度行啊，原來第度咧，哇有寶藏都唔知啊，所以啊介紹一個節目咧，真係非常之緊要啦。我想問一下你啦，彭，其實有咩方便咧，或者係範疇嘅社區故事係你自己好想做同埋特別關注嘅咧？
8: 我自己幾中意我哋節目，即係除咗帶大家去一啲好玩嘅地方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揾翻一啲感動人啊，或者真係幫緊人嘅社區故事嘅。用電視版為例啦，因為我哋想推廣下電視版嘅，咁啊電視版最近都做咗一啲嘅故事，譬如係揾翻一啲 SEN 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嘅學校，佢哋究竟點樣去培訓啲學生咧？咁佢哋譬如會教一啲洗衣嘅技能，咁我哋都有啲嘅訪問啦，同埋睇到佢哋嘅情況，係知道點樣透過而家啲學校嘅教育，令到佢哋喺畢業以後都可以有自己一個技能嘅。咁另外亦都有啲得意啲嘅環節啦，譬如我哋都有採訪一個幼稚園啊，教啲學生究竟點樣去環保咧。佢哋個方法都幾特別嘅，咁就係揾咗一啲嘅專家啦，或者可能一啲相關嘅人士啦，教佢哋點樣回收玩具，再做一個藝術品。咁呢一個咧，有興趣嘅聽眾記得重温啊，我哋網站嗰度可以睇翻啊，究竟啲玩具砌完出嚟嘅藝術品係點嘅樣？
6: 係咯，我最多都係將個玩具俾隔離屋個小朋友玩嘅啫。我細個想環保嘅話。
8: 呢個都環保嘅，
7: 同埋講翻我年代啦，我年代我都係教幼稚園噶嘛，我又唔識得攞啲玩具嚟環保俾啲小朋友喎，係咪？所以而家咧科技嘅進步，
6: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咧阿棒可以加入十八好時光咧，無論係幕前定幕後咧，其實對自己都好大嘅得著啊，即、就、係、是、對社區個參與度又高咗啦，亦都認識多咗自己個社區，感受係點樣咧？
8: 感受就真係去咗好多自己未去過嘅地方啦，因為以往即係我嘅工作好多時候都係留喺個辦公室入面嘅，借住呢個機會都真係落咗去見到好多嘢啊！即係譬如啱啱一開始提過嘅，去過鹽田子呢個地方，我真係因為呢個節目先第一次去嘅，係一啲地區環境啦，同埋即係好好彩啦，多謝公司，多謝監製俾呢個機會我咧，喺呢個港隊第一次喺啟德作賽嘅時候咧，就入咗去同各位聽眾轉播嘅，
7: 要好似頒獎典禮
8: 咁啊，因為入去即係咁。 大型嘅體育園喺度睇到自己港隊比賽咧，哇！真係好澎湃啊！嗰、那個氣氛、嗯。如果我自己有陣時若要翻工，未必就個時間咧，未必真係咁容易去接觸到呢啲地方。
6: 其實因為可能大家個個人嘅興趣都唔同啊，未必個個活動或者個個嘅導賞團都會參與噶嘛，所以大家就可以聽住呢個節目，甚至係睇住呢個節目，同一班嘅團隊去橫十八區參與唔同嘅事啦。咁最後咧，都交俾阿彭同我哋講一講電台版、電視版，甚至社交媒體咧嘅詳情究竟係點樣呢？
8: 电台版就梗系留意住我哋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咁至于电视版咧，就喺港台电视32晚上七点半逢星期四播出嘅。咁啊，另外社交媒体啦，我哋而家 Facebook 同埋 IG 咧都会有我哋嘅专业嘅 search， 搜寻翻我哋嘅节目名就可以睇翻。有阵时譬如电台版介绍完个环节之后，都有机会可能有啲短片仔啊或者相可以喺嗰度睇翻嘅。
6: 嗯，所以大家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十八好时光啊，留意住啦。咁。唔該曬阿彭 ，thank you，
8: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一名64岁外籍男子下午在大埔白沙头洲被发现怀疑晕倒，现场证实不治。警方下午大约两点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那名男子怀疑晕倒，人员接报到场，现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五点半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晚上6: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制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 1.8 米，水利部工作组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啦，有我 Didi 啦，
10: 仲有 Mini 喺度，
11: 同埋 Intern 同学希嫂喺度。
9: 系啊，咁先问下希嫂啊，其实咧，你想过点样嘅人生咧？虽然你一口年青啊，
11: 咁我会想过一个知道自己做紧咩嘅人生，即系知道自己有一个咩目标嘅人生咯。即系好似以前中学或者大学拣科咁样啦，其实未必真系知道自己想做啲咩，未来行一条咩路噶嘛。咁但系会想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咁就唔需要行咁多
9: 冤枉路。
11: 系
9: 啊，你讲到咁，我好想知道你嘅目标系乜嘢？你想做乜嘢先？
11: 我就系未想到自己想实质行哪条路咯、
10: 不过人生呢，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跌跌撞撞然之后去尝试，因为你有时不试过，你不知道哪一样东西适合自己，你可能幻想这一样东西我好叻啊，我处理到啊，但你真的做下去又未必是那么适合你的、
9: 你说得很啱，幻想和现实是两样东西。你想是这样，怎样入去做呢？哇，完全是两回事啊。
10: 是啊，同埋呢，其实有时自己都会幻想一下啊，如果我唔系我自己啦，即系 mini 唔系 mini 啦，咁到时候我会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呢？即系人都会幻想过将自己代入去其他嘅人身上㗎嘛。我成日都会諗，细个嘅时候呢，我自己运动好差啦，好想试下做一个运动好叻嘅男仔啦，即系可能成日都出去打波踢足球，然之后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呢总会有运动会㗎嘛。我运动会呢参加过可能跨栏啊、跳远啊、跑步啊，成日都攞唔到奖嘅。
9: 哦，但唔系啊，你参加过都好开心啊。
10: 系啊，但我成日都攞唔到奖，好想试下咧，可以企上运动会嗰张颁奖台上。
9: 唔企喺中间啊？
10: 系诶，唔系中间，我都觉得冇乜所谓。
9: 即
10: 系
9: 总之有奖就得啦。
10: 系啦，拎住个奖牌，拎住个奖杯影相，因为成日都会见到有啲好出色嘅同学仔，无论系田径又好，或者运动方面咧，成日都会攞奖嗰啲同学仔，我就会好欣赏佢，好想试下一种感受。
9: Mini 你讲咧就系等于年青时嘅我啦，好想咧攞到奖牌，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咧随住年纪啊同埋时间咧，其实好多嘢慢慢都改变啊。嗱，年青时候嘅我同而家嘅我想要嘅人生系完全都唔同嘅。
10: 有啲咩唔同？
9: 嗱，而家咧我只讲而家啦，如果讲翻以前，哇，大把时间都唔够讲啊。咁而家即系希望自己咧可以内心平静同埋自在咯，唔好过分焦虑任何嘢啊。咁同埋咧都唔好理外界点样批评我，我以前都几紧张啊，人哋点样话我咧我好 care， 但系而家唔系啦，喺后生人嚟到，人哋中意讲乜就讲乜咯。
10: 咁你细个嘅时候啦，会唔会都幻想下自己有一个好唔同嘅人生咁样咧？
9: 有啊，但系冇可能实现咯，我唔想讲啊。不过咁样最开心就系咩咧？我觉得而家咧人生最紧要点啊？系有爱啊。咁所以咧有支持嘅伴侣啦、家人同埋朋友一齐咧共度咧人生嘅起伏。
10: 所以咧其实人生咧都充满住唔同嘅可能性啦。咁我哋有阵时未必可以完全经历其他人嘅人生，不过睇下剧代入一下都几好啊。
9: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啊，《飞驰人生》热爱篇咧，题材咧系关于赛事噶。咁睇下啦，佢哋有乜嘢转折嘅人生。咁呢个时间啦，轮到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10: 喺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浩辉喺度。Hello， 浩辉。
12: Hello， 大家好。
10: 浩辉啊，我哋今日咧第一个同大家推荐嘅 CIBS 节目咧，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咁嚟紧咧就会去到第七集啦。主要其实会同大家讲边一方面嘅资讯
12: 呢？咁其实呢个节目名咧都开宗明义噶啦，就系有关文化同埋有关大湾区，重要系咩啊？系快乐嘅。咁而嚟到第七集咧，我哋讲下一啲关于展览。膽上面嘅嘢，知道 Mini 你都系啊，好中意文化人嚟噶吧？
10: 系啊，我之前咧都有去过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咁其实当中都有去到一啲展览嘅，比较特别咧系睇过一个上展啦。其实见到个上展个规模咧，其实都几大嘅，而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例如系人像啦、风景啦、唔同季节嘅转变嘅相片咧都有。其实嗰阵时都几令我大开眼界嘅，因为始终喺香港可能未必会有。 有咁大个展厅去摆咁多嘅相片啦，而且咧亦都会有好多嘅简介啦，等我慢慢去了解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佢哋系想表达啲乜嘢啦，甚至系用乜嘢相机啦，拍摄手法又系点样啦，好详细咁样同我去讲解，嗰时都几欣赏呢个展览。
12: 冇错啦，嗱，作为一个观众啦，或者去呢啲展览嘅人啦，识得好。enjoy 咁樣欣賞呢個展覽咧，其實對於策劃人嚟講咧，就係最好嘅禮物啦。咁我哋咧就淨係睇到 show 出嚟嗰面啦。咁到底策劃一個展覽啊，到底背後其實要做啲咩嘢，或者喺香港策劃展覽同喺大灣區策劃展覽又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而今集嘅嘉賓咧，吳玉蘭咧，咁其實佢就有好多策劃展覽嘅經驗啦，亦都喺內地啦同埋香港啦，其實都有唔少嘅經驗啊。咁所以咧，今集咧就特別請到佢。嚟咧，用佢嘅经验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到底策划一个展览，到底要留意一啲咩嘅地方，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好似头先 Mini 咁啦，哇！可以由入去嗰一刻开始就已经咁享受成个嘅展览，有晒分区，有晒计划咁样，令到你可以好投入嘅，其实咧都系一门学问嚟噶。
10: 嗯，同埋我知道呢一位嘉宾吴玉兰咧，其实咧佢都有喺唔同地方举办一啲展览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佢同艺术之间嘅渊源究竟系点样咧？
12: 哇，佢嘅范畴咧接触得好多啊，由去到琴棋书画，去到一啲可能啊茶嘅嘢啊。或者去到一啲舞蹈嘅嘢啊，其实咧佢都有接触过噶，咁所以佢嘅工作咧就系我听节目嘅时候咧，就佢有分享到就系佢要哇好深切咁样去了解，例如嗰啲展品嘅制作人啦，佢哋嘅故事啦，展品嘅故事啦，真系每件嘅物品佢都要了解好咧，佢先至能够去做好一个嘅展览。所以我哋睇可能只系。啊，个零两个钟头嘅事，但系背后对于策划人嚟讲咧，绝对唔系简单嘅事嚟噶。
10: 嗯，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关于大湾区一啲艺术风气等等嘅事情咧，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啊。咁嚟紧8月11日咧，就会去到第七集噶啦，所以大家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
12: 冇错。
10: 而今晚咧都会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又是关于什么范畴的事情的呢？
12: 另外一个节目呢就是有关于少数族裔朋友的故事。节目名呢就叫做 The E-Empowered Athlete。来到第七集呢都是今集的嘉宾呢有 Chichi。他是一个呢榄球的运动员来的。但是他成为一个榄球的运动员之前呢，其实他很犀利，他玩很多运动，他亦都是一个篮球的运动员来的。而且呢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少数族裔的朋友在香港成长，但是呢他亦都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和城市，他能够讲10种的语言，现在呢亦都是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呢即是还读紧书啦。所以在运动员的身份同埋学习或者成长上面有不同的角力底下，咁到底佢嘅选择又或者佢嘅成长故事又会系点呢？咁其实呢个节目呢好希望带俾大家嘅一个讯息就系、是、啊我哋有啲身边好多少数族裔嘅朋友喺度生活啦，陪住我哋一起成长啦，但佢哋嘅故事呢可能对于我哋其实有啲唔同嘅。咁、但系我哋了解佢哋嘅故事之后呢，其实我哋都可以从中得着好多。
10: 同埋呢自己身边未必有少数族裔的朋友咧，咁就可以听住节目，就可以了解到佢哋嘅故事啦。
12: 冇错。
10: 咁节目播出嘅时间咧，就系8月16日星期日啊，就是、下个星期日嘅晚上8点至9点，亦都可以打开普通话台，亦都系收听到呢个节目嘅。今晚唔该晒你啊，豪辉 ，thank you，
12: 多谢晒，
10: 拜拜。

0: 话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请嚟咧电视部嘅节目统筹阿 moon 啦，介绍呢个节目《飞驰人生热爱篇》啊。
6: Hello 阿 moon。
7: Hello。
5: 你好啊 moon。咁啊，首先讲下啦，今次呢个国剧730咧推介《飞驰人生热爱篇》啦，听个名咧以为单纯系赛车嘅热血剧啦，原来唔系咁简单嘅，咁请你简单咁样介绍下内容啦。
7: 好啊，我哋呢个剧咧，其实咧有一个黄燕林饰演嘅张弛咧，佢咧喺佢嘅赛车比赛之后咧，佢受了一个重伤，而他的灵魂就意外来到5年前在胡仙去饰演的21岁的林俊东身上面，而这个拥有着林俊东的身体和张弛灵魂把口朗过油的林俊东，他就使尽他的浑身解数，想办法去阻止当时24岁的张弛去重蹈覆辙。这个是一个穿越剧，再加入了另一个灵魂去那个身体上，比较复杂一点的剧情。
6: 嗯，咁我呢其实自己都好鍾意睇一啲呢，即係可能交换灵魂啊或者穿越嘅劇啊，因为自己成日都会觉得呢一样嘢喺现实生活里面发生唔到，好想试下经历其他人嘅人生啦，都好想知道主角如果换咗个灵魂之后，佢究竟会点样用其他人嘅身份生活落去，或者会点样做呢。呢、這个劇集里面呢最特别嘅设定呢，就係赛车手张弛嘅灵魂入咗21岁嘅林俊东身上㗎嘛，佢入咗去之后佢嘅行为究竟系点啊？同埋佢有冇啲乜嘢特别大嘅目标咧？都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7: 因为咧，其实我哋每个人咧，其实作为一个人咧，我哋一定喺呢一生人都犯过无数咁多个错啦。我哋咧经常都会想回到过去咧，去重新去做翻一啲啱嘅决定，去令到自己有一个更美好嘅人生。咁样呢一个主角咧，张弛都一样嘅，佢进入咗21岁嘅林俊东嘅身上面咧，其实咧佢都系想阻止咧以前嘅自己啦，24岁嘅张弛咧去做翻以前嘅错误嘅决定咧，去改翻正佢，即系例如帮佢赢得中国汽车拉力赛冠军啊，去尽量阻止佢唔好断脚啊，又或者咧会帮助佢咧喺车队嘅队友咧去远离佢记忆中嘅坏事啊等等咧，其实佢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嘅。
5: 嗯，阿 moon 你讲得冇错，其实咧真系人生咧好多时咧都会犯错啊！你话如果真系可以穿越咧，就真系几好玩啊！我都谂下，真系好似咧好想主角咁样可以走翻去以前啊！其实而家谂下，你系咪啊？
6: 系都系噶，但系咧有阵时咧就会，唉，都系算啦。人生有阵时都可以尝试多少少向前看嘅，不过咧睇剧嘅时候咧就好似可以弥补到自己心里边嘅少少遗憾啊！可能一世人啊，点都有几个过错或者几件事都好想弥补翻嘅。但是就是看劇可以安慰到自己的心灵。
5: 是啊，所以其实用赛车做题材又可以阻止这个悲劇，又可以逆天改命，其实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观众很有这个代入感的。那我想问一下，其实林俊东其实发现自己醒了之后已经是过了几天，而且对那几天之间的事没有记忆，那他有什么反应呢？
7: 是啊，林俊东呢其实呢他由第一次呢发现呢他没有记忆这样过了几天呢，其实他已经是非常之冷静的。他在那里不断地很冷静地回想自己对上一次有记忆的时间、地点、人物是什么。而且呢当他知道了他自己失去了记忆之后呢，做了很多呢他平时不会做的异常的行为呢，他都很沉住气地去呢想尽快去收拾个残局的。而且呢亦都是很理性地去看心理医生呢，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冇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嘅发生嘅，所以其实林俊东系一个好冷静沉着嘅一个性格嘅本身。
6: 哇！如果我咧就真系唔得啦，叫我如果咧真系突然之间瞓醒嘅时候冇咗几日嘅记忆，或者身边嘅朋友同我讲，你呢一几日咧都好反常啊，讲一啲咧平时你唔会讲嘅嘢啦，或者做啲你平时唔会做嘅嘢啦，我就会好惊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对我嘅印象会唔会从此唔同咗咧？但系相反啊，佢同我完全系一个相反嘅人，佢好理性，咦？佢又会去识得寻求一啲医生啦，或者 唔同嘅人嘅協助啦。咁既然係咁樣啦，咁觀眾其實係咪都好容易就咁即刻就分辨到兩個林俊東究竟係而家係邊一個狀態，係咪好容易都睇得出咁樣㗎？
7: 佢其實係同一個演員去演繹兩個林俊東啦，但咧其實咧佢演繹兩個嘅狀態嘅時候咧，觀眾都好容易去分辨嘅，因為咧原本嘅嗰個林俊東咧，其實佢有戴眼鏡啦，而且佢個性格咧係比較冷靜沉著嘅，佢講嘢嘅速度啊、節奏啊都係有啲唔同啦，同埋佢嘅計算能力好好嘅，佢可以善用佢呢個優點去幫佢解決好多問題。而另外一個人林春東咧，即係已經入咗阿張慈靈魂嗰個咧，其實佢冇戴眼鏡嘅，佢會比較活潑開朗啦，跟住同埋佢做嘢會比較冇咁沉穩嘅，佢會有少少撞板嘅，有時可能做啲嘢，但係咧佢就會用佢嘅過去嘅經驗同直覺去幫佢解決問題。觀眾咧比較容易就係有戴眼鏡冇戴眼鏡去分，咁再唔係咧就係睇佢哋啲講嘢嘅或者行為，其實都可以分得出嘅。
5: 嗯，除咗話有戴眼鏡冇戴眼鏡咁樣分啦，同埋我知道咧係咪咧林春東咧，咦係有錢人嚟嘅，成日都受到家族嘅束縛喎，係咪咧？
7: 係啊，林春東咧，佢其實係一個集團嘅第二代嚟嘅，所以佢係有錢嘅。咁樣咧，佢媽媽咧都係個集團嘅主持人啦，但係咧佢爸爸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賽車手嚟嘅，但係咧佢應該係因為喺賽車過程中咧失蹤咗。咁咧就令到佢媽媽好傷心，佢咧以前都好鍾意賽車嘅，因為佢應該有爸爸嘅方面嘅影子啦，佢都好鍾意賽車嘅，佢都細個嗰陣時都有賽車拎到冠軍嘅，但係呢因為佢爸爸因為賽車唔見咗之後呢，佢媽媽好傷心，咁樣佢就覺得自己唔可以再玩呢一個賽車呢樣嘢，因為會令到媽媽傷心。咁當然啦，媽媽都話唔想佢玩賽車嘅，咁佢就放棄咗賽車嘅。佢就可能努力讀書啊，跟住去幫手管理個集團啊。咁但係咧，其實內在嘅佢咧，其實佢收埋咗一個盒喺佢嗰個房嗰度，其實係入邊有關於佢嘅賽車嘅嘢嘅。佢應該係內在係好熱愛賽車，但係佢係好努力咁壓抑自己嘅。
6: 哦，即係其實呢一套劇呢其實都有好多個重點，就係呢一啲家庭嘅關係啦，個人熱愛嘅嘢，即係例如賽車咁樣啦，或仲有穿越啦、靈魂交換啦，甚至係呢個主角一啲個人決定啦嘅一啲事情呢，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套劇啦《飛馳人生》熱愛篇裏面呢揾到嘅，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投入呢一套劇啊。我自己覺得呢，其實主角穿越咗之後呢，好努力咁樣去阻止年輕嘅時候嘅自己嘅一啲決定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呢其實都同我哋嘅人生呢都好似，如果俾我穿越嘅時候，我都希望自己去改變返一啲嘢㗎嘛。但我覺得過程裏面啦一定會有好多矛盾，甚至係可能會有啲撞板嘅事情會發生喎。咁可唔可以都同各位可以介紹一下，其實成個故事佢究竟會發生啲乜嘢咁樣嘅呢？
7: 是，其實呢個故事呢我覺得都好有趣嘅位呢，是因為呢佢哋係同一個身體，但係有兩個靈魂嘛，佢哋兩個靈魂會輪流咁樣使用林俊東嘅身體嘛。咁樣呢，而呢其實兩個林俊中間佢哋嘅思想同行為其實好唔同㗎嘛，即係例如呢佢哋本身有一個度假村，可能一個就希望係賽車嘅主題嘅，另一個希望就可能係一個觀星嘅主題嘅。咁佢哋呢互換嗰陣時呢就會覺得啊，點解佢會做成咁樣㗎，點解我會做呢個決定呀，我要改返佢咁樣。跟住又话，例如咧，佢哋可能对赞助车队嗰个意见又好唔同啦，又或者对24岁嗰个张慈咧参加一啲商业嘅赛车嘅赛事嘅态度咧都好唔同嘅。佢哋咧每一次互换咗之后咧，就会话吓，点解会做咗呢个决定噶？其实系张慈应该点样做先啱噶？我呢个度假村应该点样做先啱噶？点解会错咗嘅咧？咁我要改翻正佢。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好多呢啲咁嘅矛盾嘅地方，人哋就會覺得你啊，你呢個林春東點解成日都講一套做一套，每一日都唔同嘅佢。
5: 係啊，所以頭先你咁講咧，兩位都係實力派嘅演員啊。嗱，胡先煦咧就係飾演林俊東啦，黃義霖咧就係飾演張慈啊嘛。所以咧，大家咧相信對呢兩位演員都好熟悉嘅。咁大家就留意翻呢套劇啦。但我又想問一下啦，最後阿 Moon 你講下啦。嗱，總結呢個推介啊，無論係中意賽車題材啊、輕鬆喜劇定係青春勵志劇嘅觀眾，呢部劇最值得大家追睇嘅理由係咩呢？
7: 我諗作為一個賽車題材嘅節目咧，其實佢做嗰啲速度感做得好好嘅，啲賽車做得好好，啲音樂啊、啲生意 fat 啊、個劇情，其實佢嘅賽車主題係做得好好嘅。咁而因為佢有穿越啊、 嗰啲包裝咧，其實佢就會比較輕鬆少少嘅，即係你佢會知道預知咗佢會遇到啲咩問題，佢點樣可以幫佢避免咗呢啲問題啦，所以又會比較輕鬆少少喺呢一 part。咁樣青春例子咧，就是、因為佢本身佢個車隊咧，其實唔係一個好有錢嘅車隊嚟，係一個比較資源短缺嘅車隊嚟嘅，所以咧佢哋係用有限嘅資源咧去幫助嗰個24歲嘅張智咧去得到冠軍，其實都好熱血嘅，我覺得好。好夾雜咗好多啲好嘅因素咯，跟住同埋佢嗰啲車隊間嘅人物嘅角色嘅塑造啊，或者佢哋嘅相處咧，都係輕鬆有趣嘅，咁係幾值得大家追睇嘅。
6: 咁當然啦，聽我哋介紹咧就唔夠嘅，大家如果想留意住《飛馳人生熱愛篇》，要留意住乜嘢節目時間呢？
7: 系啦，佢系喺8月12号起咧，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喺港台电视31度播出嘅。
6: 咁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阿 Moon，thank you，thank
5: you。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新闻的详细内容，政府今日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且同施政报告发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认为收集的意见反映市民普遍认同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动力。有市民建议成立屋宇维修处监管旧楼维修，李家超说值得多想。卢子清报道。
2: 政府一连两个星期日举办地区咨询会，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六月展开公众咨询以来，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
3: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热爱香港，大家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亦都认同政府的施政陆续见到成果，尤其在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方面，并给予我们鼓励。
2: 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先发表五年规划，同时会尽快发表施政报告。
3: 我是会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规划先。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距离的时间呢，我觉得是 越短越好，因为五年规划是我们第一次做。如果我们可以将施政报告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呢，是盡早同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的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嘅提升嘅重要性。
2: 在地区咨询会上，不少市民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处，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4: 就我们一般的市民立案法团的人士呢，都是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的，是不懂去监管的。这个屋宇维修处呢，是负责去监察督导这个发展，然后出入伙纸给他们，让他们安心可以入住。
2: 李家超回应说，由独立专业机构代办工程的建议值得去想。
3: 如果有一些较为独立专业的代办机构，我们的市民只需要担心夹钱夹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费用是专业合理，不会被人家腐败剥削。如果是这个独立的一个单位可以帮市民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值得在这方面多想的。
2: 对于有市民关注青年置业问题，建议在五年规划中重构具流动性的房屋阶梯，李家超说，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将会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地区咨询会上，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有人建议增设地区青年关爱队，亦有人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可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黄贝文报道。
5: 咨询会有大约120个市民参与，讨论话题围绕青年发展、长者安老、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等。有参加者提到，近年文凭试状元的升学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学学系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
6: 近年 DSE 的状元几乎全部都拣读医科，好少学生会首选工程和科学的学系。我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应该直接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用实际的诱因 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学。
5: 亦都有参加者建议成立由民政事务署牵头的地区青年关爱队，青年服务社区亦都会获得认证。
7: 建立青年社区服务认证的制度，将服务时数纳入中学生的 OLE 其他学习经历，并颁发由民政事务总署认可的青年领袖证书，在投考公务员或者申请政府青年基金的时候是给予优先的考虑，提供持续的参与诱因。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
8: 人才库是政府是积极做的，不过我们通常这些都不会说很公开的，因为这个第一要尊重大家，第二就我们不断物色的，不断是壮大人才库的。人才需求呢，我的政策是什么呢？看看我们在哪方面的需求是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那里考虑我们是要有什么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5: 李家超认为企业升级转型有助创造新岗位给青年人。至于 AI 人工智能，他说既要发展亦都要管控好风险。
8: 由加 AI 变成 AI 加，将 AI 佢点样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做事呢？产业嘅升级转型啦，整个社会运作呢，都是一个既要发展又要管控好风险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方面呢，除了我们会是针对香港研究以外呢，亦都会参考外国其他地方一些做法，集思广益。
5: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认为怎样将 AI 渗入教育和日常活动是重要的事。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另外，李家超说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他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不少家长带子女到公园玩水消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日本港持续极端酷热，到本周后期高温天气将略为缓解。陈晓君报道。
9: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10: 本身就谂住留喺冷气地方啦，唔想出嚟嘅。但系始终小朋友喺度啦，咁啊费事佢全日喺屋企轮冷气啦，咁啊都想搵啲户外活动嚟啦。知道呢度有得玩下水啊嘛，带佢特登过嚟玩下水，消下暑咁样咯，俾多啲水佢饮啦。二嚟就系都望住个情况，都唔会留太耐嘅呢啲天气。
11: 我就系因为热所以玩水咯。仲有咩消暑方法啊？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9: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12: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嘅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9: 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2至3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劳工处说今日虽然气温特别高，但是相对湿度低过夏天平日的情况，而且风速条件良好。天文台今日在10个地点量度的香港热压力指数大部分介乎30至到少于32，因此根据机制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劳工处回复查询说，气温只是热压力的其中一项风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和太阳照射等，因此劳工处一直提倡使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便雇主评估各种风险因素，以采取适当和有效的防暑措施，而不是单以气温作为评估热压力风险的准则。劳工处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系统是否需要再作进一步优化。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挨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风雨猛烈，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张子欣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中心下午五点半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点40分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雍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 1.8 米，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当局预料未来几日，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都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江苏

0: 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陈茂波话，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3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话，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3: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施客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施客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说，毕竟都会带来啲压力，不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和制造。
4: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3: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说，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5: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3: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报道。
1: 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运用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重申，伊美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又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海峡重开。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张子欣报道。
6: 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谈及伊朗局势，他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长阿拉

0: 格齐就表示，伊朗同美国目前冇直接谈判，只系透过斡船方传递信息，喺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嘅行为，并且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嘅可能。阿拉格齐又话，伊朗同阿曼关于确定霍建穆兹海峡新航道嘅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重新确定新嘅航道不意味重开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强调，伊朗目前嘅战略系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嘅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另一方面，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见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同能源等方面嘅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咗讨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话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计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这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来自这本散文集的文章。
6: 舅父妈妈，作者王静婷。
7: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周末月黑风高，
9: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8: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9: 决战一台之巅。
10: 黄子蓉
1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0: 宋食
1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3: 海林
1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9: 周末斗兽场。
1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15: 我是苏式。
16: 我是黄子勇。
14: 今天讲这件事有点惊。
16: 生物来的是吧？算不算啦？
15: 未必惊的。
14: 你不惊吗？
15: 看你怎样理解这件事。
16: 一般情况底下，如果真的发生见到的一定惊。
14: 它可能会咬你的。
15: 我的看法是科学的。即是那些你少见那些不是怪咯。
16: 你都会惊的嘛，见到未见过。
14: 是啊，你怎知道它会不会咬你啊？
15: 少见都少见都可以可爱的嘛。
14: 可爱又回去几个礼拜前的事了。
16: 可爱通常我们不会用这个词来称呼它的。
15: 少
14: 可爱的什么咯，
15: 少见多怪的嘛。
16: 我们不会用这个 term 来称呼那只可爱，我们又未见过的
15: 生物。我一间可以举到例。
16: 是吧，真的未见过，但我们又可以将它入来这个系统。
14: 没错。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其实。
16: 怪物。
14: 我就觉得我会惊。
15: 你是被。
16: 我们等一下看看苏式它怎样举到一些我们又不惊。
15: 你被啲影视妖魔化了。
14: 你等我讲了先。
16: 海林介绍了先。
9: 现者时间
14: 有一样嘢，佢有一隻大眼睛，我哋有佢嘅相嘅，因为佢咧，我哋几日都唔敢出街。你系咪以为我讲紧一个怪物咧？其实台风又何尝唔系一种怪物咧？喺希腊嘅神话入边 ，Typhon 佢嘅串法咧系 Typhon， 佢系大地之母 Gaia 同深渊 Tartarus。生的一个小孩，他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呢就是盘绕的巨蛇，他的眼色是喷火的，把声呢似风暴、野兽、人类惨叫的混合体。他曾经呢打败过宙斯，逼到众神呢要逃到埃及那里，后来宙斯呢只要用雷电将他压在 Mount Etna 这个火山下面。后来呢这些词语就入了阿拉伯语入面，变成 Tufan， 指的就是风暴啊、大洪水。古代的人呢是不懂得气象学，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气压，什么是水气凝结。他们见到海上面有个巨大的即将整个村庄卷走的风暴，他们只可以想象那个在压在火山底的怪物，他在翻身，他在咆哮。中国东南沿海的航海者曾经用粤语大风去描述强烈的风暴。十六、十七世纪欧洲航海家来到亚洲的海域，同时接触到阿拉伯语的 Tufan 和粤语的大风，两者在发音和含义上自然融合，最后在英语就定名为 Typhoon， 用来指太平洋上面强烈的热带风暴。所以怪物是什么？怪物是人类用来解释无办法解释的暂用名词。再向前看，到中世纪荷兰有个画家，他叫 Johannes Busch， 他的画入面充满着怪物。一个半狗半雀仔的生物穿着溜冰鞋，一个有长脚的蛋被箭射穿，竖琴变成绞刑台，恶魔坐在茅厕上面将人悭悭食晒，然后由泡泡那里排泄出来。你们可能想这个人是不是癫了？但其实不是的，Bosch 的怪物不是来自外太空，不是来自深海，而是来自人类的内心。他画的是罪恶感，是诱惑，是地狱的想象。到了二十世纪，有一个神秘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H.P. Lovecraft， 中国的粉丝叫他做爱手艺大人。在他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沉睡在深海的城市露露爷的存在，叫做 Cthulhu。 他不是邪恶的，他不会惩罚你，他不会诱惑你，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他只是不在乎。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Lovecraft 的怪物代表的是宇宙的莫言。你以为你是万物之灵，以为你的道德、你的信仰、你的爱和恨在这个宇宙上有一席之位，但你其实只是宇宙表面上的一点尘埃，随时可以被吹走，而且没有人会注意到， 所以怪物是乜嘢？怪物是人类发现自己并不特别，在那一瞬间发出的惨叫。Python 在火山下 ，Bosch 的怪物在画布上面 ，Cthulhu 在海入边。人类一直尝试将这个怪物放在某个地方，我们将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放入去收纳箱，贴上标志，然后好像一切都可以回归平静。但是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望着窗外那些黑暗，你会知道那个箱其实从来都没锁好过。泰方在山下边继续翻身， Cthulhu 在你梦里面低语，而 Bosch 画入边那个戴着漏斗穿着溜冰鞋的雀，可能在你某个没开灯的房里面望着你。我们回来继续讲怪物。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萬8千里。
6: 周末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6: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7: 黄子蓉
8: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7: 宋食
9: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6: 海林
10: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6: 周末斗兽场，
11: 通识分析数值。
12: 今集我哋讲怪物啦，咁其实怪物咧就唔完全系人嘅想象嘅，咁佢好多时咧都有一啲真实嘅起源啦吓，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啲少见多怪嘅生物啦。首先我就会讲咧大航海时代啊，喺澳洲同埋美洲发现嘅一啲物种，其实澳洲就特别多嘅，因为佢系被孤独嘅大陆啊嘛。咁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啊，深海有咩怪物咧，雨林又有咩怪物咧，咁亦都会提下史前嘅怪物啦，即系一啲已经绝咗种嘅怪物啦，咁同埋都会提下，其实一啲好出名嘅都市传说，即系例如尼斯湖嘅海怪啦，或者系佢个雪魔咁样啦，到底呢啲怪物系根本唔可能存在嘅，咁啊点解呢？咁啊，小弟都对呢啲西方文学嘅啲怪物咧好有兴趣嘅，尤其是因为佢哋后来成为咗呢个游戏常见嘅角色啦，咁有史莱姆啦、哥布林啦，咁到底呢啲咁嘅怪物又系咩嚟嘅咧？咁啊，翻嚟咧就同大家详细讲下呢啲唔同嘅怪物。喂，两位拍档，现代你哋认识嘅咁多物种里边咧，边一种系最怪嘅咧？
10: 真正物种啊？
12: 系，即系你认识嘅生物嚟，你觉得边一种嘅样啊，系最古怪嘅，或者系最恐怖嘅？
10: 其实有啲生物咧，好细只嘅，但系你见佢，
12: 你觉得曱甴？
10: 曱甴应该系所有住喺广东地区嘅人嘅，最可怕，尤其是佢一飞起上嚟嗰阵，几大只嘅大只佬都会尖叫嘅。
12: 嗰只叫德国蟑螂，跟住德国冇关系。
10: 最近有一只嗰啲叫 Alien Worm 啊。好細隻嘅啫，佢係得隻手指咁大嘅。但係咧，如果佢唔係得咁細粒咧，我覺得佢都幾得人驚。嗰、那個樣係好怪嘅，就毛毛。
12: 即好似電影異形咁。
10: 同埋咧，佢會噴啲膠出嚟嘅，即係佢見到啲獵物咧，佢就會噴一隻膠出嚟，跟住黐住佢，跟住毒死佢，跟住就食。我覺得嗰隻嘢都幾得人驚。
12: 但係我記得一個講法就係、是、第一個食蟹嘅人好勇敢啊嘛。
10: 哦，系，
13: 即系佢系似异形噶嘛？
10: 蜘蛛咯、
12: 啊，或者其实非洲嘅有一啲土著咧，其实系会将一啲大型嘅蜘蛛落嚟食。其实只蜘蛛拆开咗之后都系好似蟹噶，因为佢哋都系去骨骼嘅动物嚟。
10: 但系你见到蜘蛛，你唔会有食肉嘅感觉噶嘛？你唔会觉得哎呀，即使佢大只啲，你唔会想食佢。
12: 咁你有食蟹？
10: 我唔系，
12: 即
10: 系
12: 你习唔习惯嘅啫。其实嗱，咁、样讲啦，即系中国有个成语咧，我觉得形容怪物就好啱嘅，少见多怪。 即係呢其實我哋未見過嘅嘢呢就覺得佢係怪獸。即係譬如有一個講法啦，麒麟其實係咩嚟嘅呢？我覺得麒麟係長頸鹿呢個講法呢其實就唔係同山海經嗰個講法關。其實就係後來即係有啲下西洋咁樣啦，即係我搵到長頸鹿，咁大家就覺得呢隻咩嚟㗎，咁哎呢隻咪麒麟囉，咁就夾硬將隻長頸鹿叫做麒麟。咁其實鄭和下西洋喺非洲搵到好多奇形怪狀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呢我覺得最多奇形怪狀嘅嘢嘅發現呢就嚟自大航海時代嘅，尤其是係去澳洲。點解呢？因為澳洲呢係屬於一個呢完全被海隔離嘅大陸，所以佢嘅物種喺上面，其實美洲都係嘅，不過美洲嘅物種我哋冇覺得咁怪囉，都有隻四不像嘅，我哋嘅草泥馬啦，或者係其實個樣子都幾怪。咁但澳洲係特別多怪獸嘅。首先呢你諗下鴨嘴獸。
10: 鴨嘴獸係奇怪。仲有一個同中嗰隻叫乜嘢？排泄物係四方框㗎嘛。
12: 哦係。即係澳洲我哋見到好多怪嘢，就係袋鼠其實都好怪嘅。你諗下袋鼠佢兩隻腳咁發達，條尾咁長，兩隻手呢咁短，係咪其實好似暴龍㗎嘛。即係我哋而家會覺得啊袋鼠冇乜嘢呀，係咪即係啲袋鼠肉都幾好食呀。或者澳洲公路裏面其實你會見到好多交通意外嘅喪生嘅袋鼠。咁你唔會覺得佢好怪，因為我哋認識佢多咗。但係你諗下第一次航海嘅水手或者係船長去到嗰個地方，哇見到啲咁嘅嘢你會唔會覺得好怪？
10: 係點解有個動物會帶住個袋出街呀？
12: 係澳洲先有嘅。
10: 是
12: 咯。咁除咗袋鼠之外呢就袋熊。但剛才我就讲喂有啲咩怪物係可爱嘅呢，袋熊就係我想讲。
10: 袋熊呢就係佢嗰啲排泄物係四方框㗎嘛。
12: 係可爱嘅怪物呢就係袋熊啦。
13: 我觉得咁样讲嘅，当我哋定义嗰样嘢叫怪物嘅时候呢，你第一件事係会觉得佢唔能够用其他嘅生物嚟类比到佢。即係譬如话你袋熊佢咪熊囉，又或者佢係一隻細嘅狗囉，你可以类比到啊。
12: 咁鴨嘴獸一定唔得啦。
13: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佢咪一隻鴨有四隻腳囉。首先一樣嘢就係我覺得怪物嘅其中一個條件就係你覺得無論佢係棲息地啦，佢係飲食習慣啦，你都唔可以用其他生物嚟類比到佢。
12: 但唔一定啊阿子玉。因為其實好多恐怖片裏面呢講嘅怪物呢其實就一隻巨大化咗嘅我哋日常見到嘅生物。即係例如
13: 當然啦，
12: 巨大化嘅鯊魚。
10: 沙丘入面嗰隻沙蟲咪就係一隻巨大化咗嘅幽人。
13: 係啦，幽人咁樣囉。
10: 但嗰隻我以前真係好驚。
12: 或者係深海嘅八爪魚。
10: 理論上係有㗎嘛。
12: 但是他不会食人嘛。
13: 我的意思是即我相信就算我们一些探险家去到一个地方，即去了新大陆见到澳洲有这么奇怪的生物，他们最初记录都不会说他是怪物，不会用 monster 来用他。
12: 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多怪物的起源啊就是来自这些我们没有见过的物种。其实怪物几种，一种就是将一些我们日常见到的东西用叮当那支灯放大它。咁一条好大嘅鲨鱼就可以拍一个恐怖片啦，仲可以拍续集添，系咪？咁或者一个好大嘅八爪鱼又可以拍到好多套戏啦。咁另外一种咧，其实就系一啲冇见过嘅生物。咁我哋未知就会产生恐惧嘛。今时今日我哋觉得喂呢啲生物好可爱，即系无伤大雅。咁但系当你初遇见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有一定嘅戒心噶嘛。咁尤其是深海我哋見到好多㗎，即係好怪嘅形狀嘅一啲生物囉，即係例如一啲透明嘅魚啦，會發光㗎啦，即係個頭頂嗰度會有啲燈咁樣啦，因為喺深海其實
10: 安康魚我覺得幾得人驚，雖然好好味。
13: 係個魚乾。
10: 係跟住嗰啲牙又好尖，跟住隻眼又好大咁，其實都幾得人驚。
12: 其實我想講就係人類對怪物嗰個想像嘅起源其實嚟自乜嘢呢？因為我哋日常生活接觸到嘅物種其實係有限嘅。咁但係其實個世界好大㗎嘛。當我哋去冒險去探險嘅時候，我哋會接觸到好多唔同我哋嘅 isolate 即係被孤立嘅一啲區域咧。生物嘅進化嗰啲區域裏面係獨立進行噶嘛，例如深海啦，有啲淡水深嘅山洞啦，其實都會有啲獨立發展嘅生物。其實呢啲咁嘅生物咧，係俾咗我哋好多想像嘅一個靈感嘅來源啊！
13: 我明白，即係其實我哋少見或者冇見過嘅嘢咧，我哋當然係會有機會產生怪。但是很多時候它是兩面的，即譬如好像剛才你舉麒麟那樣，它變成神獸的嘛，它不會變怪物的，即龍那樣它就變成神獸
12: 咯。看你怎樣定義啦。
13: 不是，即我意思它裡面是有些元素，即是你不可以說、哦、我們見到是麒麟，因為我們不會稱呼它做怪物，是不是、
12: 應該這麼說，在中文的語境不會。但是英文的語境就很簡單，就是 monsters， 即是例如 Lord of the Ring 那條龍，那它都是 一个monsters 嚟嘅。
13: 英文我就唔了解，真系要就要问海林啊、嗯。即系英文有冇区分，即系一见到就系奇异怪兽，就仲要全部即系非我哋物理学上面理解都叫 monster 咧？定系佢都有区分？嗱，中文肯定有分别嘅。即中文肯定你叫得个怪物佢通常都负面嘅。
10: 嗯。或者英文 monster 冇正面嘅。
13: 係啦都系㗎嘛系嘛 ,monster 都系负面㗎嘛。
10: 冇话一个正面的 monster。
13: 都冇都系负面嘢嚟㗎嘛。佢唔会有正面嘢。
10: 起码一开头唔系啊。
12: 现代语境里面呢我哋较多喺我哋叫文学或者游戏里面呢即系同主角对敌嗰啲咪系怪兽囉。我哋无论睇呢个特色片啦、啊，或者我哋睇文学作品啦、啊，或者我哋玩游戏咁，
10: 所以嗰个咪系一个另类文化咯。
12: 系，即系怪物嘅引用啊！怪物嘅引用就去到我哋成日讲打怪噶嘛。
10: 呢、這个就系 counter culture， 我哋叫 counter culture， 系 alternative culture。
12: 系啊，同子用讲妖魔鬼怪嗰种怪嘅形象同。我想引申出嚟讲，第一点咧就系、是、其实就算系《山海经》咁样，《山海经》嗰啲嘢都可能系真噶嘛，即系一啲真正嘅生物嚟噶嘛。呢啲咁嘅形象其实系真正存在嘅，而呢啲咁嘅嘢到底系点嚟嘅咧？其实喺我哋即系喺冒险探险嘅过程里边，我哋喺海底啦，即系喺啲孤立嘅大陆，其实有好多，而且其中一种咧巨大化咧喺化石里边，其实我哋人类好早就知道，喂，点解有咁大嚿脚骨嘅咧？呢啲系咩生物嚟嘅咧？其实系近代我哋对恐龙研究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或者是古生物學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我們找到一些巨大的骨的化石嘛。那巨大骨化石不是一定是恐龍的，包括有劍齒虎啦，即是一隻很大隻的貓科動物啦，有這個長毛象，長毛象不單止有骨的，因為我們在一些冰封的環境裡面，我們直頭是找了有肌肉結構的一些長毛象的遺體的，即是直頭是整隻長毛象找到出來的。
10: 不是，還有在一些很奇怪的話，史前的松鼠的糞便裡面找到它的 DNA 嘛。
12: 是，咁所以其实有啲怪兽呢其实系即系真实存在喺啲古生物或者系一啲嚟自偏远地区或者系我哋叫孤立地区嘅一啲生物。呢个起源其实好明显，因为人嘅想象始终都要有啲起源㗎嘛。呢次去到一半啦，咁我揀咗呢首歌呢，好经典嘅一首特摄劇嘅主题曲啦，陈奕迅嘅超人的主题曲。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大家应该都听过啲都市怪物嘅传说啦，即系或者怪物嘅都市传说啦。最出名就系尼斯湖嘅海怪啦。
2: 嗯。
1: 咁亦都有一啲即系好多年前会喺山上面见到一个好巨大
2: 嘅
1: 大脚嘅 Bigfoot。
2: 佢有只雪地嘅白化咗嘅 friend， 嗰只叫 Yeti。
1: 即系动漫都会有呢啲角色出门。
2: Yeti 系啊，喺漫画喺 Tintin 啊，即系比利时漫画家嗰个《丁丁历险记》入边有一集系专门讲 Yeti 嘅。我搞咗好耐唔知道佢叫咩，点解咧？因为白化版嗰只就叫 Yeti 啊，我不嬲都知道叫 Yeti。但系咧美国咧一系叫做 Bigfoot， 即系大脚啦，
1: 系
2: 一系叫 Sasquatch 啊，
1: 系。
2: 咁所以就搞到好亂啊！我都係嗰隻嘢叫乜名啊 ？Sasquatch 啊，定係 Bigfoot 啊，定係 Yeti？
1: 唔係，都係大約講緊嗰隻嘢啦。即喺中文嘅語境，妖魔鬼怪咧、其實一般怪咧就是、形容一啲比較奇形怪狀嘅生物，因為妖就係由生物變成可以幻化人形嘅嘢啦。魔咧就係、人入咗魔道修煉出嚟嘅，即、就、係、是、個魔修啦。鬼咧就係即係死咗個人，跟住有法力咁樣啦。怪咧就通常係指一啲生物，而啲生物可能有啲特殊嘅。即系能力咁样啦。
2: 我头先话嗰只好得人惊嗰只嘢咧，我而家发现嗰只嘢咧叫天鹅蚕虫，学名叫节蚕啊。
1: 其实你放大就好多小动物都得人惊，
2: 好得人惊，佢会喷胶出嚟噶嘛。佢系2025年纽西兰嘅年度昆虫嚟噶，天鹅绒虫。
1: 不过我想讲就系、其实。你睇翻嗰兩個即係都市傳說，點解佢哋唔可能係真咧？其實好簡單，好容易理解嘅啫。所有生物都有一個壽命嘅極限噶嘛，佢會死，佢會老噶嘛。
2: 嗯，
1: 即係譬如尼斯湖嘅水怪咁樣，即係一條龍咁樣嘅嘢，咁一條龍咁樣嘅嘢，佢可以喺個湖裏面生存嘅時間其實係有限噶嘛。同埋咧，其實生物學嘅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最細要求族群嘅數量。就如果一个族群咧，其实少过1000咧，其实嗰只物种咧就基本上咧就会慢慢绝种噶啦，因为佢唔够足够多嘅个体，佢必须要经常近亲繁殖，近亲繁殖会有好多问题噶嘛，即系好多遗传嘅问题，好多遗传病会衍生出嚟。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喂，得一只嘅 Yeti， 一只嘅 Bigfoot， 一只嘅尼斯湖海怪，其实系冇可能嘅呢件事，喺生物学上系唔可能存在。一佢可能及长命，而佢搵唔到一个可以繁殖嘅伴侣，佢始终都会绝种㗎嘛。
2: 你唔知佢成日得一隻㗎嘛，我哋淨係成日见到一隻。
3: 我唔係撑尼斯湖水怪啊，即係有啲生物真係可以好长命㗎嘛，即係嗰啲格陵兰沙咁样400-500岁㗎嘛。
1: 你得返一条㗎嘛，咁啱又俾你搵
3: 知。唔知即係可能话真係唔知。
2: 因为 Yeti 好似中文叫雪男啊，有几多人日住喺珠穆朗玛峰嗰度。
1: 即係神雕侠侣嗰隻雕兄㗎嘛。
2: 係啊。
1: 佢得一隻。
3: 唔系撑，但有可能。
1: 佢得一隻，点解又咁啱俾啊？
3: 你至少我撑你嗰个观点嘅，但系实际上有机会发生。
1: 点解独孤求败同阿杨过都系嗰个吊庆咧？到底佢有几长命咧？吊庆
3: 嗱，呢个系嚟自于《蜀山剑侠传》噶嘛？《蜀山剑侠》即系主角李英琼身边跟住一只雕同埋一只忽忽噶嘛？
2: 嗯，
3: 嗰只雕其实系继承蜀山噶，唔系金庸，
1: 即系唔系金庸作出嚟噶？
3: 金庸作出嚟噶。
1: 其实啊，独孤求败就系阿吊庆或者系吊弟啦，跟住去到杨过咧，其实就系、是、
3: 号噶人哋，
1: 就系雕叔叔或者系
3: 降雨噶人哋。爱好噶，
1: 系佢系神雕侠侣嘅其中一个主角啊嘛，
3: 梗系啦，神雕竟系主角嚟啊！
1: 其实大家误解咗，神雕侠侣系主角。不过咁咧，即系其实好多咁样嘅一啲生物，大家谂就谂到啦，即系喺现实上边佢哋存在嘅可能性系无限接近零啦，
3: 系啦，好低啦，
1: 得唔得啊？
2: 系啦，
3: 我哋准确啊嘛，我哋系啦，啱啊，你好准确啊，今次
1: 无限接近零，因为佢繁殖唔到，咁我哋咁啱喺佢老死之前见到佢嘅机会率，咪真系无限接近零咯。即系呢个纯粹系等大家理性咁样分析呢啲嘢点解，即系科
2: 学。你咁样讲我可以接受，系。
3: 但系我哋唔可以话冇。
2: 系啦，
3: 系啦。即系尼斯湖水怪好多 fans 噶，
2: 系啊 ，Nessie 啊，佢叫做。
3: 我唔想得罪啲 fans， 你明唔明？
1: 咁好啦，跟住再講下，喂，其實我玩即係主要都係 Lord of the Ring 嗰套小說啦，其實佢係引申咗好多，即係收集到咗西方嘅一啲傳說嘅一啲生物啊。
2: 主要係北歐嗰邊囉。
1: 係啊，但係近代呢，其中有兩種呢就開始呢正面化咗。 即係喺呢個遊戲或者呢個著作初初出嘅時候呢，呢兩種生物絕對係邪惡敵人妖怪之中嘅一啲代表嚟嘅。一個就係史萊姆。
2: 史萊姆唔係嚟自 Lord of the Ring 嘅。史萊姆呢樣嘢呢，頭都含埋，我係卒之係打爛沙盤問到多，我話史萊姆邊度嚟嘅。因為呢，史萊姆係啦，佢最早唔係喺捉鬼特工隊，係一間美國嘅玩具公司，就發覺我攞啲化學品左溝右溝溝咗一嚿咁嘅嘢呢，就攞嚟當玩具賣。賣賣下佢覺得都係學返George Lucas 嗰個做法，係啦，等佢返返去有個 IP 可能好賣啲，所以就左左右右就去咗捉鬼特工隊。跟住先出返嚟，史萊姆係一個怪異品，就係佢點樣可以融入咗入去 Tolkien 嘅呢個 Lord of the Ring 入面嘅呢個異世界呢？
3: 呢個世界有佢一席位。
2: 係啊，
1: 其實 Lord of the Ring 冇史萊姆嘅，主要係基於 Lord of the Ring 嘅呢個世界觀創作嘅一啲作品。
2: 係啦，呢個異世界
1: 史萊姆，
2: 突然間大家就完全接受咗呢樣嘢，一個咁嘅生物叫
1: 一啲都唔為和係
2: 咪？一啲唔為和，
3: 好合理添，
2: 好合理係啦。
1: 覺得呢啲黏翼獸同呢個異世界非常之因為呢啲黏翼獸佢可以變形㗎嘛，咁所以近代好多作品呢就會將佢白化咗嘅。
2: 你而家一個異世界嘅
1: 寵物草主角嘅寵物
2: 冇史萊姆，你覺得爭緊啲嘢嘅？
1: 史萊姆係最經典嘅角色嚟嘅，即係同異世界有關嘅作品，史萊姆係一係就係最基礎嘅
3: 怪獸。世界係半獸人同埋哥布林啊嘛，
1: 係半獸人同哥布林。
2: 半獸人、哥布林、矮人、
1: Orc 同埋 Goblin。
3: 我唔明嗱，認真講嘅，咁半獸人咁算唔算怪物咧？即係喺 Tolkien 嗰個關係同
2: 半獸人係怪物，
1: 是怪物佢唔係人嚟嘅，係翻譯嘅問題。個人字係因為翻譯嘅問題。
3: 佢係怪物啦。
2: 其實佢係好似 Frankenstein 咁樣會生物砌埋一齊嘅，
1: 跟住變咗種族，佢係怪物嚟嘅。咁但係哥布林呢樣嘢呢，喺近代嘅作品呢又開始將佢哋白化，因為佢哋呢係一種呢雜魚嘅代名詞呀，即係嗰啲一出場主角就可以輕鬆三五七隻咁樣呢，我要打十個咁樣。
2: 以前唔知最早嘅哥布林我諗係歐洲嘅小朋友一係就喺古仔入面聽到，一係就喺教堂呢出面呢教堂有啲裝飾物上面梗有幾隻咁樣。
1: 係
2: 呀。
1: 我講返近代點解哥布林會喺啲近代啲嘅作品裏面即係白化咗，或者會有一個比較正面嘅現象啦。因為佢原本呢佢嗰個設定呢就譬如半獸人其實係好打啲嘅，即係兇惡啲，喺主角見到半獸人就話呢場戰鬥比較兇險啦。但係當見到呢個哥布林嘅時候呢，其實主角就係、是、喂我可以打十個咁樣。一個打十個。
2: 通常你而家任何異世界設定嘅環境入面都係話，你一去到個環境入面，跟住你要適應個環境，戰鬥又差，咁你先打幾個哥布林去，
1: 或者打史萊姆打哥布林先啦。咁所以後來啲作品呢，即係我哋叫做揾一啲角色，雖然係啲怪獸，但係原來怪獸都有好嘅一面，即係啲作品需要向呢個方向發展啦。咁所以呢，史萊姆同哥布林呢就是、最容易發展成為正面角色嘅一啲。
2: 其實佢喺哈利波特嘅世界入面，佢咪嗰幾隻加奴囉。
1: 嗰隻加奴㗎嘛。最後送嗰隻物俾佢。
2: 係呀。
3: 話曬都有哥布林王㗎嘛。故事。
2: 係係。
3: 即最勁嗰係佢嚟㗎嘛已經。
2: 但係個哥布林王都唔係好得嘅。
3: 食腦㗎嘛話佢。或者聪明而狡诈
1: 喎。即係我睇到即係一啲传统，即係喺 Lord of the Ring 传统里面係怪兽嘅角色，喺后来几十年嘅发展里面，即係创作里面好多作家呢就慢慢将佢哋发展成呢可以係有性格嘅一个种族，或者佢哋个社会里面呢都有好有坏啊，有啲哥布林咪可以同人类做朋友嘅一啲咧。
2: 其实最早哥布林再早少少咧，仲有一出戏叫做 Labyrinth 啊 ，David Bowie 做呢个男主角嘅，佢就系入边嘅哥布林王嚟噶 ，Goblin King 系啊，佢就系 Goblin King，
3: 系佢，
2: 系啊，
1: 佢系大奸角，最后 boss，
2: 系啊，
1: 最后 boss 只系一只哥布林王，
2: 系啊，
3: 哥布林王同哥布林系两嘢嚟嘅。
2: 佢攞咗小女孩嘅细佬，咁、那个小女孩要佢救，就要打败咗哥布林王咯。
1: 好打有限咯，即系设定哥布林作为最后大佬，即系好打有限啦。成套片嗰个设定就系、
2: 是，嗰部片个设定嘅好有问题嘅，因为佢哋系揾咗一个 rock star， 佢要揾一个 sexy rock star， 成件事而家系唔得。
1: 但我想讲，其实就系怪物其实系可以翻身嘅。 即係經過幾十年大家要發掘唔同嘅，即係除咗傳統嘅正面嘅種族，即係例如精靈啊、矮人啊咁樣。
2: 即係你以為精靈應該係最好啊，形象最正面又靚仔係咪？
1: 但係因為故事創作嘅需要呢，我哋需要奸角變忠。
3: 但我補一句啫，即係你哥布林呢就好似國際象棋咁，即係兵行到底呢都可以。
1: 兵嚟㗎，扎
3: 嚟㗎嘛。我哋唔可以歧視哥布林。
1: 兵都可以變後啊，
3: 性格㗎嘛。
1: 兵可以變皇后。咁好啦，咁揀咗呢首，喂，呢首經典啊，鄭錦昌嘅《蒙面超人》啊。咁我細個嗰陣咧，成日都問呢個問題嘅。既然人哋有一百幾隻怪獸，點解每一集都係揾一隻出嚟同阿蒙面超人打嘅咧？咁我哋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怪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以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4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昼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8: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
7: 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9: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8: 好啊，你嚟啊，
9: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9: 不过唔包好笑。
12: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之海林。
13: 在這節呢，我就想跟大家講一隻比較應景的古老的怪物，這隻Typhoon。講起怪物呢，我就想起這個畫家 Johannes Bosch， 他的作品令人都很不寒而栗。一講怪物又怎可以不講愛手是大人呢，是不是？如果還有時間的話，我就想跟大家講一隻由細到大真的嚇到我有少少睡不著的怪物，就是電影沙丘裡面那隻巨型的沙蟲 Shai Halut。 我們就跟大家講一下這些怪物。
14: 歡迎來到第二節的周末鬥獸場，我是蘇適，
15: 我是黃子庸，
13: 我是海林。夏天我想跟大家講什麼怪物呢，講一下應景一點，講一下這隻跟颱風差不多名的泰寬啦，
14: 爭個 O。
13: 爭個 O， 但其實原來真係
15: 出嚟都同音，
14: 係翻譯叫泰款，
13: 係啦。
15: 我明點解你會驚，
14: 即刻要講個借錢真要還，
15: 好驚。
13: 唔係呢個係我俾佢嘅翻譯嚟，
15: 係呢個翻譯好準確，
13: 係啦，
15: 佢好恐怖，好怪物，
13: 係咪啊？係咪好多人驚啊？突然間，
15: 好多人驚。
13: 以前個翻譯就係咁樣翻譯嚟嘅嘛，即係等你一聽到個名，
15: 心都寒啦，
13: 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嘅中文名喺香港應該叫泰款，係啦。咁呢只怪物咧，其實佢傳說中咧，真的很得人驚，他是應該是怪物之父來的，他媽是加雅，他爸爸是深淵，是啦，生了他之後呢，可以連宙斯王他都打敗過的，宙斯王覺得哇好煩，就是他們整堆的神呢，是因為他有一排要搬家走去埃及，是啦。
15: 泰款算不算是巨人族呢？因為加雅是巨人族，即係個神話係
13: 神話係話到佢好大隻，好得人驚。
15: 佢應該係屬於巨人族血統。
13: 係啦，即係佢係好大力嘅，隻眼又識得噴火啊，佢係應該好打得嘅。咁所以佢個恐怖程度係幾犀利，所以
14: 但係希臘諸神裏面係根據劇情嘅戰鬥力，
15: 係冇錯，
14: 劇情需要，
15: 需要佢突然間勁咗。
13: 總之有一排劇情需要，所以佢就好打得啦，打到連啦，
15: 宙斯都驚啦，
13: 係啊，即係宙斯都輸，係咪？即係起碼個劇情令到佢個戰績好犀利啊！而佢係生咗幾個細路嘅，咁嗰個外貌係點呢？佢下面係一隻蛇身啦，跟住佢嘅膊頭呢係生咗唔知100粒龍定係蛇嘅頭咁樣嘅，每個頭都會有唔同聲嘅，所以佢有時候你聽到佢把聲又
15: 咁，佢膊頭好橫啦，
13: 係啦，又有公牛嘅怒敲，有獅子嘅咆哮，又有狗嘅咆哮啊，跟住佢隻眼同口都識得噴火啊，咁佢一擘開個雙臂咧，佢係會橫跨東西方嘅，咁背脊又生咗個好大嘅翅膀啦，咁佢一振翅咧就會人哋係高飛，佢啊引發風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后来为什么啲欧洲人来到亚洲就将台风同佢即是结合咗个名啦。 係啊，所以佢咧第一次好似佢唔知點樣就同宙斯即係打起上嚟啦。咁第一次交鋒咧，佢已經用個蛇身咁樣纏住宙斯啊，又割斷曬佢啲手筋腳筋啊。總之佢係好襟打嘅。佢同佢嘅配偶咧 ，Aegidra 呢個艾奇德拿咧，係一隻半女半蛇嘅怪物啦。咁佢又生咗幾多其他大家都聽過嘅怪物嘅。第一個就是地獄三頭犬啦。
15: 喂，呢、這個是
14: 哈利波特都有出嘅，
15: 係咯，即係、就是、冥王成日拖咗嗰只咯。
13: 係啊，跟住佢又生咗隻九頭蛇啦。咁佢仲
15: 係
14: 九頭蛇，詹士邦都有出嘅。
13: 佢
14: 斬一個頭會生兩個頭出嚟啊嘛。
13: 係啊，佢又生咗一個雙頭犬啦。最犀利咧，應該係呢、這個噴火奇美拉。
15: 喂，奇美拉得喎、啊，又蠍子尾又
13: 係啊，
15: 係咯。
13: 佢仲有生過一隻我唔知咩嚟嘅呢個咩？
15: 即係全部嗰啲都同佢有關喎。
13: 差唔多希臘神話入面最恐怖嗰啲怪物，好似都同佢有血統關係㗎啦。
15: 嗰啲 monster 神獸級全部都同佢有關喎。
13: 係啦，咁其實佢象徵乜嘢？佢象徵混沌啦、啊、火山啦、啊、風暴啦、啊，所以係大自然界最得人驚嗰啲咩狂暴、好難馴服嘅力量，即係龍捲風都應該關佢事嘅。
14: 佢咪就係希臘嘅反派聯盟嘅阿媽囉。
15: 咁但
14: 係
15: 我
13: 阿爸阿爸
15: 我都同意嘅，即係呢個神普普系化嘅過程呢，喺嗰個希臘神話系統裏面你有個 family tree 㗎嘛。咁嗰啲怪物只不過要擺一個位㗎嘛，擺曬落佢度囉。
13: 係呀，咁好打。但係佢又唔係好出名喎，我嗰陣覺得奇怪。
15: 淨係記得個仔唔記得個老豆。
13: 係啦，即係奇美拉大家都知
14: 道。佢啲仔女比較有名。
13: 係啦，奇美拉個阿爸你
14: 唔係嗰啲仔女被人收養曬啦，變咗《西遊記》嗰啲靈獸。
15: 但我都覺得合理嘅，即係你諗下頭先你形容嗰個形象咧，我覺得光影文化裏面好難呈現啊！佢一百個頭喺個膊頭，
13: 應該係話 up to now 係啦 ，up to now
15: 難呈現。
13: 因為你而家用 AI 畫一百個頭就容易啫。
15: 當年你奇美拉係易啲噶嘛，
13: 係
15: 地獄三頭犬係易啲噶嘛。
13: 即係以前如果你要畫佢一個膊頭，你都覺得好煩。系，算啦算啦算啦 ，cut 不值 ，cut 不值，系啦。咁所以我谂未来嘅呢个电影入边咧，即系奇美拉阿爸出现嘅机会，指日可待，系啦，指日可待。当然啦，我哋讲翻以前嘅怪物咧，就好多嘅。其实譬如话，经常有另外一种怪物，即系石头怪咧。其实石头怪原来系一个好古老嘅怪物嚟嘅。石头怪喺边度已经有啦？石头怪咧喺呢个 Epic of Gilgamesh 啊，已经有一只石头怪噶啦，叫 Asgard 啊 ，A S A G。当然嗰啲就更加古老少少。

0: 警告同埋抹嘅，即系展现同示范系有关嘅。所以你睇个字源咧，喺英文或者喺拉丁文入边，佢已经俾你睇到就系佢哋觉得呢啲奇怪嘅生物，其实系即系神对人发出警告
1: 或者惩罚。
0: 系啦，你先会见到啲咁嘅嘢。
1: 系啦，咁啊正常你见唔到嘅。
0: 系啦。即一定你系做错嘢噶啦，
1: 唔系呢个神化咗之后嘅，以前系即系神人关系系紧张啲嘅，
0: 系啦，咁所以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概念，就系、是、一见到怪物就一定好唔妥，因为近年嚟咧，我哋咧通常咧唔知点解讲起怪物咧，大家咧就会讲呢一个人嘅，咁佢喺中国就叫做爱手艺大人。点解佢叫爱手艺大人呢？因为佢嘅英文名咧系 Lovecraft， 咁呢个 H.P. Lovecraft 咧，其实佢系一个好神秘嘅一个作家，因为其实佢个生平咧同阿梵高先生都差唔多，就系冇人识佢。
1: 嗯，
0: 其实佢喺美国嘅
1: 艺术仔口现象系咪呢啲
2: 艺术家嘅宿命？
0: 佢喺纽约郊外，即系一个地方叫 Providence 啊，佢就住咗喺嗰度。佢一生亦都唔系好长命，佢好似卅几岁咁样，佢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其实佢只系投过一啲稿啦，喺个杂志度，即系佢在世嗰阵系真系冇人识佢，都唔知道有人识佢。咁但係呢，佢寫嘅嘢呢好多作家津津樂道嘅。咁好多呢就喺佢嘅作品入面呢去搵靈感添嘅。咁呢我哋聽返首歌先。聽返首有關怪物嘅歌，就係 Eminem 同 Rihanna 嘅 Monster。返嚟我哋繼續講怪物。

0: 周末斗兽场。
1: 咁呢个 Lovecraft 叔叔呢，佢在生嗰陣係冇乜人知道佢係邊個嘅。但係呢，佢其實好多嘅作家呢，譬如之後邊個呢，譬如 Stephen King 咁啦，好多人呢其實呢都係去佢嘅作品入面呢去搵靈感。譬如你而家再睇返佢嘅作品呢，可能你會覺得咦似曾相識。其實就係因為嗰啲作家根本就係玩佢
2: 咯，好似魔界咁樣嗰啲經典怪獸都係，其實嚟自魔界嘅。
1: 首先係乜嘢呢？怪物呢係經常都冇出場，你根本就冇辦法形容到佢係乜，
3: 係唔知咩嚟嘅。
1: 係啦，呢個係佢特徵嚟。第二樣嘢呢就係呢，主角呢通常呢都係好理智嘅，即係應該好似蘇式嗰隻嚟
3: 㗎。係啦，呢個世界冇怪物，
2: 即係福爾摩斯嚟
1: 㗎。有多後生嘅人好鍾意講 sanity 㗎嘛。sanity 係 sanity， 即係佢開頭係理智嘅。
2: 幾理性。
1: 係理性嘅，充滿理性。應該同蘇式係等同嘅。
2: 即係嗰條巴嘅右手邊就係現身。即係黐線。
1: 係啦。咁就慢慢就去咗去另外一個右手邊嗰度啦。
2: 即係嗰件事到底有幾合理，或者幾可以用科學。
1: 係咪開頭個人啊，唔係血巴。
2: 即係個人有幾理智。
1: 係啦，跟住佢開始跌聲啦嘛。即係件事開始唔合理啦。佢開始癲啦。即係你見到個故事發展嗰陣，佢就開始越嚟越脫離呢個世界。咁同埋佢作品入面呢，通常呢都係有一啲調查員嘅。咁佢入面呢，即係佢有一個宇宙啦，咁佢個宇宙入面呢，大家公認呀最得人驚嘅怪物係咩呢？呢隻叫 Cthulhu 嘅呢隻嘢。咁呢隻嘢呢同我哋頭先講下泰風呢差唔多，佢都係其他嘅神嘅 offspring 嚟嘅。陰差陽錯就嚟到地球啦，佢嗰個生存嘅地方呢就沉沒咗，唔知點解就喺個深海，但係佢呢仲不斷地影響緊住喺地面上嘅人。你最驚嘅就係終有一日，如果佢醒嗰陣，佢而家喺個海底，佢都而家影響緊你。佢有一日醒咗嗰陣，咁佢會點呢？因為佢根本唔 care 你㗎嘛。咁而呢個 Cthulhu 呢，佢哋想像嘅形象呢就係、你諗一個八爪魚，係一個魔鬼嘅身體咁樣嘅一隻嘢。咁而家可能因為我哋睇咗好多愛手藝叔叔徒孫寫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未必會覺得佢寫嘅嘢好得人驚，但係即係佢嗰個概念，其實你睇 Stephen King， 大家點解覺得佢啲作品咁得人驚咧？其實唔多唔少都嚟自 Lovecraft 嘅。咁而 Lovecraft 呢個概念咧，就完全係同以前嗰個 shift 好唔同啦。即係我頭先講話，其實 monster 呢個字係嚟自於當初就係話神可能俾人嘅一個警告嘛，你做得唔好。但喺 Lovecraft 呢個世界，神根本唔知道你係邊個，即係其實似咩 Man in Black 咧？佢咪一集最後嗰陣咧，你見到個地球其實就係依個一個宇宙嘅宇宙，其實係喺一個其實第啲生物嘅一個波子入邊。依啲咁樣嘅另類嘅 creationism 就係話，你根本就係依個宇宙嘅塵埃的一點咁樣。
3: 蘇魯係透過佢先至變成一種。蔚为大官嘅怪兽信仰啦，系嘛？
1: 系
3: 系啦，即系唔系佢写，咁其实就唔会变成咁啦。
1: 总之惊啊，即系一谂起谈黑苏鲁识变。
3: 唔系，但系从打机嘅角度嚟讲 ，OK 嘅，其实冇乜影响
1: 嘅。我觉得我哋而家已经觉得佢嘅嘢，完全我哋已经 buy in 咗，
2: 即系成为次文化嘅一部分。
1: 系啊，我哋已经接受咗啦。一讲起怪物咧，我就谂起呢个画家，呢、這个 Bosch。Johannes Bosch 啦，其實佢係一個一四幾幾到一五幾幾嘅一個畫家啦，一個
2: 十五到十六世紀
1: 荷蘭嘅畫家。咁佢畫嘅嘢咧，你諗下，即係人哋隔離即係意大利畫緊一啲好靚啊、好美麗嘅一啲
2: 文藝復興啱啱開始，
1: 好寫實嘅一啲畫。其實佢有幅畫叫 The Gardens of Earthly Delights， 人間樂園啦，理論上可以咁講。但係你望下，你就會覺得，如果呢一個係樂園嘅話，點解入面啲嘢咁怪誕嘅呢？即係佢入面有啲好奇怪嘅生物喺度行嚟行去啊，尤其是一邊就可能係天堂啦，因為佢呢幅畫係三 part 嘅嘛。咁右邊嗰啲可能講緊地獄嗰度，入面就有啲好可怕嘅生物啊，喺度食緊人啊咁樣。即係佢嗰啲遠睇呢就覺得冇乜嘢，但係近睇呢你就覺得啊，你望落去，咦嗰邊有棵樹喎、 但咦點解樹入面好似有一個怪物匿咗喺個樹葉入面嘅呢，係咪會咬人嘅呢？咁嗰啲形體都幾得人驚，所以一講起怪物呢，我就諗起 Bosch 畫嘅嗰啲畫入面嗰啲咁嘅生物行嚟行去，可能喺夜晚嘅噩夢可以出現。
3: 但佢嘅影響力又唔係真係好似頭先你講呀外守衛大人咁厲害㗎嘛。
1: 中世紀其實係幾多人一諗起地獄就諗起 Bosch 㗎。
3: 係咪即係靠佢嚟建構一個地獄意象啦，簡單。
1: 係呀，中世紀大家諗起 Bosch 嘅嘢大家都會覺得
2: 即係我哋嘅十八層地獄嗰個概念啊。即係中國十八層地獄嗰個概念。嗰個有幾本書。
3: 即係嗰個地獄意象未必咁怪物嘅，即係佢可以係一種即係魔鬼呀、啊、嗰種咁嘅諗法嚟㗎嘛。
1: 對於我哋睇嗰個恐怖片嘅人就覺得碎了啦。但我覺得喺中世紀嚟講呢啲係勁呀，大家會驚呀。但你問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細個嗰陣驚咩，我細個嗰陣真係我好驚沙丘入面嗰隻沙蟲。即係嗰個咁嘅 Shy Halut 呢，而家呢個版本我反而覺得冇咁驚。但係當年即係唔知點解想像喺一個另類嘅星球上面，跟住有一隻咁嘅充滿住尖牙嘅嘢，你行步路如果你行錯咗佢就會走出嚟將你一啖吞咗落肚。我當年我覺得幾得人驚囉。咁唉，即係講咁多怪物，不如聽多首歌啊，返嚟我哋繼續講怪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同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午，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周末兜收场，
7: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8: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一啲《山海经》里边嘅经典怪物啦，包括所谓叫四凶啦，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讲下咧，最近即系内地都好厉害嘅，即系有啲怪物 I P 嘅，即系包括有一只叫食梦莫啊，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嘅。
9: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0: 我系海林，
8: 我系黄子雄。嗱，咁就因为海林又讲咗好多西方嘅怪物啦，咁苏轼又讲嗰啲即系生物大航海嘅嘢啦，咁我就觉得，咁我哋讲下啲中国嘢。我觉得一讲中国怪物咧，大家都会谂起一本书嘅，即系嗰本书叫《山海经》，大家都唔需要怀疑啊，系咪先？嗱，即系我唔知两位对《
9: 中国嘅怪兽大集成嚟噶嘛，有地理有生物，
8: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系嘛？
10: 呢本嘢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子用《山海经》，其实喺古代大家即系譬如话喺清朝啊，或者喺宋朝，大家系点样去睇呢本书？因为而家我哋真系觉得呢本书好好使啊嘛，我哋觉得呢本书哇十分之丰富，有人直头拗话佢入边讲嘅嘢完全系真嘅。
8: 我觉得有一样嘢好遗憾嘅，我哋而家见到嗰个样咧，同中古以前嘅人见到系唔一样嘅。因为其实《山海经》本身肯定系有图嘅。
10: 哎呀，
8: 即系陶渊明见到嘅时候，肯定系有图嘅。
10: 发生咗啲咩事啊？
8: 系啦，佢本身就系一个图鉴嚟嘅，即系咧佢侧边嗰啲字咧，其实系用嚟解释紧嗰幅图嘅。
10: 咁
8: 我哋冇一幅图啊嘛，而家。
10: 哦，即系我哋仲喺度想象中有一天，可能我哋如果可以边个墓系咪啊？再插翻边个墓，
8: 即系生物。
9: 我举个例咧，即系如果你系近现代嗰啲，即系机甲大全咧，即系某套动漫，系啦，呢个型号咁样，佢啲战斗力系几多、几高、长阔高，有咩武器咁样，类似咁样嘅一本书啦。系
8: 个威力，明清时期曾经有人尝试过回复翻佢个图嘅。即係透過佢嘅文字咁畫翻啲圖啦，咁你而家見到嗰啲咩
9: 想像圖咯，變咗係
8: 咯，即係《山海經》圖，即係你得到嘅威力咧，同以前係遠遠唔一樣。咁但係阿海林問咗個好重要嘅問題，即係古人點樣理解《山海經》？嗱，究竟佢係當佢係地理書咁睇啊，定係博物志奇觀式咁睇佢咧？嗱，其實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古人咧嘅地理學知識其實係好現代嘅啦，已經。
10: 哦，
8: 特別係知識分子，特別係統治階層。
9: 系，
8: 佢点会唔知啊？
9: 即系汉朝其实已经派大使
8: 去作空啦，
9: 去到呢个吕海，
8: 系好远噶啦。
9: 去到吕海，知道有罗马，
8: 系啦，
9: 系啦，即系基本上成个欧亚非区已经系打横行咗噶啦。
8: 好清楚知道呢个世界唔系好似即系东南西北京咁样咁所写噶啦。咁但系嗱，呢个唔单止系我哋嘅，甚至乎西方都会咁嘅。你如果睇翻啲古地图咧，西方都会有好似《山海经》呢啲世界想象嘅。因为咧嗱，其实
9: 佢喺东边画只怪兽啊嘛，你有冇睇《海盗王》咧？
8: 真系嘅，因为嗱有两浸噶嘛，即系知识嘅传播，一浸咧就俾一啲真系要务实地操作呢啲所谓叫中西文化交流嘅团队，
9: 即系要航海，
10: 即系一系就系好似而家美国嗰啲觉得地平说嗰扎人，
8: 冇错啦。另外一批咧就系其实你平民百姓知道大概用一个抽象嘅理念嚟理解呢个世界，外边很危险就够啦。我举啲例啦，咁嗱，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早几年有冇睇过，即系阿梁朝伟有份做咧。咪做咗上戏与十环帮嘅佢咪，有冇睇到呢度？
10: 系系系，我知道系。
8: 咁样即系喺个故事里边有只好得意嘅神兽叫 Morris。
10: 系。
8: 咁咧佢好似一只好肥嘅嘢，但系冇头冇面嘅，有六只脚，咁有四只翼咁样嘅。其实嗰只嘢咧就系、是《山海经》里边嘅帝纲嚟嘅。
10: 啊？
8: 系啊，如果 search 好简单就系、是、大家有兴趣你上网 search 皇帝个帝。三点水长江嗰个江，你会揾到嗰个形象噶啦。咁老实讲嗱，但系《山海经》佢冇话原本佢究竟系咪真系咁 Q 咁得意咧，咁可爱咧，咁肥嘟嘟咧？嗱，我哋唔知嘅。佢净系好强调佢就系好似一个黄色嘅布袋咁，咁就有六只脚，有四只翼嘅，冇眼冇面。咁但系而家梗系画到佢好得意啦。咁所以连真系荷里活都攞咗嚟做一只神兽嘅样板啦。咁所以其实《山海经》有好多好多好多呢啲神兽嘅。咁但系嗱，我哋讲清楚啲先啦。嗱，即系我觉得头先苏轼嘅开始咧都讲咗个好重要嘅 point 嘅，即系我哋中国咧，我哋叫得做怪物嘅嘢咧，即系当然啦，其实怪物呢个词都系我哋后来讲嘅啫，佢一般叫异兽或者叫怪咧，直接
9: 系。
8: 咁佢通常咧，如果我哋话叫做邪恶嘅一面咧，佢有啲人类道德唔系几好嘅嘢贴落去嗰度嘅。即系例如佢中意食人啦，即系例如佢系中意听一啲谗言啦。又或者佢鍾意專門食好人啦，好多呢啲咁嘅怪獸嘅。諗其中呢，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有四隻最重要嘅怪獸就叫四凶嘅，佢哋並稱叫四凶。咁邊四隻呢咁樣？嗱，一隻呢就好出名嘅，就係、 就叫混沌，
10: 嗯，
8: 或者有啲书又写做混沌咁样嘅，
9: 系，
10: 嗯，
8: 系啦，
9: 谐音就混吞啦，
8: 系啦，系咪？咁第二只叫穷奇，
10: 系穷奇，
8: 系啦，穷奇。第三只咧就叫做涂鸦，嗱，涂鸦比较难写嘅。咁、那个图字咧系木字边加个寿命嘅寿字，那个额字啊比较复杂啦。
9: 我睇咗呢两个字之后，我系一个字都唔识。
8: 系啊，涂额咁样，一都系木字边，咁就好似一个茶几个机咁样咧，即系个额字啊，即系额尺嗰个额。咁另外咧就最出名嗰只叫饕餮啦。OK， 咁但系嗱，我哋慢慢讲先啦。嗱，呢四只点解重要咧？因为咧佢曾经试过将佢人化嘅，即系喺左传入边都有提过呢四只嘢嘅。
9: 是
8: 但就完全变咗去做蚕神嘅。
9: 变咗系啦一个奸神嘅角色㗎嘛。
8: 係啦即係佢哋各自都有啲特征啦。
9: 有啲似啊 ,Bad Piece 嗰套七宗罪里面嘅一啲即係一啲原始嘅罪
8: 嘅。做人咁样。
9: 係啦。
8: 我都觉得系第一个梯次嘅一种 branding 嚟嘅。即係將隻恶魔或者怪兽变咗做一个人化嘅东西。然之后你咪好容易去传播某啲道德囉。
10: 嗯。
8: Okay, 咁但係嗱呢个我哋后话啦。咁混沌呢其实就好多地方都出现嘅。簡單啲講呢就係、是、山海經裏面出現過呢一個叫混沌嘅凶獸啦或者叫怪物嘅。咁但係呢好得意喎佢有唔同嘅記錄㗎嘛除咗山海經啦中古時期嘅神異經啦混沌呢隻嘢呢究竟佢係乜嘢形象嘅呢嗱我哋睇咗山海經嗰個先。咁首先呢佢就喺咩西山經嗰個位啦咁就記錄嘅呢件事嘅。咁然之後就話有個神啦咁樣啦奇狀即係如黃狼啊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呢喺山海經入面其實冇實際有一隻嘢呢就叫做混沌嘅。咁但係好多人呢點解會覺得混沌就係我頭先講嗰隻荷里活攞咗嚟做吉祥物嗰隻帝光啊、
10: 嗯。
8: 因為混沌呢相傳就冇樣嘅。
10: 嗯。
8: 咁頭先我講嗰隻帝光佢冇頭㗎嘛。
10: 嗯。
8: 係。咁好多人就會覺得咁係、欸、應該係呢隻嘢啦即係一個好似黃色嘅波黃色嘅袋。咁然之後呢就有六隻腳四隻翼咁應該就係混沌嘅樣啦。咁點解我哋會覺得混沌係冇樣嘅呢因為喺莊子咪有一個好著名嘅書嘅即係叫作七竅而死嗰個啊。
10: 嗯，
8: 庄子里边有个故事噶嘛，就系话咧呢个世界咧就有三个皇帝，咁一个咧就叫做北方皇帝啦，一个南方皇帝啦，咁中间嗰个皇帝就叫混沌。咁、嗯、有一日咧，北方皇帝同南方皇帝咧就见到咧混沌咧就好惨嘅，因为佢冇眼耳口鼻嘅。
10: 嗯，
8: 咁就觉得不如咁啦，我哋帮佢开眼耳口鼻啦，即系凿啲窿窿。
10: 啊，系，
8: 系嘛，即系大家有听过啦，凿七窍啊嘛。
10: 系、嗯，
8: 咁就喂，每日帮佢开一个窿，咁然之后佢就会对世界有认知噶啦。咁點知作完之後啊混沌就死咗嘛。
10: 係。
8: 當然大家知道莊子點解咁講呢因為佢覺得一個人一開始有認知能力嘅時候佢嘅生命就不斷咁耗損㗎嘛。咁呢個係佢嘅 metaphor, 佢嘅隱喻啦。咁但係好多人就會覺得既然莊子都覺得混沌係冇眼耳口鼻㗎啦咁就應該係山海經裏面講嘅嗰隻帝光啦咁樣。所以我哋唔知道究竟喺傳說當中四空之一嘅混沌呢喺神獸或者怪物嘅樣子嘅時候係咩樣嘅。咁、
10: 嗯、
8: 但係去到漢代有一本魏拓嘅書假㗎相傳係東方朔寫㗎就叫神異經。咁但係神異經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應該係魏晉南北朝啲人托名東方朔寫嘅。咁而家已經散失咗㗎啦。咁裏面記載佢係咩樣嘅呢記載呢一隻混沌呢好似一隻狗咁長毛四隻腳。嗰四隻腳就似紅人但係冇爪嘅。有眼睇唔到嘢佢有眼㗎但睇唔到嘢。行呀行開有耳仔但係聽唔到嘢嘅。大概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唔同嘅記錄呢佢係亂咁貼都得嘅。咁但係嗱我哋大概講咗呢一個形象先啦咁樣我哋返嚟繼續傾呢個怪物啊。咁我揀嘅第一首歌呢就係陳奕迅嘅怪物我哋聽完返嚟繼續傾怪物。

0: 周末斗兽场。
1: 咁頭先我哋講起所謂叫做即係其中一隻啦，混沌啦。咁其實老實講，四空呢，即係雖然佢哋並列四大啊，有一隻呢，譬如啊頭先阿蘇叔話兩個字睇你都唔識讀嗰隻呢，佢冇乜內容嘅。因為你都覺得啦，其實佢兩個字都唔識讀，佢嘅傳播係
2: 好難
1: 有限啦，係咪先？咁但係窮奇就多啲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囉，其實唔係好特別嘅。譬如話喺《山海經》裏面記載窮奇呢，就話佢似一隻老虎，但係有翼嘅。咁而佢最壞嗰樣嘢，其實一隻老虎有翼都唔係好怪啫。
2: 飛虎隊喎。
1: 係囉。
2: 好打得㗎，我要打十個㗎。
1: 係最大問題，窮奇係鍾意食人嘅。
2: 夠、
1: 哦。係呀，佢嘅獵食對象就係人啦。咁其實都唔係好怪物啫，啱啱。咁但係呢，好得意喎，喺山海經裏面其中一 part 呢就記載佢似一隻老虎有翼。但另一 part 呢又話佢唔係咁嘅樣㗎喎，就話佢外貌似牛。咁呢就係長住刺猬嘅毛髮咁樣。
3: 一有翼呢就好麻煩呢，一有翼嘅曱甴已經咁得。
1: 咁好驚呀嘛。
3: 何況有翼嘅老虎。
1: 諗下其實啦，認真嘅，即係所謂並列四空呢，有陣時即係你知嗰啲並列呢都係湊數㗎嘛。
3: 嗯。
1: 咁但係啦，最核心呢，即係呢四空裏面最文化厲害嘅一隻呢就係饕餮啦。
3: 嗯，
1: 咁我相信大家都聽有饕餮㗎，或者叫老饕就真係餵食啦，係咪？
3: 係係係係。
1: 點解饕餮會咁出名
2: 呢？兩個字有好多成語㗎嘛，或者好多故事有講㗎嘛，即係七宗罪裏面都有啦，餵食係屬於七宗罪裏面其中一宗罪。
3: 我唔知道原來老饕就係嚟自饕餮啊，今日先
2: 食家嘅講法又係嚟自兩個詞㗎嘛。
3: 即係我知道而家國內有啲人會自己話我就係一隻饕餮啦咁樣，或者你帶埋你嘅饕餮嚟食嘢啦。
2: 即係當年做飲食節目總有個肥得好緊要嘅主持噶嘛，嘅形象咪就係嚟自饕餮咯。
1: 嗱，但係饕餮呢樣嘢咧，大家以為即係以為佢出自《山海經》啦，《山海經》裏邊係冇饕餮呢只嘢嘅。
3: 嚇？
2: 佢其實係一個青銅器嘅銘文嚟嘅。
1: 係嗱，呢個都可以斟酌。嗱，我哋慢慢講先啦。
3: 我就話啱啱想問商朝嗰啲青銅器上面有眼有嘴㗎嘛？
1: 我哋慢慢搞先啦。第一件事，《山海經》裏邊冇饕餮。咁但係有啲人呢就會話啦，山海經裏面有另外一隻嘢就叫做咆哮。咁呢隻咆哮呢，咁有好多注家啦，即係注山海經嘅人就話咦、哎、咆哮咪即係饕餮囉。
3: 改咗名呀、啊、
1: 係啦，點解呢？就話因為呢佢嘅樣呢就好似羊身人面，咁佢隻眼呢就喺腋下嘅，咁虎齒人爪，佢覺得呢佢好鍾意食一啲金屬嘅，佢就覺得佢好似當時我哋講青銅器裏面嗰啲獸面呀。
3: 嗯。
1: 咁嗱，認真講嘅，大家你哋講咗一個好大重點啦。我哋一諗饕餮就好似話，我哋睇嗰啲博物館裏面啲青銅器咧，咪話嗰啲花紋係饕餮紋咯。
3: 係啊，
1: 嗱，最初其實我哋唔會稱呼嗰、那個嗱，特別係商代嘅青銅器就特別多呢啲饕餮紋嘅。
2: 係，
1: 大家如果你上網 search 就知咩叫饕餮紋㗎啦，即係有兩隻眼，好似個口咧就有啲牙爪。
2: 通常係啲
1: 鬼啦，
2: 係 啊，即係食具上面有呢隻紋嘅。
3: 你其實去故宮博物館入面咧，揾一個鼎你就會見到。
1: 係商朝嘅鼎。
3: 係啦。
1: 係啦，因為去到周嘅早期都會用嘅，咁但係後來就慢慢就冇用神獸啦，咁樣即係大家都明嘅呢啲嘢。咁但我想講嘅係乜呢？最初我哋只係叫呢啲嘢做獸紋嘅啫。
3: 嗯，
1: 唔知道嗰隻嘢叫饕餮嘅，
3: 嗯，
1: 係去到宋朝嘅時候呢，即係阿趙明誠佢哋搞金石錄啊，
2: 係即係搞考古啦，
1: 係啦，先王開始覺得咦呢、這個獸面紋咪同戰國時期女史春秋叫
2: 雜家呂不韋，
1: 係啦，就話嗰啲青銅鼎呢啲人好鍾意鑄饕餮上去㗎，因為就係象徵住食得㗎嘛，咁大家就聯想到呢個咪饕餮紋囉。
2: 其實食具嗰個就係饕餮啦。
1: 係啊，但我哋冇人知道究竟商朝人係咪真係覺得嗰個面係饕餮嚟㗎。
3: 即係如果有時間機我哋返去商朝。
1: 係啊，佢可能覺得呢個唔係嚟嘅，呢個羊嚟㗎，可能有咁講㗎。
3: 你呢隻羊呢隻係豬，你分唔到個分別咩？咁可能係咁。
1: 咁但係即係饕餮嘅形象呢，即係對於我哋今時今日嚟講啦，佢就話餵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喺神異經裏面呢，記錄饕餮呢係從來冇講佢餵食嘅，就係講佢鍾意食人，而且呢就話佢啦好積財而食人嘅、嗯、即係佢係壞獸嚟嘅，其實係
3: 即係佢理論上其實同英國嗰個 Beowulf 入面嗰、那個嗰隻龍係啦食人，因為積財㗎嘛，
1: 係有貪錢嘅，
3: 係啦。
1: 咁你諗下，我哋今時今日你諗下，如果真係用緊呢個饕餮嘅形象，冇理由商朝人會住落個頂度㗎嘛。
3: 嗯。
1: 即係唔合理㗎嗰件事係。
2: 係。
1: 唔係呢樣嘢嚟㗎。
2: 即係嗰隻神獸一定係同飲食有關㗎啦。咁但係就一定唔係一隻空嘅 神獸，應該係一隻正面嘅神獸。
3: 起碼由我哋而家嘅理解，我哋會覺得皇宮或者屋企有個器皿，你梗係想有一隻嘢係幫你去趕邪惡，而唔係引邪惡嚟食自己啊？理論上啊，
1: 你唔係好合理嘅，即係到底今時今日我哋雖然好流行就話，即係啲青銅器上面嗰個獸面就係饕餮紋啦，就係饕餮嘅樣啦，咁真定假咧？就算佢真係叫饕餮，都未必係後來附在嗰種文化形象嚟嘅，即係佢應該都冇乜可能係邪惡之獸。老實咁，但係呢我講呢個四空呢，即係你如果有興趣你一 search 呢，你就會發現呢佢就人化咗嘅，就後來就變成咗一啲上古時期嗰啲聖王呢用嚟誅滅嘅對象嚟嘅，即係呢四隻嘢呢就後來人化咗啦，就要變成壞蛋啦，一係就鍾意聽谗言啦，一係就貪財啦，一係就迫害忠良啦，就齊晒㗎啦，係貼晒落佢哋身上㗎啦。咁但係我想講嘅最後一樣嘢係乜呢？嗱，因為呢我準備呢個節目嘅過程當中，我發現咦，原來最近內地嗰啲真係怪物 IP 呢係真係好厲害。咁我其中有一隻呢好感興趣嘅，就叫做夢魔，或者叫食夢魔。魔呢就真係一種
2: 食藝獸㗎嘛。
1: 其實係一種傳說生物嚟㗎。即係最初
3: 呢。唔係食藝獸嚟㗎。
1: 嗱，莫咧就即係大家知道點寫啊嘛，即係貓字左邊嗰嚿啦，跟住要個莫須有個莫字咧。咁嗰樣嘢咧，我哋而家就覺得係食蟻獸啦，係嘛？其實早期咧，莫呢樣嘢咧，先講清楚先啊。食夢莫咧喺《山海經》裏邊係冇噶，冇一隻動物叫做夢莫噶。咁但係呢只夢莫咧，或者莫呢個生物咧，喺唐朝咧就出現啦。咁但係唔係真實出現嘅話，即係唔係阿蘇式嗰啲話咩去到西域見到一隻神奇生物叫做莫，唔係嘅，純粹幻想，就話佢係幾種生物夾埋嘅一啲形象嚟嘅，即係
3: 又係麒麟嚟嘅，
1: 例如有啲虎斑啊，跟住有象鼻啊嗰啲咧，咁當然我哋後來會覺得係、一定係食蟻獸啦，然之後
3: 因為佢話身體像熊，鼻子像象啊，眼像西咁啊，尾巴像牛咁。
2: 因為鼻像象呢樣嘢就係同食蟻獸係好似嘅，係，所以其實而家嘅食蟻獸嗰個正式嘅中文名咧，都係叫
1: 蟻啦，係啦，
2: 係引用咗呢個字啦，
1: 冇錯，引用咗呢個字啦，就係傳說生物嚟嘅本身係。咁但係喂，我覺得最厲害嘅一點係乜咧？佢本身嘅存在咧係冇講佢會食夢啊。佢係慢慢呢即係喺呢個文化過程當中呢不斷咁黏附一啲。
2: 不斷 upgrade 啊，不斷勝利啊。
3: 因為夢係好多人都會有㗎嘛。
1: 冇錯冇錯。
3: 咁當你個夢比較怪嗰陣，你一定想搵到底點解呢？你去搵一啲即係街口個睇相佬，咁可能佢就要搵一啲方法嚟幫你排憂解難嗰陣。唉，就呢隻啦，咁樣我覺得係咁樣發展出嚟。
1: 而佢而家嗰個文化流行嗰個 IP 嘅建構呢，係講到呢隻食夢莫係專門食惡夢㗎。
3: 係啊，你諗下呢件事幾閉環地解決咗件事。嗱，你發咗個惡夢，你想抌咗佢係咪好驚，嗱呢個莫會幫你食咗佢。
1: 喂，但係我走去 search 呢啲即係所謂叫做 IP 或者係一啲商品化嘅傾向啦，哇，我係驚為天人。
3: 是嗎？
1: 即係嗱，我哋頭先講嘛，話我哋細個睇《山海經》，咁你都會睇到一啲好核突嘅意象或者形象，譬如刑天咁樣啦。大家知道刑天咩事啦？即係話打仗，跟住俾人斬咗個頭咁樣，跟然之後就變咗用個乳房嚟做眼，跟然之後就哇好血腥㗎嘛。我見到有一個真係專賣盲盒嘅公司啦，咁佢就有一個《山海經》系列咁樣嘅。嗱，我唔建議大家走去瘋狂咁抽盲盒嘅，咁、但係我只係好佩服，即係佢嗰啲文化。
2: 大家上網睇啲圖啦，
3: 理智消費。
1: 唔係真係好佩服嗰種文化遺藏，佢係連只刑天都可以整得好可愛
3: 嘅。係啊，而家即係我覺得我哋中國文創好正。
1: 即係我細個諗，我都冇諗過刑天係可以整得可愛㗎。
2: 即係 Q 版。
1: 係咯。即係你諗下，帝光整得可愛，我都覺得勉強係得啊，六隻腳四隻翼咁樣。但係你刑天，刑天冇乾戚呢個咁嘅故事，
3: 我覺得而家你譬如國內有好多嗰啲嘅博物館啊，佢嗰啲周邊嗰啲文創嘅物品好多都好得意。
1: 即係我係好佩服嘅嗱，而且咧咁嗱，大家如果有玩過盲盒啦。咁通常都有嗰啲叫咩稀有種㗎嘛。
3: 稀有種係。
1: 咁有啲普通抽到有啲稀有㗎嘛。
2: 即係 RSR,SSR
1: 咁樣。大家嗱即係我哋三個嗱我唔開估。如果你俾你做一個文創，你覺得 SSR 你會擺咩？即係中國嘅怪物系統裏面。
2: 唔係擺隻食夢墓㗎嘛。
1: 四目木直情自己有八隻俾你抽咁樣㗎啦，已經。
2: 我即係已經有自帶 SSR 喎，有八個唔同款。
1: 呢個俾你揀啦，咁樣。海林你會揀咩？如果俾你揀，你印象當中。
3: 我中意饕餮
2: 混沌得唔得？
1: 嗱，海林真係有 marketing sense。我話俾你，好多饕餮都係 SSR 嚟。
3: 係嘛？
1: 真係啊！
3: 我中意饕餮。
1: 係啊，真係因為食嘢啊嘛，咁又容易搞嘅咁樣。咁但係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即係老實講怪物啦。我覺得由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到而家啦，我哋講咁多唔同面向咧，咁其實怪物即係我自己用中文嘅語言嚟思考嘅話咧，其實一般咧都係負面嘅。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好正面嘅時候，即係變成而家商品化咧，我哋唔會覺得嗰隻嘢係怪物嚟㗎。
3: 嗯，
1: 即係我哋而家會變咗係一種好似叫做生物，即係只會當係生物。
3: 係。
1: 即係我覺得係有分別嘅咁樣。
2: 即係我覺得其實因為二創啦，嗰樣嘢喺原本即係一創嘅時候係怪物，但係因為二創再流入呢個次文化嘅時候咧，慢慢就變咗有正面嘅形象。其實好似孫悟空咁，
1: 係冇錯。
2: 孫悟空其實係馬騮精嚟㗎嘛，其實一隻怪獸，
3: 好煩嘅。
2: 但係後來就變咗藍色角啦。
1: 佢形象都幾恐怖添㗎，妖猴喎、
2: 啊，係猴妖，係啦。咁但係佢因為即係《西遊記》實在太出名啦，所以佢而家就變咗又官又成埋佛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睇下你嘅形象其實嚟自邊一個作品啦。
3: 咁我覺得怪物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商品化咗，即係有名嘅嘢你就唔會驚嘅。
1: 嗯，
3: 應該係冇名嘅嘢，你唔知佢係乜嘢。
2: 恐懼嚟自未知啊嘛，
1: 命名法則。係
3: 啦，
1: 你俾到個名佢咧就 OK 啦。
3: 係啦，我覺得即係起碼原本怪物呢種意義咧嘅嘢咧，係永遠都會存在。因為我哋永遠都會發噩夢，我哋永遠都會有啲嘢驚嘅。咁、但係係啦，即係當我哋驚嘅第一樣嘢就係俾個名佢先。
1: 俾個名佢先就係啦。咁今日
3: 再出隻盲盒。
1: 係咯，咁今日都好完整啦。落解啊，最後一首歌都好應景啊，係《愛怪物的你》，係容祖兒主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2: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口和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之下的情况进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是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加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会的是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够。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加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60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7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是移入内陆。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是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九龄山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6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T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我有一个习惯，等你哋评下究竟系咪一个坏习惯，就系、是、我放工翻屋企啦，食完晒饭，冲好晒凉之后咧，我一定系上社交媒体嗰度咧睇片，而咧只系睇一种嘅片嘅啫，就系猫猫片。仲要咧系幼猫，即系咧你点样去拯救啲流浪幼猫，由好多虱啦，到洗佢干净啦，然之后开始咧用啲奶樽喂奶，跟住咧就会逐步逐步咁样咧变大只。
1: 哦，好温馨啊！呢个系真猫嚟噶嘛？
0: 真猫嚟噶，
1: 好多 AI 猫噶嘛都。
0: AI 猫嗰啲都有睇，但系咧我嗰个社交媒体咧，我唔知系咪睇过一两次之后咧。
1: 系啊，大数据啊，
2: 好精准地
0: 俾我睇啦，
2: 即系 fit 俾你噶。
0: 而我咧睇完之后咧，我觉得真系好。舒压啊，
2: 好治愈，
0: 系啊，好治愈。但系咧，我发现到我自己有一种沉迷嘅状况。我冇嘢做嘅时候，就要去社交媒体嗰度睇猫片，就冇睇到其他嘢咁滞。我都开始谂，究竟我系咪有少少手机成瘾呢？
1: 我都有类似嘅经验。你中意睇猫啦，我中意睇狗啦。咁跟住咧，就系即系我对柴犬系情有独钟，因为佢养似我老公啦。所以其实而家连我老公都会中意睇柴犬，你真系嘅，因为大数据咧，你一睇过之后，佢就不断去喂俾你，喂到你咧，其实又唔知饱嘅，即系平时我哋食饭嘅时候，你都知道都有个上限啦。咁但系你可以睇下睇下，就睇到不知时日过，跟住其实我试过，譬如近排我有一个电视节目去赶住拍摄啦，其实每次去拍摄咧系09至24嘅，即系啱放工嘅时候、哦、就系、是、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好攰嘅，你可以谂到，但你越攰啦，哎呀，我今日好似冇拎过个电话出嚟放下空啦，碌下啦，碌下碌下啦，碌到点几两点又唔知攰嘅，都继续碌落去嘅，所以呢个我都唔知系咪成瘾，但系其实有时系，我觉得系被牵住走或者被勾住我的情绪，去一路去睇嘅。譬如睇猫狗之前，我近排咧，我成日都话我老公喺度睇短剧啦，即系好兴噶嘛啲短剧系。
0: 咪霸道总裁嗰啲。
1: 系啊，霸道总裁啦，哦、跟住咧即系英雄救美啲好狗血嘅，其实嗰啲剧情。咁我成日话鬼佢，咦睇埋啲无聊嘢。跟住我一次坐低度睇，睇下睇下我自己去睇上。
2: 你又睇埋乜？
1: 我又睇埋一份啊，系、啊。跟住又睇下，又两个钟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咪都系手机成瘾咯。
2: 其实咧，我相信手机就好难唔成瘾嘅，尤其是你系唔系好真系留意，原来佢会成瘾、嗯。即系我都会噶，有时唔觉
0: 得。我想知道、啊，临
1: 床心理学家会唔会手机成瘾呢？
2: 会，即系有时谂住睇多一条片啦。
1: 系啊。
2: 吓、啊，睇多一版嘢啦。
1: 我睇多五分钟啦，
2: 到你發現嘅時候，過咗50分鐘，
1: 係啊，係啊，
2: 根本咧，我話呢啲係咩咧？時間黑洞嚟㗎，係
1: 啊，
2: 一跌咗落去，到你翻出嚟嘅時候咧，發覺嚇乜過咗咁耐㗎啦，即係其實代表住佢令到你嗰一刻對於時間嘅掌握同觀感咧，係完完全全喪失咗，而亦都即係話咧，其實佢係令到你進入一個最後失控嘅狀態嘅。因为根本本身呢，你喺呢个过程入面根本就唔受控。你以为睇五分钟，结果冇咗50分钟。你以为睇三个字，结果冇咗3个钟。
1: 咁但係点解嘅呢？嗱，我平时我喺现实世界里面，我都算系一个自制能力都算系高嘅人啦。又或者呢，我已经当自己好醒啦。譬如我见人又好，或者去做啲咩都好，我设定个时间框架㗎。我通常一个钟里面做晒呢一样嘢。或者呢个 project, 我顶笼俾2个钟俾佢自己去搞掂。

0: 睇片，你打機，你可以坐喺度六個鐘、八個鐘，甚至乎我哋久唔久就見到有啲新聞係咩啊？打機打到死噶嘛。
1: 嗯。
0: 咁但係你有幾可見到有人真係
2: 做 PowerPoint 做到死？
0: 會啊，
2: 又好喎、啊，又真喎、啊。
0: 因為你曉停噶，你自己會攰噶嘛。
2: 係啊，所以我老公咧，我都訪問過佢，我話你點解會中意睇短劇，仲要倒埋我去睇？跟住佢話。唔使用脑啊嘛，我出去劳累咗一整日，哇又日晒雨淋咁，即系佢工种嘅关系啦，佢要好体力劳动嘅。我翻到屋企，我摊喺 sofa， 我仲要睇啲烧脑剧啊，唔会啦，梗系睇啲霸气总裁啊、英雄救美啊嗰啲，你好紧张，仲要咧一个剧，虽然你话三分钟啫，但系三分钟之后个尾声咧，肯定会有啲嘢牵引住你啦，好想睇埋落去。喂，究竟嗰个总裁会娶到穷家女咧？咁所以佢哋好聪明㗎都。
1: 因为佢哋係计过晒数㗎嘛。即係呢一个係佢哋赚钱嘅平台啦。咁所以嗰啲片呢係已经计算过点样可以将你留喺佢哋荧光幕嘅时间呢可以最长。咁有啲做法呢就係、是、首先你会见到啲片好短。
2: 好短啊。
1: 越整越短添啊。以前呢啱啱有社交媒体嘅时候呢都话係一分钟。跟住就30秒，
0: 而家十秒，
1: 真係啊！你十秒内你好出一啲可以刺激到人嘅嘢，如果唔係呢一个手指公咁樣呢 swipe 走嚟㗎啦。同埋呢佢会特登呢係一啲可能係同你意见相反啦，令到你受刺激啦，又或者令到你嬲啦，即係有一啲嘢令到你激动嘅，咁佢就可以留住你啦嘛。咁变咗睇得多之后你陷咗入去，同埋你自己个心都会唔平静囉好多时。
0: 即係話到到最尾呢，佢係用一個令到你好唔舒服、好唔平靜、好唔開心或者好受刺激嘅方式呢，係繼續留喺呢啲社交平台入面嘅。咁、結果當然啦，佢賺錢，但係呢你咪一路越用越唔舒服、越唔開心，即係你唔係做完嗰樣嘢之後爽咗嘅。
2: 係呀、
0: 你係發現你做完之後呢，你一係即係發現哎呀慘啦，我冇咗3個鐘呀，你後悔㗎，呢個已經係最低消費。
2: 係呢個咪會令到我越用越唔開心囉，即係因為第一我時間又輸蝕咗，第二好彩我仲拿捏到條線，一畀錢嗰啲呢我就會鎖哎算鬼數，又或者呢你上網睇有冇其他平台呢，就係嗰個短劇呢會有延續落去。而家好醒㗎，以往呢都會係你某啲嘅位置度，你可能都會搵到一啲係延續到嘅一啲短劇，但係而家你真係所有全網㗎你都要畀錢。我啱先頭先係又碌手機啦，咁我見到一個朋友，嗰個朋友係一個嘅高知識分子嚟嘅都，咁佢都話死啦！我呢排咧即係淪陷咗，沉咗船啊，仲要科水去俾錢去睇添啊！跟住我已經覺得，咦，肯俾錢去睇知識分子，所以呢樣嘢同教育程度係冇乜關係嘅，都係咪？
0: 原因係因為實際上你會見到呢啲社交媒體等等嘅設置，本身就係由一班最頂尖嘅科學家、工程師、心理學家去做嘅。咁而且佢對住你嘅嗰個方式呢，佢唔係嘗試去剪壓你嘅知識，佢係嘗試吃咗入你個大腦底層嘅一啲邏輯，所以咩人都會上癮。
1: 我睇過一個比喻呢，我自己都睇完即刻都明多啲之餘呢，亦都會冇咁批判，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因為手機嘅原因啦，所以個 attention span 嗰個注意力好低，同埋成日都離唔開個手機會成癮嘛。咁嗰個比喻就係你唔好怪自己，因為係個 setting， 佢話即係呢好似你走咗入去一間空氣好污濁嘅房，然後你要自然地咳，你唔會怪你自己咳㗎嘛。咁而家我哋走咗入去呢個科技嘅世界，呢、這個社交平台充滿住演算法，你個 attention span 俾人攞咗，其實係有少少係自然嘅反應嚟嘅。除非你有好高嘅 awareness， 好啦，我而家要離開呢間污濁嘅房啦，我而家要離開呢個手機啦。如果唔係呢，你就咁自己俾自己啊直白咁樣行入去呢，你係注定基本上你嘅注意力啦係會俾人攞走嘅。
0: 所以呢個世界其實越嚟越追求嘅就係我哋做好多事都需要有一個自覺。你要知道你自己做緊乜，你點解要去嗰度，點解你要去呢一個實體嘅地方。嗱，容易啲嘅，因為我哋大部分人嘅成長過程入面呢，實體地方呢我哋仲因為你要去嗰個地方啦，你要付出一啲嘅努力啦，但係虛擬空間太容易啦。

0: 方健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我成日话我两老上网成瘾，但系做人都要公平啲嘅，要赞下我妈嘅。我试过喺社交平台分享我妈方太擅长玩手机，系元老级、殿堂级、长者级资讯科技界 KOL， 结果引嚟好大回响。既然大家都咁欣赏我妈啦，不如等我做女嘅介绍下 IT 达人方太是如何练成的。十几年之前，当时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嗰啲开始流行，我哋三姊妹自己围内开咗个群组，打算年轻人分享下生活无聊事，唔侵阿爸阿妈玩。因为两老对电脑、手机应用程式一窍不通，冇谂过有一日我突然之间收到我妈个 WhatsApp， 佢打字俾我，话自己都识得 send message， 哇吓我一跳啦！细问之下，佢话见到我哋有智能手机之后，沟通方法慢慢移师到去网上，家姐又移居外地多年，一家人实体见面嘅时间越嚟越少。作为妈妈，佢都好希望维系同啲女嘅感情，所以静鸡鸡去咗报读长者电脑班，学速成输入法，由初级读到高级，仲攞埋文凭添啊！三姊妹都好欣赏妈妈嘅用心，自此之后我哋建立咗家庭群组，帮两老开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eChat 嘅账号。我妈妈亦都系乐此不疲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虽然佢每日监察我哋嘅一举一动，食过啲咩好嘢啊，去过啲咩地方啊，都逃唔过我妈嘅法眼。但系我哋好欣慰佢搵到寄托。而家妈妈比我哋仲劲啊，有两个社交平台账号，每日朝早用两个钟打麻雀、玩德州扑克，一个账号用完晒啲额度罚停赛之后，就用另一个账号补上，无缝打机，打到咁上下，熄机，落街买餸。我哋都同佢两个交流唔同年龄群组嘅网上社交礼仪，例如我哋唔系太中意收到群发信息啦、长辈图同埋讲经图嘅。两老最初都唔系好明白，同人哋礼貌咁讲声早安，以大道理劝勉一下，有啲咩唔妥呢？我哋就话冇乜唔妥嘅，只不过老土咗啲啦。佢哋即刻用一个笑到喊嘅 emoji 话明白。我经常都话同长者沟通系双向嘅，年轻人当然要孝顺同埋迁就父母，但系公平啲咧，佢哋亦都要迁就埋我哋噶嘛。父母适当嘅时候打开心扉，活到老学到老，先可以得到后辈敬重，过有质素嘅生活啊嘛。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嗰日咧，我见我朋友预备一啲工作上嘅嘢时候咧，咁佢要预备啲生字，教一啲中学生咁啦，你当嗰日咧出现咗一个字啦 ，nomophobia
2: 啊，要小心啊，读下
1: 系 nomophobia。跟住我已經即刻諗，嘩而家啲細路要學到咁深嘅咩，初中生
3: 呢個字。
1: 但你又諗佢哋學下都啱啦，呢個字 nomophobia 即係冇手
4: 機嘅焦慮症，
1: 係啦，冇手機就焦慮，即係你冇咗手機呢，你個 nomophobia 就會出嚟，你屋企嗰個娘親呢都會出嚟呢，嬲啦，開始成日話玩手機啦，點解會咁樣啦。講開 nomophobia 呢，我都幾肯定我自己有，我個電話基本上是不可以離開我的。為什麼會這樣呢？除了你辦公時間你當然是怕公司有什麼事啦，你非辦公時間我又怕我家那個即是我娘親有什麼事找我找不到啦，那他又會敏震啦。就算沒有這些 context 之下呢，我覺得在我的經驗裡面呢，我曾經是試過擺開我的電話啦，沒事的，怎麼知一出來呢就彈
2: 掛是嗎？
1: 心掛掛都不得止，我就即刻膽搏膽搏一次，我真係試過，點不知嗰次就真係有一啲事出嚟啦、
2: 哎。
1: 我個 friend 向我求救啦，佢話有個男仔帶咗佢去卡拉 OK， 佢想走啊，咁、佢就呢 text 我，咁跟住我嗰次就係唯一一次膽搏膽，就係、是、擺開手機一陣間啦，唉點不知我就覺得冇喺佢最需要嘅時候呢就去陪伴或者給予幫助。呢啲種種嘅事呢都令到我而家呢唔夠膽手機離身。我相信好多聽緊嘅人呢發現，如果一個手提電話留低咗喺屋企呢，而你出咗門口呢，至少你哋會唔會同我一樣都會想返屋企攞返個電話呢？
2: 會
4: 絕對會，絕
2: 對
4: 會
2: 啊。因為嗰個電話功能而家太多啦，即係好多人都話呢寧願留低嗰個銀包都唔好留低個電話嘛。一來電話而家已經做到付款呢個功能啦，二嚟呢就好多人即係包括我自己啦，電話呢其實係一個謀生工具嚟嘅。我都試過好似佛師咁，我都試驗過呢，就係話喺呢個放假期間把心一橫，真係成個電話熄機，擺櫃桶，狠狠地出門口去一趟西貢，咁當係郊遊咁先算啦。但係個前設係咩呢？個前設就係我老公要有佢嘅電話，即係我身邊人，因為即係你都驚有人揾唔到我，又或者我自己有啲緊急嘅嘢要同啲工作伙伴聯繫，咁其實都係一個假嘅排毒嚟嘅係。咁但係有好多事啦，譬如我去外國去旅行嘅時候，我都好想擺低手機，但奈何我需要個手機去指引我啲陌生嘅路徑啦。你需要有嗰個地圖，如果唔係你唔識去，我已經想像唔到我以前十幾廿年，唔係十幾廿年，我咁卅年。前我哋冇手機嘅時候，我哋點去某啲地方去旅行咧？而家翻唔到轉頭嗰個導航嗰樣嘢啦。咁加埋譬如我嘅工作，我好需要喺社交媒體喺度要出 post 啊，有時mon下睇下有冇人 like 啊，啲人留言會唔會有啲好火爆嘅，我要即時回應啊咁。咁所以變咗好多嘢都綁住咗，你冇可能要擺低個手機，甚至乎佢好似變咗我個 friend 或者個工作夥伴添。佢已經昇華咗，唔係一個機器咁簡單。
4: 我估我有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手機確實咧，我好難完全擺低嘅，即係屋企嘅門禁系統啦。你好多嘅 payment 啦，基本上我可以唔帶銀包噶嘛，我可以唔帶卡噶嘛，但我唔可以唔帶部手機嘅，我可以唔帶實體嘅駕駛證。
2: 哦，係啊，而家駕駛執照已經喺個電話度。
4: 我電話都有㗎嘛。
2: 嗯。
4: 咁所以呢你好難真係冇咗部電話，因為佢已經變成你生活裏面呢一啲好重要嘅 function 係一定有。但係呢好笑㗎喎，我嘅朋友呢講緊差唔多十年八年前啦，甚至再遠之前呢，其實呢佢又笑過我一樣嘢，佢話咩呢，打電話搵我可能唔聽 ,message 俾我呢我又會可能唔覆。跟住呢佢就會話，嘩咁如果真係有啲咩嚴重嘅事件起上嚟搵我呢，咁就好大鑊啦。
2: 嗯。
4: 跟住我就喺度攞嚟笑啦，我話你係咪有問題㗎？如果你有生命危險，你打電話同你 text 我做咩呢？你梗係應該打999報警㗎啦。你搵我我都幫唔到你呀。
1: 但可能佢打嚟話想見你最後一面㗎嘛。
2: 又啱喎。
4: 無啦啦想見我最後一面，唔好嚇我啦。你都係打999吧啦。
2: 啊，這個好有趣，我都記得有一次同啲工作伙伴聯繫，而家喺呢個世代呢，我唔知道你識唔識得有啲人呢係會唔用呢啲通訊嘅軟件，你有冇認識呢一類型嘅人啦？
1: 上咗年紀嘅人就有囉。
2: 係，咁但係嗱，好好笑嗰個工作伙伴呢，有一次佢都問某一個嘅工作伙伴啦，即係可能阿甲問阿月，我 send WhatsApp 俾你啦，咁跟住阿月就話我冇 WhatsApp 㗎喎，跟住阿甲嗰個反應就話嘩你冇 WhatsApp 又點同外界聯繫呀，咁即係已經變咗嗰個係聯繫呢，已經係一個嘅必需品，嗰、那個 necessity 呀，呢個 WhatsApp 係。咁但係你用一啲嘅軟件去聯繫嘅時候，你一定要用智能手機㗎嘛都。咁所以所有嘢呢其實都係捆綁式囉。咁好多人嗰個捆綁式就係話，你如果冇咗手機或者你冇咗一啲嘅應用程式嘅時候，你就已經係脫離咗全世界了咁。咁變咗係好似係我哋嘅血液與空氣咁樣囉而家。
4: 咁實際上都係嘅，就算你話唔係手機嘅年代，未有即係手提電話嘅年代，你屋企點都要有部電話啩？
2: 係，固網電話。
4: 係啦，咁即係你有固網電話嘅年代，你試下你屋企冇固網電話嘅，其實你都係同呢個世界好脫節嘅。
2: 嗯。
4: 所以其實係一樣嘅，
2: 換咗個形式咁樣。
4: 佢只不過換咗個形式，但係因為呢一個變成一個便攜嘅裝置，咁變咗咧就係佢好方便，但係咧亦都代表住佢好黐身。
1: 嗯。如果你話要令到個電話冇咁黐身呢，我都認識得有啲方法，即係有啲人教你將你部智能電話你變當好似傻瓜機咁，即係低限度運作，你只係用通訊軟件啦 ,check email 啦，就唔用嚟睇社交媒體啦，就算你真係要睇啦，每日定一個鐘頭係咁多係咁多啦，咁連續30日呢，咁你個腦袋又可以重新習慣啦。
2: 連續30日添咁長
1: 係咪咁樣，係一個習慣係咪
2: 三年多
1: 喎。但一個習慣起碼都30日啦，係咪
4: 一個習慣通常你3個禮拜到1個月係走唔甩嘅。咁、
2: 哦、
4: 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其實點解好多嘅一啲軟件變得咁吸引，係因為呢你唔係主動地去攞嗰個軟件去揾你已經諗咗你要揾嘅嘢，你係進入一個探索嘅模式。
1: 哦，
4: 你好似呢唔係因為你有嘢想揾，而係啊睇下今日有啲咩睇先，
1: 就 shopping 咁啊，係嘛？
2: 係喎係喎，
4: 係 window shopping。
1: 哦，即係行入去商場，唉冇嘢做，入去冷下冷氣，睇下咩睇先。
2: 即係好似一個主導權咁樣，係咪？甚至乎咧，我有觀察好有趣，因為我住得比較高樓層，所以我每次搭 lift 都可能需要分幾兩分鐘先去到地下咁樣。咁有時咧入 lift 嘅時候，入 lift 一定係收唔到電話，即係我屋企嗰度係收唔到嘅網絡。但係每次喺唔同嘅樓層停，嗰啲人入 lift 嘅時候咧，一定大家都會撳住部電話嘅。我喺度觀察啲人，其實佢睇唔到嘢嘅。有時我裝下佢，佢真係照碌嘅啫。咁但係點解都會有呢一個行徑咧？我就將心比己諗下，其實我有時咧都會係恐怕嗰種嘅孤獨感，
1: 嗯，
2: 即係俾人哋去見到，哇，嗰、那個人，喂，冇嘢做喎，好似好慘嘅，冇人陪喎，都拎個手機出嚟碌下先啦，好似有個電話陪我，又好似扮到好忙咁樣啊，咁所以我就諗緊，其實我哋碌手機係咪都反映我哋係好恐怕嗰種孤寂嘅感覺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We had to before dawn，一次见够吧。
4: 嗱，手提电话会令到我哋孤独啦、成瘾啦，同埋头先我讲嗰个冇手机嘅焦虑，我真系唔知点搞啊！仲有成世人流流长，个手机又唔离开得我噶嘛。
5: 咁首先你要谂谂咧，你嗰份焦虑有可能几个部分嘅，有一啲咧系确实我哋要日常生活里边必须要有嘅部分，即系等于我每一日出街，我一定要去 check。我部主要嘅手机系咪新？
6: 咦，即系话你多过一部，
5: 我翻唔到屋企嘅。如果唔系，
6: 系嘛啊？你门禁嘅问题，
5: 我即系我会翻唔到屋企噶。
4: 嗯，即系 check 有冇带锁匙咁样。
5: 系啦，同你 check 有冇带锁匙一样嘅啫。咁但系我系试过咧，系唔记得带部 work phone 嘅。
4: 哦，咁点算啊？
5: 咁咪咁咯。
4: 吓，
6: 即系 let it go 咁样系咪啊？
5: 咁唔出现都出现咗啦。
4: 咁咪去攞翻咯。
5: 咁我都翻到公司，我先发现原来冇带咯。咁咪咁咯？
6: 咁你会唔会有啲即系心痒痒啊？又好痕啊？
4: 惊啊！
5: 你问得好好啊 ，Kina， 系会噶，但系原来好得意噶。你过咗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咧，其实开始慢慢慢慢冇嘢噶啦。你慢慢会发觉，原来你嗰日咪就系 life as usual。
6: 嗯。
5: 但系咧，过咗几个钟之后，突然间谂翻起，咦？好似我又唔记得嗰部嘢会有冇事㗎、有事都係冇事㗎啦，佢都 out of reach 囉。咁我又有佢啦，但係其实嗰段时间呢就係、嗰五分钟十分钟呢係好唔自在嘅。但係原来你会慢慢体会，你过渡到咗嗰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呢，其实又冇乜嘢㗎。
6: 係。但係嗱，你嘅性质可能係可以咁样啦，但我諗返阿拔斯，你是试过因为咁样而 miss 咗个朋友嗰个电话嘅时候，当你再返返去嗱嗰五至十分钟你係过渡到嘅 ,ok, 完全冇问题，我都相信我都 ok。但係你过后之后发现，咦，原来我冇攞到个电话係有咁大嘅或者好严重嘅后果嘅时候，嗰种嘅痒唔係痒咁简单，你係痛㗎喎，可能会。
5: 跟住你就要问自己呢一个问题啦。原来呢我哋人呢好鍾意呢淨係睇嗰幾分鐘裏面我 miss 咗呢一個人嘅求救，最尾好似好慘。但係你再去睇一睇，咁你而家呢一個 friend 又點啊？
4: 我覺得幾好啊！
5: 咦，佢冇俾人用咗嘛？
6: 佢搵咗第二個 friend 啊？
4: 佢好彩囉，會話佢好彩冇俾人用咗囉。
6: 其實咪假電話咪得囉，突然間喂、有個 message， 喂喂喂，哎，收唔到，喂喂喂，
4: 佢好似最後都係用咗類似嗰啲招。
6: 係啊，周星馳嗰啲方法嗰啲。
5: 即係話俾你聽，原來呢冇咗你
4: 都
5: 一樣得嘅，
6: 即係我哋要將自己縮小，其實係咪呢？
5: 你當你自己太重要啦。
4: 係啊，我以為可以呢，你接咗個電話之後呢就可以幫到佢㗎嘛。係啊，呢個都咁樣講完即係一個心即刻鬆咗好多喎，真係。
5: 即係你當你係蝙蝠俠定係 Superwoman？
4: 我當我自己係 Sailor Moon 囉，我
6: 係 Sailor Mercury。
4: 而另一個呢我要警惡情奸嘅呢就係我男朋友啦，係時候又出現。
6: 佢奸㗎喎，
4: 我唔知。佢係奸嘅，因為呢,Kina 呢就話頭先你講過話呢入去 lift 都要碌手機。
6: 係呀、啊。
4: 就係、怕有孤獨感㗎嘛。呢一個人正正就係我身邊啦，等 lift， 入 lift， 出 lift， 去餐廳，返到屋企唔打機嘅時候就碌。跟住除非我哋有一啲傾偈啦，即係只要大家共處一室而唔係喺一個對話呢，個手機就唔離開佢隻手，
6: 去廁所都會啦，應該係
4: 去廁所都會。
6: 係
4: 而 我又唔责怪得佢啊，但我又好想警恶惩奸佢，你咁样唔得噶，但我咁样讲嘢就会好似佢娘亲咁样噶啦，你完全对住呢一个人，你简直不能知道点样去处理呢啲事咧。个手机系唔离开到咁，佢同而家时下嘅年青人、中学生，即系我表姐嗰啲仔咧，基本上都系一样，佢哋都系一唔讲嘢，唔 engage 喺任何嘅对话入边嘅时候，就喺个手提电话。
6: 嗯，呢、這个即系总会有一个嘅恶同奸嘅喺侧边，我老公都系嘅，所以请教一下 Amos 先得噶啫。
5: 其实呢样嘢就係点解即係现代心理学入面我哋会提倡有呢一啲 mindfulness 嘅 practice。其实呢你就会发现呢原来现代人呢係好缺乏甚至係好唔習慣一个冇嘢捉住佢嘅 attention 嘅时间。
4: 嗯。
5: 好似一冇嘢做一空咗落嚟呢你就周身唔自在有嗌咬咁。咁但係問題就係原來呢人嘅精神啦人嘅心理甚至係人嘅認知呢係需要呢啲空間我哋去整理嘅。咁所以變咗實際上呢你會發覺如果我冇咗呢啲時間冇咗呢啲空間嘅時候你做唔到一個靜思反思嘅過程。即係話每一日呢過咗就過咗㗎啦。你冇能力呢亦都冇呢個空間重新去諗下思考過我今日有冇啲嘢其實可以做好啲呢我有冇啲嘢我 miss 咗呢有冇啲嘢其實我未覆嘅呢咁、所以變咗有啲時間每一日成個屋企都係習慣有返呢啲靜落嚟嘅過程或者呢我哋話有一個 undivided attention, 淨係對住真人嘅啫。而且呢唔係一定要好刺激嘅其實好可能都好重要嘅。
6: 咁如果啦嗱呢一個嘅充實嘅環境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對住部電腦或者嘩我不斷睇住個手機我唔寂寞啦我而家呢個人呢就是、充滿咗呢一個嘅生活啦。咁但係呢個假象啦好明顯就係、是、如果長期都係咁嘅話即係我大過咗都 OK 啲啊，但系小朋友嘅话，佢会有啲物理性，即系譬如佢大脑发育嗰方面，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嘅咧。
5: 咁好明显系会有影响嘅，因为其实我哋讲紧我哋大脑发育系需要嗰个环境嘅刺激或者个支持，即系话你唔好好地俾一个好嘅环境佢去锻炼，咁佢就唔会锻炼到去嗰个好嘅样子。佢就会锻炼咗去另外一个样子。你唔锻炼佢嘅专注力。咁佢嘅专注力唔係得三秒五秒短个金鱼咁囉。你唔好好地去俾佢原来要睇本书你起码要静落嚟半个钟一个钟你先知道嗰样嘢。而系咩你十五秒呢三秒啦咁你叫佢点学习点上堂啊你就会发现㗎啦而家啲学生会成日投诉系咩嗰个老师我唔鍾意佢点解佢上堂好闷啊都唔好听嘅。点啊你而家睇书啊
6: 好听呢系喎。
4: 我自己出去进修嘅时候我都会咁样㗎、啊。我都会好敏感㗎如果嗰个教授啦。
6: 你坐喺度嗰陣时候你会敏感啦我有时候我都会 train 人呢我都会好驚㗎因为喺最尾嗰度咪会有一啲嘅平核嘅一啲 form 嘅有时候我都会睇下呢即係会有啲人话嘩可能就唔对焦啊咩为之唔对焦呢又或者係冇咁有趣或者唔系佢个
5: 唔够生动。
6: 范围係呀唔够生动咪生动我都觉得 ok 嘅但係有时候你都会驚㗎你见到坐喺度去听书人跟住突然间打喊路啊。咁电话啊嗰啲你都会哎呀系咪我嘅问题呢咁样。
5: 咁实际上就系而家嗰个状况就变成咁。但系你话你想唔想我哋下一代都系咁样样呢咁似乎而家就需要落返啲努力啦。
4: 所以有啲研究者呢研究咗好多小朋友用手机嘅现象之后呢呢位研究者呢佢会提倡呢佢话14岁即是高中之前呢唔好俾智能手机个小朋友你可以俾手机佢即係淨係傻瓜机淨係联络嘅啫上唔到网嘅。而16岁之前呢就唔好俾佢用社交媒体。其实你喺个社交媒体有好多 haters 啦有好多欺凌啦又或者成日。
6: 好险恶㗎係。
4: 如果女仔嘅话呢你更加对嗰个自身嘅形象你点样去塑造有好大影响啦。同埋佢鼓励啲学校咧要有无手机嘅校园，而佢最后一样咧就话啲父母咧唔好太怕个孩子 唔出去跌跌碰碰，亦都要俾多啲時間咧，佢哋喺個實體世界嗰度去玩，去玩一啲真實嘅遊戲咧，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咧，係佢必須要學習、要進化嘅過程。而家呢一群細路仔咧，至少第一代擁有手機成長嘅細路仔係少咗呢樣嘢，以致到其實係有啲好嚴重嘅缺失喺入邊嘅。
5: 唔識同人溝通㗎，唔識面對面㗎。最經典嘅例子你就係久唔久你會出街食飯，你見到一對戀人拍拖坐喺度，跟住呢各自各唔講嘢㗎喎。係
4: 我囉但我唔係嗰一代都已經咁樣啦。
5: 啊，你要改呀、啊。
4: 我都係歸咎返我男朋友。我見到佢咁樣嘅時候，咁
6: 你好無聊㗎。
5: 會傳染㗎。咁所以咩呀，收手機。
4: 我想講一個兩個禮拜前發生嘅真實事件，我哋去一個 food court 度食嘢啦，咁食嘢期間係有傾有講嘅，咁我未食完佢食完呢，佢就拎個手機出嚟啦，我一路呢我係唔拎啦，我望住佢啦，我再望周邊嗰啲人啦，周邊嗰啲人呢係冇人拎手機喎，咁啱，跟住我食到咁上下，佢玩到咁上下呢，知悔改啦，驚啦，就望住點呀，咩事呀、啊，我哋食完酒啦，好冇？跟住
6: 好彩佢 feel 到，
4: 佢 feel 到，但佢唔知咩事，
5: 佢淨係發覺唔對路，
4: 係啦，
5: 個氣氛唔對啦，
4: 佢就走埋嚟呵下我，佢點樣啊？跟住咧，我嗰下都有啲誇張，我就話全個 food court 入邊啊，得你一個人係對住手機，冇對住張台對面嗰人講嘢，跟住佢即刻望一望啦，點會咧？啊，好衰唔衰咁啱嗰下有一個人開始用手機，跟住、
6: 哎、
4: 我就頭先啊半個鐘嗰度啊，得你一個係咁，得我自己望住你食飯，跟住咧我流咗兩滴眼淚，跟住佢即刻，哎呀咁啊喊啦，哎呀點會咧，唔係啦，呵花啦咁樣，我哋咧係由嗰一刻開始靜止咗十分鐘，一齊坐喺度冇講嘢，我先覺得咧自己一個人係被滋養翻，佢亦都覺得係滋養翻嘅，跟住我哋先一齊離開。呢件事咧好少嘅事，但系非常之深刻，同埋我都觉得本人有啲夸张，嗰、那个孤独感系好大嘅。其实
6: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嗱，呢两个礼拜前发生嘅事啦，但系佢过后或者呢两个礼拜佢有冇改善咧？
4: 冇。
6: 哎呀，
5: 嗱，你错过一个最佳嘅良机系咩？
6: 滴咗两滴眼泪啊！
5: 你想补偿啊？得，手机俾我，
6: 收咗佢，
4: 会唔会太过？
6: 但嗰個位係一個適當嘅事，咁咪、啊、當還咁樣
5: 咯。我唔係懲罰你，我係手機俾我，我俾隻手你。
4: 哦，
6: 啊，咦 ，OK。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点解你明明已经想放低部手机，但系只手硬系就系唔听话嘅？嗱，我想同大家咧先做一个实验，只要你唔系揸紧车，将你嘅手机反转，个 mon 对住个台面冚住嘅，将你只眼咧慢慢咁望下第二啲地方，然后咧就继续听我讲。我相信等咗十零廿秒一分钟之后呢，有一种好轻微讲唔出唔知点样嘅好似焦虑类似嘅嘢。嗱，开始呢又有啲奇怪嘅諗法，我系咪有啲 message 未复呢？咦，我头先睇到条片又睇咗一半，好手痕心痕咁想去睇一睇部手机。呢个现象呢喺心理学上面嚟讲有个名㗎，叫做咩？手机分离焦虑。在2008年的时候，英国是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超过 50% 的手机用家在没有手机在身，没得即刻看下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你想下，去到2024年的时候，最新的研究是发现什么？这个焦虑已经影响到 75% 的人了。即是换句话讲，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已经当了部手机作为一个情感亲密的依附者。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不是你的自制力，你的意志力有问题，而是因为你是跟全世界最顶尖的工程师、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去做对抗。因为在直谷有个很公开的秘密的，所有主流的社交媒体其实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参考很多心理学的原理，令到你是会黐住部手机离不开它。你在这里无限 scroll 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给一些很得意的片你看看，又不是次次条条片都这么正的吧。你估计不到几时他会给到你一条你觉得很正的片，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成瘾的源头。它是会令到你的大脑没办法预测几时会有些正东西出现，从而令到你会继续去追。人类进化历史上来讲，就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什么？我们会追求食物啦，我们会追求伴侣啦，我们会追求生存的资源啦，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追的感觉，它是不会真的去分究竟真的是你追紧一餐一样为你生存好重要嘅嘢，定係一条15到30秒其实睇咗同冇睇冇分别嘅短片。因为喺你个脑入面，呢一份回报，呢一份奖励嘅感觉呢係一模一样嘅。所以其实唔係淨係你意志力薄弱嘅问题，而係呢啲社交媒体公司呢已经騎劫咗你个脑㗎喇。咁但係个代价係乜嘢嘢呢？原来过去十年，全世界的心理学家都在追踪着同一个令人很担心的现象。有一些研究追踪了20年了，关于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数据，他们发现由2012年开始，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孤独感甚至自杀率几乎都是同步上升。去到2017年的时候，直情有本书叫做iGen 形容这个世代呢，就是史上最焦虑、最抑郁、最孤独一代，而这个世代亦都是最黐住部手机不放的一代。思考啦、创作啦、情感的联系啦，都需要一段连续的冇被打断的专注力才能够出现的。但是当部手机叮，它就已经打断了你这个的过程。现代平均每人每日 check 手机的次数是超过150次的，那你可以想想你能不能够真的可以很专注。长时间呢，它会令到我们的大脑习惯了在一个浅层处理的状态，慢慢慢慢你就会失去了深度思考和深度感受的能力。那怎算好啊？就是开始要进行一个手机戒断的过程，或者是什么？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时段设立一些手机完全接触不到的时间。这样很可能慢慢慢慢它就会将你的人生带回去一个比较平稳的正轨上面。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嘅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大约为33亿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师兄啊，那天就来落雨了，我们不是拍好架吊船入室内避一避先啊？
6: 是啊，而且下次使用吊船之前，记得检查吊船的系稳物和平衡系统是不是安全先。
5: 嗯，收到了，我们会视乎情况再开工的了。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了。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问一下我两位拍档先啊，你哋觉得自己是不是行动型的人呢？
1: 我是，
2: 一定是啦，
1: 好果断啊！我是
2: 不行动，
1: 对住我老公，我已经知道我是一个行动型的，因为有时咧有好多人会耷懒个身啊，又或者是拖延症嗰啲，我唔系噶，我讲完之后就要做噶，咁然后仲有一个好大嘅推动力，我要做个好榜样俾我老公睇。
0: 哦，
1: 系啊，因为佢系严重拖延症嘅人嚟嘅。
0: 咁啊 ，Amos 咧，佢思考型噶，好似出嚟系慢条斯理噶，
1: 佢但系佢好果断头先又。
2: 咁思考完你都要做啊，即系同埋太多嘢做咧。如果唔系你思考完唔做咧，你有排积压完之后，你就真系唔想做噶啦。
0: 我近排咧睇一啲书本啦，因为自己都系行动型嘅人啦，就谂下有冇啲行动嘅方法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处理一下大家日常嘅焦虑啊，或者抑郁感。俾我遇到咧，有一个方法叫 ACT ACT， 咁但我就谂啦，究竟呢啲系自己同自己做都可以啊，定系其实唔系嘅，要揾专业人士帮你，又或者系其实如果有一啲严重啲嘅情绪嘅问题咧，呢一个方法都可以帮手咧。我相信今日呢个嘉宾咧就可以解答我哋呢个问题啦。我哋今日咧请到 Mind Hong Kong 香港心灵嘅临床顾问，佢亦都系咧辅导心理学家嚟嘅。我哋有李天瑞 OPPO，
3: Hello，OPPO
1: 学嘢啦，
0: 多谢你请我上嚟
1: 啊。系啊，因为咧嗱，譬如头先咧，我哋请教 OPPO 咧 ，ACT 系 ACT 啦吓，咁我话啊 ，ACT 系啲咩嚟嘅咧？跟住 OPPO 话强调好多次，我哋通常都唔系叫 ACT。是叫 act 嘅，好多时我哋系口讲有好多口号，但系叫你做嘅时候咧，知行难嘅。咁所以呢个 act 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0: ？act 咧其实即系接纳与承诺治疗啦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啦。咁佢其实系一个第三代嘅心理治疗嚟嘅。咁点解佢会好着重就系、是、啊，我哋想叫自己做 act 唔系 ACT 咁样咧？其实就会想同第二代嘅心理治疗，即系例如系 CBT 嗰啲有少少分别嘅。因为个 act 入边咧，其实好讲有两个 element 啊，两个元素啦。第一个咧就系个接纳，第二个就系行动。我哋咧平时可能咧 CBT 啊或者系其他嗰啲认知行为治疗啊，其实都好讲行动嘅。但系个分别喺边咧？但系就可能系我可能要同自己嗰啲谂法啊，呢个系一个 irrational 嘅唔合理嘅谂法，我要同自己拗嘅啊，即系我唔好咁谂，我然之后我就去再去同行动。咁但系 act 入边咧，我哋会好睇就系、是，咦，我哋系要行动系一定要噶啦，但系我哋同时间咧亦都要学习同自己嗰个想法同情绪咧去相处。我又唔系要同佢拗，我又唔系要跌咗落去情绪入边，但系咧我又要喺嗰度咧再去搵个空间出嚟，我睇住自己嘅情况，我睇住自己嘅谂法，我睇住自己嘅感受，然后我又唔系坐喺度。然后我同时间咧，我就揾空间，我自己觉得系，即系一路揾空间，我可以做啲乜？好多朋友仔可能都会遇到呢个情况，可能我做到两日咯，或者我做到三日咯，我第四日我就啊，我就
1: 好攰啦，
0: 系啊，搞唔掂啦，我停咗喺度啦。
2: 但我听落咧，好似喺嗰个过程入边都有好多个步骤，好复杂噶、哦。我又要接纳自己呢一忽啦，我又要唔好同自己嗌交咧，但系我又要揾好似好多空间咁样样啦。咁系咪即系话要读书人先搞得掂噶？
0: 我自己覺得又唔係嘅，因為咧喺我經驗入邊咧，其實我覺得 S 咧同一啲我哋中國人一啲傳統嘅哲學咧，其實係好似嘅。但係點樣我哋點樣真係用翻出嚟？例如我諗一句好 layman 嘅啦，即係退一步海闊天空。
1: 哦，
0: 係嘛、嗯？其實好 S 嘅呢句嘢。
1: 知道
0: 點解咧？點解退一步海闊天空？即係例如我可能你平時我諗啊唔得啦，我一定要咁樣咁樣咁樣做嚇，跟住然之後可能我就會跌咗落去，或者我會逼自己或者逼人哋，然之後發現逼嚟逼去逼唔到咧，跟住我就棘咗喺度打晒交咁样啦，但有时你其实系要有少少个距离，就系、是、我褪翻后睇，等阵先，即系呢个情况如果棘嘅话，系发生紧咩事？即系头先我听到阿 Amos 都有讲 mindfulness 啦，其实 mindfulness 咧都系 S 嘅其中一个部分嚟嘅，即系佢有六个元素咁啦 ，mindfulness 都系其中一个啦。我点样褪后一步，俾自己慢落嚟，其实都系其中一种心理技巧，我哋会喺上 S 入边去培养嘅。然之后你先慢慢做就，我唔系一系就好冲动，我一系就唔做。好多时我哋就会跌咗落去呢两个循环咯。咁当然系可能。 要逐點逐點去學習嘅，因為佢 S 入面咧都有六個主要嘅元素嘅，咁我哋係咯都要，當然就需要逐點逐點學習啦。但你話係咪要好系統性咧？我自己又覺得未必咯。
1: 啊，我探討嗰六點元素之前咧，我都想問，即係一路聽阿 OPPO 嗰個分析咧，會唔會係涉及到一啲 compromise 我哋叫做共識係啦，或者妥協？那個妥協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嗰個關鍵嚟嘅。頭先阿 OPPO 講到，有時有啲嘢，譬如我舉個例子，我試過訪問一個嘅藝員。佢收到一份嘅稿件个对白，佢觉得喂好棘，我讲唔到，咁但係冇啊，导演就监制要你讲讲啦，咁样讲埋佢啦，咁接纳咗呢一个对白讲出嚟，但我唔想讲嘅，咁但係佢就 compromise 妥协咗佢。但係我听 OPPO 咁讲嘅时候呢，你似乎係喺个 act 里面，我係想或者我係接纳咗，我係欣然地去做呢一样嘢。咁所以两者係咪有嗰个分别呢？定话都係喺同一把遮下面嘅呢？
0: 我自己觉得会係好唔同嘅。因为呢我接纳呢好多时呢大家都会误会咗，就係我接纳外面嘅事情。即係啊呢、這个人咁对我啊都係咁㗎啦，我接纳啦。係嘛？或者啊，我硬食啦。但我諗咧，我哋講緊咧係 at 入邊個接納，就唔係外邊嘅嘢，係內心嘅嘢。即係譬如佢同我咁講，我好嬲，我心裏邊有把火，或者係有人得罪我，我有種情緒喺度。我可能平時咧就係冇乜解決方法噶嘛，我一係咧就爆佢，我一係就忍咁樣嘛。但我諗嗰種接納就係我真係充分咁去理解同埋接觸自己嗰個情緒。去感受，即係可能你嬲嘅時候，我可能個成個腦就係諗佢點點點點點
1: 咁，但
0: 係我
1: 衰下佢啊嘛，又唔知道點樣做戲啊，識咩啊咁樣。
0: 但可能我就未必會諗翻，咦係啲乜嘢因素讓我自己呢件事情入邊個嬲？我可能有啲嘢覺得唔公平，或者覺得係唔應該嘅，或者我係覺得唔合理嘅。但我可能冇乜空間，即係我不停鬧佢嘅時候，冇乜空間去感受我自己嘅時候咧，你就變咗我好似係就衝突，我就係忍咁樣啦。但我諗個邀請咧做 S 嘅時候咧，即係真係。我哋运用 S 嘅时候，我哋真系去感受就系，咦，我依刻好嬲，我可能再俾多少少空间，即系如果有个人陪住咧，即系有个治疗师陪住，可能就易啲揾啦。再去梳理就系，咦，究竟发生咩事咧？有啲咩因素咧？嗰句对白有啲乜嘢系让我觉得咁有问题咧？可能喺嗰度再俾多少少时间自己咧，就可能会比较揾到啲双赢啲嘅。我自己觉得未必系妥协，而系双赢，就系我夹硬。呃咗自己食呢，下次你遇到同一个情况都系会出事嘅，又系会嬲啊成。

0: 1234020。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二。你有冇试过，当你想做一啲好紧要嘅嘢，例如系上台演讲、约你嘅心仪对象食饭，又或者考试嘅时候，个大脑会突然间打沉你，有啲内心小剧场话：不如唔好去啦，你会搞弯件事噶。呢个时候，其实你已经企喺人生嘅选择点 （choice point） 喺接纳与承诺治疗入边。呢一套嘅方法话俾你听，每一秒钟我哋面前都有两个方向，系边两个呢？第一个方向叫做 away， 背道而驰。

0: 当压力紧张呢啲内心小怪物抛个勾出嚟，你即刻就俾佢勾住咗啦。为咗逃避呢啲咁难受嘅感觉，你会选择拖延啦、玩手机啦，或者直接逃避啦。结果系点？你就会离自己想过嘅生活越嚟越远，冇做出一个切合你价值嘅选择。第二个方向叫做 towards， 朝向目标。情况就是，就算你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在这个选择点你都仍然跟自己说，我知道焦虑在这里，但是我不要被这些想法或者感受勾住我，我就带着这份紧张继续做对我有意义、对我重要的事。那下次当我们再站在选择点的时候，怎样才不会被焦虑又或者压力勾住我们呢？第一步，停一停，觉察自己，同自己讲，我而家正正企喺一个选择点嗰度。第二，将个情绪讲出嚟，向佢打声招呼。你好啊，焦虑，我知道你又想出嚟揾我啦。第三，做选择，就算系好惊，问下自己，我今次究竟做咩决定先合乎我嘅价值观，先合乎我嘅人生意义，甚至系我嘅利益呢？然后放弃 away 背道而驰的选择，选 towards 朝向目标的选择。我们每个人有时会觉得紧张和害怕是完全正常。这个选择点的概念，它神奇之处不是要消除所有负面的情绪，而是要提醒我们，你永远都有得选。
1: 日出前感叹无日飞的优雅，夜色令人豁达，日出前告白。方健儿、张全儿、袁子培。
2: 头先 OPPO 咧就话 X 呢一个接纳与承诺治疗咧入面有六个元素嘅，即系逐个讲咧好似讲经咁，我哋就唔听嘅，我哋呢个节目，我哋都系行动型实践嘅。
3: 一男子，
2: 一男子啊，直接嚟啦，即系譬如有个人我唔开心啊，咁我侧边有个人咧，我个 friend 就话你唔好咁唔开心啦，你个人思想正面啲啦，咁我真系猛啊嘛，咁嚟到你 OPPO 啊，你个 X 点帮到我啊？
4: 我想很多时候我哋惯咗咧，对朋友仔有讲话我唔开心咧，通常咧就系叫佢唔好唔开心，或者叫佢谂开啲，系嘛？又或者系
2: 唔谂佢咪得啦，
4: 系嘛？如果我自己个做法咧，可能就系、是、我会认知到佢一个唔开心嘅谂法喺度，可能我会问多啲，即系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究竟系有啲乜嘢内容让你会觉得唔开心嘅？
2: 即系第一步就问清楚，是乜嘢令到你唔开心，令到你敏感先？呢个系第一步，同个边一个元素系吻合噶？
4: 嗱，因为你讲紧系两个人咧，我觉得呢度就有少少要少少。如果譬如我自己啦，我当我自己唔开心，可能我自己内心交战嘅，即系啊，我有个声音好唔开心，另外声音，哎呀，你唔好唔开心啦，你谂开啲啦。如果我咧，我谂我就分身第三个人出嚟，即系好似咧抽到有一个我哋叫观察者嘅。
2: 哦，
4: 系啦，嗰六个系啊，即系 S 入边有一个六个人有六个元素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观察者嘅自我，我可望到啊 ，OK， 我自己内心有交战啊，
2: 好好喎、啊，嗱，我哋就当自己同自己啦，得翻一个人啊，拔丝唔开心，敏感，跟住第一个步骤咧，首先，分一个观察者出嚟，
3: 拔
2: 丝 A， 系啦，拔丝 A 望翻个真拔丝，跟住咧就去讲下，佢系咪有啲咩情绪啊？形容个情绪出嚟先，
4: 系，即系我谂可能咧，因为有时咧，我哋好容易跌咗落去个内容，就可能个心咧不停喺度讲件事，有时咧会留意到越讲会越嬲嘅，或者越讲越无助嘅。我点样可以头先有讲咧，退一步海阔天空咁样咧，就系、是、我嗰个观察者自我会唔会望到自己？咦，真系发生紧咩事？然之后我可以就系俾自己有多少少空间，所以静观都好有用嘅。其实另外一个元素咧就系静观啦，就系个 mindfulness 就系我睇到我，然之后我俾空间自己，然之后我抽开啲再睇，咦有啲乜嘢嘅嗱？跟住咧我哋就再联系到另外一个元素咧，我哋叫认知脱钩嘅或者认知解离嘅，就系、是、咦我睇到谂法系谂法， 我有一堆諗法佢哋自動 run 緊㗎啦，即係佢可能好似聽收音機咁樣，即係我哋自己內心都有個收音機嘅，其實佢不停咁樣 run 緊呢，我哋平時冇遺意呢就加把口做埋主持做埋一份嘅，但而家就可能好似真係聽各位喺度講節目咁樣，我自己都聽我自己嘅內心嘅收音機去聽清楚，咦，然之後我又俾多少少距離自己嘅，同埋對呢個情況呢我又唔會加把口，唔會話啊好抗拒，點解會咁呢，好多時候我哋有情緒可能自己就會諗點解會咁㗎，係咪我有問題呀、啊、即係點解人人都唔係咁嘅，得我係咁嘅，即係跟住你其實就讓件事再複雜咗。
3: 嗱好多時候我估我想你講多少少呢個認知脫勾啦、
4: 嗯、
3: 因為呢其實我估正正脫勾先就係最難嘅，當然啦，我聽別人哋嘢咁啊，梗係可以脫勾啦，因為嗰件事本身唔關我事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嗰、那個勾本身就係勾住我忽慾，佢就係勾住我嘅情緒，佢牽動住整個人，我好難去脫勾嘅、哦。講緊嗰件事係我嘅事，講緊猛嘅嗰個係我今日經歷嘅猛症，甚至係我今日受咗嘅氣。我怎麼斷啊？
4: 是啊，很難的。我自己覺得、嗯、即是自己和自己呢都是這個是我自己都一直做 S， 一直自己都學 S， 是我一個自己都練了很久的。我自己我 share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會將我情緒的部分那些想法我會嗌他做內在小孩的。人哋用內在小孩呢就佢可能佢係其他嘢啦，但我自己做法呢就其實唔係係 S 嚟嘅，即係你好似呢個技巧呢其實喺 S 嘅其他部分都會嘅，即係譬如我哋會 name 佢係一個電台，或者佢 name 佢係一個聲音咁樣啦，但我自己就鍾意嗌佢做內在小孩，因為呢你好似俾佢嘅感覺就係、是、啊我照顧返呢個部分，嗱我唔係唔鍾意你嘅，但我知道你係會相對，因為小朋友嘛，小朋友諗嘢冇咁成熟啦，諗嘢會情緒化啲啦，諗嘢會可能責任會推到人哋度啦，呢啲全部都正常嘅。但我諗我自己就會當個諗法又出嚟嘅時候，我就知道哦，內在小孩你嚟啦，嗯，你有啲咩需要啊？係啦，你話俾我聽啦，我盡量去滿足啦，係嘛？或者如果要同人哋協調嘅，咁我都盡量去幫你啦，嚇、啊，即係揾一啲我自己覺得我作為 OPPO。是一個成熟的我的價值觀，另外一個元素就是價值觀的是許可的情況下，我都盡量滿足你需要，但我盡量不是抗拒或者拱走，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方法。我覺得每個人有很多不同方法的，即是我估計可能有時候我們會說啊，我有個想法，然後將那個想法框住，又或者將那個想法可能寫在紙上，然後我見很多現在很多朋友都會跟 AI 聊天，即是你做的時候呢、嗯、如果你帶著這個想法去做呢，可能你會 effective 一點，即是我其實脫緊勾，我將我的想法交給 AI， 那些就是、啊、不是說百分百一定是真的想法咯。
2: 嗯， 嗯，即是將兩樣東西去分離，或者是將自己可能是變成兩樣嘢咁樣，我去睇一個小孩又好，當佢係一個老人家或者一個啤啤熊都好，我去問喂啤啤熊你做咩事啊？點解會咁樣㗎？其實我有時都會㗎，我有時都話喂方琪點解你會咁㗎、啊？你點解會做出啲咁嘅嘢，或者點解會發脾氣，即係會同自己對話囉。咁但係我又唔會話將另外一個方言 A 呢就會變成一個唔同嘅等級。即我都是當佢同我同等，佢照鏡咁望住對方。咁但係譬如喺 X 裏面會唔會有少少，即係你係一個長輩，或者係我係一個大人同個小朋友傾偈咁樣嘅角色咁樣。
4: 嗰、那個係我自己做法啫。其實呢就 X 入面呢都冇話要話啊分咩等級嘅。即係好似譬如 Kina 你頭先講呢，就係話啊我方言 A 望住方言 B， 係、
2: 嗯、
4: 咪我有啲距離嘅，我自己同自己傾偈。咁其實嗰度都會有啲距離。
2: 即係照鏡㗎，喂你做咩呀，點解要咁㗎咁樣。我有時都會㗎都。
4: 係咪係呀。係呀。咁、
2: 嗯、
4: 所以我自己覺得 S 呢其實係一般人都會不其然可能都會用下類似嘅心理技巧。我想我們可能就在裡面再幫他再 fine tune 一點，你就會發現咦其實我自己可能都懂的，即譬如剛才、方健你說的那個可能會留意到就是咦我方健 A 對方健 B 可能就是咦可能有少少嫌棄的，可能有點、
2: 啊、
4: 哎呀為什麼你會這樣嫁、
2: 啊
4: 啊、我想可能就我們在那個六角形就加強那個接納那個部分，即是、嗯啊、好像方健 A 對方健 B 有少少覺得這個情緒不應該存在的，是嗎、
2: 嗯、
4: 可能就可以自己跟自己傾偈的時候就可以再看看情緒就一定在那裡的，是的，即是有時是 有樣嘢好觸碰到自己嘅重要嘅東西嘅時候咧，個情緒就會出嚟噶啦。咁、我會唔會可以再睇下啊？係咪咧？我係咪對呢樣嘢我好似好嫌棄自己嘅情緒？嗰度係咪我可以有啲嘢可以再同自己傾下偈，再調節咧？係嘛？但係當然我又覺得唔係成件事就係唔係想 judge 自己嘅，所以我咁樣講啊，我有少少未係好表達到啊，但係我唔知驚唔驚。
3: 我聽你講咧 ，OPPO，ACT 入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係接納。
4: 係。
3: 咁接納呢嚿嘢同整體我哋嗰個情緒嘅唔舒服啊、唔自在啊，佢重要性或者嗰個關係喺邊啊？
4: 嗯，我諗咧就係接納。我頭先都有聽阿 Amos 有練 mindfulness， 我諗你如果有練 mindfulness， 可能都會感受到咧，就係我哋情緒咧，佢其實係一種佢會嚟佢會走嘅嘢嚟嘅。即本身佢個性質係咁樣嘅，即我觀察佢，佢會嚟佢會走。但有時點解會棘咗喺度咧？就係我可能我好唔中意嘅時候咧，即呢個係好 typical 嘅一個 example 咧。你唔好諗粉紅色大笨象，你千祈唔好諗粉紅色大笨象，你絕對唔可以諗咁樣。咁你嗰只嘅粉紅色大笨象咧，本身你都唔諗噶啦，但係就因為我叫自己唔准諗，就反而咧就擺咗喺度嘅。咁我諗呢喺個 S 嘅世界入面呢個接納呢其實就唔係叫你躺平，亦都唔係叫你有啲嘢飲人踩，唔係嘅，而係我只係願意俾呢樣嘢喺度啫。即係我有個嬲嘅情緒，我願意俾個嬲喺度。我可能傷心嘅，我俾自己傷心。我睇下點。
3: 我聽落呢好似更加多係講緊減少嗰個我哋叫做心理嘅內耗，因為好多時候嗰份嘅情感之所以嚟得咁攞命呢，似乎除咗係因為嗰件事件所引起嘅第一個嘅情感反應，我對於呢一個情感我可以有後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個、第六個嘅呢啲情緒反應，而往往呢啲情緒反應就搞到我哋內心打交啦。咁起碼就我哋可以減省咗呢個嘅部分。
4: 好精準啦、個睇法係咪，即係我哋本身好似中咗箭咁樣已經唔開心㗎喇，但係我哋心理上中箭呢，你唔係㗎，你插都幾把落去。但如果你實際上個人中咗箭，你就會知㗎嘛，即係我就去照顧自己㗎嘛。我諗 H 都係咁樣。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上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We had to be for dawn，一次战告吧。
5: 好啦，头先呢我哋俾我哋嘅场景呢，就去到一个人如果自己唔开心啦，如果想试下 X 嘅方法，第一步呢可以首先搵一个 observer， 搵一个观察者啦，好似自己一个分身咁，同自己讲，形容一下自己嘅情绪。做嘅过程呢可能你觉得好难静落嚟嘅，你就可以加入第二个元素啦，就係 mindfulness 静观啦，做一啲呼吸练习啊，或者一啲专注步行嘅练习，等自己呢可以静落嚟，好好咁样呢做到观察者呢个角色。如果观察者是做啲咩嘅呢，就有第三元素弹出嚟喇，就係、是、呢你可以好好咁样形容成套啊你个内心小劇场啦，内心舞台啦，又或者内心电台嘅嗰个劇本啦。咁成个劇本呢，好啦，而家当我又静咗落嚟啦，又知道自己嘅情绪啦，连个劇本嘅思路呢都知道啦。咁下一步系啲咩嘢呢？
6: 我覺得你呢個形容得好好啊，係啊。咁我諗咧，最撚尾就係你講緊，仲有兩隻角啦，即係個六角形。就係、是、好啦，我唔去再去內耗啦，我接納我自己情緒啦，係咯。跟住點咧？跟住剩翻嗰兩個元素咧，一個叫價值觀，另外一個咧就叫承諾行動嘅。即係價值觀咧，我諗咧就有啲似係一個指南針，就係、是、咦，我個人生個方向有啲乜嘢對於我嚟講係重要嘅咧，重視嘅咧。是啲乜嘢呢？即係通常係一啲形容詞嘅字眼，即係譬如我自己嚟講，可能係誠實或者係誠懇咁樣啦，諸如此類啦，又或者係關係或者係連結咁樣啦。咁然之後個承諾行動呢，就要再睇下係嗰一刻，即係如果你譬如夜晚瞓覺，可能而家聽眾係大家夜晚瞓覺，可能個承諾行動係我聽，哦 ,ok, 合理喎，然之後我就我可能呼口氣，然之後我就俾自己瞓覺。因为这个是这一刻的承诺行动嘛，是不是？即是但去到我听日啦，可能我听日我面对的处境，可能我有不同的情绪出来啦。那一刻呢，我就要再在那一刻去再决定那时最适当的同埋最配合我价值观的是做些什么的。即是例如可能我跟屋企人闹交，平时我就哼我冷战我不理你这样。但可能我再跟自己的情绪相处完之后，我可能会发现啊，可能我有些事想讲清楚。我不是要认低威，亦都不是要闹他，但我可能有些事要摊开来讲这样。即係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但係要視乎個處境係啲乜嘢囉。
7: 所以呢一個呢其實係一個我就咁聽落去呢，第一我唔知道個時間需要幾耐啦，即係我當我第一次去聽個 X 嘅時候，我諗下喔呢個真係要練習㗎，可能整成晚㗎，即係可能大家聽完我哋之後，咦我可能凌晨兩點開始要去練習練習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因為你要一個思緒都有少清晰㗎，我覺得係。咁同埋就係去到譬如啊我好啦，我承諾行動最尾我去瞓啦，瞓醒之後可能嗰個六角形又要再出現，要再做不斷循環又循環㗎喎。咁佢循环中间其实有啲嘢会唔会变㗎，譬如话价值观嗰啲嘢都会变嘅，承诺个行动都可以变㗎嘛，係咪呀都。
6: 係呀冇错，因为我哋呢喺 S 入面就讲咗心理灵活程度或者个心理弹性，因为你个人生系变㗎嘛，即係我唔会话我今日决定咗我成个人生就系咁行，我以后都一定系咁行，可能好多问题反而系咁样嚟嘅。但反而我哋培养嗰种心理嘅灵活程度咧，就系我哋可以按住每一时每一刻你面对嘅唔同嘅情况，我都系同自己可以接触到，我亦都有行动力嘅去做我应该做嘅事咯。即系你应该瞓觉就瞓觉咯。
5: 头先咧 ，OPPO 咧就讲到价值观呢一个啦，我听过一啲讲法咧，就话如果你喺焦虑或者抑郁之中，就好似你个人呢身陷喺一个 沼泽嗰度啊，咁有啲嘢咧好扯住你只脚啊，咁样噶嘛，你系咪出唔到翻嚟咧？唔系嘅，你好大力咁样搲上去咧，咁当然可以出到翻嚟啦。但系你喺嘅当中，点样令到自己大大力咁样咧？有啲人咧就话，当你知道你嘅价值观系咩，当你知道人生中乜嘢对你重要，当你有一个原因去进发嘅时候，你自然咧就可以你个心脏大大力啊，爬翻出呢个沼泽嗰度。如果唔系咧，因为沼泽嘅力好大噶嘛，嗰啲泥土就会掹住你，所以价值观就非常之重要啦。但系个难点咧，头先我一路听咧就系、是，我哋咪话知道晒接纳咗自己情绪啦，知道自己思路啦，知道自己嘅内心小剧本系点啦，跟住我点样去知道自己个价值观咧？由呢一度咁等自己个强心脏大大力咁样可以爬翻出嚟咧？
6: 嗯，我谂如果要知道价值观咧，我自己觉得个社会比较少讲呢样嘢嘅，即系比较难我哋自己同自己咧，可能相对真系难啲。如果譬如话一般我哋会喺个治疗入边会做嘅，可能我哋会做一啲价值观嘅轮表啦，又或者系价值观嘅我哋嗰啲卡牌，即系可能嚟嘅朋友仔咧，可能会用一啲卡牌去帮佢去厘清就系边啲嘢对于佢重要嘅，即系相对会容易啲。又或者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打咧，即系譬如你打价值观，你或者同而家最好嘅揾 AI 啦，即系你话啊，我想知道我自己价值观，系嘛？可能你等下 AI 街你咧，可能都会帮到手少少嘅。我而家觉得 AI 都几帮到手嘅，有时系嘛？但系如果你话诶、我自己要同自己谂咧，我谂你有少少难啊，因为乜嘢系价值观咧？有时我怀疑大家都未必好讲到，即系我自己做咗耐咧，我就讲到啦，即系咦，系一啲我重视嘅方向，可能系一个唔同嘅层面，可能系人际关系啊，定系家人啊等等，同埋喺嗰个范畴入边有啲咩特质。
5: 嗯，我谂到最直白嘅方法，如果自己帮自己啦，冇治疗师喺身边，我咪话头先我哋发现咗自己嘅内心小剧本嘅，将成佢一本打完之后怼落去俾 AI， 跟住就问佢，
8: 专几 hashtag 你，
5: 系啊，请你分析出我的价值观，有什么是对我人生重要的？即系如果你得你自己嘅时候，就系咁样办啦。咁好啦，到知道有价值观啦。最后就是有个因为接纳与承诺治疗嘛，就是好讲个承诺有一个 committed action 嘛，好似头先 Akina 嗰个故仔咁样啦，我系嗰个艺人嘅，我个内心小剧场咧，每次一捞就系、是、导演一逼我讲唔中意嘅对白，我就会好敏感觉得被贬低，然后我发现啦，怼完俾 AI 啦 ，AI 话俾我听咧，又或者治疗师话俾我听，我嘅价值观就系我好重视我嘅工作，希望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希望得到人尊重。咁跟住我做咩 action 好啊？令到自己过得好啲啊？
6: 嗯。可能我哋用翻呢個例子啦，同埋我諗可能頭先嗰個朋友仔咧，佢都幾重視嗰個公平啊，係嘛？或者係我唔知嗰句嘢對白係個內容係點？
7: 係啊，都類似㗎，都係
6: 嘛？
5: 尊重啦，
7: 係
5: 嘛？
7: 係尊重或者係個工作嘅質素啦，因為始終都係對白係出自佢自己把口，唔係出自個監製或者導演把口，咁所以佢覺得嘅肯定或者嗰個認同嗰個重要性啦。
6: 嗯，我諗就係可能如果同呢啲嘢都相處咗咧，我諗。你有时咧，我觉得 S 咧就唔系话我自己硬食嘅，其实最后尾咧，其实佢都系促进你点样将你个价值观同外界去沟通，或者去用一种你觉得适合嘅方式去为自己做啲嘢嘅。即系例如就系呢位朋友仔，譬如佢消化完一轮啦，可能揾 AI 再帮下啦，佢有冇办法理解到嗰句对白？究竟是哪一个元素可能是最刺激到他的，但是同埋他同时间譬如我都会邀请就是、如果你抽开一点可能他都会看到个导演的需要的嘛，因为导演叫他讲他讲导演当然有他原因的嘛，如果他两边都可能比较有些空间他可能冷静一点看到呢，他可能他会自己会多一点空间就想到就是有没有得个第三的方案，就是我的需要和导演的需要都可以近一点呢，或者可以起码拿出来倾先呢，是吧，那就不用说是我硬食。因为我发你脾气就你硬食，就对个关系又未必系佢想要嘅嘢咯。
9: 咁、承诺系一个咩嘅承诺咧？我系对我自己嘅承诺，我以后唔会食人哋啲脾气噶啦。我系承诺我会对自己好啲，要尊重嘅。定系个承诺最尾系咩样嘅嘢嚟嘅？
6: 我自己觉得嗰个承诺，因为未必系一啲话啊，我好实在话啊，我一定要 自己對自己點點點，而係反而係可能係我有呢啲情緒，我有呢啲咁難嘅挑戰。可能對於頭先阿 Kina 嗰位朋友嚟講，佢可能吞咗佢唔同阿導演溝通咁多，唉，我咪講咯，你叫我講咪講咯，可能簡單啲嘅。但係你自己心裏邊個情緒，可能我都要消化啫嘛。但係反而就係調翻轉嗰個承諾咧，就係我有呢啲情緒啦，而我亦都知道我有呢個價值觀，兩樣加埋一齊之後，我有啲乜嘢一小步嘅。我会想为自己做的，或者我做完我觉得啊，我不后悔了，我甘心了，起码我为自己试过了。咁样，
7: 嗯，如果用翻嗰个例子就系话，可能嗰位演员佢讲佢 voice out， 佢尝试同阿导演去磋商，就唔系我咕一声吞咗落肚咁样，倾完之后可能都冇成果噶，可能导演都系坚持要你讲嗰句对白，但起码我做过，我努力过，系我已经系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无悔无憾咁，咁呢个都系承诺嘅阶段系咪？
6: 可能系其中一个演绎咯，系嘛？每个人可能可以有自己嘅演绎啦。
8: 叶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10: 我唔落噶。
8: 点解啊？
10: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世界瞬息万变，好多公司都不断要变，小则转换系统，大则重组转型，关键在于怎样引导员工跟得上这些变化。当组织面临转型或危机的时候，传统的交换型领导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亦即是你做足工作，我出足粮的模式，就往往会失效。很多人会惯性地抗拒转变，不可以单靠指令硬推。组织心理学家研究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这类领袖不以控制为手段，不靠权威逼人就范，反而透过启发关怀去改变员工动机，激励下属超越自身利益，为组织愿景而奋斗。研究证实，当主管能够清晰地讲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并将组织目标和个人的成长连结，员工的抗拒心理就会大幅降低，甚至会主动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正是带领团队面对转变，试下少点讲公司要求，多点去讲这个转变对我们的团队未来价值有什么影响。如果你是员工，不妨将这次混乱视为跳出舒适圈、解锁新技能的契机。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咁我哋大概都了解咗呢个接纳与承诺治疗究竟系乜东东啦。咁首先就有正观嘅元素啦，然后又会有一个自己做自己嘅观察者啦，跟住可以用一啲方法咧静落嚟之后就睇下自己内心小剧场啦，等自己认知脱钩。好啦，搞掂晒呢啲嘢之后咧，揾到自己嘅价值观啦。然后就可以呢蒸漏一啲呢自己可以为自己做嘅事。最紧要呢就係、接纳自己嘅情绪，唔好自己同自己嘅情绪打交啦。呢一套嘅系统呢听落去呢暂时我哋都有啲眉目啦。都用嘅时候 ,OPPO 喺你现实生活中呢一种接纳与承诺治疗其实用喺啲咩人身上最有效嘅呢？
2: 我好多时听譬如啲前辈讲呢，其实都系一种生活哲学嚟嘅。所以呢你有冇话对边啲特定嘅人系特别有用呢？其实又冇话啊我定系边种。但我自己会觉得呢，就系如果嗰个朋友仔同自己嘅情绪已经相处咗一段时间。譬如我发现呢好得意，我自己工作入面都会有咁嘅情况呢，发现有啲朋友仔呢佢又真系可以理性地 regulate 自己嘅情绪，嗰个情绪又真系会消失过。有某啲朋友仔或者佢叫自己睇开啲，佢又真系睇开到啲嘅。嗰啲朋友仔呢如果佢遇到困扰呢，佢对 asset 佢可能就会好抗拒啦。即係你叫我接纳，你叫我去感受点样，但佢可能淨係想知道我有啲咩事情去做去改变而家嘅处境啫。我未必係好有兴趣，我要又要话啊你情绪就係一定要系会喺度㗎啦，我要去接触啊，嗰啲佢哋就可能会好抗拒嘅。但如果譬如个朋友仔呢佢已经同自己嘅情绪呢相处咗好耐啦，係知道咦我点叫都冇用㗎喎，佢都喺度㗎喎。嗰啲朋友仔呢就会比较啱，即係或者好可能已经惯咗转牛角尖，你点叫自己都唔停，点分心都冇乜用。咁嗰啲呢佢就会觉得啊係啊，你呢个方式呢解释到我而家发生嘅情况啊。我以前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注意力嗰啲方法都冇用啦，呢个起码俾我做到过到我想过嘅生活嘅咁样囉。
3: 嗯，我就諗緊呢，譬如喺香港嚟讲呢，我哋成日都话我哋个节奏急速啦，返工又大压力啦，返学又大压力嘅时候成日都唔开心。咁所以会唔会係我唔知呢，喺香港呢个特定嘅环境，你觉得 act 系咪都可以大派用场呢？都
2: 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因為我哋比較多容易就係一係就跌咗落去覺得做咩都冇用，一係呢就覺得唔理啦咁樣㗎嘛。咁但我諗呢就係點樣同自己個情緒相處，然之後喺自己嘅可以發揮嘅範疇嗰度揾到少少嘢係同我嘅價值觀都相應嘅，我都去俾自己去做，去俾自己去試，然之後我睇下點囉。係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即係我哋個社會節奏咁急促嘅時候呢，可能好多人好多朋友仔都可能有種習得性無助，即係覺得啊冇用冇用㗎啦冇用㗎啦咁。
3: 即係躺平囉，大家都好似係。
1: 嗯，咁喺應用呢一個 act 啦，接納與承諾治療入面， OPPO 有冇一啲時刻係你覺得啊真係有啲感動啊？
2: 嗯，我講我自己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就係因為我以前唔係做心理治療嘅，我以前係做 marketing 嘅，即係做 marketing 跟住練 mindfulness 搞咗好多年。咁我諗我就好明白一般香港人嘅心態，即係你覺得啊份工好似有啲嘢唔係好啱自己，但係我又要走出個 comfort zone， 我又好驚咁樣。我覺得呢 ,SF 反而就係慢慢接觸咗啦，即係 mindfulness 加 S， 讓我有種信心。即係雖然我而家即係都好努力繼續去發展緊自己嘅方向啦，但係中間呢其實你係好多情緒嘅，即係譬如要走出經濟上面啦，你要接觸一啲新嘅嘢啦，跟住然之後可能又會對自己冇信心啦，即係可能一般嘅朋友仔都會好多呢啲諗法嘅。我自己覺得呢你就起碼有 asset 你就有呢啲諗法，譬如我一方面有個諗法覺得哎呀自己唔得嘅啦，做唔到啦。我另外一方面呢我都做緊嘛。咁你始終呢你發現呢，咦原來我帶住呢個諗法做呢我都會做到啲嘢出嚟嘅。即係例如今日有機會同幾位傾下偈咁樣啦，即係好多謝。我諗呢個就係我自己覺得係我自己身上面都感受到呢樣嘢個威力嘅時候呢，我都會好希望就係多啲朋友仔可以用咁嘅方式同自己嘅諗法相處囉。
1: 嗯，
3: 啊，同埋你话你之前做 marketing 咧，即系其实喺商业嘅运作嗰度，其实都体现到呢一样嘢噶，都因为有时你做 marketing 嘅时候，即系市场推广，你要捉个心理噶嘛。咁喺心理嗰方面，你要清楚自己嗰样嘢，或者你要同自己或者同客户对话嘅过程当中，你就会系将嗰样嘢系转化到一种嘅行动。我唔知点样可以将呢一种可能好抽象嗰个层次咧，变成一种好落地嘅一啲嘅商業嘅行為，又得唔得咧？
2: 所以我諗呢 ,S 喺商業社會應用呢，我自己唔係好熟啦，但都會有嘅。但我諗其實都係同一個類似嘅運作嘅啫。咦，你可能你啲嘢你會覺得啊做唔到，搞唔掂。其實無論人係翻工又好，喺屋企都好，你都會一定有情緒㗎啦。即係我點樣同嗰啲情緒相處，然之後我再慢慢搵到一啲方法呢。我諗可能大家都會喺個工作上面自己唔覺，但係其實有做到。但係可能翻工易啲嘅，因為你份工好似逼住你一定要做。
1: 我即刻諗到呢，如果我係一個保險經紀呢，我點樣 sell act 呢？首先呢，你又靜落嚟，有個觀察者睇下你而家最擔心係咩呀。個客話，哎呀，我最担心
2: 健康啊，
1: 同埋我最担心我百年归老之后我啲仔女唔知点算啊。
2: 嗯，
1: 好啦，你有个观察者睇到啦，个内心小剧场就系，究竟我储唔储够钱呢？究竟我啲嘢够唔够啲仔女使嘅呢？有意外离开咗呢，好啦，认清你个内心小剧本啦。好啦，个 sales 可能就会同你讲话，入面呢你有啲咩价值啊？我呢就最重视我家人㗎啦，同埋啲仔女呢最紧要系快高长大，同埋呢保护到佢哋以后嘅生活。咁呢啲就是你的 values 啦，呢个时候个保险经纪就可以同你讲话，咁你就需要 action 啦，
3: 就签呢份保单，
1: 呢份保单，咁咁得唔得？
4: 最尾发现原来吓隐藏技能系白师，
1: 系啊，
4: 似乎
3: 你可以做保
4: 险经纪，
1: 但我觉得这有啲似诈骗嘅感觉，呢个，但个套路大概个流程都系咁样嘅，系咪？
2: 呢个几得意啊！一个保险经纪如果用 S 都未必唔系唔得嘅，即系我可能我认清咗个 client 佢嘅价值观，即系啊佢重视屋企人嘅。可能我就可以喺個 plan 入面將個 plan 佢真係 address 佢個 concern,address 佢個 anxiety。可能咁樣個 client 都會覺得啊你真係明白我需要喎。係咪，即係我未必係真係好硬掘咁樣要你買定乜嘢，而係我真係用心去理解佢需要，去諗佢重視嘅嘢，然之後我再俾個結果佢。
3: 係，但係呢個 act 就會喺保險經紀做呢個 act 就唔係嗰個買保險嗰個人囉。因為你要灌輸嗰樣嘢嘅時候可能都需要一啲嘅練習，好似 OPPO
1: 好啦，最后啦，如果对呢个接纳与承诺治疗 X 啦，如果听紧嘅朋友仔对呢方面都有兴趣，又或者自己有啲情绪问题，想睇下呢一种模式帮唔帮到自己嘅话，系可以自己同自己做啊，定系要揾一啲专业人士先至可以做嘅咧？同埋如果揾嘅话，点样揾呢？
2: 如果自己同自己，我諗可能坊間上面都會有好多資料啊、書啊等等，咁可以去參考啦。如果係譬如係去揾專業人士做呢，其實政府嘅 DHC 嗰啲 centre 呢，佢
1: 即係地區康健中心，
2: 地區康健中心呢，其實佢都會同一啲唔同嘅機構去合作，咁有一啲呢係做低密度嘅 S 嘅治療嘅，咁就俾一啲有初步嘅抑鬱同埋焦慮嘅人士呢，佢哋可以去接受一個比較有架构嘅，即系好似逐字逐字人带住你嘅一个服务咁样咯，系啦，咁都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嗰度可以问一下，去 search 下，睇下边一个人。
1: 好啦，咁我哋非常之多谢晒 Mind Hong Kong 香港心灵嘅临床顾问，亦都系辅导心理学家李天睿 OPPO，
4: 多谢你。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即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密切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之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这三个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的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像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複雜的洞穴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聚，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氮聚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住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聚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症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是指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在获取和使用资讯科技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科技普及不是只是买得起那么简单，还包括了学识用、获得维修和持续的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的家庭会优先选择将钱用在生活必需，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是有些人仍然会用旧的手机、旧的系统，跟不上市面的新应用和安全更新，长远是线上的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了。买机只是第一步，网络月费、 App 付费、周边的装置、维修服务和学习成本都是长期的支出。对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除了钱还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的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他们更加难参与线上的医疗、社交和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来学习和机遇的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遥距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近几年，全球多处的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来已经降温近一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片被称为冷斑的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欧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 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高的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了海水下沉，令 AMOC 变弱了。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
1: 南地球，邱艳撰稿。

下一个不为人知的长寿秘诀。这些就不是老生常谈的话，哦，吃健康一点，做下运动，而是科学证实了的三大隐藏技巧，令到我们可以活得更长更健康的。第一个秘密就是走路的时候手臂摆动的幅度。没错，就是那个很自然地摆手的动作。生物力学理论就告诉我们，这样能够维持平衡，减少能量的消耗，还能够提升走路的效率。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它能够预防跌倒，改善心肺功能，是健康老化的关键。第二个秘密就是笑的频率和真假。笑就不是说随便笑一下，而是真诚地笑。关键就是隻眼和嘴都同时要笑。理论上它释放了内啡肽、多巴胺、减压、强免疫、护心血管。假笑效果就差一点，真笑才可以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数据就显示了，日本研究喜欢笑的人死亡的风险是降低了 15%， 心血管病就降了 19%。 挪威15年的追踪更加证明幽默的女性长寿率就高一点，免疫细胞增加，血压低。第三个秘密就是学习新事物的时候抗挫折的能力。这个叫人性理论，就是说挫折如果当作学习的机会，能够培养成长的心态。神经可塑性就刺激大脑新连接，防认知衰退。这样不单止减压，还可以加强免疫能力，护心。南地球，李灿明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7: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冇晒，我求冇晒，你俾个公道俾我。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9: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七，第三个女儿。妈妈一世人上班的时间不多，年轻时做过一段时间工厂女工，成家立室后放下工作当家庭主妇，一做便是20年。爸爸说，因为他俩有共识，其中一个要留在家里陪伴孩子长大，不想聘请外佣，更不想为了生计错过孩子成长。所以妈妈的世界很小，她没有事业，没有梦想去追寻，一辈子只有这一个家。直至我们两姐妹升上大学，漫长的癌症治疗暂告一段落。为了打发时间，妈妈才开始从头职场。她做过几个月包装员，客串过一两天保安员，但始终没有什么工作乐趣。唯独她后来兼职当保姆车跟车依依，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天天带笑上班。原来他的兴趣和强项也离不开家庭，他很爱照顾小孩子。

有一天，他遇上小恩，化名。小恩在单亲家庭长大，刚出生不久，小恩的妈妈无能力照顾，把小恩放在婆婆玛姬的家里。40岁出头的玛姬，个子小小，脚踏3寸厚底时髦高跟鞋，玩着名牌手袋，配一头冬菇短发，加几束挑染，看起来不像一个有婆婆辈分的女士，反而像一位潮妈。玛姬说，当时既要经营美容院，又要贴身照顾小恩的生活，她很想找人帮忙托管。她得1岁，有很多情绪，不开心会自己扯头发，撼头埋墙，所以照顾小恩需要非一般耐性和爱心。我本身有信仰，祈祷求神帮助，同时物色相熟教会朋友，看下有没有人可以日间照顾。我当时觉得教友较大机会帮到手，点知竟然不是。一边祈祷，一边保持盼望。几个月后，玛姬透过客人辗转介绍，认识了妈妈。玛姬说，我知道妈妈有过癌症，怕她身体支持不到。她答我说没问题，好想试下抽。一抽就停不到，直至小恩要跨区升小学。妈妈花了5年多换来第3个女儿。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七，第三个女儿。玛姬说，她当初一直希望为小恩找一个像家的地方，有家庭温暖，有人痛爱，而非单纯地照顾小恩的起居饮食，提供一日三餐。她忆述，我在你父母身上看到，原来一个家是这样，是这么有爱。我和你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相处，都是好朋友咁。

犹记得小恩刚到家时不足两岁，经常感冒发烧，皮肤布满湿疹，小小的脚掌间中甚至会渗出血水。妈妈每天用药材煲水替她冲凉、抹身、涂药膏，又会一个人背着小恩坐三小时巴士来回新蒲岗看家庭医生。马基说，至少这样东西我是阿婆都做不到，明明楼下有医生看，但新蒲岗那个医生好夹小恩，他不想小朋友辛苦，宁愿自己辛苦。

小欣小时候十分好动，三四岁时吃一碗饭至少花上一小时，因为小欣会不停来回饭桌和梳化踱步几十片。我看着妈妈耐心地一手捧着饭送，一边哄着小欣喂她吃饭，陪她玩耍。半年过去，小欣的湿疹彻底痊愈，情绪都渐渐稳定下来。

妈妈当了自己是小恩的妈子，而非一位帮忙日间托儿的姨姨，所以小恩至少和妈妈甚亲昵，跟我们一起称呼妈妈做妈子。升上小学后，更一直跟妈妈保持联络，主动约她看电影、参加学校运动会、出席毕业典礼等等。小恩的幼稚园以至小学老师、校长都很熟悉这位妈子的存在。细个写母亲节张卡，佢写俾妈子，唔系写俾我噶。画一家人幅画，都会画妈子，画叔叔。马基说：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嘅人才同埋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嘅人才政策系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是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同斡旋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嘅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话，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嘅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会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以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就不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經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於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會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3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5年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之后所达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夜幕就好像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七，第三个女儿。马基想起某一次，小恩刚下课离开校园，急步冲上车上嚎哭。他心想，他会喊成咁，一定是同妈子有关。小恩激动地流泪，声音沙哑地说：
6: 我去唔到妈子度过夜啦，妈子话我100分先可以去。
5: 马基安慰他：你睇错啦，你考咗102分，比100分多2分，妈子一定冇问题噶。由于小恩太重视这次约定，误以为妈子口中的100分是惯常的满分，一时忘记今次测验总分是120分，所以以为愿望落空而嚎哭。所以妈子对小恩来讲好重要，好特别。

0: 直至妈妈离世前的一星期，妈妈只准至亲上门拜访，小恩是其中一个。你想不想见妈子？但是妈子依家状态不是那么好。家姐温柔地拖着小恩，在她耳边轻声说。爸爸马上拉开姐姐说，
1: 我怕她之后发恶梦，妈子依家这样。
0: 不善辞令的小恩好像很理解当下发生什么事，他看着二人哽咽，用力点点头。
2: 我想见妈子。
0: 平躺在睡床，被厚厚被子包起来的妈妈，唇上放着输送氧气的透明猫酥，氧气机平之平之地供应氧气。他听见小恩的声音，立即用力撑起上半身，想坐起来，但撑到一半又滑下来。我扶着妈妈说，你挨低都得的，小恩可以拖住你吗？他点点头，继续平躺。

0: 小恩不时移开目光，不发一言。妈子流着泪，用手摸摸小恩的脸，断断续续忍不住咳嗽说：
1: 小恩要乖，要听话，妈子锡晒你，知唔知？要听婆婆话。
0: 小恩点点头说：
1: 知，我知。
0: 然后小恩捉紧妈妈的手，不过一会儿，他便离开房间。他落楼之后，冇喊，一直都唔出声，冇讲过嘢。之后翻教会，多咗揾神父倾偈。我同小恩讲，将来同妈子喺天家再见。马基忆述当时小恩的反应，被照顾的孩子一夜长大，成为妈妈的第三个女儿。最尾嗰段时间，其实小恩好想探妈子，佢好想帮手。于是我教佢整一啲小食，榨营养果汁俾妈子试下味。当妈妈走咗之后，佢好主动揾叔叔倾偈，有咩嘢食都谂起叔叔，好似谂起妈子咁。灵堂上有一个花牌下款，写上儿女小恩。没有正式上契，没有金饭碗套装，也没有拜神上香，这段母女关系只有爱与陪伴。妈子的地位比我这个婆婆更高，但我不会呷醋，因为这样代表妈子好锡她，不只是爱那么简单。马基说。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九，等等等，热水瓶、外套、纸巾、耳机、书本、后备电池、两至三个环保袋、零食、复诊纸、排期抽血纸、两星期指数表、生孩子常备走佬袋、照顾者一定会有复诊袋。复诊纸上写早上九点半，我通常提早二十分钟到达，让妈妈有充裕时间登记、磅重、量血压和上厕所，然后开始漫长的等待。这种等待不像等见工、等面试、等被召入上司房间报告，反而有点像还未有智能手机年代等巴士。你很难预测巴士何时到站，总会忍不住时时张望，期待巴士早一点到站，又或者凭经验估计何时到自己。这种无数计的等待，让病人和家属一边要找方法消磨时间，一边要专心留意广播，生怕错过叫号。复诊室外的等候位置，排满冷冰冰的银色铝质一排三连座的椅子，他们背贴背，密麻麻列阵于整个等候区域。我和妈妈总爱挑选靠近走廊的座位，因为方便上洗手间，又可以将轮椅、氧气樽放在身旁。
2: 你好似瘦咗喎，减肥呀、啊、老爷？是啊，要减下磅。食咗早餐未啊？
1: 妈妈常常跟医院内熟悉的面孔打招呼。
2: 个后生仔升咗职啊，件衫唔同咗。
1: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陈大明，请到一号房。候诊人士请注意，如果你复诊时间是十点半或之后，可以先去食午餐，再回来耐心等候。性格急躁的我

看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很不习惯。陪妈妈等候复诊，我只好坐着看书或带电脑写稿处理公事。妈妈和我相反，爱编织、解成结、做手工。当然电视精最爱看电视，即使重播剧集，他也一样投入。

当我忍不住站起来，打算慢慢踱步到接待处，妈妈拉一拉我衣袖说：刘医生应该今日未巡完房，他间房仲未叫过人。还是妈妈心水清，她示意我不要催促，然后便戴上耳机，继续陶醉在粤曲世界。一小时又过去，冷冰冰的银色椅子变暖了，却没有变舒服。有时义工会广播说，医院设有病人资源中心，提供按摩椅、梳化、热饮等等。不过妈妈说，自己还能坐，就坐银色硬椅子。梳化按摩椅数量有限，应该留给其他更辛苦的病人。他自己支持到，就继续留在候诊室等吧。每一次带妈妈复诊，必然劳师动众，至少二人陪同或轮候。由报到、看诊、取药、落针、排期，半日时间是最低消费。和其他照顾者相比，有时庆幸妈妈活动能力尚可，有能力自己上厕所、坐电梯，不用推轮椅。若她某天行动不便，我们照顾者所需要费神的事，远远比时间消磨、漫长等待来得更多更多。数数手指，不经不觉，我当了十几年贴身照顾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4: 宝石海鲜又名为雀斑海鲜，是一种分布于中美洲及太平洋东部的肉食鱼类。他们在海鲜家族是属于身体较为细小的品种，成年后的体长亦都只有大约60厘米。纵然宝石海鲜体型细小，但仍然带有一般海鲜都有的凶残特性，会利用嘴里面长满又尖利又巨大的牙齿咬向猎物，几乎会食晒所有的鱼类和甲壳类动物。有时当他们被大型鱼类又或者人类干扰的时候，亦都会奋力地咬向对方，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由于宝石海鲜的黑色身体上面带有美丽的白色纹路，因此亦都成为了一种观赏鱼。饲养的时候需要注意，它们并不能够同其他海鲜混养，除非尺寸差不多大并且同时入缸，而且亦都需要加上密封盖避免它们跳出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大王乌贼一直被视为海洋传奇，过去只能够从抹香鲸的胃里面曾经发现过大王乌贼的残骸，又或者通过漂浮到海面或者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大王乌贼尸体，了解这种巨大的软体海洋动物。直至到2013年1月初，日本的 NHK 电视台就同美国探索频道合作，利用潜水器下沉到北太平洋深海当中拍摄，终于拍低了活生生体型长达3米的大王乌贼。他们的眼睛大得惊人，直径大约35厘米左右，而且每隻竹梳上面的吸盘直径都达到8厘米，是现时世界上面已经知道体型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大王乌贼生活于深海当中，日间会在深海休息，到到夜晚则会游到较浅的海处觅食。他们主要以鱼类为食，经常同潜入深海觅食的抹香鲸。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椰子蟹，他们成年之后的体长接近一米长，不单止是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的陆生蟹类，亦都是最大型的陆生节肢动物。他们外壳相当坚硬，而且又有一对强而有力的巨型蟹螯，除了可以用作爬树，特别是善于攀爬不直的椰子树之外，更加能够灵活地用双螯爬上椰子树，剪下椰子，然后剥开坚硬的椰子壳，以摄食当中的椰子果肉而闻名。椰子蟹分布在整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一般生活在海边附近的热带树林之中。它们是杂食性动物，除了椰子肉之外，几乎任何有机物都会吃，无论植物的果子、叶子、腐烂的动物尸体，甚至体型比自己细小的同类，它都会猎食，因此就有强盗蟹的绰号。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嘅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话，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嘅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嘅重中之重系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同埋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同埋启动重建进程。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呢三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是1000万元，以是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咬紧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且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九龙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椰子蟹是一种巨大的陆生蟹类动物，早已经适应陆上活动，更加发展出爬树的能力。但其实它们是一种源自海洋的生物，同其他原生于大海后来迁移到陆地的动物一样，必须对抗呼吸以及水分流失的问题。因此椰子蟹的腮腔内壁就带有很多血管虫，有助呼吸。除此之外，椰子蟹至今仍然相当喜欢栖息在湿度较高、能够遮蔽日晒的掩蔽物或者洞穴之中。这些地方一般的土质将会较为松软，因此亦可以让椰子蟹自行挖洞，用作冬眠或者蜕皮。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陆上行动，只有到了繁殖季节才会回到海洋产卵。而幼年椰子蟹则会在海水中成长，及后才会移居地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非洲肺鱼是一种相当古老的鱼类，它们顾名思义主要分布在非洲、澳洲又或者南美洲的淡水水域之中。它们的身体构造、生理甚至行为上面都同两

0: 爱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位于天水围北部的香港湿地公园，在你们印象里面，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学生考察的地点，又或者只是香港家庭乐的好去处呢？究竟湿地是不是真的一个观光地点那么简单呢？究竟湿地是不是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呢？为什么香港政府要投资一个湿地公园作为教育据点呢？是不是真的纯粹为了教育、推广旅游业和刺激经济增长呢？首先要解释了什么叫做湿地。简单观察，它是水草交集的土地，是土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交界。湿地可以是一块饱和的实土地，亦都可以是永久或者季节性被水淹没的泥地。其实湿地只是一个统称，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各有专称。湿地主要分为三大类：内陆湿地、沿海湿地和人造湿地。内陆湿地包括了沼泽、树沼、池塘、湖泊、河流、河漫滩等等，而沿海湿地就有咸水沼泽、河口、红树林、石湖和珊瑚礁。不讲真的不知道，其实鱼塘、稻田和盐田都是湿地的一种，只不过它们是人造湿地。我们不可以因为面积而断定那块地是不是湿地，因为湿地面积大小不一，小至一公顷，大至位于南美洲的潘茂纳尔湿地，足足横跨了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它的面积等同于三个芬兰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其实湿地是无处不在，到底湿地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呢？湿地的存在和人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对我来讲最深刻、难忘、感动的生命故事。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好开心。同时可能有啲朋友系例外。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例外嘅故事。佢喺任何过时过节咧，佢都特别唔开心。佢系一个四十几岁嘅男子，依个男子一个人住独居。佢最唔开心嘅就系佢到而家四十几岁，佢仲系好讨厌佢爸爸。佢甚至会同人讲佢好憎佢爸爸。这个男子的妈妈过身很久了，在这个男子十几岁的时候妈妈已经病逝，然后他曾经跟这个爸爸相依为命，然后他发觉这个爸爸很难听，很多情绪很负面，经常闹他，经常在放负，甚至小的时候会打他，完全不沟通，极度冷漠。

所以这个男子当他出来做事找到钱之后他就搬出去住，然后他很少跟爸爸沟通，一年见不到一两次，甚至新年他有时整个新年都不见爸爸一面，不通一个电话，最多只是发一个讯息，新年快乐四个字，乜都冇，非常冷漠，非常无奈，好恐怖，他觉得好像冇了爸爸一样。

咁啱呢个男子参加我嘅一个课程，有一次佢主动去分享，佢自己都好唔中意自己，甚至佢讲下讲下佢都喊，佢觉得佢都好讨厌自己，觉得自己咁大个人，仲系活喺过去，仲系咁抗拒佢爸爸。佢唔明白点解有啲父母咁冷酷无情，对自己嘅仔女从来冇一句关心嘅说话。我问呢个男子，我话从你爸爸嘅角度，佢最大嘅苦系乜嘢？不如你试下讲俾我听，从你爸爸嘅角度，佢嘅成长系点？呢个男子窒咗一窒，然后佢系啊，我爸爸成长其实好坎坷，佢好细个，佢父母成日闹佢打佢，然后将佢送咗去姨婆屋企，因为当时已经是中国好动荡嘅时代，所以家徒四壁，结局佢父母冇能力照顾佢，将佢送咗去亲戚屋企，所以爸爸好细个就寄人篱下，然后后来婚姻都唔系佢自己选择，都系家族嘅安排，就同咗佢老婆，即系个男子嘅妈妈结婚，但系相处唔嚟，大家关系好差。后来生咗一个仔，又送咗嚟香港。于是呢个四十几岁嘅男子一个人嚟到嚟香港又好辛苦。然后爸爸虽然同佢后来落埋嚟，同时亦都爸爸好唔适应香港嘅生活，因为爸爸喺国内话晒都叫做一个 A.R. 工程师，但系香港完全唔承认佢喺国内所有当时嗰啲学历啊，嗰啲咩证件啊，所以结果佢只系做一个校工。大陆虽然成长唔开心，佢话晒都系一个专业人士，落到嚟香港就变成一个校工，所以佢觉得好痛苦，好痛苦。

然后爸爸就开始好多，以用而家嘅标准睇，肯定系抑郁症，好多病痛，好唔开心，经常放负，好多身心症嘅症状，经常会颈痛、腰痛等等等等。而且同妈妈相处唔嚟，妈妈又体弱多病，爸爸又要照顾，做校工人工又低，又俾人睇唔起。于是爸爸将好多情绪发泄喺阿仔身上，即系而家已经四十几岁嘅男子。我听呢个男子同我讲完佢爸爸故事之后，我净系同佢讲：我好多谢你，好多谢你能够放低自己，同你爸爸能够从爸爸的角度讲出爸爸嘅心路历程。我话你讲完之后，你自己觉得点？呢个男子望住我，佢话冇啊，冇感觉。我当时好震惊，我话你话爸爸好冷漠，我话你会唔会同意你依刻都有啲冷漠？然后男子望住我，我望住佢，我话你试下两只手搭住放喺胸口，然后捉住佢嘅手，将男子嘅手放喺胸口，我话你试下眯埋眼，我想你感受翻爸爸嘅苦。爸爸对你咁负面，可能因为佢自己都好负面。爸爸唔识爱你，因为佢都唔识爱自己。爸爸对你冷漠，可能爸爸对佢自己更加冷漠。爸爸可能表面上好似好讨厌你，成日闹你，其实佢更讨厌佢自己。他更加经常闹他自己，他不断闹你，因为你是他唯一的仔，他觉得安全。他闹其他人，他会被人闹，会被人打。你是他的仔，所以他将所有情绪发泄在你身上。我跟这个男子说，我说你的爸爸为你来讲是你成长的加害者，同时你爸爸都是他自己成长时代的受害者。其实你爸爸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所以他都不懂得爱你。他自己都伤痕累累，他都是一个受伤害的小孩，他的心灵都没有真正长大过，所以当然他没有足够的能力空间去承载你，去照顾你，去爱惜你。爸爸可能做了很多事做得不好，你会觉得受伤害，同时爸爸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图，尽管你有完全受伤害的感受。所以亲爱的男子，你可不可以一刻尊重自己有受伤害的感受，同时都理解爸爸其实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图，他都是时代的受害者。

讲完之后，呢个男子嗰刻好感动，我见到佢啲眼泪慢慢慢慢流落嚟，嗰刻我好感动。我同呢个男子讲，可唔可以俾个温馨嘅拥抱俾你？然后呢个四十几岁嘅男人揽实我，居然喺我膊头上系咁喊，系咁喊。

然后再同佢做咗啲转化。我好欣赏嘅男子，跟住我同佢讲，我话你唔需要认同你爸爸，你只系需要去理解。当我能够理解对方，我哋就放低对对方嘅批判、攻击、仇恨，同埋你憎爸爸，你会唔会更加憎自己？佢话系觉得自己好失败。我话如果有一日你能够真正宽恕爸爸，你会觉得点？呢个男子嗰刻双目发光咁同我讲，我话呢刻就能够宽恕我爸爸，因为其实佢都好惨。我读咁多书，我仲带住咁多仇恨，爸爸都冇乜读过书，只系跟人学师做工程师，爸爸都尽晒力。佢嘅局限就系时代嘅局限，佢都带住好多上一代嘅局限，所以我能够理解爸爸。但当我一刻能够理解，放低对爸爸嘅仇恨，我轻松咗好多。我唔再觉得自己受害者，我唔觉得自己好失败，我唔再觉得自己被攻击、被歧视。我好似轻松咗好多。我话系啊，当我哋能够理解同你爱惜我哋爸爸，我哋嗰种 self love 自爱嘅能力就被启动了。

躲喺个男子好平安好平静，然后佢话：华山博士，我知点做。好开心遇到呢个男子，后来佢同我讲，同爸爸开始沟通翻，佢开始带住爱更高嘅维度视野去睇爸爸嘅生命，佢唔再用佢嘅标准去要求爸爸完美无瑕，佢容许爸爸做翻自己。各位亲爱的听众，我会觉得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是一个男子，我哋都可能带着好多自己受伤害的感受情绪，然后将这些情绪投射在对方身上，其实这些都是我哋的需要。正如这个男子最后，我鼓励他跟爸爸说，我说爸爸，我需要你的关心，我需要你的尊重，我收到你都不容易，我会学习好好地跟你沟通。当个男子录了一段录音给爸爸之后，他说他整个人很大很大的释放。而最震撼的是，当爸爸听到录音之后，第二天在家见到爸爸，爸爸居然主动向仔仔道歉，跟这个四十几岁的男子说，对不住，爸爸都不懂得爱你，不懂得关心你，爸爸都不懂得做一个好爸爸。他们终于收获。修和是生命最美丽的功课。各位自在心得星期一的听众，在一刻给自己静一静，感受回，容许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回还有没有任何的人你还未修和的，你的前夫前妻，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你的前度上司老板下属，有没有任何人在一刻你愿意选择跟他修和？

修和不是认同，不是颠倒是非，不是指鹿为马。你可能真的看到对方做错，而且错晒。同时修和就是我不再用对方的错去惩罚对方，攻击对方，亦都不再将自己绑住在对方的错里面，更加不让自己活在对方的错，或者活在自己过去的错，去惩罚今天的自己。

何忙呢一刻，我系带住一份嘅慈悲心，俾自己放松，试下俾自己眯埋眼啦，然后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嘅悲伤、愤怒、内疚、恐惧、自责，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再一次啊！头壳顶中间天顶百会的穴位，吸入来自宇宙大爱的祝福，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然后将所有悲伤、恐惧、负面的能量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亦都是中医讲排气排毒的穴位，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美丽咁感人的故事都提醒紧我哋永远都唔太迟去拥有一个幸福嘅童年，我哋永远都唔太迟同生命每一个人去生活，因为真正需要改变嘅唔系对方，系我哋自己。当我哋嘅心改变，我哋经历到嘅世界，我哋睇到嘅世界就会彻底改变。至于对方是否改变，这个是他的责任，交回给对方，交回给上天。我们不需要背负属于对方的责任，同时我们值得承担回自己的责任，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更加幸福、更加快乐。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依刻开始，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天很开心同大家有这个分享，渴望对你的生命有一点的提醒，有一点的价值。衷心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啦会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寻日下昼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之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寻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嘅树木困喺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喺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同埋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个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停，车辆就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引述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同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和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会被改为联合培训与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话，呢一份谅解备忘录系双方经过一年半嘅密集谈判同埋磋商之后所达成。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面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埋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同埋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同埋外汇及能源等方面嘅保障同埋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咗讨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6: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5: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6: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回到你直播的地方啦。有冷气的地方呢就真的比较舒服，大热天时真的在户外呢好辛苦啊。户外工作的人呢次次呢都在这个酷热的情况之下呢都等他们辛苦啊。那另外有些呢就不是因为工作关系，都喜欢玩户外活动啊，或者喜欢去行街的朋友呢，热的呢都在外面呢真的要小心保护自己啊。要成日都话啦，天文台亦都即係提醒，如果呢个过分嗰个温度係好高嘅时候呢，记住要补水啊。时间5:08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寻日呢就温度係试过成30几40度。天文台就话39.8。不过呢普遍话有啲地方都成40度。

下次聖神赏你有葉麗儀嘅呢首今天真的更好啊，每一次都係啦，每朝早起身第一件事话俾自己听，嗯得嘅，我今日要比昨天好啊，咁啊要呢一种嘅阿 Q 精神呢的确係有用嘅。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嘅日子呢，就係8月10日啦，眨下眼嚟到八月份。暑假又在8月份去了10日了，還有20日到，好好享受這個暑假的假期。時間5:12星期一的清晨，看看這個天氣情況先。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強烈熱帶風暴白海豚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上午5時，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約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約为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是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約莫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熱呢，熱得嚟有時又想，不如凍啲啊，落下雨啊咁啊。

是有时在这个酷热的这天气情况之下，在外间呢就热到不得了，又要搽防晒啦，又要担遮啊，要不停的补水啊，咁样最好呢就快啲入去呢个室内地方凉下冷气。咁但如果冇办法要喺户外工作嘅呢，真係要多加小心啊。咁喺呢个热嘅时候呢，就要随时带定啲水喺身，真係要或者照头淋先，等自己身体降温。个焦头淋就外边啦，咁水你都要饮一饮嘅吓。刚刚嘅系张德兰嘅四月毛毛雨，喺听歌里边可唔可以作为降温解血解冻啦解热啦？热嘅时候咧，见到水咧都清。

汪明荃嘅呢一首《绿水情波》就喺《书剑恩仇录》里边咧就有一场戏嘅，咁啊仲记得咧就系《书剑恩仇录》啦，就系金庸呢个武侠小说咧，里面咧就有一场戏咧就系呢个香香公主啊，都好经典嘅画面。如果你又有睇呢个电视剧嘅咧，咁啊就系喺呢个画面里边，香香公主咧喺湖入边咧就冲凉噶，咁呢场戏呢一幕咧就令到男主角陈家洛就同香香公主咧第一次相遇嘅一个好重要嘅情节啊！咁当时陈家洛就行到去回疆嘅一个塞外湖泊嗰度，突然之间见到一个绝色少女喺湖水入边冲凉，肌肤雪白，身上仲带有一阵清香嘅味道。咁香香公主咧嘅个性咧就好纯真、天真、可爱。咁见到陌生人甚至唔识都系避忌，咁呢一幕咧就令到陈家洛一见钟情，直情觉得呢个系仙女下凡啊！咁而呢一场戏咧都好经典啊！咁所以日后咧拍到《书剑恩仇录》嘅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咧，都要有呢一幕有香香公主。而电视版1976年嘅电视版，郑少秋做陈家洛嘅。呢一套电视剧里面饰演香香公主嘅咧，就系当年咧都系哇好清新脱俗、好靓嘅余安安。而当时呢场戏衬托住嘅就系刚刚我哋听嘅汪明荃嘅《绿水情波》。

0: 1976年嘅作品，嗰时郑少秋呢个陈家洛亦都系即系一绝嘅吓。咁佢呢个即系高大有型、咁潇洒嘅形象，由嗰时一路咧都慢慢连续好多套剧啊，古装剧咧都迷到好多嘅。即系呢个应该异性啦，女士更加中意，男士都觉得佢即系高大威猛，好有呢个英雄气概嘅感觉。书剑恩仇录主唱嘅就系郑少秋，但罗文都有唱过呢个版本嘅。罗文亦都有唱喺一套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里面嘅主题歌曲《尘缘》。咁呢套剧集里面咧，虽然话系台湾，但系香港演员都有你熟悉嘅，仲要系做主角嘅系刘松仁，就做呢个胡雪岩嘅。嗰时咧就系成四十集嘅呢个剧集，就以清朝晚期红顶商人胡雪岩嘅生平同埋佢情感瓜葛做背景嘅一套嘅电视剧。描绘佢富可敌国，但系错失真爱嘅动人传奇。主题曲系呢一首，《尘缘》。
1: 无人夜半

文的陈源。早晨啊，时间接近5:30啊，你听的是星期一朝的清晨爽利，现时温度31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因为今日最高温度都有36度啊。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是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的运动。如果你出现头晕、头痛、一些很呕心的感觉、气促啊、神志不清的这些症状呢，就快点要即刻停止休息，同埋要求助，尽快求医啦。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高温天气仍然是持续，而在高空扰道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佢系一代鬼马填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3: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4: 六婶，三太公。
3: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我话唔紧要，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啦。
2: 8月10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

汤正村、黄以嘉，一声 hi， 一声 bye。早晨啊，早晨啊，听紧嘅清晨省理节目。今日系八月十号，农历嘅日子系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一。现时时间五点搭八。星期六日大家好开心，咁可能嚟放假去玩户外活动啊，又或者有啲系室内啦，因为实在喺户外太热啊。咁但有啲人都鍾意户外活动，去跑步啊，去游水啊，晒下太阳。但记住真係要几时都系以健康为重啊。咁天文台都一路不断系即系要有咩高温嘅时候都话俾市民听。寻日咧就受到呢个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咧，香港天文台嘅总部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打破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历史最高温。而境内分区更加以上水录得 39.8 度，哇，住在上水的朋友真辛苦啊，创下这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的最高纪录啊。天文台总部就录得 36.9 度，成为了143年来最热的一日。上水那边自动气象站就录得最高 39.8 度，是全港各区之冠。但是在港岛区的市区那边跑马地都高温，是一路即曾经一度升到这个38度以上的。哇，咁热嘅天时有啲，有时真係即係免得嗰度唔出街嘅，有啲人啊即係凉下冷气。你话即係要环保，有时喺呢个情况之下好矛盾㗎。都要顾下自己身体先啊。嗱，咁今日天气情况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啊。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现时温度31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仲记得呢首歌吗？

蔡枫华呢首高温警戒仲记唔记得啊？佢除咗善影好听之外，呢首当时都系好受欢迎嘅歌曲啊。咁啊呢排天气咁热，就谂起佢呢首歌，亦都谂起叶倩文嘅一首《二百度》。《二百度》呢首歌就写词嘅林振强，咁啊改编自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咁呢首歌之所以用二百度呢个高温做题材咧，就系为咗配合原曲嘅好热闹又充满西洋动感嘅节拍，用夸张嘅高温同埋暖到爆炸，系比喻咩咧？就比喻代入爱河嘅时候嗰种炽热啊！热情如火嘅一个身体反应，同时都凸显咗叶倩文嗰种开朗、充满活力、鬼妹仔嘅形象。写词嘅就系鬼马都有一首嘅，好有幽默嘅林振强啦，《二百度》。

初出道嘅时候咧，就系、是、更加要突出咗叶倩文嘅风格啊，佢就开朗好活泼，咁啊直至到而家见到佢咧，就算白头发啦，佢一样都系咁充满活力，唱歌都系咁劲啊，跳舞一样系唔会因为话年龄大咗而系有所退步，咁呢个咧。我谂佢系背后嘅辛苦，又可以或者唔系叫辛苦嘅，佢中意咧勤练有运动咧，就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啊！喺热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谂起《大内群英》里边一首歌嘅歌词：阵阵热风纷纷吹。咁但系当然嘅意思就唔系呢样嘢啦。喺歌词里边嘅纷纷吹，其实就系黄昏嘅昏啊，唔系我哋话啊，成日都即系。这个巧思边个分呢就不是那个的。阵阵热风纷纷吹，其实呢一个热风和纷纷是比喻当时呢清朝宫廷在雍正年间的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充满压抑和混乱的政治气氛，也都形容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腥风血雨，导致无数人牺牲和流泪。这首歌就是卢国沾写的词，带出了剧集里面宫廷斗争的残酷和命运的无奈。唱的唱得好，叶振棠《大内群英》。

时间5:53，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我系阿浅钱佩兴。

梅艳芳的《夏日恋人》，还记得这首歌当时呢就远赴去巴西取景，又跳下森巴舞的这个外景，看落是很衬托有那个气氛啊。接近六点钟 Chris Richard 的 Summer Holi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府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都会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在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夹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10:00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经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在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车，架车就这样滑入积水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00，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系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喺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7度、东经11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的清晨，现时时间6点09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的。现在温度30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0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有什么话题跟听众分享呢？
2: 航空小知识啊，暑假期间好多香港人选择外游啊。
0: 是啊，哇，暑假梗系开心啦，学生哥又放暑假，家长又得闲，就一家大细去玩，真系开心啊吓。
2: 有见及此，咁我就不如介绍一下呢个20世纪伟大嘅人类发明——飞机。
0: 咦，我记得咧喺大概5、6年前到，你都介绍过飞机，就讲唔同飞机采用唔同嘅引擎。佢哋點樣運作啦，同埋又解釋點解和諧式超音速客機雖然由紐約飛到倫敦只係需要3小時，為旅客節省一半嘅時間，但係最終和諧式客機就被淘汰，因為載客量太少啊，所以貴啦，就唔合乎呢個成本效益。
2: 是啊，仲未坐过啊，可以话是呢我一个小遗憾。不过听闻呢有飞机制造商呢最近成功研发一部客机呢，飞行速度呢是音速的 1.7 倍啊，唔知第时有冇机会坐下啦。由纽约飞到伦敦都系只需要大概3.5小時啫。
0: 一定有机会嘅，你都成日会周围飞㗎嘛。其实每一集嘅清晨爽利呢要揀主题呢你都总有一啲原因㗎。咁今集可能因为就住暑假啦，小朋友去搭飞机去旅行你会揀選嚟講啦，另外仲有冇啲咩原因呢吓？
2: 其實冇乜特別嘅，只不過呢有時搭飛機啦，心裏面呢就浮現10萬個為什麼啊，點解會咁，點解會咁啊，有見及此我就走去圖書館呢搵下有冇相關嘅書啦，點知俾我搵到美中不足呢係呢本書呢係佢嘅第二集啊，有啲更加基本嘅飛行常識嘅第一集，當時呢就唔喺度，唔緊要，第日有機會呢同聽眾介紹嘅。
0: 好啊，咁今日呢 Dan 你就带咗呢一本书嚟啦，叫做《调手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咁作者呢就有6个人，分别呢就係冯志亮、张永明、刘柏志、陈佩龙、梁永文同埋陈浩云等等。呢啲全部都係香港机师嚟㗎噃。
2: 是啊，由香港机师解答飞航问题，为大家揭开呢航机上的奥秘啊，讲解入面仪器怎样操作啊，讲下他们每一位飞行遇到的经历啊。首先讲这本书的结构啊，有4大章节，分别是飞航知识、航机奥秘、仪器操作同埋飞行历练的。唔知曾经飞去欧洲的听众啊，有没有留意到有件事呢好奇怪的。
0: 咩呢？
2: 欧洲明明在香港的西面，为什么飞机起飞呢会向东的呢？曾经是波音777客机副机长的陈佩龙就解释了。
0: 因为香港北面的山脉比较高，为了安全起见，航线的设计航班是会尽量绕过高地。此外航线的设计也都会考虑到噪音对附近的居民的影响。所以呢在夜晚机场就会尽量安排飞机使用较为远离民居的跑道，而某些向东飞行的航道也都会先向香港以南飞行，然后呢才会折返往东北方向进发的。
2: 讲起航道，1年前左右就有东涌居民投诉说飞机噪音在夜晚都很犀利的，屋企呢唔闩窗啊，噪音嘅分贝呢去到70-80啊。
0: 哇，七八十分贝真係好影响生活㗎噃。
2: 啊，希望有关当局呢正视下呢个问题啦。嗱，曾经有次呢就同朋友搭飛機啦，就嚟降落嘅时候呢，机长突然话呢要等一阵喎。
0: 点解呢？
2: 嗰次呢就好似呢喺上空呢盘旋咗大概20分钟啦。咁朋友就话啦，哇，要架飛機不停咁飛，乜唔会仲嘥油咩？嗱，陈副机长呢就讲啦，
0: 当天气十分恶劣嘅时候，机师有可能选择喺机场上空盘旋，等候天气好转先至降落嘅。除咗考虑到安全问题之外，仲系因为复飞嘅程序，即系降落同起飞比较耗油。复飞程序需要利用好大嘅推力，令到飞机飞离地面，而且飞机嘅襟翼同埋起落架会喺降落嘅时候放下，阻力呢係会好大嘅。
2: 陈副机长再举例，一架波音777客机啊，每次复飞程序嘅耗油量呢相等于飞机喺上空盘旋啊半个钟嘅。
0: 咁所以呢，机师宁愿保留较多嘅燃油，以防天气一旦持续恶劣嘅时候呢都有足够嘅燃油飞去其他机场。
2: 好啦，又有另一个问题。有次呢，我有个朋友就大咗肚啦，佢想知道呢可唔可以搭飛機喎。听下陈副机长点样答啦。
0: 孕妇乘搭航机一般唔会有大问题，但係因为客舱入面氧气供应量较低，如果需要喺怀孕初期多次飞行，应该要多加留意。根据有啲航空公司嘅指引，单胎嘅孕妇可以在怀孕期36个星期之前搭飞机，多胎的孕妇在32周之后就不能够上机。登机之前，孕妇可能需要出示医生纸，以证明她是适合飞行。航空公司也都建议怀孕乘客计划行程之前，先要咨询自己的妇科医生意见，以肯定是适合飞行的。
2: 啊！而家夏天啦，有时打风甚至有雷暴啊，行雷飞机可唔可以起飞呢？另一位副机长梁永文咧就咁回应啦：
0: 只要确认天气状况唔会影响飞行嘅正常运作同埋飞行安全，飞机系可以起飞嘅。不过每当雷暴发生嘅时候，大多数都同时会刮起强风同埋落大雨，呢啲情况会影响空气流动，因而可能形成风切变或者是微爆流。机师就要视乎当时的天气情况，决定是否预期起飞或者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有一套机场闪电警告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预测到停机坪上可能会遇上电击，香港机场管理局就会发出红色警报，通知进入本港机场的飞机之外，还会通知停泊在停机坪上面准备出发的飞机。
2: 而通告的方法呢，透过无线电和一个叫做自动航站情报系统通知机师，红色警报生效的时候，飞机的前方的红灯会着起的，大部分呢在停机坪上面的活动包括燃油补充和货柜运输等等都会暂时停止的。

0: 最终再等了45分钟之后才可以顺利起飞。真是多得香港国际机场的控制和管理人员的效率非常高。
1: 不知道大家搭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呢，当你坐低了如果坐的位置就望到个引擎啦。有没有留意到呢，引擎的扇叶正中央呢有个圆锥形的部件，有一条呢柳纹图案啊，好像一条白色丝带咁嘅。究竟有咩用呢？嗱，听下陈副机长点回应啊。
0: 飞机引擎中央嗰啲柳纹图案其实係引擎制造厂刻意设计嘅。因为根据研究，呢啲图案会令雀鸟误以为有一隻大鸟飞近，以致急速避开。
1: 机场呢亦有一系列措施呢减少雀鸟喺机场范围盘旋嘅。例如喺跑道旁边啊只会种植一啲呢冇种子嘅草啊，减少呢啲小鸟喺嗰度觅食嘅机会。咁小鸟数目减少咗啦，大雀喺机场觅食小鸟嘅机会呢亦都减少。
0: 陈副机长补充，佢话好多机场都设有专门系负责驱赶雀鸟同清除其他动物排泄物的部门。驱赶雀鸟的方式一般是会利用声音或者光线。雀鸟管制组人员会用一支雷鸣灯鸟枪发射能够发出强光和巨响的粉弹去驱走雀仔。而对香港国际机场的航机最大威胁的鸟类品种就叫做黑獾，俗称是麻鹰，每一隻重一公斤
1: 的。如果仲未达到目的呢，就会用内藏铁砂的枪弹呢对付鸟群的。所以啊，每次飞行的安全呢有来好多部门和机构呢的协助啊，甚至呢一些好像微不足道的事呢背后其实有好多人付出心思和努力的。时下好多人啊，不论男女都说要减肥啊，飞机啊都要烧脂瘦身的。
0: 是咩？
1: 减啲乜同埋点样减呢？不如听下陈副机长嘅解释啊。
0: 飞机嘅所谓瘦身疗程就係指减轻飞机重量嘅方法。飞机嘅重量减轻咗就能够减少耗油量。飞机就可以达到最佳嘅经济效益，并且做到飞得更远嘅旅程。飞机减肥嘅方法主要就係集中喺制造物料。以前的飞机是用木条和帆布，现在就是铝合金。铝合金比一般金属有更加的重量和强度比例，但是飞机制造商一直希望在飞机的制造材料上寻求突破，甚至不断改良铝合金的质量。
1: 就以波音777客机为例，它改用了一种高硬度铝合金制造之后呢，重量比起以前的材料呢帮个飞机减了3200磅的。
0: 铝合金不够轻，飞机制造商正在研究采用另一种物料取代它，就是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是塑胶树脂和碳纤维的合成材料。现在一些高尔夫球棍和鱼竿都是采用合成纤维。它的好处呢是又轻又硬。
1: 其实部分波音777客机呢已经采用了合成纤维的技术了。全架飞机的机身啊大概有1/10呢是用合成纤维制造的。包括部分的机尾啦、襟翼、扰流板、部分引擎的外壳、起落架的门等等。千祈不要睇小这些材料啊，机身呢会减轻2600磅，即是两架私家车咁重㗎啦。
0: 陈副机长呢仲有补充㗎。合成纤维另一个优点呢就係制造唔同嘅形状。相比起铝合金，呢种物料可以减少数以万计将铝片连合嘅扭钉，更能够大大缩短装嵌嘅时间。以往需要几个星期呢才能够将数以千计嘅部件组合。将来可能只是需要几日呢就将几百件不同的部分装嵌一起。加上合成纤维不似金属这样被腐蚀，相信呢是未来飞机材料的主流啊。
1: 还有一样物料啊对于制造一架飞机都很重要的，就是机身的喷油啊。陈副机长呢再举例，

0: 一架波音777-200客机噴上呢架飛機嘅油彩重量呢大概475磅㗎。
1: 嘩咁不如唔噴咪輕啲囉係咪
0: 呀，其實咁又唔得喎，因為呢冇噴油嘅機身呢容易被侵蝕啊，會增加清洗同保養費用啊。嗱，冇噴油彩嘅飛機呢相對噴咗油嘅飛機呢保養費用呢會多出大概 0.3% 至 0.6% 嘅。
1: 哇，今日呢就資料相當豐富，大家明白咗好多啦吓。嗱咁啊 ,Dan 呢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航空嘅小知識，由飛機起飛嘅方向啦，到點解機師寧願喺上空盤旋都唔降落，懷孕幾多月嘅婦女可以搭飛機呢，行雷會唔會影響升降呢，引擎中央嚇走雀仔嘅螺旋圖案，飛機點樣瘦身減磅，咁相信呢今集嘅內容呢都可以滿足到唔少嘅飛機迷呀，係咪
0: 今集分享航空小知識大部分內容呢來自一本書叫做翹首鎮翅香港機師手記二呀。我出一個香港公共圖書館呢一共有3本可以外借嘅，有興趣嘅聽眾可以睇下啦。
1: 我哋都好期待啦。今集你就講航空小知識啦，有咩歌又配合返呢個主題呢？
0: 1921年美國有位年輕人非常讚歎當時最新的偉大科技飛機，他要作一首鋼琴獨奏曲，透過音符和強勁的旋律表達飛機引擎尤其起飛那一刻發出的澎湃動力。在曲譜裡面他建議樂手彈奏最頭一段的時候必須在能力範圍下彈得越快越好，由 Geoffrey Burleson 彈奏George Enfield 的 The Airplane， 希望大家喜歡。
1: 好，多謝 Dan 的好介紹，下星期一早再見你，拜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呢昨日举办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就住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呢施政报告听取呢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相继展开咨询以来，收到合共超过20000份相关的意见。昨日市民呢表达对政府未来规划有什么期盼，以及呢当局的回应，阵间我们会听听。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以来都是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就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更加是接近40度。随着白海豚已经登陆了，香港的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就预计，本港的酷热天气会维持到听日左右。我们亦都是访问过家庭医生，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为了持续扩大内需，内地是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有本港经济学家都认为，规划提及到推动养老、托育等等的服务消费，相信可以制造到更大的商机，阵间会听到他的分析。
2: 夏天去北京嘅话，其中一个景点就系观赏荷花。今年北京其中一个公园就系第一次展出一棵成功由800年前嘅古莲子盆育而成嘅荷花。负责嘅园艺工程师话，现存嘅古莲子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唔系100%可以唤醒发芽。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报道。
3: 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是早前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这个重要的国际奖项，成为首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中国科学家，表扬他是太空科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破成就。今朝早天地人都会介绍一下这位贡献中国太空天气监测的领军人物。
2: 在美国有一间的书店最近是收到一个包裹，入面有一本珍贵的书籍和一封的道歉信。事源是一个男子40年之前声称因为急着用钱而偷走了这本书，现在就希望是道歉赎罪。书店老板有什么回应呢？放在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大约3%，至到近5.2%，全部都录得四月中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并且是连升两星期，纳指的升幅最大。大市今个礼拜焦点在于通胀数据，星期三会公布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同埋核心 CPI， 预料按年升幅分别回落到3.4%同2.5%，按月就微升。星期四就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埋核心 PPI， 按年嘅升幅估计回落去到4.9%同埋4.2%。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二手楼销售、零售销售同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美股业绩就包括超微电脑、思科系统同埋应用材料等。另外，澳洲央行今个礼拜二会公布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利率维持喺4.35厘不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股上个星期累计跌咗超过0.8%，结束五个星期的升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收报25,668点，主板成交额接近2,597亿元。科技指数上星期就升了0.6%，星期五是收报4,858点。我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早晨啊 ，Harris。
6: 早晨啊，嘉莉。
5: 港股咧结束咗五个星期嘅升势，你预料咧恒指喺短期之内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回调嘅压力咧？同埋系咪大市最主要都取决于即系业绩嘅表现咧？因为今个礼拜都有腾讯啊、京东、长和、长实、港铁、中移动同埋银河娱乐等多间嘅业绩咧，系会多间公司公布业绩。
6: 係啊，隔離咁啊，講緊個港股方面個走勢，今個禮拜可能會有少少反彈，我覺得唔奇怪，因為係知道轉弱咗，咁但係又亦都有啲韌性喺度，咁因為大家見到星期五嘅時候咧，個港股好似都跌唔落咁樣，咁而講緊喺 ADR 上邊咧，甚至乎都有成200点個進漲咁樣，咁主要其實就 ADR 嗰邊嚟講係受惠於美國個非農就職位個數據係相對轉差啦，咁跟住債息方面回落啦，跟住美匯指數方面相對走低嗰個嘅帶動咁樣，咁但當然啦，港股其實都有其他因素，好似本身嘉莉咁講，咁其實就例如好似嗰啲業績數據，咁同埋啱啱出嚟個 CPI 其實本身都係麻麻地嘅，如果內地方面，咁因為見到咧嚇個 CPI 方面嚟講按月。咁都仲係要跌嘅，跌 0.1%。咁而調返轉頭啦，咁嗰個嘅按年方面嚟講就增長返 0.5%，PPI 方面嚟講 3.5%。 percent 咁樣，咁似乎嚟講咧，唔係特別太好，不過又不至於話差得好離譜咁樣。咁因為市場都會好關注，尤其是個 PPI 方面咧，咁本身嚟講呢個代表個出廠價，咁出廠價如果要即係個增幅方面回落翻，咁大家可能有時都會 concern 嗰啲嘅企業方面嚟講個盈利咧，咁佢哋可唔可以加到價，甚至乎定係要減價咧咁樣。咁不過叫仲係叫做溫和增長，所以今個禮拜方面嚟講個走勢咧，咁啊深信樂觀啦，其實嚇咁啊好差講唔上，好好又唔係咁樣。咁我自己預期嗰個波幅區間方面嚟講咧，介乎翻喺呢個嘅本身嗰個嘅26,600至到25,600之間咧，即係其實輕微比起啱啱過去呢個禮拜26,187嗰個位高少少咁樣。咁低位方面嚟講就差唔多係上個禮拜個收市位咁樣。最終可能其實埋單位都係升少少，咁26,000埋單到啦。
5: 但如果你睇翻啦，因為其實最近嚟講啊，挨近26,200個水平咧，呢個位會唔會話阻力都會有啲大咧？同埋即係如果再回調嘅時候，係咪都未必會去到六月底嗰個22,500嘅低位咧？
6: 嗱，22,500個位應該就唔會到噶啦，其實嚇，咁啊，因為嗰個位22,518係因為有嗰個政策性嘅因素，當其時係打擊緊嗰啲嘅違規境外投資方面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我相信已經消化咗，同埋另一方面上個禮拜嗰個嘅關於啲保單方面嚟講，個兩成嗰個收益税咧，咁其實內地都出嚟澄清咗，其實呢個不嬲都係有喺度嘅，唔係新法例咁樣。咁似乎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你見到例如好似友邦啊，或者好似匯控方面嚟講嘅走勢，相對都改善咗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就本身短期應該要落嗰個位就唔容易。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上翻去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26,200、26,300就好似恆生指數上一算挑戰25,200、25,300咁樣咧，其實都用咗差唔多一個禮拜時間。咁我期望住其實嚟緊都係類似嘅走勢，類似嘅格局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依家先入市嘅話，我會認為可能已經有啲高。咁未來嗰個盈利空間，我自己睇到最近就26,800到啦。其實即係呢個浪方面嗰個高位啦。
5: 同埋講埋美國方面啦，美國咧今個禮拜公布嗰個 CPI、PPI 數據咧，市場係咪都預料通脹係較大機會放緩咧？對於個加息預期會唔會有機會就持續降温咧？
6: 加息預期方面嚟講，真係有啲降温嘅。我自己亦都係成日強調翻呢個嘅 Kelvin Watch 方面嚟講，睇起上嚟好硬，但係實際上係一隻假肥嘅。如果用我哋廣東話講，叫鱷魚頭老襯底咁樣，咁啊叫做空翻個市場咁樣。咁啊呢種 top to market up down 嘅 strategy 咧，其實喺過去方面聯儲局或者個別啲官員嚇，尤其是財政部咧都會用。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因為大家都需要知道美國方面嚟講個債務咧，依家如果今年裏邊應該都去到40,000,000,000嗰個 territory 㗎啦，其實嚇，咁即係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佢每加一次息咧，美國其實嗰陣就需要還多1,000億嘅債咁樣。咁呢個其實對於美國方面嚟講，絕對唔划算。佢哋可以嘅話，一定唔想加息嘅。不過講緊喺聯儲局裏邊咧，其實依家都政治角力都好緊要。咁大家見到特朗普都多次講到，其實好多民主黨人咧，咁包括好似 Lisa Cook 嗰啲咁樣咧，其實都經常唱反調咁樣，唔排除喺中期選舉前咧，佢哋可能會有啲嘢做下咁樣。咁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如果喺九月尾方面嗰個聯儲局議息咧，講緊啲委員嘅投票，因為上一次啱啱有三票係反對噶嘛，未來方面可能更加多反對票嘅，其實嚇。
5: 好啊，唔該曬 ，Harris， 你頭先提過兩隻股份有冇持有噶？
6: 個人冇持有，唔該曬。
5: 好，唔該曬。咁啱啱就係 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鋼成。俄烏戰火持續，近期在黑海的襲擊升級，擾亂糧食出口。另外，強厄爾尼諾現象亦都令到農作物面臨減產風險。面對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數顯著增加，由張思文在財金百科講下。
7: 財金百科。
8: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報告顯示，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的2021年，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的小麥出口量大概佔全球總量的三成。當時烏克蘭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而俄羅斯就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國。戰爭至今已經持續超過四年，俄羅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小麥出口國，烏克蘭亦都是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兩國近期在黑海地區互相加大對農業出口設施、商船和運油輪的打擊力度。 其中运输超过九成乌克兰农产品的敖德萨港口设施受到打击，部分俄罗斯主要谷物港口营运亦都受到影响。由于农产品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乌克兰正寻求替代运输路线，但是农业部长表示相关的路线要去到八月底才能够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运力只是相当于黑海港口正常出口量的大概一半。另外天气因素亦都带来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发生极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机会率是八成一，海面温度将会达到至少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报告对45个被认为易受到厄尔尼诺不利影响的国家进行分析，估计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增加近4900万人，总数达到2亿7400万，其中中美洲和非洲南部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可能会分别增加8成3和近7成半。调查机构指中东冲突以及与天气相关的农作物减产风险可能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呼吁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天气今日会继续好热下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咧系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同样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到中，而下午就是属于中至到甚高。
12: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主礼。
3: 警方今日开始会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全港交通执法行动，打击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规的事项。
2: 天文台昨日就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3: 至于极端酷热天气下，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行山晕倒之后不治，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都会接受《千禧年代》关注一下。
2: 科技大學就會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有關職場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情況的調查結果。
3: 瑪麗醫院亦都會開記者會介紹引入亞洲第一代尿道壓力調節裝置，有助前列腺癌康復者擺脫尿失禁的問題。美国有书店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包裹，里面有一本书和有一封道歉信。信中就提到一名男子40年前因为急需用钱偷走了书本，希望是道歉和赎罪，稍后会讲一下。
2: 另外，波兰有一个女子早前同屋企人去到海滩游水，期间怀疑家人发生意外。除了当值救生员之外，在场有过百个热心的游客亦都是加入救援行动。不过事后发现只是属于一场虚惊。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3: 放眼世界。
14: 遇到危急关头，如果有人伸出援手，确实难能可贵。波兰一个女子同家人早前到海滩游水的时候，家人突然不见了，令她非常担心。过百个素未谋面的游客联同救生员组成人链搜索，事后得到不少网民称赞。女事主博古西亚同丈夫以及两岁半的仔仔早前到波兰北部格但斯克市附近一个沙滩玩，期间丈夫同仔仔话想去海边玩水，博古西亚就坐在沙滩上休息。博古西亚其后发现两父子去了好耐都未回来，检查沙滩上的随身物品的时候，见到丈夫连手机都没有带走，加上当时海面好大浪，博古西亚担心两人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向救生员求助。救生员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在场过百个热心游客亦都加入，他们过百人肩并肩在浅水区和沙滩上捉起人链，展开地毡式搜索，有人更加拎住扩音机协调行动。经过几十分钟的搜索，证实事件是一场误会，丈夫原来没有带仔仔落水，他见沙滩竖立禁止游水的红旗告示之后，带了仔仔去执贝壳，以为太太已经察觉他们去了第二度玩，父子两人最终安全返回和家人团聚，博古西亚先至如释重负。大量热心游客伸出援手的片段被拍低并上载到社交平台，不少网民都大赞，形容他们是英雄，又有网民说这个是展现人性光辉的完美示范。犯错最重要是知错能改。美国一间书店最近收到一个特殊包裹，里面除了有一本书，亦都有一封道歉信。讲紧嘅系加州西北部洪堡县一间书店，老板麦克法登突然收到一个包裹，佢拆开发现里面有一本40年前失窃1953年出版嘅珍贵书籍，一封亲笔道歉信同一张100美元嘅钞票。道歉信来自一位自称偷书的男子，信中表示他当年是洪堡州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严重的毒品和酒精成瘾，急需要用钱而偷书，后来经历心灵觉醒，成功戒毒和戒酒，重新做人，直到近期清理车库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知道书店仍然营业，非常高兴，决定还回，并为自己当年的违法行为深表歉意。信中附有电话号码，说店方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他愿意做更多来将功补过。麦克法登表示同员工看到封信之后都深受感动，不单止原谅偷书男子，还计划传信息赞扬对方敢于认错，希望他可以彻底放低心中的重担，不用再背负罪恶感。
3: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15: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 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系举办超过90场嘅咨询会，寻日就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六月至今，已经收到13800份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系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嘅咨询期会喺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 36.9 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是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鼠疫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代表都质疑红色和黑色鼠疫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名嘅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嚟大约58亿嘅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就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嘅盛事活动，预计会吸引超过185万名嘅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喺11月18日至到19日喺深圳举行，今日踏入倒数100日。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喺10月喺香港举行。本港商界人士同专家学者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香港同深圳同样系东道主，应该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说好香港同湾区故事，进一步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至超级合伙人嘅作用。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到昨日是满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说，署方一个月的适应期之内是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的巡查，是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是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是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说，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现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的诉求。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的在囚人士报考中学文凭试，合共报考83张的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16: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曾大屋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咧多段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卫理道咧系仍然有水管急修噶，影响到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系横过华东，并且系移入内陆。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马上休息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同礼拜四高温天气会持续，而在高温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的人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罗宇光报道。
2: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左右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之后发电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10:00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入边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喺路边等候。其中一人忆述，事发时他们正前往抢修设施，经过现场时因为道路湿滑，嚟唔切刹车，架车就咁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全力做好灾害防御。气象部门亦预计，今日日间上海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有可能提升至橙色，局部地区更加有可能发布红色预警。上海市交通委、公安局等部门发通告，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今日亦全线停航。白海豚昨日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其中基隆港西岸部分货柜在强风之下倒冧。基隆港务分公司表示，货柜倒冧撞到起重机，损坏情况有待确认，等风势今日缓和啲再进行修复。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2: 以色列多间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正同美国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部分以方能够接受，有一些以方就接受不到。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他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涉及所有武器，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 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又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在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目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也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态度，以保障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目前的经济情况很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说，相关机构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于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本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是 9.6%。 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三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两成。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 9.6%。 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 已经录得超过570,000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甚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极高。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西南偏西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同车路士星期日分别进行季前热身赛，但得曼城能够赢波啫。蓝月亮在韩国首尔踢亚洲之行第3场友赛，反胜西甲马德里体育会3-1。半场落后1球的曼城，下半场凭住马莫树3分钟之内连入2球反先，艾哲洛希在完场前锦上添花。他们下场比赛是来紧星期日在社区盾挑战争取卫冕英超锦标的亚仙奴，到时一众战至世界杯较后阶段的球员，好像是夏兰特、洛迪、香兰迪斯、卓基、杜古等等都有望上阵。亚仙奴就在酋长球场和德甲多蒙特争夺酋长杯，虽然兵工厂一度在落后2球情况下追成2-2平手，但最终仍然要输2-3。利物浦新任领队伊拉奥拿首次带领球队在雁飞路主场出战，伊萨同沃斯的入波协助球队一度领先法甲摩纳哥2球，不过红军之后连失3球，继上仗对列斯联之后再一次反胜为败。伊拉奥拿赛后说，球队上半场踢得不错的，不过未能够维持应有的水准去到完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车路士礼拜六在印尼踢完对 AC 米兰的赛事之后，礼拜日转到马来西亚有赛游佛 DT， 领队沙比亚朗素更换正选全部11个球员，最终蓝战士凭着前锋大纳射入2球12码，逼和对手3-3。车路士礼拜六会在史丹福桥主场同皇家苏斯达踢最后一场的热身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会介绍一下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他早前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获颁威廉·洛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他同时是荣获一粒小行星命名的殊荣。
1: 中国在太空天气方面的监测技术和能力从无到有，至今更加是提升去到国际领先水平。王敬松并视为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天地人，气象万千，我们生活固然受到地球大气变化影响，其实就连外太空也有天气。来自太阳表面的剧烈活动，不时喷发大量粒子，连带辐射和磁场等，一旦出现剧变，可以干扰到地球的地面导航、通讯系统等，情况严重的时候更加可以损坏轨道上航天仪器的精密装置，甚至威胁出舱航天员的安全。随着卫星技术多年来不断改良，科学界对相关物理原理认识加深，收集观测数据和预测的能力亦大大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经过多年努力，现时亦跻身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王敬松生于1970年，青年时代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再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后在北大任教，并持续做研究。早年他曾经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提及自己是天文爱好者，由大学时期开始，学习和工作都投身在涉及太空的这项爱好之中。2005年，王敬松由科研转到应用实践阶段，调到去中国气象局新成立冇几耐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负责建设太空天气业务体系。王敬松说，当年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怎样由侧重研究改为侧重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服务，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资料显示，中国早年要取得太空气象数据，需要依赖美国和欧洲。过去20年来，经过王敬松和整个专家团队的努力，从无到有，中国现时在相关探测技术不单止有条件自主，更在多个范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中一个例子是王敬松过去一直推动国家的风云气象卫星系统发展和应用，透过早年先后发射的一系列卫星，结合地面近百个观测站，中国已经实现太阳、磁层、电离层等关键区域全覆盖，可以监测10类关键太空天气要素，探测能力和精确度大幅提升，令中国成为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具备太阳、地球、太空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上个月，中国气象局更加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卫星综合观测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根据中国气象局上载到短片平台的访问片段，王敬松介绍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有3大优点，分别是普惠全球用户、设计简单、方便易用、不受环境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本土化。
4: 虽然它使用了中国的气象卫星为主的这些数据的支撑，并且很大程度上要使用中国气象局的算力来作为支撑和它这个本地算力进行融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把一个普惠的气象的产品和一个全球化的风云卫星的这个观测的东西交给了本地，

0: 国际顶尖认可。
1: 跟住我哋嘅焦点系去到北京啊！北京咧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文化活动，咁俾市民咧喺赏花嘅同时，感受一下咧背后深厚嘅中华文化。当地有公园咧，今年系第一次展出咗咧系一株由800年前古莲子培育嘅荷花，重现翻当年荷花嘅形态。
2: 有学者指出，中国荷花的种植和食用历史都可以追溯去到几千年之前，至今仍然经常被视为和谐和顺等的文化象征，亦都会出现在不同的外交场合。由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每年嘅盛夏都系观赏荷花嘅季节。喺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什刹海嘅荷花市场等多个景点同公园，都会举办大大小小嘅荷花文化活动。全市一共展出近400个荷花品种，展示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吸引大量市民同游客前嚟观赏。有当地居民认为，在繁华的城市见到一大片荷花是难得让人可以休息的地方，亦有家长带埋小朋友一同赏花，感受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
5: 在齐克站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能有这么一片这么大一片公园，并且有这么一个一个的小水面种着不同种类的荷花，我觉得对城市里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片休息的地方。它不能叫净土，就是闹中取静。
6: 觉得开得很好，也可以带小朋友学很多知识。脚和财路，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今年荷花活动最瞩目的莫过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由一粒沉睡了800年的古莲子培育而成，名为观复古莲的荷花。负责培育的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开宇表示，古莲呈现了800年前荷花的原始形态，同现今见到的其他荷花品种比较，别具古朴的韵味。
7: 我们培育出的这个观复古莲呢，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飞舞状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就呈现了800年前这个荷花原始的样子。经过育种家们各种人工杂交或者离子注入育种呢，现在的荷花就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还有很多重瓣的品种。这个古莲和现在重瓣荷花的这个气质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比较古朴的气质。
4: 古莲子可以存活几个世纪，李开宇说靠的是已经木质化的坚硬表皮，同时内部的组织也隔绝了外界的水分、空气和微生物，大多古莲子都埋在泥炭层，亦有利长时间维持休眠状态，条件苛刻，所以现存古莲子的数量非常稀少。李开宇说，出土的古莲子并非100%可以唤醒发芽。
7: 出土的地点呢，点位还是比较少的，整个出土的量也是比较少的。就像圆明园出土的古莲子呢，是11颗，量比较大的呢，就是普兰店和这个梁山的，可能也只有几百例，就是据我所知。圆明园是出土了11颗古莲子，拿出了8例送给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培育，最后是6例培育出来了。我们2024年培育这个观复古莲的发芽率呢，也是不是100%，大概是在60%左右。
4: 北京民族学会会长高毅指出，中国荷花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未诞生的时候，荷花已经被用作观赏和食物入赞。
8: 荷花种植的历史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农耕文化呀，或者说养殖文化的这个产生历史都要久远的很多很多。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那个荷花的那个种植啊，去作为一种欣赏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食品来源去享受了。大家看到现在拿那个莲子做淀粉，其实变成一个主要食物，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这么去看的话，应该说荷花的养殖也好，欣赏也好，或者是食用的历史也好，至少有3-4千年的历史，甚至比这可能还要再悠久一些。
4: 荷花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之外，仲有一个别具意义的角色，因为

0: 花嘅荷同普通话嘅和发音一样。高毅话荷花同和谐、和顺等含义紧密相连，因此喺外交等嘅场合摆放荷花，能够释出一种文化暗示，有利各方达成共识，相互合作。
1: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嘅天气会持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2: 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就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1: 本港的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就认为，内地经济量非常之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要达到有关目标并不困难。至于入境消费方面，他就建议当局放宽入境政策，并且增加直航的数量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过林朝基，听一下他的分析。
3: 第二产业即是我们生产方面，以往不嬲都是很主导的经济增长的。第三产业即是那个服务业方面是一路在提升。过去的例如10年、20年里面做了很多的出口啊，或者很多生产啊外需的东西。我们的市民亦都在个人工方面亦都慢慢上升。个人的质素亦都是改变了。例如生活的质素啊，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消费方面，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质素提升里面呢有个商机在这里。消费亦都是一个慢慢发展中或者是再已经发展的国家是很需要去带动的经济的。我相信可以提出这个数字就是告诉大家听，就是未来五年里面我们会见到的，就是消费方面继续会提升，亦都在不同的型的服务业方面会继续提升的。
4: 五年多10万亿人民币这个目标是不是都是可以触及到，还是说、有点远、
3: 看过去就好像个数很大，但是你看下内地现在的经济那个量是非常之大下的。你见到网上消费啊，或者很多不同的服务啊，亦都可以在那个例如按一个手机已经可以拿到。咁所以这个情况亦都是继续会加快。质量方面的消费我想继续会提升。增加咁多钱的话我觉得不是说难达到。
4: 看一些细项规划都有提出要促进服务消费，发展银发经济啊，扩大一些育儿产品等等。怎么看这个政策方向的潜力呢？
3: 银发经济亦都是配合现在的人口的政策和人口的结构。我相信都是有一个比较上好的一个势头的。很多的老人家越来越健康，他亦都有服务需求。小朋友啊，咁未见到生出嚟好多，亦都系好需要一啲小朋友相对嘅服务。咁而家越嚟越多嘅，而家系喺服务业方面咧，有一样系非常之好嘅，就系服务业系可以制造一个商机，同时间制造就业。
4: 促进消费都要有钱先得噶。规划嗰度话提升消费能力咧，方案就系话透过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增加城乡居民嗰个财产性收入。你认为呢个表述咧个针对性强唔强？
3: 过去嗰几年我哋嗰个外地嗰个房地产市场咧调节都几犀利啊！咁大家我见到已经系尾声啦。咁即系话咧，我哋继续落去叫房地产市场咧，可能会系比较上一个健康嘅发展。你如果系买层楼嚟自己住，冇问题嘅，亦都系一个合理价钱。买啲楼嚟可以租俾人，亦都一个合理嘅。收租，咁呢个我相信咧，亦都令到好多嘅服务业啊，或者系一啲，例如你想喺一个投资方面咧，收入方面咧会稳定翻啲。咁呢个咧，亦都系可以带动到少少嗰个，例如系跟住落去喺呢方面带动个整体个经济嘅。无论城或者乡咧，其实你见到有好多嘅层次可以改变。咁我会觉得咧，嗰个机遇咧，相对于最紧要就系整体嗰个投资，例如可以投入。中央亦都喺嗰个资本市场里边咧，好多做好多嘢咧，就系投入落去，希望佢哋可以咧就通过个资本市场攞到嘅个融资，跟住去发展。咁呢个我觉得咧系跟住我去会见到嘅比较多嘅。最紧要咧就系中央去支持先。
4: 另一方面就系入境消费啦，都系其中一个近年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啦。规划提出呢个政策方向，你觉得个帮助有几大咧？
3: 今年都系多咗好多嘅外国人入去内地旅游、公干、 係易咗好多，同埋係會做多好多嘢，即係一個無煙工業可以叫做係可以揾到更多嘅機遇。遊客消費呢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哋唔會話太介意食得多，最介意呢就冇嘢睇。咁我覺得佢哋而家呢就越整越靚，咁我相信呢這個呢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產業嚟嘅。咁我希望呢跟住落去亦都係希望可以更加易俾佢入嚟。而家見到呢都係好多好多不同嘅國家已經係即係開咗綠燈俾佢哋入嚟，好易囉。擴大嗰個入境消費呢，咁我相信呢都要做多啲少宣傳，更加可以令到佢哋會開心啲。見到我有啲新嘅景點可以過嚟喎，航班方面可以多啲，非常有幫助。暫時嚟睇呢都係唔係話太多，即係唔係太密都可以話。咁有啲遊客呢就希望都係可以直航過嚟一啲主要嘅城市、一線城市，咁點知其實呢都係比較少。如果你可以喺呢個層面裏面提升嘅話，我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以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上星期五开始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翌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院。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0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翻一段开始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咁刚才新闻都听到白海豚受到呢个风暴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嚟啦极端酷热。天文台咧，琴日系录得破纪录嘅最高36.9度，上水嘅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
4: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由于白海豚的环流广阔，将内陆的热空气带到本港，加上风势微弱，没有办法散热，多重因素叠加底下就引致到破纪录高温。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梁荣武，听下他的分析。
6: 這個白海豚本身是一個很強的上升氣流，它的下沉氣流就會在幾百公里以至千幾公里以外都會受到影響的。我們香港就大概一千公里以外都會受到這個下沉氣流影響，還有其他的因素的。白海豚的環流很大，我們的風向因為白海豚的關係是會吹北至西北風，或者有時吹西風的，主要是由內陸那裡吹過來。這排除了香港熱之外，其實內陸更加熱的，所以如果氣流由內陸吹過來的話，就會額外令到香港的溫度再上升了。其實還有一個因素，就是說雖然白海豚那個環流是影響著我們，但它們來到我們一帶那個風力是相對弱的，散不到熱了，我們的溫度又會再進一步上升了。所以其實香港歷史上面好幾次破紀錄的高溫都是一個強的颱風，距離我們大概一千公里以外是受到下沉氣流影響，還有講了兩個因素令到我們的氣溫是破了最高的紀錄的。
4: 那隨著白海豚登陸並且減弱，這一種的極端酷熱天氣你預計還會維持幾耐？
6: 白海豚的上升的氣流和個下沉氣流，即是影響我們香港咁熱的氣流，是互相關聯。所以当它登陆的时候，它是会减弱，它上升的气流都会减弱，就会影响到下沉气流的强度。所以当它登陆之后，这个下沉气流那个令到香港热的因素已经逐渐会减弱的。我们受到白海豚残余还会继续令香港吹内陆的风，大概维持到星期二左右。预计白海豚会不断地向西行的，咁去到星期三呢，当佢行到个经度同香港差唔多嘅时候，即係东经114度嘅时候呢，我哋香港就会开始转西南风，即係话呢就唔会再由内陆嗰度吹过嚟㗎啦，天气就冇咁酷热，但係都唔会期望係天气转凉啊，即係冇咁热啫，都係32啊 ,33 啊咁之类㗎。
4: 我哋亦都系访问咗家庭医生林永和，佢近日就收到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求诊嘅个案增加两至到三成。林永和就强调，热衰竭若果未有及时处理嘅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听下佢点样讲。
7: 如果你話因應熱衰竭或者輕微中暑嚟求診咧，我哋都覺得多咗嘅。咁佢哋通常可能係發覺自己血壓高咗啊，或者唞氣啊，有啲可能唔順啊，或者心跳快咗啊，有一啲長者咁嚟求診嗰陣時，咁我哋後屘發現佢係熱衰竭啦，或者都有啲做完運動或者喺户外耐咗，好疲倦啊、頭痛啊咁。咁我諗都多咗，我諗兩三成嘅市民，即係唔同年紀嘅，都因應一啲熱病嚟求診咯。
4: 熱衰竭啊、中暑啊呢一類嘅情况咧，主要会有啲咩嘅症状？
7: 热衰竭典型嘅症状咧，开始咧就系可能好口渴啦、头痛啊，或者疲倦啊、手脚冇力啊，或者会作呕啊咁样咯。初期中暑或者系热衰竭，你继续晒啊，或者排唔走啲热咧，心跳会加速啦、呼吸困难啦、脚步浮浮啊，会跌低咁。咁一再冇人理咧，可能就会昏迷啊，冇话得到合适嘅治疗咧，就会猝死啦。咁所以我哋见有啲个案，譬如可能一个人行山啊，或者可能身边人唔为意咧。可能過咗可能十零分鐘，咁如果冇人理嘅話咧，一路惡化咧，咁就有生命危險啦。
4: 咁如果針對一啲高危人士，特別係長者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咧，如果佢哋近日要去到户外嘅地方咧，有冇話啲咩預防措施要做定咁樣咧？
7: 高危群組就更加擔心啦，但係都提翻就係健康嘅年輕人咧，都係好多中暑嘅風險嘅。譬如話咁熱嘅，我哋盡量避開啲户外活動啦，即係一般行路啊、行山啊呢啲，除咗話盡量避免之外，我諗每三個至半個鐘可能都要飲半杯水500cc 到咧，等自己排汗嗰個機制，唔好話因為缺水而影響到啦。著啲快乾衫啊、薄啲啊、淺色嘅衫啊，減低焗住啲汗啊。如果你話異常地口渴啊，開始好疲倦啊、頭痛啊，或者作嘔啊，咁你就要即刻停噶啦。同埋如果有需要咧，就召喚救傷車啦。同埋身邊人希望有啲急救意識，大家即係可能唔好單獨一個出去啦。如果有人去照應，如果有需要咧，就盡快求助咯。
4: 特区政府一年两个礼拜日是举行地区咨询会，就住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昨日在咨询会上面，有市民是提出成立屋宇维修处监管旧楼维修， 亦都有市民系关注到青年置业计划系比较困难，亦都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相继展开咨询以嚟，系收到合共超过20,000份相关嘅意见。目标今年九月之内系会公布首个5年规划。咁距离施政报告发表日期咧越近越好。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8: 昨日举行的第二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大约2小时，有大约120人参加，包括基层人士、学生和少数族裔等。不少人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署，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9: 我们一般的市民和临案法团的人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的，如果有这个部门去帮手就会更加好的，令到啲市民咧，净系需要夹钱就得噶啦。你要开下会，工程管理交俾啲承建商啊、contractor去搞啊，即使去搞。呢个屋宇维修处咧，系负责去监察督导呢个发展，然后出呢个入伙纸俾佢哋。
8: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由独立专业机构代办楼宇维修嘅意见，值得多考虑。
10: 如果只需要我哋啲市民咧担心夹钱夹几多嘅啫，需要嘅支付嘅费用咧系专业合理。唔會被人哋腐敗剝削。咁如果係呢一個獨立嘅一個單位咧，可以幫市民去處理曬啲問題咧，我覺得可能都係我哋值得喺呢方面多諗嘅。
8: 有唔少參加者都關注青年發展，包括置業難、點樣參與更多地區及公共事務等。
11: 我哋成日都聽到喺香港啦，想靠自己買樓，先要有一個嘅富爸爸。超過70%嘅青年人上車係需要靠父母嘅授期。更加令人心痛的就是在公屋輪候冊上面，咁有不少的大學生畢咗業之後，為了保留資格就不敢加薪，亦都不敢升職。
12: 雖然現時是有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等的青年倡議計劃，但地區仍然有大量細碎並且重要的一些民生工作未被全方位覆蓋。因此我建議由民政事務處可以牽頭在18區全面成立地區青年關愛隊，吸納中學生、大專生和青年的創業者。
8: 亦都有参加者认为工程和科学学系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
13: 近年 DSE 的状元几乎全部都拣读医科，好少学生会首选工程和科学的学系。我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应该直接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用实际的诱因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学。
8: 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佢又认为企业升级转型有助创造新岗位俾青年人。至于人工智能 AI， 佢话既要发展，亦都要管控好风险。
10: 由加 AI 变名 AI 加，将 AI 佢点样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做事咧？产业嘅升级转型啦，成个社会运作咧，都系一个既要发展又要管控好风险嘅一个重要议题。呢一方面咧，除咗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啲做法，集思廣益。
8: 李家超喺諮詢會結束之後見記者，提到自六月相繼展開公眾諮詢以嚟，政府已經舉辦超過90場諮詢會，收到大約13,800份同5年規劃相關嘅意見，同施政報告有關嘅意見就有大約8,500份。佢話目標喺今年第三季，即係九月內先公布首個5年規劃，同時希望盡快發表施政報告。
10: 因為5年規劃係我哋第一次做，縱然大家好支持。但是對於5年規劃的認識畢竟是第一次，如果我們可以將施政報告落實5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是盡早跟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關係，以及它能夠帶給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的重要性。
8: 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市民和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
5: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45，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7:00生效的。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系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咧极端酷热，随后嘅一两日咧系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系会有系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咧亦都会略为缓解。留意翻啊，今日天文台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天文台都建议咧强度啊属于极高，咁天文台都建议咧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咧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0%。
14: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是本港五年规划将会制定政策，持续助力青年置业，创造就业。东方日报本港变蒸炉，36.9度史上最高，六旬行山男子性命不保。星岛日报头版亦都是最热天气挂最低警告，户外工人执生防中暑。大公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
5: 文汇报的头版是讲到过百项盛事连珠爆发，下半年预料吸引185万旅客。商报深圳 APEC 倒数100日，当好东道主，光耀双子城。明报公开资料守则投诉，申诉署调查归零，拒绝披露涉及部门，署方话年报数字反映整体情况。信报离岸信托难避税，本港是未见有 撤销潮。经济日报的头版就引述股票分析师刘敬津认为环球投资者关注纯内需 AI 股。
4: 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的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超过90场的咨询会，昨日就是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从6月到现在已经收到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和施政报告相关的意见，反映各界都积极和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咨询期会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都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5: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多名司局长昨天是到九龙塘一家学校出席第二场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青年置业和就业仍然是热门的话题。有市民就话咧，喺香港靠自己买楼嘅关键咧，唔系在于努力，而系咧要先啊有一个富爸爸，期望政府重构具流动性嘅房屋阶梯，好似系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青年宿舍同埋北都资助首置衔接机制。李家超就强调，政府一直致力系丰富置业阶梯，北都提供机会增加单位面积同埋活动嘅空间。信报报道。
4: 而明报相关报道就话，有市民寻日喺地区咨询会提议建立屋宇维修处，负责监察同埋督导维修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时候就话，如果有独立专业嘅代办机构协助业主处理维修，业主只系需要夹钱支付专业合理嘅费用，就唔会俾人腐败剥削。喺设立独立的代办机构方面值得多些考虑。另外，特区政府正是收购大埔宏福苑的业权，今个月31号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李家超在咨询会之后向记者表示，已经有91.9%的业主是签署了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大約65.7%已經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他形容正式契約的轉讓程序是有序進行。明報報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 36.9 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的代表就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就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白海豚昨日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扑浙闽。中央气象台系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是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紧急应变，多个地方都是停运停航，上海机场有近六成的航班要取消。另外，根据福建省防汛办通报，全个省合共是要撤离转移99,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今年10月，香港是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大公报报道。
4: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今日是踏入倒数100日。 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10月在本港举行，本港的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接受访问时候都说，香港和深圳同样都是东道主，应该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讲好香港和湾区故事。商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去年香港是批出超过31,000宗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比起五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金融服务业的相关签证亦都升至到2022年以来的新高。报道说，受惠于中资和大型企业来港上市，香港 IPO 活动大幅反弹，外资投行和金融企业积极扩充，外籍专才亦都纷纷来港发展。有代理是透露，港岛南区外籍专才的租客比去年是激增三成。另外，近日有外国媒体是报道，有美国招聘顾问是放弃在纽约年薪$150,000的职位，是减人工都要来香港工作。咁话，亦都有专才是预计未来几年香港将会是全球专业人士首选的城市。大公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另外，政府为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正是积极筹办各项疫苗接种安排。东方日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到昨日是满了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说，署方在一个月适应期之内是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的巡查， 有两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六间是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指出，获准食肆的数目是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到现在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是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诉求。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合共是报考83张的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其中一个应届考生在铁窗入面苦读了10个月，最终考取到5科最高合共22分的成绩。其中中国语文和旅游与款待更加是摘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重新出发的起点。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护士伦理及专业守则事隔11年是提出大修订，增加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要求，尤其强调确保尊重服务对象的私隐和保密性。东华护理学院副院长林青是分析，今次更新确实调整比较大，针对社交媒体部分。他就提及现时学生跟6至8年之前是不同，因为是生于数码化和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年代，账号就不单止是私人生活的部分，亦都是学习、人际互动、展现自我形象的载体，日常学院教学亦都要培训他们的数码专业素养。经济日报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说，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为主导，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制定，正是将人才政策由广纳转型为精准加留用的关键契机。香港的人才策略必须要严密对接产业的发展，和北部都会区等等长远规划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同时以大湾区融合思维打破地域壁垒，先至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文汇报社评。
5: 东方日报政论，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很多青年都关注置业困难，很多青年人置业是需要靠父母给首期，亦都有研究指出，在现行轮候公屋机制下，单身年轻的申请人获分配房屋的机会是极微。评论认为，看来政府应该以更多实际行动给予青年信心，给他们有上进置业安居的阶梯，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东方日报政论。
4: 信报的社评就说， AI 扼杀大量人类的初级职位，年轻人即使大学毕业也都是陷入了求职困难的困境，政府和商界实在应该携手合作，令到年轻人找到第一份工。大学毕业生本身亦都要调整心态，务求先取得投身事业的入场券，然之后再谋取长远的打算。信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入境事务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香港是一共批出了超过31000份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比起5年前大幅是翻倍，证明香港在国安法护航之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断提升。外籍专才选择来香港发展，除了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和营商环境，更加是看重的是香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作为进出内地庞大市场的最佳平台和跳板。大公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今日进入倒数100日，香港亦都会在10月举办 APEC 财长会议，各项的筹备工作正是如火如荼展开。香港作为湾区东道主的一员，应该发挥好一国两制底下的独特优势，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把握国际盛会带来的交流契机。商报时评。
5: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上半年的成果，盛事带动本地和境外人流和经济效益。评论说，人流增加下一步是怎样将它转化为持续消费的效益。 本港下半年将会再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10月呢更加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评论认为这些固然就是展示香港国际地位的良机。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8点，是天气方面，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69%。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和礼拜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